0: 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6: 凯迪仕智能锁。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0: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星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

0: 权出品。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体育赛事频道，跟我们一同分享2026年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的决赛。今天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在两位美国选手之间进行的争夺。画面上面呢，这位是25岁的中岛布兰登，他是一位日裔的美国选手，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个人的最佳战绩啊，第一次呢打进了1000分比赛的决赛。在整个的技术表现方面呢，画面当中给到的52个星期里边呢，他的发球能力是最强的，达到了8.6分这样的球质。晋级之路呢并不是一帆风顺，但是在半决赛对阵西班牙新秀霍达尔的比赛呢是直落2局。那么前面呢还有呢对阵这个达迪尔也是直落2盘。之前的第四轮呢跟林德克内西的比赛是打满了3盘，前面呢对提托安的比赛也是3盘。这位选手呢身高呢是1.88米，而他的对手呢是同样来自于美国的本希尔顿，身高1.91米。那么在过去的5次交手当中呢，希尔顿保持着5战全胜的不败战绩啊，最后一次碰面就是在去年这一战比赛。不过去年的比赛呢是在多伦多进行的罗杰斯杯的第3轮，希尔顿呢是进行了3盘的苦战，第3盘还打到了抢七才获得了胜利。也就是说这场比赛呢理论上来讲呢还是充满了悬念的。今年呢我们看到了在罗杰斯杯的这战大师赛里面呢，新老交替呢完成的相当的彻底。在悄然之间呢，网坛进入到男单前8的选手呢都是在2000年以后出生的球员。不过进入到最后的决赛呢，两位选手呢并不是最年轻的，因为我们看到8强选手里面很多的19岁20岁，也就是刚刚呢才脱离新生力量总决赛这个年龄段，也就是少年的选手生涯刚刚结束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那么最后呢还是两位相对比较有经验的球员，23岁的希尔顿和25岁的中岛布兰登来进行决赛的争夺。希尔顿呢是这站比赛的卫冕冠军。那么我们之前也反复介绍过了，在加拿大进行的这一站美网之前的重要硬地的1000分比赛的热身呢，它是在2座城市之间轮流举办。那么今年呢，男子的比赛是在蒙特利尔，女子的比赛呢就在多伦多，明年呢就交换过来。所以去年的希尔顿在这项比赛中夺冠呢，他实际上是在多伦多的场地当中呢来完成的。不管怎么说呢，两个场地的球速的类型啊还是比较的接近，所以呢也有不少的球员曾经在这比赛当中呢连续2年呢完成过卫冕。

0: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比赛，首先是画面下方赛会的28号种子中岛布兰登的发球局，他的对手呢是5号种子卫冕冠军希尔顿。开场还是展示了自己发球方面的能力，以一个 ace 球获得了一分。
1: Top to zero. Thirty love.
0: 连续两个好发球啊，让对手并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哇，背靠背的好发球。我们现在看起来希尔顿呢在对手的这个发球方面呢并没有太多的作为啊，甚至连尝试的动作都没有做出，说明他的判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多拍的对攻当中呢，希尔顿还是能够看出来他的这个功底。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南非的名帅韦恩·费雷拉，在他职业生涯当中呢是曾经来到过世界第六位，他是在今年的6月份开始和中岛布兰登合作的。哇，高质量的发球锁定第一局的保发。那么也就是很多人认为呢，中岛在这个赛季这个阶段取得了如此出色的战绩啊，跟费雷拉的调教有非常大的关系。两个人看来呢，这个合作虽然没有太长的时间，但是已经擦出了化学反应，有火花。费雷拉呢也是执教过不少的名将啊，包括呢在这之前呢是蒂亚福的教练。

0: Osiris Ben Shelton。
1: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左手名将希尔顿的发球局。
0: Kansas zero, 15 love。
1: 希尔顿的打法呢，相比于中岛来说，明显是更加进攻型、主动型的选手。同时，他的发球也不弱，因为左手还有特殊的旋转的情况。这是他的爸爸，也是他的教练布莱恩·希尔顿。
0: Thank you.

这个反派的对角线发力稍微的力道大了一些。希尔顿的目前世界排名是第十位，他曾经最高排在世界第五，今年呢是拿到了三项比赛的冠军。你看那这个左手球员的二发明显减速了，但是他的旋转和弹跳变化啊，就会让右手球员感到有一定的不适应。弹跳起来之后是带有转向的追身。

芬达尝试完成穿越，但是这个球呢，希尔顿并没有这个上当。今天感觉希尔顿的这个耳朵里是不是？

依然还是保持着强势的发球状态。中岛的成绩还是比较稳定的，在过去几年当中呢，他的世界排名呢始终是在30名左右啊，30名上下。但是这一次肯定会创下职业新高。如果今天这场比赛他真的战胜了希尔顿的话呢，也将世界排名来到第13位啊，排名首次啊进入到前20。如果没有夺冠的话呢，他的排名将会来到22位。总之呢，都会来到职业的新高。今天希尔顿呢在反拍对角线上呢，这是第二次的失误，上一次失误是出界，这次呢是有一点过于平击出现了挂网。

0: 同样也没有上当啊，闪过去了，所以这个对方的穿越球也是一个初界的结局。当双方开场之后呢，现在七分钟，中岛布兰登2-1先发领先，休息一下。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进行的罗杰斯杯男子单打决赛。现在画面当中呢，这是25岁的美国选手中岛布兰登。这场比赛呢是在当地的时间晚上8点开始的。蒙特利尔呢跟北京呢是有12小时的时差。回的相当的到位啊！两个人呢，首先就是希尔顿先打了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滑板放小球，对角线落地之后还向场外弹跳，但是呢，中岛呢很显然有备而来，他在站位方面呢就已经向场外扩了两步，回了一个角度更刁钻的回球。希尔顿呢这个发球局现在遇到了麻烦了，前两分呢丢得很快啊，0-30。

希尔顿的现在的表现呢，还是跟他年轻的时候相比呢，有了相当大的一个成熟。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是故意把节奏放慢啊，不急着短回合下分，这个还是进步非常明显的。进入自己比较擅长和熟悉的多拍。好球啊，这样就是两分追平了，30-30，危险还没有完全过去。

弹跳啊，你看他的这个发球的高弹跳真的是非常难接，对方是一个正拍的击球，但是高过肩膀，不太容易发力，都很难借上力的那种。接一个身后球，虽然丢了前两分，然后倒杆四分，还是完成了这一局的爆发。蒙特利尔大师赛单打的签表呢是96签，那么作为高种子选手希尔顿呢，他进入这场比赛之前是打了5场，而他的对手啊是小种子，所以呢打到今天这场比赛之前呢是打了6场。希尔顿呢前面的5场比赛呢全部都是直落2盘的比分啊，包括呢在半决赛中战胜了勒纳钱，还有前面的这个明斯克，冯塞卡，这都是最近几年啊涌现出来的年轻新秀。跑动正拍差了半步，但是这个速度已经很快了，还是很吓人的啊。

0: 加速啊、想用这个加速的击球打出一个外场救球，没有做到。双腿起跳的往前高压，这种球真的是不太好抓击球点啊。
1: 15,
0: 你看呀，这是一个发上，感觉还是准备时间过长，动作过大。30-30，中岛这边呢也遇到了麻烦。

0: 40-30. 40-30.
1: Driving. Almost.
2: 看一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中岛的发球啊表现非常的出色，有62%的球是让对手无法接回的。希尔顿尝试来到前场，但是他有一点慌乱，特别是最后一次触球是顶在身体的这个追身的部位，所以呢，对于对手下一次的穿越球，感觉就是说，时间上面被挤压了，反应的时间没有那么充分。希尔顿呢，在大满贯的比赛当中呢，也创造过非常出色的战绩。他在2023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比赛中呢，是连续击败了自己的美国同胞保罗啊，汤米·保罗，还有这个蒂亚福，最后打进了半决赛，也成为了在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历史上面啊，继张德培之后最年轻的进入到美网四强的球员。然后他在上海大师赛当中呢，还曾经打败过当时的世界第四辛娜，但是那因为是在2023年啊，辛娜的状态也没有完全的出来。辛娜今年呢，她是在大师赛上的表现十分的出色，在前面已经结束的五站大师赛当中呢，全部夺冠。但是遗憾的是，在即将到来的辛西那提大师赛当中呢，辛娜是因伤，也是退出了参赛的阵容。今天呢，确实是希尔顿的发球的质量哈，成功率都不如对手。
0: 15-0.

漂亮啊！左手球员二区的外角发球，强烈的侧旋。这场比赛呢，这是谢尔顿的第一个 ace 球，而他的对手呢已经有四个了。我觉得今天中岛呢，他的很多回球啊都是比较有目的性的，就是尽量的打到谢尔顿的脚下。就这种追身球，其实对于任何的球员来说都是比较的难以处理啊，没有太多的侧身空间，处理起来呢，击球的时间和空间都受到了强力的解压。他的这个上旋的高弹跳啊，都已经是超过了对手能够够到的这个范围啊，非常的强力的高弹跳，发球很有特点。

希尔顿成功完成了保发之后，双方呢是来到了3-3，接下来是关键的第七局，压力呢来到了中岛布兰登这边。今天他的发球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中岛在青少年时代最高的时候曾经排名过世界第三。击球的变化真的是更多一点，非常的有趣，击球的方法尽量的让对手猜不到。出界了，中岛把对手呢拉出了正拍的场外之后啊，他也尝试呢打另外一个极致的对角，让对方呢在底线完成最大范围的折返跑，但是球没有打准，出界一点点，这样在自己的发球局里面也落后了2分。连续的破发点出现了，这一局果然成为了相当重要的一个局。这一局呢是对于希尔顿啊把握第一盘比赛的走向是至关重要的转捩点。三个连续的破发点，一个非常好的铺垫，看看能不能转化。真的不准备轻易放弃啊，再次发出了高质量的外角发球。今天他的这个 ace 球的数量啊确实还是遥遥领先的。

一旦出浅之后啊，中岛没有放过这个来到前场攻击的机会。虽然谢尔顿这个回合打得非常的小心，但是布兰登呢在这一分啊，他的这个反拍直线压得非常的深啊，导致了谢尔顿的回球出浅。所以这是漂亮的防守反击，对于中岛来说一个很好的偷分。高质量的发球，可惜这个球被裁判叫重打重发。

后一个出发点上面，谢尔顿把握住了机会之后，发出了一声啸叫哈。也难掩自己的兴奋，这样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呢，果然成为了关键的一个转折点。谢尔顿呢完成了破发之后，比分上面来到了4-3，破发领先。

0: chef fermé. Et c'est grâce à vous.
1: 其实谢尔顿呢、啊、他的这个技术打法上来讲呢，因为是他的父亲亲手调教的，就是变化确实很多，跟这个科班的这种球员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但是让对手阅读起来呢，也是困难比较的大。再一个，他本身是左手持拍的球员啊，这也是为他带来了一个先天的优势。在这项比赛当中呢，希尔顿目前是保持着11场的零胜战绩。在进入到2000年之后，也就是新的世纪到来之后呢，一共呢是有3位球员曾经在加拿大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罗杰斯杯比赛中呢完成过卫冕，他们分别是09年、10年穆雷，11年、12年的德约科维奇，以及18年、19年的纳达尔。如果今天希尔顿成功夺冠的话啊，也将成为新的世纪4位在罗杰斯杯卫冕成功的球员。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希尔顿他的这个击球的方式，特别是他的这个随挥啊，在空中画出来这个弧线啊，真的是很特别。又是一个追身的发球。

这发球局现在是越战越勇啊，仅仅一分多钟呢，已经是取得了40比0的优势。 快速的发球啊，让对手完全没有办法做出回应的落点呢，完成了爆发。现在呢，本希尔顿在这场比赛中呢，已经来到了第一盘的制高点，5比3。

是在这个精彩的多拍当中，希尔顿的越战越勇啊，展示出了极强的运动天赋和他的不屈不挠的救球的精神。其实他已经是在对方的大角度的调动当中呢跑丢了位置啊，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顶着压力进行了三次的折返跑，最终是完成了穿越。这一球打得荡气回肠，气势如虹，对于对手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制啊。从这个士气上面来讲，希尔顿是占据了上风。

0: 你现在看到这个是整场比赛当中的两个人在正拍方面的非受迫失误，虽然发球占据了优势，但是中岛在正拍的非受迫失误呢比对手多六个，7-1。
1: Cancer Tongs 15-13

不容易啊，在对手发挥如此精妙的情况下啊，中岛还是放慢了节奏，主动放慢节奏进行了一个调整，这样也是把比分追平，30-30。

0: 非常敢打，那个直线球的压制啊是很关键的，造成了对手呢回球出前。希尔顿呢也是在凌空啊，在后场的凌空打出了滑板。那么现在呢已经是来到了一盘的盘末点，这不仅仅是一个破发点，同时也是第一盘的盘末点。在看到对方接发出浅的情况下呢，他来到前场的上网其实显得不是那么坚决，那么这样也就给了谢尔顿一个穿越的机会，这样仅仅的是一个破发点，一个盘末点，谢尔顿就以6-3率先打下了首盘。稍微的休息一下。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我们继续呢为大家带来2026年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的男单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名选手是23岁的卫冕冠军美国人文希尔顿，第一盘6-3先胜之后，现在是第二盘获得了率先发球的机会。

会。虽然呢，在今天呢，发球的绝对力量和得分的表现方面呢，比对手要差一些，但是呢，整体的技战术呢，打得非常的有素养。希尔顿的正拍滑板啊，因为他是左手球员，所以他的这个正拍滑板的线路跟其他的右手球员还是差别非常的大的。就是假如你不是很适应左手的对手，每一次都要做出一个下意识的这种判断。反拍不如自己的正拍侧身效果好，反拍没有压住啊，突然转换了反拍打对角线。

本希尔顿今年只有23岁，在这之前呢，他一共是拿到过6个 ATP 的冠军，包括今年的3次夺冠，8次打进决赛，拿到6个冠军啊，还是相当的高的获胜比例。

步步为营的压上啊，还是比较顺利的爆发了第二盘的第一局。希尔顿呢，在这站比赛开始之前的一次采访当中，非常低调的对自己的2026赛季做了一个评价，他认为非常的不满意。尽管拿到了三个比赛的冠军啊，但是呢，他在今年的四站自己所参加的 ATP 1000大师赛的比赛中呢，只赢了一场，一直到蒙特利尔这一站呢，才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另外呢，在法网和温网这两项大满贯的比赛中啊，都不是硬地场，他的表现都比较的不理想。法网是第二轮出局，温网是首轮出局。

冰球没有打到甜点啊，感觉是冰球不紧造成的失机。25岁的中岛布兰登此前赢过一次，获胜过一次啊，这个冠军是在2022年他的故乡圣地亚哥的比赛中获得的。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有1418天的时间啊，没有夺冠的记录了。刚才的这个反弹球，还是相当的精妙的，形成了一个超级短球。希尔顿其实也是在跑动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放弃的想法。其实如果他再坚决一点，这个球是有望回到对方的界内的。

0: 城市穿越被网带栏目
1: Tonkins 3015

又是一次下网啊！反拍的击球不是过于低平，就是拉不住。切尔顿的这个反拍虽然是有了一些长足的进步，但是总体来讲，反拍还是他的一个弱点。

0: 青岛布兰登在第二盘第一局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保发。
1: Body serves.
2: One game on.
1: Here we go. Let's go, Benny.
0: 父母的表情啊，真的就是与这个自己的孩子在场上的表现啊，真的是高度相关。当气场比较顺的时候啊，父母都是笑逐颜开的，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连续的失误，表情就会变得相当的严峻，神情严峻。快速的对角线挤压。
1: It's a good combination.
0: 评论啊，这个组合不错，打的。两跳了，已经。希尔顿高级的放小球，球放得相当的贴网，而且也没有弹跳。
2: 40 love.

0: 扇扇子，
1: 相当轻松地完成了保发。
0: Gentlemen, deux jeux, two games to one.
2: Bon, les vacances sont finies.
1: 来看一下，这是希尔顿呢，他的这个和其他的顶尖高手啊，在晋级之路打到决赛的冠军的时候，没有丢下一盘，进入到最后的胜利，包括德约科维奇、拉夫特啊、伊万伦德尔、麦肯罗、比恩伯格、奥兰特斯，还有 Glamour Villas 啊。包括印度的选手克里斯山南，这是在1968年的时候，刚刚呢进入到开放年代以来。那么希尔顿呢，现在有望呢在这个比赛当中啊，成为这些传奇选手当中的新的一员，一路晋级，没有丢掉一盘，最后在决赛里面同样也是直落的比分，哇，这将是一个完美的答卷。

太漂亮了，希尔顿。我们看到这个球，其实已经被往前的人给拦住了啊！跑动的正拍，对角线的穿越，从一个死角打到另一个死角，完全呢就是把这个球场的对角线给穿过了，覆盖了。

0: 中岛明显有一些情绪上面的失落啊。希尔顿，我们看到这个偷分啊，本场比赛呢，他的偷分能力就是防守反击得分率高达50%，在整个52个星期这一个赛季平均才29，所以今天是属于超水平发挥。
1: Kansas Tongs 15-13。

Counter back to set up.

好发球，好发球。很不容易啊，在面对逆境的情况下。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一发的入界率，还是希尔顿更高一些。虽然他的 ace 数量比中岛要少，但是呢，在一发的入界率和稳定性方面呢，他的数据是比中岛要高。中岛的爆发2-2。

不错不错。从表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周文导他比较那个紧张和焦虑啊，情绪上面有一定的影响的这个表现，但事实上在跑动方面呢反而显得更加的积极。这分完全是靠积极的拼抢完成的反击。

0: 这球也是一个诱敌深入的打法，在底线里一个放小球。
1: Tompkins 30-15。
0: 两个人在击球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一直都在不断的尝试改变位置啊。往前的得分率也是希尔顿更高一些，7次来到往前，5次拿分。

又是一个反拍失误。总体来看，希尔顿在反拍方面的这个击球的质量还是有上升的空间。

高质量的发球。230公里的时速啊，太快了。希尔顿呢，在往前呢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封堵，他的站位啊，其实是打乱了对手的击球节奏，就让对手在出手的时候会犹豫不决，或者是说呢，受到了这个影响。23岁的希尔顿来说呢，能够在大师赛的比赛中呢夺冠啊，也是在履历上面非常重要的一笔。凭借着这样的成绩呢，他在去年呢也参加了年终总决赛。那如果今天呢他再次卫冕成功的话呢，也将加入辛纳阿尔卡拉斯之后呢，成为在2000年之后出生的又一位多次获得大师1000比赛冠军的球员。当然了，这个数据呢跟前面两位传奇球员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辛纳呢已经是8次获得 ATP 1000的冠军，而阿尔卡拉斯呢是，辛纳是10次，阿尔卡拉斯是8次。那如果希尔顿今天再次夺冠的话呢，会排在3位，但是他是2个 ATP 1000的冠军，而且是在同一站的赛事里边。看一下中岛布兰登还有没有太多的办法，这一局对于他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

0: 天是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漂亮，始终呢是正拍滑板的重复落点，黑手打的也是比较有章法的。
1: Fancy Lunch。

高质量的外角发球。再看一下第二盘哈，还是无法接回的发球，38-20。希尔顿呢，在第一盘刚开始是落后的，无法接球的接起的发球的这个数量，然后后来是完成了反超。目前在第二盘中岛的发球依然是保持着更好的状态。在这个本应有压力的发球局当中，中岛布兰登也完成了直落四球的打发。那接下来呢是3-3第7局，非常关键的第一局，非常关键的一局。

0: is it? 15 hard.
1: Now just keep swinging at it, though. The first one was perfect. Keep swinging. Here we go.
2: Federer 给的建议就是注意随挥啊，把这个球送出去，有更多的控制。让他的这个飞行弹道上面呢有更多的控制。看到这个制胜分的速度呢达到了184啊，超过了很多人的一发速度。空了，嗯，对方的场地空了。希尔顿的这个外场的救球回过来之后呢，没有太多的威胁啊。这个外场救球，而且自己脚下还打滑了。

不错啊，诱敌深入，这又是一个漂亮的偷分。对于中岛布兰登来说，从接发开始他就处于被动，但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呢，还是努力的把这个球呢尽量打得有一些变化。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净时长是59分钟，马上即将跨越一个小时大关。希尔顿这个发球局还剩下一个局点，让对手无法接起的发球完成了保发，现在场上比分来到了4-3。又到了换新球的时候，对于希尔顿来说，现在在第二盘虽然没有能够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但是呢

每一个发球局呢都完成保发，而且是先发的一方。从整体的心态和节奏的把控上面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么今天因为是决赛，这个男子单打的决赛，所以在现场的这个主席台上面也有很多各界的名流，都是受到加拿大网球协会的邀请呢来观赛。希尔顿是在2022年的8月份呢，世界排名首进前200，然后同年的11月份就进入到了前100，在2023年的9月份呢就进入到了世界前20。那么在2025年的11月份，就是因为在去年的比赛中呢，他是拿到了罗杰斯杯的冠军呢，他的世界排名来到了个人的最高第5位，从而呢也有机会呢参加去年的年终总决赛。三个冠军里边呢，有一个在红土上面拿到的胜利是在慕尼黑站啊，因为这站比赛的积分也是比较高的，是500分，所以对于希尔顿来说，能够在自己并不是很擅长的红土赛上面取得胜利，也是一个值得记忆的里程碑。哇，小心小心，很拼。这也就是身体素质很好啊，所以呢才敢进行一下这样的尝试，想打出一个跑动的正拍的外场救球。

0: 又是反派的失误。希尔顿主要的这个失误啊，都是来自于他的反派。
1: 再见，齐老师。

0: 蒙特利尔因为是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它是法语区，所以我们看到这站比赛的现场报分呢，它也是先用法语再用英语报。中岛布兰登在这个发球局当中很快的直落四球完成了保防，追上了对手的得分节奏，也是相当强势的啊。那么两人在前面的交手当中啊，最后一次碰面就是去年的加拿大的罗杰斯杯，当时这场比赛是打了三盘，三盘比赛中呢有两个抢七，第一盘呢是这个抢七当中呢本输掉了啊，希尔顿输球了，后面他是6-2和7-6，第三盘也是抢七啊，是连追两盘。这也是两人交手当中唯一的一个打满三盘的比赛。好球，
1: Thompson 0 30 love。

发起了21个高质量的发。

希尔顿率先把比分带到了5-4的领先，那这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制高点。在第二盘率先获得了先发的机会，并且呢在自己的每一个发球局当中呢都完成了保发。

0: 0, 15 love.
1: 这个发球局对于中岛来说是有比较大的压力的啊，就看他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信心应对。双误，哇，刚说完。这好像是到目前为止两个人之间的第一个双误。还是没有打中。哇哦，中路的击球啊，正拍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其实还是不太应该，因为这个球是一个没有太多难度的中路击球，属于非受迫失误，也可能就是因为在潜意识当中呢出现了心理上面的波动。

好球，好球，自己发球的手感又来了。在刚才这个发球局当中呢，也是经历了波折，一波三折的这个心里边的变化，一个双误之后，现在又重新找回了发出 ace 的手感。全场比赛呢，这个 ace 的数量是8-5，中岛领先。

0: 没有成功啊，尝试跑动的反拍穿越球，击球点过低。
1: Counter 八中 ，thirty-one。

0: 中岛在这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当中呢，完成了保发，还是相当稳定的，这样是取得了5-5啊，把比分追平。随着比赛的推进呢，有可能会双方谁在这个时候多想的话呢，都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结果。那么对于希尔顿来说，接下来这个发球局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发球局了。那两个人呢，现在在发球得分方面啊，是一样的，第二盘都是25次发球得20分。一场势均力敌的第二盘，希尔顿的正拍非收回失误只有一次，但是他有11个制胜分，正拍的表现呢确实非常的好，他主要的丢分还是来自于反拍。
1: Great job, Ben.
0: Wow, 这是一个非常浅的一个外角发球啊。
2: 40 love.
0: 背靠背的 S 球啊，这是左撇子球员呢在二区外角的发球，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保发啊。在这里我们并没有看到本希尔顿有任何的心理上面的一个波动，迅速的把比分呢带到了第二盘6-5的领先，双方在第二盘都没有办法在常规的局数当中呢完成对对手的破发。年轻人在成长的道路当中呢，他是在不断的积累自己的经验和成就啊，在通往卓越的道路当中呢，一步一步的要走好。那对于希尔顿来说，那此时他如果能够稳定到最后啊，实现卫冕，在职业生涯当中呢，将是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现在站在荣誉面前啊，这个时候很容易出现想多。那么在比赛里面如何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不受这些私心杂念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来到了中岛布兰登非法不可的发球局，全场比赛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局。反拍顶得比较快啊，这是一个底线的反弹球。那在刚才，其实刚才那个局修对于双方球员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调整心绪的重要时刻。

0: 那摄影师呢是把镜头始终对准了希尔顿，但是对于中岛来说呢，此时此刻仍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调节。从技术的层面上来讲啊，双方并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但是呢，因为对于中岛来说，这个领域是他更加不熟悉、经验更少的地方，也同样需要减少心理和情绪呢，对自己技术和手感上面造成的负面影响。果然是前两分都没有打好啊，就是细微的偏差啊，在比赛里面所带来的这个失误啊，是损失非常大的。好球，好发球。
1: Kenzo Tones, 15-30。
0: 一发的赢球率，第二盘中岛的表现呢，超过了对手三个百分点。其实希尔顿的表现也比第一盘呢要更高一点啊，第一盘85%领先，第二盘呢86%落后了三个百分点。漂亮漂亮，反拍的截击，卸力放短。这球这个出手的时机真的是刚刚好啊，没有任何留给对方的反应时间。顺拍侧身，突然的一板加力变速啊，效果很好。我是在不断的给自己进行激励。
1: Merci。
0: 要进行抢七，跟去年的情况非常的相似，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消息，因为这个比赛可以进行更加激烈的对抗。
1: Merci。
0: 哇，这个球在球拍上弹了一下，飞得这么高。在两个人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其实抢七还是非常多的，虽然很多时候都是直落两盘的比分啊，但是呢，这个抢七的胜率上面来看呢，中岛布兰登只有在去年的第一盘是抢七当中赢下了，其他的

六个抢七啊，全部都是希尔顿拿下。看看今天会不会出现意外，就是说两个人其实在正常发球的情况下都是很难破掉对手的发球局的。

0: Nakashima. Merci.
1: Yeah! 这个抢七对于两个人的重要程度都是非常高的。但是因为在抢七的比赛中呢，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偶然性。那么希尔顿的老爸对他说啊，放轻松一点啊，注意节奏。就别着急。这确实是比赛的关键点，对于双方来说都意义重大。到了抢七更是遵循着两个人的发球好的这样一个节奏啊，双方都没有回合的，几乎都是在发球的时候就能够下分。现在五分过去之后，希尔顿先发领先3-2，没有迷你破发，这是对两个人的心理层面的极致考验。

0: 在交换场地之前啊，希尔顿呢完成了一个迷你破发，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先。交换场地之后，中岛还有一次发球机会。这个球呢是发上的组合，发到外角之后呢，来到前场进行一个切长。
1: Keep that toss, keep that toss up, take your time.
0: 发球从抛球开始就要小心一点啊，注意节奏。他老爸再次在这个地方来提出了提醒。所以这个也是对他非常的了解啊，在这种时候因为自己的不够小心，就是比较的粗心或者急躁，曾经犯下过错误。他拿一分5-3，现在是冠军点已经出现了。本希尔顿来自于美国的23岁的卫冕冠军，在这个罗杰斯杯的比赛中，现在手握3个冠军点。
2: 第三，
0: 形势一片大好。那看看中岛布兰登是不是还有机会画幅。

0: 久违神奇啊，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呢，能够拖住自己的希望。
1: Left first service.
0: 一发擦网了，还是一发。

0: 就回了一分。很多人都拿出了自己的手机，准备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了。正拍直线，这是一个变速的击球，在抢击当中果然是希尔顿更加的是有经验啊。不管怎么说呢，中岛布兰登呢也已经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创下了自己的最好的成绩。此前他从来没有在250分以上的比赛当中进入过决赛，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 ATP 1000的决赛，也确保了他在下个星期公布的世界排名也会来到新高22位。恭喜本希尔顿在这项比赛当中的成功卫冕，也成为呢在新的世纪以来第3位在大师赛的比赛中呢获得不止一个大师赛冠军的球员。非常完美的胜利，6-3、7-6的比分。感谢收看这一场比赛的直播，观众朋友再见。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得了灰指甲，一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个怎么呢？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咱俩就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没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要吧？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在第一比赛日当中，首先我们将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女子单人技术自选的比赛。在这站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还是派出了部分的一线选手前往参赛，包括马上将要开始的这个项目。这是一场高水平的较量，下面登场的是来自日本的选手比加盟。这位选手呢，在此前也是更多的出现在集体项目的比赛当中，经过了多项世界锦标赛的考验。

下面选手进入到了整套节目唯一的一串可以自由创编的难度腿组合，比加盟的申报难度来到了22.35，这样的一个数值呢，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是中等偏上的高度。 日本的花样游泳选手普遍来看，他们的中段的控制能力还是比较强，比较的收紧，再加上个子并不是非常高，所以在做这种非平衡转体的动作的时候呢，更有利于控制平衡。

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毕加蒙是集体项目的参赛成员。当时日本队拿到了第五名的成绩。来到这个周期呢，他也是逐渐的开始成长为一位单人的选手，承担了更重要的任务。这套节目的总体来看啊，完成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节目的编排主题是极乐鸟。 这是一种生活在雨林当中的鸟，传说从出生一直到死亡从不降落。日本队还是表现出一直以来的动作的准确性和精致程度，在难度并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把每一个动作交代的还是比较的清楚。今天这套节目，比加蒙呢，还是比较充分的表现出了自己的技术优点，不管是腿部和手部的动作， 定位都非常的准确，中间只有一个B座的难度啊，在转动的时候主力腿偏移了垂直度，会出现一些扣分的情况。252.8258分。

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可，36.55。他的艺术表现方面啊，也是给打出了不错的评价，是105.65，完成分呢是147.1758，最后的总分目前是排在第一的。下面是来自德国的名将比雷耶。这道节目的编排主题是黎明，开场的水面造型非常别致，仿佛是一把大提琴。完全应和了节目的配乐。第一个闭锁难度之后，还是做出了一些小小的衔接。快速进入到难度腿组合，这串的难度跟刚刚的日本选手相比就要高了很多。台上高位的多周转体非常的流畅和丝滑。

确实如他的配乐一般，充分地表达了有深度而优雅的情感。比雷耶实际上是一位身材比较娇小的运动员，他的身高只有1.50米，然而在水中的存在感还是相当的强啊，这有赖于他精湛的身体技术以及很强的身体控制的能力。这确实是一个小小的身体里蕴含着大大能量的运动员，他的动作爆发力很好，在一些转体和高位的冲起、支撑等等方面的一些难度动作当中呢，都可以有很强的内在力呈现出来，而且转体的速度很快，即便是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仍然能够感觉出这样的连续转动带来的震撼。在这个赛季当中，比雷耶一共站上了两次单人技术自选的领奖台，分别是世界杯分站赛的第一站和第二站。此外呢，他还作为欧锦赛的金牌得主，曾经在2025年的世锦赛上获得第五名。今天的成绩表现也还是不错，254.6417，跟此前的比加蒙相比，还是在技术的完成方面啊，获得了更高的评价。世界冠军中国选手徐慧妍即将登场。准备开始表演的徐慧妍，女王范儿十足，在这个赛季仍然是沿用了在去年世锦赛上的夺冠套路，相思

开场的第一个必做难度非常垂直，跟去年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套节目的难度又进一步的提升了。一个轻巧的衔接之后，顺势进入到了难度很高的自由创编腿组合。由于必做难度的价值是恒定的，所以这样的一串腿组合呢，就成为了唯一可以增加难度的机会。腿部动作的诉说感很强，完全可以依靠下肢的表述来诠释音乐的情绪和节奏的变化。还是相当缠绵的一个段落，

来到节目的后半段，单腿在上的必做难度仍然可以顶到很高的水位。雪镜是最后一个必做难度了。

0: 直到音乐的最后一个节拍，动作还是完成的非常的轻盈和干净。这也是高水平选手很强的个人能力以及技术水准的展示。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涂俊。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夺得单人冠军之后，这个赛季徐慧媛更承担了更重的比赛任务，除了单人双人之外，也是比较多的参与到集体的比赛当中。 对于一个单项选手来说，越多的比赛项目，他的训练和比赛的负荷就越大。在前一段时间，徐慧妍也是因为肘部的伤病啊，也做出了一些调整。跟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一套节目的升级还是比较明显，主要呈现在一些高难度的转体动作当中，像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些难度动作啊，都是可以兑换成比较高的分值。在徐慧妍的分数出来之前，排名领先的是德国选手比雷耶，分数出得很快， 264.4450， 大幅度的超过了此前领先的运动员排名第一。 这样呢，中国选手徐慧妍以264.4450在这个赛季的花游世界杯总决赛上夺得了女单技术自选的金牌。德国运动员比雷耶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日本选手比加盟是铜牌得主。
1: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心烦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5: 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

0: 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7: 凯迪士智能锁。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紧跟着进行的是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有多位的选手参与其中。中国选手郭牧野将在第七个登场。下面来到场上的是哈萨克斯坦的名将德鲁金，这位选手在本赛季技术自选的表现主题是苦行僧。

在完成冲击劈叉之后，回到倒立姿态的时候，垂直度略微偏差了一些。整个动作的连贯性还可以。

最后一个必做难度啊，虽然绿灯亮起，但是从视觉效果上来看，还是交代的略微有一些不清楚。这结尾动作看起来有些含糊，可能还是因为来到节目的最后阶段，选手的体能已经几乎

消耗殆尽了，所以在一些动作的交代方面啊，略微有一些不清楚。开场之后也是把难度最大的一串腿组合放在了第一个难度来做。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呢，实际上它的整个构造还是比较的简单清晰，除了一串必做的腿难度之外，还有五个

一串难度推子活之外呢，还有一些衔接动作。来到这个赛季，德鲁金的表现总体还是比较的稳定。在西安的世界杯比赛当中，他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一枚奖牌，当时获得了第三名。另外呢，上一站的比赛在西班牙也是收获了一个第五名的成绩。如果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以认定，基本上他的分数就是停留在前五名左右。今天的发挥总体还是不错的。下面登场的汤布林这位选手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在这个赛季参加的每一站比赛都有奖牌斩获，除了男子单人之外，还会出现在混双的比赛当中。开场的冲起连续旋转，有高度有垂直，进入汤姆林的难度串。难度串当中衔接了一个 T9B 的动作，刚刚呢冲起的垂直度啊会有一些偏差，这是第二个

崔川的憋气时长也超过了30秒，对于男子选手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在屏幕的左侧，我们会看到选手每完成一个难度的段落，会有不同颜色的灯亮起。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证明难度控制员已经确认了选手这一串动作的完成已经达到了及格线。如果有黄色灯亮起的呢，则是需要再次确认。亮起白灯意味着选手正在做的就是这一串难度。现在潘木林有一个黄灯亮起，是在刚刚的那一长串的难度腿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

英国选手汤布林，这套节目已经表演完成。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失落之爱的舞蹈。这个赛季的新套路，编导呢是历史上第一位男子花样游泳的练习者比尔梅。

在上一站比赛里面，汤姆林参加了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获得了冠军。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多个选手在表演过程当中有一些垂直度偏差的一些段落吧。如果超出了容差的范围，这一整串的难度都将回到基准分，也就是0.5，损失会是非常大的。汤姆林这位选手呢？ 在过往的比赛里面还是表现出比较强的上肢的表现力，他非常喜欢跳舞，所以也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带入到花样游泳的练习当中。249.2033应该还是受到了认定。 难度控制员会通过视频回放的方式来确认选手刚刚的这一整串的难度啊，是否达到了完成的基础。

国选手郭牧野准备登场。还是能够看得出，最近更多的集体训练，让郭牧野的能力啊提升了不少，肌肉的线条更加的清楚。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巫师。推进的速度很快，第一个必做难度已经超过了中线。转动很流畅，水位的控制也不错，九级的冲起有确认的停顿，非常的清楚，连续的非平衡的转体，保持水位的高度，稍微有一点掉，继续控制，

大难度的腿部串完成的还是相当好，臂足动作表现出很强的力度。郭牧野的上肢表现力啊，也是有明显的提升。我们看到，只要他的脸部来到了水面上，哪怕不是直立踩水的动作，躺在水面上也是有表情的雕刻。

0: 中国选手郭牧野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沈莹莎。 郭牧野刚满18岁，这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员，练习的时间也并不是很久。在最近一个赛季的进步还是超级明显的，除了男子单人之外，他还参加混双以及集体项目的比赛。在集体当中，郭牧野的加入呢，也是帮助中国队获得了更多的，尤其是托举方面的承托力量。 在西安的总决赛当中，郭牧野获得了男单的冠军。另外，在这个赛季的法国站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今天啊，跟汤普林还是一场强强对话，两个人都总体表现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基本上是代表了目前世界男子花样游泳的最高水平。
1: 分数的表现是475.6576，这样中国选手郭牧野在这一站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二名，英国选手汤普林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
0: 哈萨克斯坦选手德鲁金是这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在第一比赛日呢，我们总共会看到4个比赛项目，在女单和男单之后。 将要进行的是混双技术自选的比赛。花样游泳世界杯的比赛赛制安排啊，还是非常的紧密，一共3天的比赛要完成11个竞技项目。 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混双技术的各队参赛选手，这两位是来自英国的名将索普和汤普林。从这点也能够看得出汤普林的个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男单的比赛刚结束没多久，就加入到混双的准备当中。他的女伴呢也是非常的优秀，伊莎贝尔·索普也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双人。

项目的奖牌。开场之后，连续两个技巧动作。

进入到腿组合，背对背盲点的搭建动作，两个人的身体位置保持的还是比较的匀，转速也不错。反而是女孩的个人质量稍微的有一点点起伏。

汤普林呢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无疑是混双金牌的有力竞争者之一。 混双的技术丝选比赛啊，同样它的构造是由这样的几个部分组成的。首先就是两个技巧动作，今天他们这一串节目呢都是男托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是开场的两个技巧动作，难度表现和完成质量都还是不错的。然后呢是两串自由创编的腿组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第一串。 由于女孩索普在此前一段时间是中断了自己的专业训练，所以又重新回到赛场之后，她的个人技术啊是出现了一些偏差，反而不如一直保持训练的男子运动员。在自由创编的腿组合之后，我们会看到另外三个 B座的难度腿组合，刚刚重启劈叉并腿之后急转180度下沉啊，这是其中之一。 除此之外呢，节目当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不少比较能够体现混双这个项目特点的一些衔接动作，两个人完成的也还是不错的，毕竟两个人也是老搭档了，默契度依然在。 224.3934 申报的全部难度都被认定了，额外的 0.63 扣分呢是出现在了同步方面。

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总决赛上，混双的技术咨询比赛，一共有七对选手参赛。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来自意大利的，同样也是名将组合，佩拉蒂和鲁吉奥罗。

虽然打腿的方向略有不同，但只要两位选手完成了同样度数的、同样规格的难度，就被认定为同。

这是节目的最后一串难度，两个人的搭建还有点悬啊，如果不小心脱开的话，这一串就不被认定了，会回到基准分。跟上一对英国组合呢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混双搭档彼此之间相对来说男子的个人能力要稍微强一些。 男孩佩拉蒂呢，在此前曾经拿到过世锦赛男单的铜牌，在混双方面也是曾经站上过领奖台。今天这个女孩在一些难度的完成上啊，稍微的有一点点跟不上，不管是动作的水位还是准确性，男子选手完成的都会更好一些。一个完美的盲点搭建啊，两位选手最好是脚尖对脚尖的对在一起，那样会更漂亮一些。 这档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看这就是爱，他们两个的表演也是结合了配乐，表现出恋人之间的甜蜜喜悦和激情，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套节目。

从刚刚实时的评价来看，主要的动作难度都得到了认定，216.8192分。这个成绩呢，虽然落后于英国组合，但仍然超过了其他所有的搭档。这样混双技术自选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英国选手索普和汤布林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意大利的双人组合最终将要站上银牌的领奖台，智利组合获得铜牌。在这个比赛日，我们将要看到的最后一个竞赛单元来自于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呢也是派队参加。中国队率先登场，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悟空。

0: 太长的
1: 欢腾托举，仿佛猴王出世。

比作的难度串，选手之间的动作节奏和角度完全一致，同步性还是非常好的。三二三的几何图形更换了行进方向之后变成了332，国木也加入到这套节目当中，也是很吃了一番苦头，现在已经完全能跟上其他的女子选手。

国队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安娜。在这一支集体项目里面，有不少本周期新加入到主力阵容的年轻队员，包括男孩郭牧野。实际上这个赛季的新套路已经编排完成了，正在练习当中，但中国队将那套节目的首次亮相呢，会放在亚运会里面。这套悟空在去年的世锦赛曾经帮助中国队获得该项目的金牌，他们是以307.8801的成绩夺冠。尤其是在编排方面啊，艺术影像分124.3750的成绩是超过了其他的所有对手，征服了所有的裁判员。在编排方面，这个套路曾经拿到过9.75的高分。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没有太多的扣分点。我们看到难度控制员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亮起绿灯，说明选手的动作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以年轻选手担当主力，中国队在动作质量和节目的完成方面完全不输他们的师姐。305.6316，这个成绩已经相当的接近在世锦赛的夺冠分数。

在今天这一场竞争当中， 305家的成绩 已经可以说是难以超越的一个表现。 现在意大利队准备登场。在这套节目里面，意大利队排列出了超高的难度，达到了51.15，这也是今天几乎全场最高的一套动作。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暗夜女王。

这个 B 作难度稍微差了点，水面上看起来还是比较凌乱。所有选手的转体度数和脚尖的行进轨迹要同时到位，

这个队员的个人纠错能力还是挺强的啊。刚刚在队形里面有一个队员，他的行进速度偏快了一些，这个箭头队形啊没有能够比较的对称规整，他也是在头上来的第一瞬间啊就纠正了自己的位置。 这个队形的变化很漂亮，刚刚过去的这一串腿组合，意大利队在长时间憋气的情况下完成了六次队形的变化，最后的结束队形一二三二， 稍微有一点偏扁。总体来看呢，意大利队这套节目还是表现出非常高的难度，给我们印象深刻的一方面是他们的上肢表现能力很强，每一个队员只要是脸一露出水面，就非常的精神高涨，表情呢看起来也是很有吸引力，完全投入到表演当中。 另外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们的队形变化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两串主要的难度腿组合，他们的难度队形的变化次数是超过了12次，这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一站的比赛对于意大利的集体项目来说也是一个争取奖牌的好机会， 282.0225， 目前这个成绩呢是排在第二的，因为在这一站比赛里面没有世界强队西班牙队参加集体，所以他们还是有机会去争取站上领奖台。 中国队的分数当然已经非常的安全，已经超过305分， 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傲视群雄。下面加入比赛的是美国队。这套节目的配乐选自著名歌星碧昂斯。

一串的腿难度是略低于中国队和意大利队的，完成的质量啊，跟意大利队相比要略好一些。

美国队的这套节目呢非常有趣啊，我们看到有很多队友之间的交流还是相当巧妙的，尤其是在队形变化当中，给人感觉还是比较精致的啊，这样的一些小的编排。来看一下，这是开场的技巧动作。技巧动作实际一直是美国队比较擅长的一个动作类型。选手在变队形的过程当中，路过自己的队友，拍一拍对方的头部，像这样的一些小环节的加入呢，都会让裁判员感觉会心一笑。再就是在一些衔接动作当中啊，完成腿部难度之后，来到水面上，手部拍一下膝盖，这些小动作都会让整套节目看起来更加的精巧。美国队的这套难度并不是很高，尤其是两串腿组合，它的绝对难度啊，还是有一定限制。在第二串腿组合当中啊，他们的队形的变化比较的巧妙，从圆形到菱形，再回到圆形，扯成两排，最后变成332。其实每一个队员几乎没有跑多少，但是这样的队形变化也是可以帮他们带来不少的加分。285.4617，美国队在这套节目当中是超过了意大利队，这样这场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以305.6316分，超过20分的优势夺冠，美国队拿到银牌，意大利队收获铜牌。这也是这个比赛日的最后一个竞赛单元，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收看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第一比赛日的转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

0: 7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本届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最后一场决赛啊，男子双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韩国组合金元昊搭档徐承宰来迎战印尼组合阿尔菲安和菲克里。
9: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Fajar Arfian and Muhammad Sohibul Fikri, Indonesia.
8: 比赛开始，这个先是由印度尼西亚队组合来发球。菲克里来发球，然后金元昊来接发。比赛开始。上来第一分，这个菲克里是发了一个一号区，然后下一拍这个出球还是找中路。刚才徐承宰的这个推扑直线力量还是大了。边线出界，这个前三分双方现在还是有一个试探的阶段。这个节奏被印尼组合给带起来了。
9: 3-1

嗯，这一分对于印尼组合来说可惜了啊。其实刚才这个球发的不错，突然发了一个二号位。底线出界。

阿尔菲安杀完之后，这个菲克里没能把球压下来啊。当我组合这边打了一个攻锋。徐承宰在后场的一个进攻，然后金元昊在往前的封网。印尼组合刚才连续两拍啊，高质量的进攻，而且攻完之后，你看两个人第一时间还有一个轮转，就是菲克里去封堵直线。啊，先是阿尔菲安进攻，进攻完之后，你看同伴封堵直线的同时啊，他已经来到了半场。阿尔菲安的失误。刚才应该是也抽断了这个球线。徐承宰的发球出现了失误。

0: 你这个球，金元昊在往前啊，封堵的非常及时。你看他先是反拍，再往前抢了一拍，然后就盯在往前，连续两拍他都没有着急再往前来拿球。推直线，刚才这一分结合部的方向，韩国组和两个人的球拍啊打到了一起。
1: Six, four,

0: 击球弹网。
1: Seven, six.

0: 这个球，金元昊和徐承宰两个人的重心啊压的都非常靠前，而且不断的抽压啊，都能够把这个球给抽下来。印尼组合这边轮转，但轮转完了之后，来到前场的阿尔菲安啊，在这个头顶上方拿球，这个球没有控制下来，这球对于他来说抽的是非常难受的。中前场的节奏很快，而且谁都不想起球，但就是在这种往前的争夺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就是韩国组合两个人，你看他能够保持对于这个球头的下压。好球，这个接发球费克里抢得非常好。
1: Service over 8 9

0: 这球被菲克里杀了一个滚网。这头顶区的一个突击啊，杀了一个滚网。嗯，刚才这个发球过高，就即便刚才这个发球没有违例啊，就是阿尔菲安刚才这个球也发的有点冒高了，就是下一拍啊，他们也是被动的，挑起来。这个落点一深啊，对于印尼组合后场防守的选手来说，可能在判断上还是有一定的干扰。因为画面上方这个半场是逆风球场啊，就是这一方向是逆风的。
1: 好的，好。
0: 四分的分差，又没发进去。那第一局比赛打到现在，这印尼组合已经有两次发球直接送分了，那相当于两个人一人发丢了一分。足可见现在整个的发接发的争夺是得多激烈啊，才会逼着选手在发球的时候必须得发出更高的质量。直接弹到对方后场，但这个球力量太大了。这个球对于阿尔菲安来说，这个正手的抽压打的还是有点太着急了。还是发一号区。下一拍直线，后杀前锋。接杀挡圆网，这球被韩国组合摆脱出来了。再挑，下手球把这个球救过来，反击，攻锋。韩国组合也打了一个比较精彩的防守反击，先是徐承宰，这一拍进攻，然后金元昊再往前连续两拍高质量的封网，这球徐承宰救得很好，金元昊这个下手救得也好，两个人一人一拍实现了这个多拍的摆脱，然后由守转攻。20-15，韩国组合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但在局点上这一分啊发球失误了。攻锋，这21-16，韩国组合金元昊和徐承宰啊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2: First game won by D1 Ho and Sir Sun Jae 21-16.

0: 决胜局啊，两队组合交换场地。费克里来发球。
1: Seventh over. One love.

接杀谈底线。这个球出长了，底线出界。

0: 简单相持球的失误。
1: One, two。
0: 其实到现在，航空组合两个人的这个挑球啊，质量都不错。这球在网前的阿尔菲安啊出现了失误，直接把球抽在网带上了。这是一个机会球，脚下慢了半步。这球弹网
1: 了。
0: 还是发一号区。这在第三拍的分点出球上，阿尔菲安出现了失误。其实进入到决胜局啊，现在前八分这两队组合失误的分数还不少。弹后场，这球是菲克里跟进来到网前，把球是打向了这个金元昊的站位方向。
1: Thank you.

0: 行，给你。
1: Service over. Six, four.
0: 呀。
2: 这个球发得很低平。
1: Seven,

业内啊。5-7，两分的分差。

这个球可能是在大范围移动之后啊，菲克里这边就是出手力量上也没有控制好。

0: 飘起来。再跳，这球摆脱出来了，抢网，第一拍没抢上，再推，哎呀，这个球没推起来呀。你看这一拍再往前，这个金元昊抢网抢的都很好，但到正手直线这一侧，就是就这一拍的情况之下，这个球没有挑起来。7-8，你这节奏很快，银组合抢网，再杀长直线，8-8。连续封网，再杀好球。还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英组合太被动了。刚才这一分，徐承宰是连续在往前封网，金元昊到最后也是在中间啊找到了这个跟进的机会，两个人相当于是形成了双上。
1: 9-0

推直线啊，这个球推偏了。然后看到徐承宰刚才也是希望能够，就是通过这种线路的变化，帮助他们摆脱在中前场连续被对方压制的这种困境。

这一分对于阿尔菲安来说，可能对于自己的发球要求太高了。这原本是抢到了一分的领先，那失误之后，现在双方比分再一次持平。这球边线出界，印尼组合选择挑战。感觉双方对于刚才这一分的落点判断应该还是比较一致的，你确实出了反手过渡，反手过渡这个球被抓了，相当于韩国组合连续两拍实现进攻之后没有连贯上，一下子被对方顶了一个后场。直线的变线。这个角度还是被印尼组合给摆开了，而且过往这个球又比较的低平。斜线转变一下线路没能成功，这双方决胜局现在这个比分打的还是比较的焦灼，这无论谁领先这个分差都没有被拉开过。发后场，在停顿的放网，阿尔菲安刚才在往前整个的防守这个保护做的还是挺到位的。机会再杀，后杀前锋，杀完之后其实第一时间徐承宰再往前没有连贯的机会就是没有封网的机会，拍子举起来没打这是很正确的选择。

太着急了，这球感觉球有点没太压下来，就想完成变线。准进到网前的抢网，这球抢啊，被菲克里在后场抽了一个直线啊，直接抽穿了韩国组合。这也是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这个菲克里在防守端啊展现出的很有韧劲儿的一面。两分的分差。这种球啊，真的是有点伤士气，就是发球直接给对方送分。这也会导致对方在下一拍上这个心理压力负担没有那么大。这球感觉徐承宰脚下有点没太调整到位，这个直线的跳杀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机会啊，至少能够给下一排创造一个不错的进攻条件，没想到这个球直接杀在网带上了。两队组合现在在决胜局的局末阶段啊，都有犯错。后场啊，这个三号位还是有这种偷袭的战术，就突然发了一个三号位。

刚才是许承宰在前场快速的抽压，抽压向斜线的方向，分差重回两分。分对角，杀一拍，抢网没有抢出机会，韩国组合轮转，本尼组合连续起球，但这个球都没有过顶啊，就都没有过一点啊，都没有过对方往前人的头顶。秦元昊在前场啊，连续抽压，这个一拍给的压力啊，比一拍大。分差回到了一分。徐承宰发球，菲克里来接发。

这个发球被对方判断出来了，而且费克里接发这个球回过来啊，球头也是朝下走的，速度也不慢。包括在第四拍上，费克里再往前的这个抽压，这个对于球头的下压啊，就会更加的明显。19-17，还有，哇，这个球，费克里再往前，感觉出球出的有点犹豫啊，第一时间没太想好，这个球到底是干脆就挑给对方，还是空网？第一拍放网放的不错，第二拍这个球想要推到直线方向，感觉这个球啊没推起来。你看第一拍放网，这个挡放网质量是不错的，但第二拍啊质量完全不够。这球有点弹网，这个中后场的跳杀啊，对于费克里来说绝对是一个机会球啊，但是他没把握住啊。这一分真是太关键了，对于韩国组合来说也算是逃出升天的一分。19-19。第三拍上就是发完球之后，韩国组合第三拍啊，第三拍没连接上，就感觉第一时间再往前，金元昊没拦这一拍啊，有点影响到了身后的徐承宰。这样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20-19，阿尔菲安和菲克里啊拿到了赛点。费安来发球，徐承宰来接发，哇，同样是快节奏的这个前三拍的一个抢攻，这样在第一个赛点上阿尔费安和菲克里啊就成功兑现了2-1的比分啊，这对印尼组合是战胜了金元昊和徐承宰，也拿到了今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子双打的冠军，我们也恭喜他们。

0: 绪，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

0: 走路开车都能带。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到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一场女子双打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刘胜舒谭宁组合和韩国队的白赫娜李少熙组合。刘胜舒谭宁呢是赛会的一号种子，也是卫冕冠军。白赫娜和李少熙是三号种子，他们是在2023年的时候收获了中国公开赛的亚军。

0: 跳起来了。好球，好球！线路上面我们做得很好。他们在逆风那边在防守的时候也是想加力，可是逆风那边他加过来的力其实球没有这么快的，我们攻起来很舒服，但对方可能通过这一个球会调整一下手上防守的力道。
1: 嗯，来看一下下一分，
0: 这个也是感觉是不为失误拍一下自己的大腿没必要。
1: 好，韩国队拿一分，白赫纳发球，连续两拍的下压打得非常凶啊，打出了气势。这应该是界内了。2-3，李少熙发球。好强
0: 啊，这个中锋现在我们都是打这个边线，然后那整个边线那种防守。
1: 这球韩国队也是想要去打一个后场，被我们抓到啊！
0: 分得很好，变速，防守转换连贯，
1: 漂亮，好球啊！
0: 好球，这个球打得很有气势，两个人都趴在地上防守了，分，不断攻。
1: 对，之所以把韩国队打到这个防的稍微有一些狼狈的情况，就是我们的落点打的真的是太好了啊！
0: 都是赢球快出手，没有拉动作，控好。这个球想打的边一点，
1: 嗯，
0: 感觉到白赫纳有时候上，他就是老是直线上去，他边线那边有时候有点空，因为他想往中间走，
1: 嗯。
0: 接发球接得好，保持攻，
1: 嗯，
0: 对，其实保持攻完了以后，同伴他是把位置卡住，这样的话两个人都能站住，如果对方还想摆得更边的话就会出界，
1: 对，就容易出现失误。 李少熙也是想要这个球他更加贴边，
0: 想分我们的远身，也是想让我们移动，
1: 是，可惜手上没有控住啊。6-3，
0: 接发球拉起来，对，
1: 哦，
0: 站稳，防守分，变速，攻不死，我们继续拿球。没关系，
1: 自己有一个
0: 节奏是
1: 失误，
0: 对，
1: 节奏没问题，就是自己这种失误，刚刚没提到，在所难免啊，场上难免有所波动。
0: 强，
1: 对，
0: 再快半拍就正好，或者多一个小步，
1: 就是这球头没有完全打准。
0: 对对对，球有点往下，可能也是逆风，它球会往回吹一点。
1: 是的。
0: 所以脚就更得到了，你看我们的这个发力和挡的硬转结合，对方确实很难判断。
1: 对，
0: 有时候在被这种强攻、被进攻当中，就无意识防守就会往后退，所以我们打的还是很冷静、很巧妙的。
1: 7-4。

0: 我们有在中后场的这种挡控反击完的跟进，我们都做得很好。
1: 这圣坛组合两个人之间的这个默契度
0: 对
1: 非常的高。嗯，8-4，谭宁发球，
0: 然后没办法起球了，
1: 这样起球也出界了啊。
0: 对，其实韩国队包括日本队不是那么善于打有风向的球。然后我们自己不着急不乱不破不断自己的节奏，都在我们的整个的节奏上，除了有些失误，我们的自己主动失误，其他的他们很难得分，停车挡发接发进攻他们都很难得分，建立不了在场上的信心。
1: 这韩国队在场上也是在想办法，但是就是自己打不出来。
0: 是的，
1: 10-4，
0: 我们保持攻控制啊，动作也是很小，有了机会再攻再跟再连，好再抢轮转。
1: 嗯，
0: 对，一直都是很密集，让对方一直在紧张的想着你要攻我哪，我要怎么分，感觉一直在被压迫着，然后自己的手里稍微一松，一有想法就会要失误了。嗯，推压，对吧？然后被动就起来，但是防不住了。没到那步他们可能运不好，因为防整个比赛的信心没有建立。
1: 嗯，
0: 然后单分在进攻上在防守上都没有把自己的这种信心建立，那手上其实越打可能越不是那么的自信。
1: 嗯，尤其其实在纸面实力上现在圣坛组合是绝
0: 对
1: 占优的啊，就各项技术
0: 都
1: 是
0: 很顺的，现在场上也是很顺。嗯，两个人那是快一点推压，
1: 多大的力量。嗯，
0: 哎，赫纳有时候挑球很喜欢挑重复，像刚刚那拍，第一拍 OK 我们是掉的，但是他第二拍又挑在原地，那我们肯定要攻了，你看，对吧？对啊，就是挑完这一拍，我们肯定要攻了。他可能想反击做球，总是把球跳到自己这边重复。

0: 13-4。
1: 查网。
0: 现在往前的白克纳的反应速度，帮助队伍拿到了一个主动分，
1: 快推了一个直线，自己去抓的直线，
0: 是
1: 也是有直接完发球以后自己下一拍的连贯。哦，接得好，
0: 接得好。也是及时和对方示意啊，表示一下不好意思，可能有一些些的幸运成分。
1: 是的是，
0: 嗯，
1: 你要接得好，
0: 嗯，
1: 然后那也很无语。找不到什么太好的办法。
0: 刘胜书发球。
1: 这个是比较勉强的抓了一个中场，但这种球也没有问题啊，没关系。你说我们接的球下去的很快，抢到点以后，其实刘胜书和谭晶他们的动作都是很小的，本来他们手指手腕都很有劲，很有力。要小动作发力，这个又
0: 动作的隐蔽性强，
1: 对，隐蔽性又强。

0: 我虽然这球我们其实在前面其实是勉强的，但是对方已经不敢动了，总感觉我们要发力。对方也有在防守上加强反击，也尝试了变化。就这一段我们有时候给中场一点多，我们也可以往底线打打嘛，打开不着急。进攻连贯，保持挑起来。就是这种挑球，我们宁愿被动了，把它慢一拍挑起来。有的时候给个中场，或者是给个平的，对方他就会变速。其实第一局对方也是给这种球，我们打得也很舒服。
1: 界外，
0: 界外。其实刚刚那盘变速攻的边线攻的是挺好的这个技术，但是也是出界。
1: 17-7。
0: 被动拉起来。反击。好多。推。保持攻。保持攻。控好。继续。保持攻。推压。来，你看有推有放。而且都拿到点以后都可以。就是对方判断不到，那拿到点以后，对方不敢动，然后再发力，再去放，对方跑起来就会很辛苦。看着举起拍来，那个发力很小，但是出去的球很快。
1: 对。这就是手上的技术了。
0: 对，不只是他用羽毛球最高水平，你一定要用手指发力。有人指力就是大呀，所以指力很重要，大家要多练。
1: 是，31拍的长多拍啊。
0: 打起来，控制蜂王。连贯，
1: 好球！
0: 就看到他们相互的这种配合之间的默契，比如同伴发了力以后，自己就去抓下一拍，而不是等着同伴发完力自己去连贯。啊，整个不停的无球跑动。

0: 纺织工连贯。好，耐心。其实这个车可以再往边线推一点，也没有关系。
1: 我们也是提出了挑战啊，看一下鹰眼的回放。而现在我们中国队选手就更多的把球会配送到李绍希这一边，确实他的防守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相对薄弱一些，比较容易出现失误。
0: 是的，
1: 嗯，确实是出界了，这样的话失去一次挑战的机会。
0: 对，进攻，耐心，掉一个强网。
1: 好球啊！
0: 太明显了，方文旺自己太明显了。我上去以后，技术又合理，上去肯定余光能看到嘛。而且现在我们领先这么多，完全不会去怼出去或投石问路这个做这个事儿，肯定会要打他的远身，很冷静。
1: 这样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0-8。谭宁发球。面对我们的赛点，韩国队还是主动攻了起来啊！
0: 在前半场打了一个连贯，
1: 对于他们来说，现在是放手一搏的时刻。底线界外，
0: 线界外没压住，没关系，不着急，
1: 还有十分的优势啊！不着急啊，冷静处理。界外了。好，这样的话恭喜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获得了本场半决赛的胜利啊，挺身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再次恭喜中国队的胜谭组合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7: 奇花高油酸花生油，健康好油，我选奇花。
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9: 凯迪仕智能锁。
1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1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金龙鱼1:1:1，
17: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男排决赛，波兰队和美国队来争夺今年世联赛的冠军。美国队还是沿用了半决赛跟日本队那场比赛的先发阵容，二传是克里斯滕森，接应是哈内斯，两位主攻是安德森和钱普林，副攻是阿弗里尔和麦克亨利，自由人是庄斯。这是主攻手钱普林，美国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波兰队首发二传是4号科门达，接应是30号博瓦兹，两位主攻是9号莱昂和21号弗纳尔，两位副攻是7号莱曼斯基和34号雅库比沙克，自由人是3号波皮夫恰克。莱昂来发球，安德森在扫位的强攻帮助美国队把这一轮给过去了。波兰队一上来组织2号位的进攻比较多，看波兰队组织反击，来到给博瓦兹一个轻打，克里斯滕森防起来，莱昂的后三进攻，这球出界了。在赛前跟德军也是 展望了一下这。

0: 场决赛，首先是波兰队的整体的高度现在确实很有优势，另外就是两支队伍在今年分站赛当时是在美国队的主场有过一次交手，波兰队是3-0轻取了美国队。哈内斯发球直接得分，
1: 看到美国队开局极具冲击性。
0: 17号哈内斯是美国队的核心进攻人，美国队应该说半决赛赢得非常的不容易啊，一波三折，最终3-2淘汰了此前在世联赛保持全胜的日本队。老将安德森来发球，波兰队这个球没有传好，美国队组织反击，这个球节奏没有对上，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这两支球队的特点吧，或者说他们在面对这场决赛的时候各自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优势。
1: 你像美国队的话，他可能他的属于进攻点现在是二位比较凶猛，再加上有安德森的一些关键时刻的支撑，在困难球上还是更多的依赖于两个强攻点的突破，所以说美国队是一支非常全面的队伍，包括虽然在跟日本队的撕咬中也是展现出了特别好的防守跟串联，但反观波兰队，他是每个攻守都有极强的个人能力，就像莱昂或者是博瓦兹，所以这两支队伍是进攻能力都特别突出的一支队伍，但是在二传这环节上还是美国队要二传更加好一些，
0: 更有经验，
1: 对。
0: 一上来波兰队其实拦防的节奏还是不错的，反击机会高球给到莱昂，庄斯奋力将这个球捞起来了，但是不是一次有效的救球。这场比赛现在在场上进攻能力最强的毫无疑问是属于波兰队这边的，他的主攻手9号莱昂，这个赛季感觉莱昂的状态又有了明显的提升，所以他会为波兰队去冲击今年世联赛的冠军加一些砝码，而美国队可能整体的速度打得要快一些。总而言之，两支队伍的拦防水平都非常高。
1: 目前来看，双方都有一些失误。是开局以来都还没有从把自己状态完美的调整出来，
0: 感觉这些失误也都是源于两支队伍的拦防体系都非常好，
1: 对，拦网的压迫性非常强，
0: 对，
1: 包括发球的针对性，
0: 一传不好，莱昂稍微强攻，庄斯防起来，刚才莱昂的那次强攻还是非常有效的，波兰队再组织进攻，美国队将球防飞了。
1: 可以说莱昂凭借这个大调攻缓解了对方发球的攻势，其实这个球已经发得很好了，精准地发到莱昂的身上，组成了调整攻的机会，他凭借自己个人能力突破。
0: 其实在当今的世界排坛，大家网口高度拦防水平都不断提升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有

0: 继续去突破这种高篮网的强攻的存在，确实是一直对我最大的底气。现在双方开局打成了7-7。篮清掉，牛队这边率先触网了。
1: 到莱昂在前排的时候，波兰队还是有底气一些。
0: 嗯，这个四号是波兰队的二传手科门达，96年出生的，身高1.98米。麦亨利，美国男排在这项赛事当中还从来没有拿到过冠军。2019年、2022年和2023年拿到过3个亚军，2008年是获得了第三名。但是波兰队加上今年已经这个连续7年啊，这个站上世联赛的领奖台了，其中包括了2个冠军，2023年和2025年。
1: 大条球跳过网了。
0: 今年的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是在我们的宁波北仑体育中心来进行的。福纳尔一球还不错，
1: 还找莱昂，莱昂打手出界。看到了莱昂的发球轮，
0: 哇，能力确实是强啊。感觉他这个球发的比较飘。
1: 莱昂在上一场半决赛中也是贡献了有6个发球直接得分。
0: 嗯，美国队想要站上最高领奖台的话，他们这场决赛必须要打得足够的精细，可能在一些轮次上也是需要全队共同努力细致化来面对。雅库比沙克98年出生，身高2.10米。安德森这记扣球，球在界内。当然像德军说的，美国队拥有经验非常丰富的二传手，包括安德森，所以在关键分的时候，可能这些老将会予以球队很大的支持。
1: 是的，就像刚才那球，其实克里斯滕森在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给安德森传了一个非常好的平拉开。
0: 哈内斯必须在这场决赛为美国队多卖卖力，可能需要在进攻方面多去支持一些。
1: 是我感觉这场比赛就看哈内斯跟莱昂两人鞋子发球能发出来，能为队伍多贡献几分，可能谁的队伍就更占优一些。
0: 对，目前第一局还是一个均势，安德森来发球，上面高球，福纳尔一个轻打，而波兰队的机会再打回到副攻，这个7号莱曼斯基出现了失误。
1: 莱曼斯基身高2.10米。

0: 期，而且还是一个发球是跳发跳发球的一个副攻。
1: 嗯，这个球波兰队是提出了挑战，
0: 美国队应该承认了，球打手了、
1: 波兰队拿到这一分，这球波兰队有点可惜，美国队组织后二进攻，自由人直线精准起球，
0: 赵良昂
1: 庄斯防起来，哇，精彩的来回球，最后还是通过莱昂下分了。波兰队这两年感觉他后备力量还是挺足的，在科扎诺夫斯基这个受伤缺席的情况之下，他的副攻线上还是有很多的人才。
0: 是的，而且都不差。
1: 对，弗纳尔感觉在世联赛的比赛里边打的还不是特别多，所以他的总得分还差三分才能到400分。
0: 阿普里尔发球，自由一传到位。
1: 嗯，所以你真正看双方这个比赛打起来之后，一传的到位率还是波兰队要更高一些。
0: 是，那就看美国队能不能通过发球找到莱昂的这一点，给莱昂施加一些压力。莱曼斯基的发球，
1: 钱穆林打得不错，波兰队拦网出界，出界，博瓦兹，
0: 博瓦兹现在进攻状态是非常好，从开局到现在，
1: 他这上步还挺有特点的，这个踏跳特别的明显，
0: 是有小的踏步跳，
1: 对。
0: 科文达的发球，
1: 美国队到位了，高点的快球，
0: 3.52米的扣球高度。
1: 我觉得麦克亨利面对这场决赛，一上来整个人调动还是挺好的，挺兴奋的。
0: 我这太高了。又来到了莱昂的发球轮，
1: 莱昂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的话又帮助波兰队进一步建立优势。这是实力，绝对的实力。其实对于莱昂个人来讲，他应该也是非常渴望一枚奥运金牌，所以他在这个周期的目标应该非常的明确。
0: 是，

0: 是，波兰队其实他也很细致化，你看莱昂在后排都是直接把他换下，
1: 是
0: 三把纽克上来保障，
1: 也会比沙克的发球，还是发球失误了。
0: 对，波兰男排在第一站的时候两胜两负，其实从他在第一站最后一场3-2战胜乌克兰开始，其实波兰队就是已经是一波连胜了，现在已经是11连胜了。
1: 是，波兰队是慢慢的从后面找回了自己队伍的节奏，
0: 对，
1: 就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整，包括主力的回归，
0: 嗯，这个还是绝对能力，就是他只有两场失利，但是两场失利都是2-3输的。然后后边在11场连胜的过程当中，只有2场是3-2赢的，其他都是3-0和3-1的球。美国队换上了6号在半决赛替补登场有不错表现的罗宾逊，年轻的主攻手。
1: 一号安德森的发球。
0: 上罗宾逊也是为了加强拦网和反击。哦，球发的不错，垫到网口，美国队组织空门了。
1: 克里斯滕森还了一个空投的后三，
0: 这个球没有保护好。
1: 其实这一轮是美国队的一轮落轮，
0: 对，
1: 接应跟恩德森都在后排，
0: 所以他换上罗宾逊，但是上来不太敢打，对方拦网实在太高了。现在我们这个队里边应该摸高最高的是胡汉林了，
1: 对。
0: 美国队回到场上之后打了阿比尔这点的快球，
1: 这3-26的高度肯定很高了，刚才他是3-52、
0: 对，3-52这高度还是挺少见的，就在转播的数据里边
1: 基本没有。
0: 是啊，一传先起高，三百纽克四号位强攻，轻打过渡一下，再给到三百纽克。波兰队24-20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所以说波兰队还在主攻线上还是人才辈出啊，包括像三百纽克，就只能作为替补出场。
0: 是，但他这样的话也会让莱昂有一些时间去休息。
1: 是的。
0: 藏起来了，美国队将球无功救过网，防得很被动，轻打一下没有威胁，这个球继续，主裁没有鸣哨，寡子的直线出界了，
1: 两支队伍在来回圈都显得有些乱。来到了滕森的发球轮，
0: 这要美国队再追一分的话，波兰队估计把莱昂就得换上来了。
1: 是的，有些被动。
0: 一传半到位，三百纽克直线还是没有打死，哎呀，罗宾逊这个球太可惜了，眼疾手快，但是手上没有控制住球，最后的一分是美国队的进攻失误，25-21，主裁，

0: 哨声响起，这美国队要挑战，
1: 也是想要打乱一下波兰队的节奏。
0: 嗯，这一段后边几分美国队确实很被动，你看他都是在努力的去拼这个后排的防守，但是防起来之后这个进攻的主动权还是交给了波兰队。
1: 是，尤其就像哈内斯在后排，安德森在后排的情况下，前排没有个稳定的能打挑球的点，又想通过这挑战去压制一下波兰队的气势。
0: 嗯，
1: 为了下一局做准备。
0: 刚才这个回放是没有打到对方后排防守队员的身上，
1: 是的，是非常明显的。
0: 嗯，但是基拉里还是选择跟主裁去争一下。
2: 吃坏了，
3: 是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是何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胃整肠丸。
4: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美国队和波兰队的这场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决赛，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现在是第三局。波兰队这一局是没有上莱昂，还是用塞曼纽克和弗纳尔来搭档主攻。第一位得分上双的球员，美国队的基恩·哈内斯。这个现场的观众在看这场比赛，看完前两局的反馈是，感觉队员在空中频频起飞，就是身体素质实在是太好了，所以这个比赛的观赏性非常之强。
1: 是，而且现在男排增加了很多的往返来回球，
0: 嗯，
1: 包括现在防守都特别好。
0: 美国队保护的不错，再给安德森倒了一个单脚，还是被拦回来了。美国队继续保护，哈内斯二号位进攻失误，但他觉得打手了。波兰队是承认了吗？
1: 是波兰队承认打手。
0: 嗯，这场球啊，如果美国队真的想要去战胜波兰队的话，这个哈内斯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关键。
1: 麦克亨利的罚球，
0: 等位之后的快攻，雅库比沙克，但像男排复工的刚才这个快攻，应该你们叫近体吗？
1: 就叫快球，
0: 就叫快球，因为他既能打顺手，也能打回手。
1: 嗯，就是快球，
0: 他没有区分的那么清晰了。波兰队拦网之后没有人起球，
1: 这个球已经拦防的非常成功了，
0: 对，
1: 没有人上来建议这个球。
0: 刚好也是复工在场上，
1: 现在博瓦斯这一点上状态有些许的下滑。而且现在美国队对波兰队的传球上没有什么突然性，就是晃不开美国队的复攻，更多的因为他更进攻点更多还集中在二点上，包括后三可能都比较少。
0: 现在在看美国队队员在场上的状态啊、表情啊，跟第一局和大部分的第二局的这个时间完全不一样，所以美国队的状态是在往上走的，尤其是将这个比分扳成一比一之后。
1: 是的。
0: 哇哦！
1: 瓦兹一个小线得分。也是目前这支波兰男排需要看到的东西。
0: 嗯，
1: 需要一些干脆利落得分，把队伍的气势往上带一带。
0: 他这个左手接应也是两条线分化的非常好，直线和这个腰线。
1: 对，哈斯
0: 接应对话上了。
1: 哈里斯连续两次的直线扣球，
0: 哈内斯确实是有点情绪化的球员。
1: 是，他如果情绪他状态好的时候他会特别好。
0: 嗯。哇，球在界内，美国队发球直接得分，这球应该是压到了一点线。
1: 安德森在昨天晚上经过了五局的比赛，今天还能有这样的竞技水平，
0: 所以老将也是希望能够带领着美国队继续前进啊。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排球联赛它是一个商业的比赛，
1: 是的，
0: 但是对于美国队来讲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去拿到过冠军了，所以美国队应该是非常渴望这个今年世联赛的冠军。
1: 是，渴望一个世联赛首冠。
0: 嗯，

0: 尤其到冠军已经机会已经在摆在面前了，肯定要拼尽全力去争一把。
1: 弗纳尔，弗纳尔发球上的变化，
0: 弗纳尔是波兰队这边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一个球员。
1: 是的，就像你说的，不管是恩加佩斯啊还是弗纳尔，他们都是有个性的球员。
0: 是，
1: 球研发的还不错，那美国队一传到位了，哈内斯的绝直线帮助美国队过轮了。
0: 哈内斯这个直线打得真好啊。而且他是身子朝着斜线再去变的这个直线，
1: 得分上十五分。美国队现在拥有了一位绝对的核心进攻球员，就是当下状态最好的哈内斯，而波兰队这边其实还没有那么的清晰。
0: 是，莱万斯基的发球，
1: 高点带手腕，麦亨利将这个球打在后排的空档上。
0: 这是对波兰来说现在比较绝望的一个事情，如果你发球不拼命的去发，那地面太容易到位，现在美国队有好多种打你的办法。
1: 对，哇，自接自扣，三分纽克，镜头也是第一时间给到了莱昂。这就是三分纽克他上场之后的作用，既能够保证好波兰队的一传，让二传能够少传一些调整攻，另外他的攻的状态也不错。
0: 还是麦克亨利，也是从第一局结束之后美国队做出一些改变，进攻重点的倾斜。
1: 对，现在美国队在克里斯滕森的就是组织之下吧，他的进攻成功率已经是超过了波兰队。
0: 尤其是在一次攻到位球的组成率上，
1: 但我感觉这一局啊，波兰队整体在发球上，比上一局要好一些了。
0: 是的，其实波兰在整体实力上还是要强过美国队的。
1: 是的，
0: 现在他主要是就是上一局是通过哈内斯的一轮发球加进攻，就看现在美国队有哪个球员能站出来，无论是安德森啊，或者哈内斯，再出来帮助美国队把这个比分追上去。
1: 马继续上来替麦亨利来发球，这一段又到了两支队伍想要去通过发球做一些什么的时候了。
0: 是的，
1: 哦，莱昂上了，
0: 换莱昂来发球了。
1: 对，三分纽克还是让主教练比较放心，所以这个时候用莱昂上来替补发球，要看看美国队队员的这个表情。
0: 看莱昂替补上来发球怎么去发。
1: 哇，发的还不错，安德森拐直线球出界了，留住了莱昂的发球轮次，那这个换人就是成功的。
0: 是的，
1: 有点紧，美国队不管是一传还是到这个最后攻的这一下还是有点紧。
0: 是，尤其是碰见莱昂的发球他可能更紧张。
1: 是的，得想办法快点过去啊。
0: 哇，看球有点近，保护。
1: 哇，波兰队三人集体拦网得分，全队努力留下了莱昂的这个发球。

0: 不能让狼只上来发一次。
1: 这也是男排比赛发球的重要性。
0: 嗯，
1: 一轮发球就可以改变比赛的局势，
0: 这是狼的绝对能力。
1: 事实证明也成功了，
0: 成功了。狼自己上来之后的整个发球节奏掌握的也很好，已经赚到了，帮助波兰队拉开比分之后，也使得美国队刚才叫了一次暂停，现在波兰队在第三局建立了优势。
1: 你来了吧，哈内斯发球轮，看哈内斯发球能不能跟莱昂匹配一下。
0: 对，把这个分再抢回来。哇、哎呀，美国队怎么出现了这个吓一跳的情况，没有准备好，吊球。哇，安德森的这个视野太开阔了，
1: 这轮一波三折。
0: 嗯，留下来了。
1: 是的，发球匹配上了，
0: 是匹配上了，真厉害。依然敢发，波兰队一传顶得不错。哎，又是这个球，
1: 弗纳尔一个轻传，这种球是美国队该抓的机会，尤其是在哈内斯的发球轮上，不能让波兰队这么轻易的过去。
0: 他这个球确实应该是复工的，这个复工因为看着他这个球掉球了，转过来但反应有点慢，
1: 传在了身上。
0: 所以弗纳尔他这个传球这时机也是有讲究的，他就是希望能够在他下降的时候把这个球传过去。两点攻给后二失配了，踩线，
1: 踩线。回到局末阶段，两边都出现一些低级的失误，那就看谁能抓机会抓得更好一些。
0: 这个球是塞门纽克来打这个后二，球传的有点高了，所以节奏错开了。
1: 安德森的发球轮，发球出界了。
0: 现在美国队缺少除哈内斯之外的第二个发球点，
1: 是
0: 波兰队莱昂之外，其实还有弗纳尔和塞门纽克发球还可以。
1: 是，现在是弗纳尔的发球
0: 也失误了，
1: 你看到局末阶段大家发球也是都不手软。
0: 嗯，不手软，
1: 还是想通过发球去做一些文章。
0: 嗯，
1: 尤其是波兰队，你可能让美国队到位再腾森的跳配下可能太难了，
0: 拦防。对，
1: 美国队还是换人发球，
0: 尼格上，发了一个弹网，塞门纽克稍微开网强攻，直接被拦回来了。美国队追到20-21，
1: 这也是刚才所说的一些隐患，莱昂替换不了，
0: 上不来了，
1: 只能靠塞门纽克自己打。
0: 这局我感觉是这场决赛在发电环节上争夺最激烈的一局。
1: 是的，
0: 始终在围绕发球。
1: 也是自己发球失误帮助波兰队度过这一轮。
0: 嗯，这局还很难讲。
1: 是的，因为分差一直没拉太大，最大也就3分。
0: 是，哦，这是一个有效，弗纳尔来上，稍微反击，庄斯防起来，这个球塞门纽克的性能没有打出来。

0: 哇，
1: 疼死一个极限的调整球，
0: 对，
1: 调了一个后二，
0: 这球感觉没上好，
1: 是你太很乱了已经。一个往上拖球的一个动作，
0: 转了半圈之后，这空间感依然那么好，
1: 也是得益于现在排球的规则，传球没有连接了，
0: 是，
1: 只要不传到对方，
0: 哇，美国队追平了，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2平。
1: 布瓦斯被拦。
0: 哼，那现在波兰队是，即便一传到位，他也面临一个二传来组织进攻的问题，要给谁？
1: 是的。
0: 波兰队这个一传起的比较谨慎，塞门纽克的腰线得分。反正这个安德森的这个分也得算在麦亨利的身上，谁让他把安德森给打下去了，
1: 爆发力是真高啊，打波兰队雅库比沙克基本上是个超手的状态，
0: 这真是一个起飞状态，
1: 是的，23平，
0: 哇，好发球，波兰队一传顶得不错，美国队有效拦网，有机会率先拿到局点，拿到了24比23。布瓦兹确实在这局的进攻效率有点低了，
1: 是的，尤其是在莱昂不在场之后，需要他承担进攻重任的时候，他下不去球。
0: 嗯。罗宾逊来发球。布兰队一传到位，塞门纽克打手出界，下手非常果断，帮助布兰队挽救局点。
1: 但是换上钱普林来保障一传，
0: 看看这一局的比分能够达到多少。
1: 塞门纽克的发球。打得不错，哈内斯
0: 太强了，哈内斯这局的成功率是100%吗？印象当中好像没怎么扣丢过球啊，
1: 尤其是从上局发球那一轮开始，完全把自己的状态发挥了出来。
0: 对，
1: 麦克亨利的发球，
0: 波兰的一传保障不错，快攻很轻松，
1: 25平，麦克亨利还是发球还是要稍微差一些，
0: 对，
1: 这也是美国队一直在最后阶段换他发球的原因。
0: 现场观众这表情感觉都惊呆了，那你一个我一个的，
1: 现在发球都属于飘球的那种猜飘球的环节，
0: 嗯，
1: 还没有到发球强轮，
0: 是。接下来是
1: 哈内斯
0: 的发球，好，最后一人一传顶得不错，而且稍微二传没有传好，美国队组织快攻反击，这是给到了阿弗里尔打了一个背后的快球。27比25，美国队是拿下了第三局。
2: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味整肠丸。
4: 胸发闷， 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一路向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0: 量
9: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这场决赛目前美国队是2-1，反超了波兰队。波兰队在这场决赛一上来的第一局那么势不可挡的状态，但是两支队伍真的都是强队啊。美国队的调整很快，但现在这个比赛要看波兰队的调整了。
1: 艾德森重新回到了场上，脸上也是贴了一个创可贴。
0: 对，
1: 切普林的发球，
0: 这比赛打完了之后再跟麦亨利算一下这笔账。
1: 是，好歹上局赢了。
0: 对，好歹赢了。
1: 塞米纽克的发球，波兰队还是没有选择用莱昂，还是继续用塞米纽克来打，就不可避免的少了很多次发球扩大比分的优势。
0: 麦亨利是不断的在这场决赛当中证明他自己的个人能力是有多么的突出啊。
1: 是，
0: 没有问题。在第四局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作为两次拿到过世界男排联赛冠军的强队啊，波兰队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去调整的。弗纳尔平打，主裁判失误，弗纳尔示意要挑战。 福纳尔很自信啊，觉得他这个球肯定是打手了。这个哈内斯在上一局的进攻成功率确实是100%。但我感觉这局波兰队肯定会在整体的篮防上比前两局做得要更好。
1: 是，但是目前为止，美国队无论是从一攻还是在调整攻边攻的状态上，都比波兰队要做得好。尤其在倒不球一攻的环节，美国队明显成功率要更高一些。
0: 好，美国队失配了，波兰队的机会，快攻直接定地板了，莱万斯基。
1: 3.29的高度，可以看到这个球在特别远网的情况下，凯特·滕克森还是组织一个战术性的平拉开，传的还是非常快。可以看到两人拦网也没有来得及时的拦网。
0: 这是一个有效的一传，相较于对手的这个发球质量，波兰队强攻没有打下去，盯住了克里斯滕森的二次。哎，
1: 爪子还是没有能够得分，
0: 没有太强的强攻能力。
1: 从第三局开始，爪子进攻基本上没得过分。这是波兰队现在非常困难的地步，也并没有选择把他换下场。
0: 轻拍一个直线作为过渡，美国队这次哈内斯被拦了，这下波兰队拦网做得不错，
1: 是成功限制住了哈内斯。所以说哈内斯上局打得那么顺的情况下，波兰队肯定也会重点照顾他的。
0: 二场马上转移，
1: 是我看到美国队的进攻调整得非常快啊。
0: 对，不过我现在感觉哈，波兰队他现在这两个副攻跟他之前的像别涅克啊那个时期的副攻相比，还是有了一定的差距。虽然他高度上没有下来，
1: 是，
0: 但是他在篮网上其实波兰队的破坏并不少，
1: 尤其在进攻上可能要变化要少了很多。
0: 还有你像他这个副攻的篮网啊，一旦是波兰队在第一局打得很顺的情况之下，你感觉他怎么拦怎么有，但如果说这个波兰队想要去通过篮防去抓一些机会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他的破坏性篮网在增多，也可能是在一些那种比分的情况下，这个副攻的移动包括篮网手型也没有做得特别好。
1: 是，尤其是今天面对对面的二传，像克里斯滕森这种经验老道的二传，
0: 对，
1: 有点被对方牵着鼻子走的意思。麦克亨利的发球，雅库比沙克的发球轮。
0: 这麦克亨利，我感觉他之后这发球可能会改一改，
1: 对，尤其有这么好的身体条件，
0: 那得利用他的这个助跑起跳，
1: 条件这么好，可能以后会也会往大的跳发上去走，
0: 或者像那个彭坤发的那种，就是他抛起来跳飘和跳发相结合那种，对。
1: 我身体条件太好了，还可以完全充分起跳起来往下打。
0: 嗯，
1: 一脚扣去扎克，
0: 啊，安森飞了一个一传，哎，美国队救回来了，
1: 荷兰队的机会，森米尼克上球，
0: 真是博瓦兹这点是有点打不开了，
1: 是，看要不要换博瓦兹了。
0: 那这个萨拉克是萨拉克，我看今年世联赛他的进攻的成功率只有39.13%啊，只拿到了10分。
1: 但是目前来看，这切已经是不灵了。
0: 是的，就必须得换了。
1: 换莱昂打接应。
0: 啊，还真是莱昂上来打接应了。
1: 莱昂上场。
0: 看看莱昂能不能够胜任接应这个位置啊，
1: 这个比赛有意思了，
0: 有意思，
1: 而且刚好来到了莱昂的发球。
0: 对，不过反正现在那个右翼的进攻也打不开了，
1: 是，那我还有一轮发球轮呢。
0: 对，
1: 而且莱昂还也可以帮助下车接一下一传。
0: 嗯，我觉得攻一定不会太差的。
1: 是的，
0: 那条件摆在这儿，
1: 上来发球就有效。
0: 这球，莱昂是不太适应这个位置的防守。这是莱昂的防守位置吗？看一下，这跟的太靠前了。
1: 是的，莱昂跟的很往前。
0: 对，死跟吊球去了。莱昂需要适应一下这个接应位置。
1: 是的。安德森的发球位置，
0: 哇，高点的快攻。
1: 去看到其实这轮莱昂在后排也并没有用莱昂去接一传，
0: 对，
1: 并没有选择四人去接，
0: 他应该不太会把莱昂更多放在一传上。
1: 是的，
0: 他那俩主攻的一传都还可以。
1: 好球啊，一个非常漂亮的小极限得分。
0: 嗯，
1: 钱普林，
0: 这钱普林在今场比赛打的最精彩的一记扣球了，短球直接切了个腰。
1: 是，莱昂
0: 啊，被拦回来了，
1: 然后霍尔贝兰
0: 13平。这个时候格尔比奇需要跟队员沟通一下要怎么打，现在莱昂上来之后打接应之后，这球波兰队现在应该怎么打。
10: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寻找场上的观众，大家来换一换脸。
0: 13平，刚好是13号阿弗利尔的发球。
1: 有莱曼斯基打了快球，
0: 莱曼斯基我觉得他之后的发球要被替了，他球发不动了，上一轮他发球的时候那球抛的也不好，发完之后整个人都倒地了。
1: 转莱昂
0: 没问题，打手出界，
1: 莱昂霍尔强攻突破，

0: 狼在场上波兰队队员的这种气势也会不一样。
1: 是，
0: 哇，
1: 美国队换一个

0: 标志性的后三，
1: 克里斯滕森和安德森这个后三配合的是真好，
0: 是美国队的后三是最快的后三了，
1: 浑然一体的感觉。
0: 在副攻还没有落地的情况下就已经把球扣了下去，
1: 嗯，吊球美国队防起来，
0: 扫位
1: 打手出界，三米纽克打得很巧，
0: 是的，哈内斯的状态有些回落，三米纽克的发球轮，
1: 哇，发球直接得分，
0: 这也是为什么布兰队教练一直让塞米纽克在场上的原因，
1: 他应该留在场上，就这个表现真的
0: 无论是进攻还是一传，
1: 嗯，
0: 甚至还有发球都表现特别稳定，
1: 对，嗯，哈内斯这球应该也是一个，这线怎么打下来的，半超手了，第一位得分上20的球员，
0: 他们赛后有一把子力气，
1: 是
0: 不讲道理，
1: 有高度就是好，
0: 是身高也高，力量也大，
1: 对，
0: 目前双方这几次的换人发球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0: 基本上都是失误了，雅库比沙克的发球，
1: 美国队今天两个副攻的进攻真是帮了美国队大忙了，
0: 是，
1: 哇，哈内斯发球直接得分，这一传直接接上了看台，也帮助美国队将比分追到了18-18。
0: 哈内斯是每次在局末最关键的阶段总是能站出来，嗯，
1: 对，助力美国队，这个就是核心球员，
0: 是，这也是顺势而为啊，
1: 嗯，弗纳尔扫位强攻突破，美国队破坏性篮网，这应该是到了两支队伍要把看家本领都拿出来的时候了，
0: 是打了一个中线，
1: 弗纳尔拿到了12分，狼发球失误，
0: 哈特克2006年一个小将
1: 上来增加前排的篮网高度，球发的还不错，嗯，弗纳尔这一次强攻被拦死了，美国队反超，
0: 现在对波兰队来说已经来到了悬崖的边上，
1: 对，
0: 而且现在波兰队给人一种没有办法的感觉，我能做都做了，
1: 嗯，但是这一段美国队确实在发球上还是给了波兰队的一传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0: 一传到位了，
1: 快攻，20-20。

0: 弗兰尔的发球，现在波兰队急需一轮发球轮站出来帮助队伍。
1: 哇，站出来了，弗兰尔发球得分了。你这不就是能力吗？除了你原本就具备的发球水平，还有在这种高强度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面对球队的压力分，能够发出这样的性能，这个才是绝对的水平。
0: 你看弗兰尔的第二次发球，
1: 一个运气球弹网之后形成了超级短球，连续两个发球直接得分，波兰队22-20。
0: 可以从这角度可以看出，弗纳尔其实下手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嗯，
0: 我就失误了，我要这么去发。
1: 是的。
0: 越发越狠。
1: 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
0: 我让罗宾逊来加强拦网。阿弗利尔的发球，阿弗利尔发球比较有特点，发的不错。
1: 哦，萨门纽克
0: 扣在了界内，
1: 在界内，他自己可能都没太有底啊。
0: 是，因为这球没有包住啊。
1: 哇，压线了，
0: 没有包住，
1: 对，关键的一次进攻。没包住，所以他自己也没太有底，一直在看这个裁判的手势。
0: 是比赛最后阶段，运气站在波兰这边，一个弹网球，一个压线。
1: 对，弹网界外。啊，他果然是把这个莱姆斯基这轮发球给换掉了。他这段时间的发球确实不太理想，但替补上来的这个发球也一般。
0: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轮，
1: 好，波兰队一传到位了，快攻，美国队防起来。好，美国队在组织，有战术攻了，给到了麦克亨利，23平。
0: 麦克亨利在美国队一传到位或者上球到位情况下，是克里斯滕森的首选。
1: 对，
0: 我凭借自己个人能力，我去生吃你。
1: 在扣球高度上，他是全场最闪耀。波兰队2点攻啊，再给快攻。
0: 波兰队也是拿到了第4局比赛的局点。
1: 过去的这几分都是波兰队的压力时刻。
0: 科门达的发球，
1: 然后到前排了，
0: 这飘球，
1: 哦，球发的不错，进网了。
0: 波兰队的机会，
1: 然后在4号位强攻，美国队有效拦网。哇，最后是莱昂封挡住了美国队进哈内斯的这次反击的2号位进攻，这样的话波兰队是很惊险的拿下了第4局，双方打成了2-2。这几年波兰和美国打到决胜局的场面也很少，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是打到了决胜局，波兰队赢。
0: 好发球，莱昂反轮的调整功，大手出界，还是用莱昂来打接应，说今天的接应成功率的确是也是不高。
1: 对，
0: 塞门纽克的发球，

0: 我觉得这应该是临场戈尔比奇给出的一个最优解了。
1: 是。还是麦克亨利，
0: 有可能真的是成名一战了。
1: 是。美国队目前为止一共成功率最高的两个人。
0: 3米44。哎，今天跳的最高的一次是超过了3米5。
1: 对，3米52。还是3米53。
0: 好像我看到一个数据是3米59。
1: 还有一个3米59吗？
0: 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去确认一下。好，自由人保护。转移给莱昂。哇，这条线是打穿了吗？
1: 安德森扫了一个调整球。打了一个二直线。
0: 嗯，高低差篮网。
1: 对，两手之间结合部。而且有一个等球的动作。
0: 嗯。其实波兰队从上一局开始，这个快攻也变多了。
1: 是，尤其是今天不下球之后，他不可避免要从别的点再找个点出来。
0: 哦，波兰队有反击，
1: 莱昂。
0: 然后反击打中了，这个也是在空中撑了一下，等了一下。
1: 然后二号位小斜线的一次扣球，
0: 嗯，这美国队也是在24小时之内啊打了10局球，
1: 是，
0: 他的体能效其实是要比波兰队要更大的。但这也是因为波兰队在半决赛的时候打得足够好，所以为决赛积累了很多的体能储备。
1: 安德森今天也是不容易啊，
0: 不过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不存在太多体能的问题了。
1: 是。脸上也是有血流下来。哈内斯的发球
0: 界外了，
1: 时速131迈。场上就只有他跟莱昂两人，
0: 这下真对上了，
1: 是
0: 刚好都是接应了，现在是你发完我发，
1: 就看谁能发出来，
0: 都没发出来。好，
1: 等下一轮再战。
0: 对，这轮较量过去了，现在要看看谁能是队伍的二号发球队员。安德森
1: 一传顶子不错，找莱昂，
0: 进攻失误，匕首线出界了。
1: 毕竟是从主攻打在二号位，你需要他去打二号位的调整功的话，还是后二，还是有些困难。
0: 嗯。
1: 其实可以适当的把球多给一下四号位，因为波兰队现在四号位状态不错。
0: 对。安德森还差3分，在世联赛的进攻得分又到700分了，是他整个世涯整个职业生涯在世界男排联赛当中的进攻总得分。波兰队有点乱，
1: 还是莱昂过渡，
0: 一个轻打，自由人鱼跃救球给弗纳尔，斜线定地板。
1: 是一个情绪化非常严重的球员啊！
0: 你觉得弗纳尔和塞梅柳克他们俩都还是有一定的技巧在身上的，尤其是他这个斜线分化出来的线路都打得特别的扎实。
1: 是的。
0: 哎呀，美国队失配了。
1: 打了一整场的快攻，在第5局出现了失配。
0: 嗯， 其实感觉出手是有点快，
1: 是，毕竟他两个副攻属于两个节奏，一个是特别高，
0: 嗯，
1: 一个需要高需要快，

0: 是，但如果这球能打下去，对美国来说是个痛击。
1: 对，这球因为这球特别开，几乎是在四米线上。
0: 是，但你也是通过防守防起了哈内斯一个精彩的扣球。阿弗里尔的发球，
1: 啊，主攻真是状态不错。
0: 是，塞文纽克强攻突破得分。
1: 波兰队现在有这个全世界都特别羡慕的主攻线。
0: 莱曼斯基的发球，菜球上了一个探头。
1: 美国队不得不说，在决胜局有几次自己犯了一些错误。
0: 是的。
1: 这是2023年和2025年两届世界男排联赛的冠军啊，他们已经是连续7届站上了世界男排联赛的领奖台。波兰队在四分之一决赛3-1战胜乌克兰队，在半决赛是3-0淘汰了斯洛文尼亚队。
0: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轮，也是一个轻拍过渡。可以明显感觉到，从第四局开始，波兰队的一些快攻也增加了好多。
1: 也让我们进一步领略到了波兰队的副攻，他们的进攻也有很强的杀伤力。
0: 是，尤其是副攻本身身高又很高。
1: 对啊，
0: 一个2.1米，2.17米。
1: 是，前面打的比较少，前面还是一两边为主。
0: 因为他开局第一局上来，他是组织两个副攻，但都失误了。
1: 嗯。
0: 所以一直都没太敢给。
1: 所以现在打到目前为止，波兰队的进攻成功率应该跟美国队是一个几乎持平的状态。
0: 是的，
1: 而他们进攻成功率的提升都是来源于队伍的副攻线打出来了。
0: 其实就像刚才这球，其实发球没有太大攻击力，但这球没有颠到位，他又没有办法让麦克亨利去组织快攻，就只能传了一个二点。
1: 其实对于美国队来讲，到了决胜局，可能在整个的自信心方面不会那么强。
0: 是，
1: 快攻没有打下去，莱昂斯为反击，庄斯压底的防守防起来，
0: 进攻出界，
1: 钱普林这球就是太瞄着手尖了，进攻没有那么的果断了。
0: 是，可以看到滕森这个一攻还是想去用麦克亨利去打。
1: 决胜局只有15分，所以容错的空间可能变得更小。
0: 是，
1: 美国队有一次一传垫了一个探头，有一次攻传的失配，
0: 还是找副攻。这是为什么发现越到关键时刻副攻球越少的原因。
1: 当然在这个时候，波兰队也是形成了集体拦网来针对美国队的快攻啊。
0: 是，太明显了。波兰队现在也知道你打了一整场的快攻球。
1: 莱昂直接进来了，哇，又拦一个，连续拦网。波兰队这个拦网憋了好几局了。
0: 是的，这是波兰队最擅长的东西。
1: 是的，
0: 在第五局决胜时刻拿了出来，
1: 慢慢在接管这场比赛，
0: 也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卡边拦网。塞文纽克罗宾逊的发球，
1: 哎，一个轻打，波兰队的机会，再给快攻也被美国队给拦回来了。
0: 是，

0: 狼是在四号位，波兰队保护，再给狼，这个时候就没有太多分配球了，肯定是给最核心的进攻球员。波兰队拿到了冠军点，我还记得德军在第四局的时候有说波兰队在悬崖边上的这种表达，当时确实是波兰队很危险，
1: 是的，
0: 但是真正的强队也从悬崖边上把自己给拽回来了，现在手上握有五个冠军点。汉德森示意这个球打手啊，主裁直接自己请求了视频回放。
1: 到最后时刻，主裁也是看不清楚。本来就也是自己承认了打手，
0: 想加速比赛的进程
1: 是。也是波兰队的冠军点，
0: 一传没问题，美国队有效拦网，组织二号位反击，哈内斯这一记扣球直接界外，美国队这边要挑战，
1: 没有打到，
0: 没有打到手，这个回放给的很快。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波兰队在这场决赛当中3-2战胜了美国队，第三次拿到了世界男排联赛的冠军，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好，可以关注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

0: 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9: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凯迪仕智能锁，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现场。本次赛事呢是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城的冰河运动中心举行的，这里呢也是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场地。在今年的世锦赛当中，一共是设置了12个项目，8个个人项目和4个团队项目。今天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男子划艇的决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米科奇。米科奇呢在青少年时期在 U23 的比赛当中是获得过非常好的成绩的。看一下今天的决赛表现。这次的赛道设置啊，一共是包含了22个水门，其中呢，5号、7号、11号、14号、17号，还有22号是逆水门，另外16个是顺水门。在比赛当中，如果选手不慎触碰到水门的这个门杆的话，会有2秒的罚时。如果失误更大，错过了水门的话，会有50秒的罚时。看一下米科奇最后的冲线成绩，91秒36。在比赛当中相对的呈现还是比较顺利的，没有任何的失误。你看皮划艇激流回旋的比赛呢是分成了皮艇和划艇2个项目，最大的一个区别啊，就是用的这个桨是完全不同的。皮艇的运动员所用的是双叶桨，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划艇的运动员所使用的是单叶桨。即将登场的这是来自西班牙的选手，今年26岁的特拉维。 特拉维此前在世锦赛当中是登上过一次领奖台，这在2019年的世锦赛当中，当时他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团体划艇的银牌。5号是第一个逆水门，顺利通过。过第一个计时点是比刚才的意大利选手快了1.70秒，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出发阶段。整体的控制还是很好的。第二个计时点目前是领先2秒64。来到14号逆水门，不错，顺利通过。17号，同样是没有任何的失误。今天整体的控制能力还是相当出色的。这个顺水门过后，需要横切过水流，来到22号的逆水门，最后的冲刺阶段，看一下最终的计时情况。目前是有不错的领先优势，哇，88秒28呀，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呀。这个成绩目前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已经超过了意大利选手米科奇，排到了目前的第一名啊。这激烈回旋的比赛还是非常的有魅力的，而且很需要选手临场的这种控制，因为每一次的这个水流它并不是固定的，所以选手需要在当场去感受这样的非常湍急的乱流啊，把自己的滑行和这个水流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好，现在出发的是法国名将，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滑艇的冠军获得者，今年26岁的尼古拉若斯坦。这个选手呢，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同样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近几年的实力非常出色，看一下今天的表现。那第一个计时点目前应该是会落后啊，因为在第四个顺水门的时候应该会有2秒的罚时，但是目前的画面显示4号门需要有一个录像回放来确认一下啊是否有触碰。先来看一下后续表现第二个计时点的情况，目前是落后3秒59，主要是出发阶段就没有完全控制好，后续的整体节奏就很难再救回来。目前还落后3秒01。最后两个水门的通过还是需要非常冷静的。22号门同样是有一个触碰啊，2秒的罚时。这样的话，最后的计时情况92秒60，这对于法国名将若斯坦来讲的话，确实是非常的不理想。那今天在出发一开始就应该是会有一个触碰啊，我们看到4号门这边似乎还是有一个罚时的情况。这样的话整体它的罚时是有4秒钟，如果没有4秒的罚时，其实它的整体成绩也是能够达到88秒6啊，所以失误对于选手来讲损失还是比较大的。好，现在出发的这位是来自捷克的选手克拉托赫维尔，这个选手还比较年轻，今年是21岁。所以他在去年呢还在参加 U23 的世锦赛， 在去年 U23 世锦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男子划艇项目的金牌。另外，他

在2023年的世青赛，男子滑艇这个单项也是收获过一枚铜牌。目前落后的不多，整体还在把控当中。14号逆水轮没问题啊，顺利通过。15、16两个顺水轮顺利通过之后，要及时的刹车，以便于不要错过17号的逆水轮。目前是落后1秒59，最后的两个水轮。通过最终的冲刺阶段，看下冲线的成绩，时间定格在了89秒89，目前是处在了第二位。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目前他仅落后于西班牙名将特拉维。目前的领先者特拉维，他是在2025年的欧锦赛当中收获了男子滑艇的金牌啊，也是近几年实力非常强劲的一个选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目前处在前三名的选手。第一位的是西班牙选手特拉维，特拉维目前的完赛成绩呢是88秒28，后续的所有选手都需要和他目前的这个成绩去相比较啊，分段的成绩呢也是和他这个领先成绩去做对比的。现在出发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28岁的伊瓦尔迪。伊瓦尔迪呢，他的个人成绩比较突出的，能够登上领奖台的成绩都是在青年时期获得的，包含了14年的欧洲青年锦标赛，以及18年的U23的世界锦标赛当中，他都是登上过男子滑艇项目的领奖台的。那进入到成年组之后，他的奖牌都是和团队一起获得的。这边顺水门通过之后，冲的有一点远，这样的话必须要在这个逆向当中逆着水流再滑回去，去通过这个逆水门，这样的话耗费了比较多的时间。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应该会有所损失。哇，目前落后3秒33了，确实刚才浪费了比较多的时间。连续的4个顺水门，我们看一下通过的情况。还不错，最后一个逆水。好，进入到冲刺阶段。93秒18的成绩，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五位。成绩也并不是很理想，所以选手的表情当中能够看到一些遗憾。这就能够非常直观地看出来选手在场上这个控制是多么的重要啊。通过顺水门的时候快速肯定是很好，但是什么时候刹车这非常的关键啊。如果为了通过顺水门而没有及时的刹车，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去通过后续的逆水门，这样的话耗费的时间确实是比较多了。根据赛道及时的控制和调整自己还是很重要的。现在出发的这位选手是来自德国的图赫舍勒，图赫舍勒今年是27岁。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2017年的世青赛他是收获过男子滑艇的铜牌。另外在2022年的U23的欧锦赛也是拿到过男子滑艇的铜牌。

今天的比赛稍微有一些出师不利，一上来的第一个顺水门就出现了触碰的情况，有一个2秒的罚时。目前的第二个计时点是落后3秒20。66秒38这个成绩是西班牙选手特拉维在通过第三个计时点的成绩。杜赫舍勒通过这个计时点是落后了5秒72。连续四个顺水门之后快速刹车，去到最后一个逆水门，小心不要触碰。看一下最后的比赛用时，95秒43，这个成绩目前是处在了第六位。图赫舍勒这也是一位专攻男子划艇的运动员，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确实也是男子团体这个项目当中获得的奖牌比较多，升入成年组之后就没有再拿到过个人的奖牌。

今天一上来就有失误，这种情况可能对他整体比赛的进程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在比赛当中更注意去控制自己，影响了一些速度。现在出发的是德国名将，今年36岁的老将塔西亚迪斯。塔西亚迪斯呢，职业生涯当中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和2020东京奥运会都拿到了男子滑艇这个项目的奖牌。伦敦奥运会是收获了银牌，东京奥运会拿到了铜牌。在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是保持着很好的竞技状态。上通过11号门没有问题，看一下计时的成绩，目前是落后2秒20。我在控制当中的稳步前行。那就是整体的速度稍微有一些慢，可能还是怕失误或者是错过水平这种情况。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落后4.12了。在顺水门当中是否可以得以释放？稍微有一些失误。好，还是通过了。最后一个门，全力的冲刺，看一下最后的计时情况，93秒28。成绩排在了第6名，完赛之后也是怒吼一声。其实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对于运动员的考验还是很大的，选手需要在控制当中去释放自己的激情，因为在比赛当中你太快了也不行，太慢了也不行，太快的话那可能刹车点没有掌握好的话，冲得太猛滑回来再去通过逆水门的话会耗费比较多的时间，那太慢了的话在控制当中去进行的话呢，整体的节奏可能又会稍微有些慢啊。你在比赛当中有时候确实是会稍显纠结，所以这其实也是力量和技巧去结合的一个项目。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英国名将亚当·伯吉斯，这位选手呢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滑艇的银牌获得者。出发的阶段还是非常的顺利的，目前是领先1秒10。这个成绩是在和之前的领先者西班牙选手特拉维去做对比。看一下是否能够保持住，通过11号的逆水门非常不错。第二个计时点目前还领先0.07秒。后续两个连续的顺水门。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啊，目前是落后了1秒15，14至17号之间还是浪费了一些时间啊。好，最后的逆水门通过，冲刺89秒77，落后1秒49的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第2名，落后于西班牙选手特拉维，但是领先捷克选手克拉托赫维尔。其实他在比赛的前半程啊，尤其是出发的阶段做的还是相当出色的，就是中段尤其是14号至17号之间的这几个水门的通过还是浪费掉了一些时间，主要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些落后的。
刚才那个水门的回放啊，显示并没有触碰到，所以它的整个完赛时间是没有任何罚时的。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马尔科·米尔戈·罗德斯基。这个选手今年是27岁，他在2017年的 U23 世锦赛当中拿到了男子划艇的冠军。另外，他其实在青年时期还是收获过不少好成绩的。在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上，他也是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铜牌。第一个计时点目前是落后0.83秒。现在落后1.90。整个进程目前还是比较顺利的，虽然说没有冲得非常快啊，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失误。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的计时是超过了90秒，90秒42，这样的话排在了第4名，还是稍微有一些可惜啊，距离前3名只有一步之遥。其实今年的世锦赛啊，对于各位选手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站比赛，因为这次的世锦赛举办地呢，就是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激流回旋这个项目的比赛场地。就说现在距离洛杉矶奥运会呢还有2年的时间，各位选手可以先在这条赛道上进行一个历练。这次一共是有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256名选手参加世锦赛。我们现在看到的鹅城的这片赛道啊，也是第一次举办这个项目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比赛的是英国选手维斯特利，这个选手今年是32岁，职业生涯也是收获过不少好成绩。在2018年的里约世锦赛当中啊，他是拿到了 C1 这个项目的银牌。另外在25年的世锦赛，他同样是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15年世锦赛也收获过这个项目的铜牌。除此之外，他和英国队一起也是收获了不少团体项目的

0: 好成绩。我们这边有一些遗憾啊，出现了一个碰杆的情况，两秒罚时过后，看到现在是落后四秒多。就在高水平的较量当中啊，如果出现一个失误的话，后面想要再追回这个时间就比较困难。当然还是要做好后续的比赛。第三个计时点同样是要和66秒38去做对比，现在是落后4秒14。16号的顺水门也需要看一下录像的回放啊，看是否有触碰。最后一个逆水门又是出现了碰杆，这样的话呢，两秒罚时过后，你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是94秒25啊，排在了目前的第九位。这确实是对于他自己来讲会比较遗憾的一个情况，但是对于目前的前三名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维斯特利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他的比赛结束过后，奖牌的归属也就全部产生了。最终呢，我们要恭喜来自西班牙的选手特拉维是收获了本届世锦赛男子划艇项目的冠军。维斯特利啊，今天的比赛确实是没有达到自己的好状态，出现的失误情况会比较多，最终他的罚时有4秒，最后的比赛用时是94秒25，最终是排在了第九名。最后我们要恭喜来自西班牙的选手特拉维收获了2026年世锦赛男子划艇项目的冠军，英国选手博吉斯拿到了银牌，而捷克选手克拉托赫维尔是收获了铜牌。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

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划艇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捷克的选手，今年23岁的克内布洛娃。这个选手虽然非常年轻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的大赛非常的多啊，并且成绩也是很出色。而且他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特点，就是他是皮艇和划艇，当然也包括像越野赛啊这种项目，多个项目兼顾的一位选手，非常全面的一位年轻选手。今天一上来的状态不错啊，非常顺利。13至14之间稍微费了一点点的时间，不过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个奔向17号门，不错，没有任何的触碰。几个顺水门也是顺势而下，跟着水流的节奏，很好的控制自己。最后的冲刺阶段，看一下比赛用时，100秒52，不错。对于女子选手来讲的话，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目前排在了第一位。克内布洛娃在此前的世锦赛的比赛当中，23年的伦敦世锦赛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女子团体划艇项目的银牌。今天她的本届世锦赛个人单项的表现也是很出色的。好，即将登场的是英国名将金伯利伍兹，这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皮艇和女子极限穿越两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啊，收获过非常多枚的奖牌，其中还包含了6枚金牌。那今天的出发赛段第四个顺水门，这边是有一定的失误，比赛过后需要通过录像的回放再来进行进一步的确认，目前是显示2秒罚10。通过第一个计时点已经是落后了5秒55啊，这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啊，现在是落后5秒97。所以说在比赛当中啊，尽量的不要去触碰到水门，这是非常关键的。2秒的时间一旦浪费掉了，对于顶尖选手想要去竞争领奖台的话，确实是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后面在全力的追赶，但是收效不大，还是比较可惜的。最后一个逆水门的通过，好，全力的冲刺。最后的比赛用时104秒48，那这个成绩虽然目前处在第二位啊，但是后续还有很多强将没有出场亮相，所以这个成绩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讲的话，想要去冲击领奖台还是应该说不理想。这个

落差，所以影响了天波利伍兹在通过四号门的时候的一个节奏，团体稍微有一些不受控。看到天波利伍兹自己也是非常的遗憾。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法国的选手，今年25岁的安吉尔·于格。这个选手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女子皮划艇极限穿越这个项目的银牌，一个新兴的项目。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单人出发的比赛不同，极限穿越项目呢是多位选手同场去竞技，分组来完成比赛。所以在和传统的这样单人出发的接力回旋的项目相比的话，可能会看到更激烈的同场的竞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传统项目的比赛呢，更多的是选手自己和自己比，去通过各个水门跟赛道去进行抗衡。但是极限穿越这种项目呢，多位选手同场竞技的话，还面临着各位选手选择一些战术，这个项目也是非常的有观赏性。看一下第三个计时点的情况，落后2秒22。最后一个逆水门，好，全力冲刺，超过100秒。最后一个应该是有触碰2秒罚时，这样的话最终比赛用时105.04啊，非常的遗憾。目前是排在了第3名，但是确实最后一个水门出现了触碰，这2秒浪费掉了还是很可惜的。主要也是后续实在是没有力量去控制了，所以力量对于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的选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很好的去控制，而控制就必然需要力量。

现在出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波斯佩洛瓦，今年21岁的年轻小将，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0位。一上来冲的还是比较猛的。哎呀，这就是我们刚刚想提到的，就是冲的比较猛，稍微的这个节奏有一点点不可控，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在赛道上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失误。翻船的那一下会浪费掉比较多的时间，另外这个4号的顺水门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2秒罚时，而3号的顺水门呢需要录像的回放来确认一下是否有触碰的情况。这都是一上来冲的比较猛造成的一些影响。因为通常也确实是年轻选手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赛他的兴奋度很高，所以刚出发的这个起始阶段比较容易很兴奋，冲的比较用力过猛的这种情况反倒是容易失误，这也是他们在比赛当中需要积累的经验。超过了17号的逆水门之后，目前是落后10秒32了。那对于他来讲的话，就是做好后续的比赛，尽可能的把后面的赛段完成好。最后一个逆水门的通过，还是触碰到了旗杆。这样的话增加2秒罚时，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成绩，113秒04，目前是排在了第4名。看他的表情，整体自己还是可以接受啊，因为对于他来讲确实是职业生涯当中目前为数不多的一个大赛，能够安全完赛，在比赛当中尽可能的好好体验就是完成了目标。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西班牙的选手拉兹卡诺，拉兹卡诺刚才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全力的要挽救一下4号的顺水门，哪怕触碰千万不能错过，因为错过的话将会是50秒的罚时啊。现在已经落后12秒14了，他主要是出发这个阶段在四号门之前的那个落差上没有控制好，并且船体和这个赛道之间有触碰，一下就完全打乱了自己的节奏。这个选手之前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是排在了这个项目的第10名。其实他在21年的欧锦赛是有过一个高光时刻的，当时是拿到了一次划艇这个项目的冠军。但在这之后，没有过个人项目的领奖台的经历。目前是落后13秒45。

时间是113秒81，确实这一场比赛这次的完成啊非常的不理想。好，我们来看一下波兰名将邹林斯卡，今年27岁的邹林斯卡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是收获了女子皮艇项目的银牌。她也是皮艇和划艇都兼顾的选手，另外在她的比赛当中还要兼项去极限穿越，三个项目全都要兼顾到。出发赛段还是不错的，在多位选手出现失误的情况之下，看到了斯沃林斯卡的稳定。其实这个比赛呢，对于场边的团队啊，包括观众朋友，都能够起到很好的健身作用啊。因为如果想跟完全程的话，必须要在岸边跑步，跟随着选手去进行比赛啊。在无形当中也是给自己健身了。但各位观众也可以在岸边啊，只看一小个赛段的比赛，其实也是比较休闲、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这个项目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观看方式。整体非常顺利，看一下最后的冲刺。比赛用时103秒21啊，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还是很不错的。虽然说没有能够超过捷克选手克内布洛瓦，但是他的成绩已经是晋升到了目前的第二名，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个战绩。那对于斯沃林斯卡来讲的话，他的目标肯定是冠军了，因为他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女子划艇和女子皮艇都收获了金牌，也是他目前职业生涯当中一个最高光的世锦赛的战绩。另外在去年他其实还拿到了极限穿越项目的铜牌，就是他兼顾的三个项目都收获了领奖台的成绩。现在登场的是法国选手，今年28岁的德拉苏斯。德拉苏斯也是参加过2届奥运会，东京的时候他是排在了第四，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到了24年的巴黎奥运会，他这个项目排在了第13名。出发赛段是不错的，领先0.21秒。看一下中程的保持，控制的还是不错的，目前只落后0.70。16号的顺水门需要录像回放，这里是否有触碰。在比赛当中，运动员的身体包括机身还有这个桨叶，就任何一个部位触碰到了水门都是会有打湿的。这边直接被水淹没了，这边非常的惊险，还是全力的滑回来了，不然的话是面临着50秒的罚时。最终还是挽救了一定的情况啊，但是最后去挽救22号溺水门的这个过程耗费掉了大量的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后续的乏力导致的，就是力量已经不足以控制自己去很好的完赛了。

在这种乱流当中非常需要选手有足够的力量以及足够的耐力和这样的自然情况去做对抗，所以比赛进行到后期体能储备不足的情况下是比较难以控制的。好，来看一下意大利选手贝尔通切利的表现。这个选手今年是25岁，之前也是参加过两届奥运会，东京排在了15，巴黎是排在了第18名。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在24年的 U23 世锦赛当中是拿到过女子滑艇项目的银牌，这也是他目前为止比较好的一个成绩。比赛的进程也是以稳为主。同样是在13至14号之间耗费掉了一些时间。看一下通过17号之后的成绩，目前是落后3秒20了，就是这个赛段啊，中后赛段确实是耗时比较久，18至21可以有一小小的释放，到了21之后要立刻的刹车，去到22的最后一个逆水门。最后的比赛用时104秒，17还是不错的，现在排在了第3位。他的比赛风格目前看来就是稳中求胜，整体的进程没有说特别的着急，是在相对来讲不紧不慢地完成着自己的比赛，但是不出现任何的失误。在多位选手出现失误之后，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没有罚时出现的运动员。现在出发的这是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今年22岁的名将莱布法特。莱布法特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

0: 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这个项目啊是非常吃经验的一个单项，能够在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就能够登上奥运会的领奖台，这确实是很高光的一个时刻。目前是落后4秒92。13号的水门有突破，2秒80。这对于东道主来讲的话呢，东道主选手来讲确实是会比较遗憾，因为他们对于赛道肯定是会更加的熟悉，毕竟可以在这片场地上更多的来进行训练，所以通常来讲东道主选手是有着一定的优势的，会更熟悉赛道。他们的比赛呢是希望尽可能没有任何的触碰砂石的情况。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情况，106秒58，这个成绩确实是不太理想，排在了第7名。大家也是在向捷克选手科内布洛娃表示祝贺，他现在至少已经可以确保一枚奖牌了。那在他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还没有拿到过任何一枚世锦赛个人的奖牌，如果获得将会是第一枚，所以他现在至少是确保一枚铜牌。那在他之后呢，还会有2位选手出场亮相。看到的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潘科娃，也是一位年轻的小将，今年是21岁。他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这个项目排在了第4。潘科娃也是一位3个单项都需要兼顾的选手，体挺、划艇，包括新兴的项目皮划艇、激流回旋。他在欧锦赛当中个人比较好的成绩都是在皮艇当中获得的，团队的项目是和划艇和女子划艇的队伍一起获得的2枚欧锦赛团体的金牌。
1: Susanna really now is going to have to turn it up in this bottom section as we'll see those athletes on the hot seat wonderfully into gate 7. Just Susanna was out of the news.
0: 在屏幕上不断地在对准捷克选手科内布洛娃，现在各位的成绩都是和他的领先成绩去做对比。科内布洛娃从出场之后，他的成绩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来看一下潘科娃的冲线成绩，104秒63啊，最后一个22号的逆水门出现了触碰，2秒80过后成绩非常的不理想。这对于他来讲也是想要去竞争一下领奖台的，因为他前面的预赛啊，包括半决赛发挥的都是不错的。那其实在之前 U23 的世锦赛当中，25年啊是拿到过女子划艇这个项目的银牌。那在进入成年组之后的世界锦标赛，目前他还没有过个人的和集体的任何一枚奖牌啊。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比赛当中最后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来自安道尔的多里亚。多利亚的比赛过后将会产生今天的奖牌归属。

这位选手在之前2022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单项是收获过铜牌，当时也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另外在去年的欧锦赛，他是拿到了女子划艇这一项的冠军，同样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看一下通过11号的逆水门之后用时情况，哇，已经落后了2秒13啊。这样的话后续比较难追了。目前这个状态还是处在领奖台之列的，当然看是否能够保持住，那想要去拼金牌的话还是比较困难。全力的去通过17号的逆水门，看一下比赛的用时，落后2秒80，18至21连续的四个顺水门，稍微的释放一下。好，最后一个22号的逆水门，没问题，没有触碰。冲刺阶段全力的去滑行，最后的比赛用时是103秒04啊，最终是排在了第二名，收获了银牌啊，也是非常惊喜的一个成绩。我们看到安道尔选手多利亚也是难掩喜悦之情，当然我们同样要恭喜来自捷克的小将科内布洛瓦收获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枚世界锦标赛的金牌。科内布洛瓦在此前的世界锦标赛当中啊，团体项目是收获过奖牌的，而个人项目没有拿过任何一枚奖牌。今天是他第一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就是一枚金牌呀，非常的出色。多利亚最后的冲线过后，自己也是十分的欣喜，这也将会是他自己第一枚划艇项目的奖牌。最终收获铜牌的是来自波兰的名将兹沃林斯卡。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11城一条心。
1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7: 凯迪仕智能锁。
1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0: Here, up our good.You had your instructions earlier, so you know exactly what I expect. A good, clean.
2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世界拳王争霸赛。

那么您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超重量级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古巴拳手奥斯利·伊格莱西亚斯对阵来自于俄罗斯的帕维尔·谢利亚金。在拳台上穿着黑色拳击鞋的呢，这就是古巴拳手伊格莱西亚斯。伊格莱西亚斯呢，28岁，身高1.89米，他是一个左式的选手，绰号是龙卷风。他也被看作呢是目前在超重量级当中最引人关注的，不能叫新星了，但是呢也是很有可能在这个级别当中创造出不菲成绩的一名拳手。目前呢他在 IBF 的挑战序列当中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伊格莱西亚斯呢，他在之前打了14场比赛，14场比赛全胜，其中13场比赛是 KO 对手获胜。这名拳手呢，有着非常出色的拳击技巧，秉承了古巴选手他们优秀的这种拳击技巧，同时呢，自己的力量也还是相当的不错。在此前呢，他曾经在22年拿到过空缺 IBO 轻量级的青年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的头衔。在22年的5月份，当时是击败了马拉维的选手齐勒姆巴，拿到了空缺 IBO 超重量级的国际冠军以及 WBA 超重量级的洲际冠军，那也是他至今为止唯一的一场打满的比赛。而在22年的12月份，当时是10回合 TKO 了乌克兰的选手维利科夫斯基，拿到了空缺 IBO 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并且在之后呢是4次卫冕。而由于他的排名呢已经是升到了 IBF 的第一位，再加上克劳福德击败了卡内洛·阿尔瓦雷斯之后选择了退役，这样的话呢空缺出了自己的所有的腰带，所以 IBF 的腰带呢现在目前依旧是处于空缺的状态。 IBF 呢在去年本来是下令啊让伊格莱西亚斯和卡内洛·阿尔瓦雷斯两个人争夺这条空缺的腰带，但是呢阿尔瓦雷斯的团队呢是表示阿尔瓦雷斯肘部的手术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最早要在今年的9月份才能复出，所以两个人呢这场拳王之争没有能够实现。而作为目前 IBF 排名第一的伊格莱西亚斯呢，往下选到了现在的这个对手，在 IBF 排名第7的俄罗斯的拳手谢利亚金。谢利亚金呢，今年是32岁，身高是1.86米，此前的职业战绩是16胜1平，16场胜利当中呢，7场比赛 KO 对手获胜。在之前呢，伊格莱西亚斯他的业余拳击的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260胜40负，拿到过俄罗斯全国锦标赛的冠军，以及2015年世锦赛的铜牌。当然两个人呢在比赛的风格上是不尽相同的啊，伊格莱西亚斯他是属于这种爆发力比较足，从他的绰号龙卷风也能够看得出来。而谢利亚金呢更多的是一个点数型的�选手，他的 KO 率呢是不到50%，这个 KO 率跟伊格莱西亚斯相比呢确实差了很多。比第一回合刚一开始之后呢，伊格莱西亚斯他的每一拳让你感觉呢都是虎虎生风，奔着憋重拳来，而谢利亚金则是通过自己脚下的步伐和对手去周旋。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下，谢利亚金显得相对来说被动一些，并且在第一回合结束之后能够清晰地看到他的左眼下方已经出现了肿胀，这是奥斯利·伊格莱西亚斯他的重拳所产生的效果。伊格莱西亚斯从他的比赛的风格来看呢，虽然说他的拳非常的重，但是你要注意他有很多的小细节，有很多的这种小的假动作去晃开对方的抱架，特别是用自己的前手，也就是他左势嘛，也就是自己的右手长距离进攻对方的时候呢，经常会把对方的这个前手拳啊用很细微的假动作给晃开，这样的话呢让谢利亚金暴露出自己的防守漏洞。连续的前后手重拳的直击，感觉这场比赛伊格莱西亚斯都没有打过这个轻刺拳，出手之后啊全都是挂着劲儿上来的，这样的逆时针旋转啊顺时针旋转对于谢利亚金来说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如果是顺时针的话正好是转到伊格莱西亚斯的后手方向，漂亮，突然间的一个击打区域的变化打中身体，第二次尝试，谢利亚金呢尝试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被伊格莱西亚斯手臂挡住，看看是否还会有连续的身体击打造成谢利亚金的前手低位防守。

这个莱西亚斯，这个古巴式的摇铲啊，体现出来了。漂亮，身体击打，再加后手直，再加前手摆，一个勾直摆的配合，也是调开对方的防守，最后的这个前手摆拳，很清晰的打到。这两个人呢一直是拉到中距离，并没有打非常的远，同时呢也没有这种近战的缠斗。当然这主要是因为西利亚金他并不想把比赛放到近战缠斗的这个局面当中，所以说呢两个人虽然一正一反啊，但是从目前来看他们的这个前脚之间的相互影响呢还并没有体现出来。又是连续的四记重拳，最后这个上钩要是掏进去的话很有可能击倒。伊格莱西亚斯呢，他的这个抱架是非常紧的，一方面是紧护着自己的身体，就好像是挂着两面盾牌一样往对方的这个阵营里面去冲，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在出拳的时候他的后手依旧会抬得非常高，特别是当两个人距离打得比较近的时候，这样的话西利亚金有的时候的反击，伊格莱西亚斯呢，即便他不去做摇闪，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后手抬高来躲开对方的反击。而且从两个人的权重上来看，伊格莱西亚斯每一次发力打到西利亚金的时候，都能够听到现场收声器发出的这种砰砰的这种闷的声音。而西利亚金呢，他打上去之后的这个声音效果啊，没有那么的响，没有那么的脆。好，这回合的比赛结束。伊格莱西亚斯还是优势非常的明显。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两个人称重都是167.5磅，两个人呢都是顺利的称重过关，但是在恢复体重之后，在补水之后，感觉呢伊格莱西亚斯好像他比对方要稍稍的更大一点点。就西利亚金呢，他的这个拳打得比较实，从身体的躲闪、头部晃动的这个躲闪方面来看，当两个人处于中近距离的时候，他在这一点上好像呢比较吃亏。刚才这一拳偷得不错，造成了伊格莱西亚斯头部的后仰，但是伊格莱西亚斯啊没有被这一拳吓回去，依旧还往上扑，这一点呢就比较可怕。一个是自己抗击打能力确实强，另外一个呢本身对于自己的这个拳重是有信心的，也知道了对方大概拳重是一个什么状态，过去又是三个重击。呼，漂亮，这个后手摆啊，这后脚像装上弹簧一样，直接一个侧闪之后把弹簧压到最低，然后再猛地爆发出来。而目前呢在这个级别 WBC 还有一条过渡世界冠军，是莱斯特马丁内斯，来自于危地马拉的拳手。这是姆比利被扶正之后，马丁内斯呢是变成了这个过渡的世界冠军。所以说在克劳福德退役，阿尔瓦雷斯输掉那场比赛迟迟没有宣布复出啊，现在在这个级别有一点天下大乱的感觉，好像排名前十甚至是前十几的选手呢都有机会，或者说都认为自己有机会去搏一搏这个世界冠军的王座。西利亚金一直在做环绕，没有太好的机会，结果自己前手打进去之后，自己后续动作跟的不多，前手打完被对方控制或者是防住之后，紧跟着接下来的第二和第三

三拳，反而是伊格莱西亚斯连接的更快。这样的话，即便是西利亚金自己主动发起的攻势，到最后还是变成伊格莱西亚斯占优势的一方，这一点就得不偿失了。伊格莱西亚斯确实他的出拳频密程度要比对方更多，特别是他的前手拳，其实呢都是带着这个重击的感觉上来的。西利亚金刚才两次身体的击打做的还是不错。又是把双手架开推到对方的面前，感觉呢他就是那种要把对方的双手给摁住啊，然后找机会再去做击打。伊格莱西亚斯连续的假动作晃，前手刺拳打进去，再加后手重击。一次费城壳式的滚肩防守防住了西利亚金的反击，漂亮，后手往上掏。漂亮，后肢再加前肢，这是看到对方的移动方向，首先是有利于自己的后手直拳进攻。西利亚金一套乱拳打进去，结果呢伊格莱西亚斯很轻巧地躲开了。漂亮啊，这一次身体的击打打到了对方的这个腰部以下，那还好是在侧面腿部的这个位置上。漂亮，后手假动作之后前手的上勾，这一拳打得非常结实。这就是伊格莱西亚斯他的拳风的多变性了，虽然他的每一拳都很重，每一拳都是带着力量上来的，但是呢他在自己的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他在自己的这个进攻过程当中啊会挂非常多的小的假动作。漂亮的后手防守，两个人好像是有一个碰头，但还好应该没有大碍。西利亚金呢，其实他的这个打法，如果说碰到一个也是愿意跟他去磨的拳手的话，可能两个人会有很多的僵持，西利亚金呢也会找到更多的机会。哎，今天对手真的是不管你怎么样啊，他是保持着他自己的风格，伊格莱西亚斯一直是保持着自己这种强侵略性的风格，而这种风格呢也是属于观众比较喜欢看的。在对方多次的这种面部重击，特别是有几次漂亮的上勾拳从中间打进去，现在呢西利亚金感觉他的这个鼻骨啊应该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创伤，所以说在回合间休息的时候，一方面呢是要给他把这个鼻腔当中的血液排除，另外一方面止血也很重要。第七回合，这是一场世界冠军的争夺战，所以呢是一场十二回合的较量，但是以现在的这个状态来看是否能够打满，毕竟伊格莱西亚斯是一个14战全胜并且13场比赛 KO 对手，提前终结对手这样的一个凶悍的拳手。西利亚金连续的顺时针旋转躲避的不错，但是进入到近战了，看看近战怎么样，两个人还是近战就直接抱在了一起。西利亚金现在又开始做逆时针的移动，

0: 刚才这一下非常的悬，第一拳伊格莱西亚斯左手摆打完之后，紧接着右手这一拳，还好西利亚金后闪躲过去了。伊格莱西亚斯确实他的出拳速度是非常快，相较之下两个人同时出拳的话，哪怕是西利亚金率先出拳那么一点点，伊格莱西亚斯都能够后发先至，反正说着呢就来了，后手拳的速度非常快。这打到现在啊，西利亚金是给人的感觉就是他有点不敢往前攻了。后手拳做身体的击中，漂亮！前手两个刺，连着两个后手直拳。伊格莱西亚斯迅速的做了一个身体的击打的反击，回敬了对手一个身体击打。刚才这一波进攻应该会给西利亚金稍微的提一点气。漂亮！又是连续的假动作，每一拳就是如果你能够。如果你防他这一拳就是虚的，如果你不防这一拳就是实的。伊格莱西亚斯站在拳台的角上招呼西利亚金。啊，这个时候比赛还没有结束呢。刚才伊格莱西亚斯好像有点心态过于放松了，把回合结束前10秒的这个提示音啊当成比赛结束。不过呢，西利亚金也。那一瞬间也还是保持了自己的这个风度，没有抓住对方转身背对自己的这个时机上去进攻。伊格莱西亚斯现在呢，他是想把这个比赛呢拖入到绞杀战当中。西利亚金现在确实感觉呢就是进攻不够顺畅，打不出去，打出去对对手没有威胁，然后呢还会自己遭遇反击。伊格莱西亚斯赛前也说了，这个对手啊经验非常的丰富，这一点他非常的尊重，但是他要证明，向全世界证明自己拿到呢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当然他指的就是这条 IBF 的世界冠军腰带。如果这场比赛顺利获胜的话，那么至少也会成为两个组织的统一冠军，就是 IBF 和 IBO。 伊格莱西亚斯呢，现在他好像从自己的这个风格上，从一开始的咄咄逼人呢，在慢慢的选择就是以退为进，在一定程度上自己选择向后退，然后呢引着对方上来。西利亚金看看这一波进攻能不能够打出去，直摆的结合伊格莱西亚斯躲闪相当出色，打反击西利亚金再走，前手拳再次点上，漂亮！打完了前手摆之后的顺势躲闪横向滑步出去，伊格莱西亚斯技术动作确实非常的全面，后手的迎击打中。保持到中距离对于西利亚金来说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哪怕是在伊格莱西亚斯主动选择后撤诱敌深入的时候，西利亚金呢也不会让两个人的距离保持得太近。但是这么打下去，其实 你是看不到西利亚金啊，他有什么取胜的途径和通道。因为拳击真正还是要看进攻，任何格斗类的项目都是一样。漂亮，伊格莱夏斯滑步之后前手摆，突然间再上一个冲刺步，前手的换拳，第八回合结束。西利亚金现在这个鼻子的伤势啊，应该说已经还是非常的严重了，在不停的出血，那有可能呢是鼻梁骨出现了骨折的情况。其实这样的状态从前面的几回合之后呢就已经开始了，所以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呢他在比赛过程当中的呼吸调整，进而呢去影响自己的体能。但最主要的就是看不到啊他在这场比赛当中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自己获胜。那这样的话，西利亚金他的团队呢在八回合结束之后呢是放弃了比赛，为了保护自己的选手。那这样的话，古巴选手奥斯利伊格莱夏斯卫冕了自己的 IBO 超重量级世界冠军头衔，同时也拿到了这条空缺的 IBO 超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
1: The IBF and IBO Super Middleweight Champion of the World。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6: 欢迎回家。
5: 玩累了就回家。
7: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5: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世界职业拳王争霸赛。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的是 WBC 重量级世界拳王争霸赛，俄罗斯亚当斯来对阵奥斯汀威廉姆斯。 这场比赛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阿雷比皇家奥兰多度假村来进行。在比赛当中，身着黑色短裤的这是亚当斯，金色短裤的则是威廉姆斯。亚当斯呢是目前 WBC 重量级世界拳王金腰带的拥有者，这场比赛是他的卫冕之战。这场比赛赛前双方在称重环节啊，这火药味非常的浓啊。
20: Kevin, what are you seeing out there right now?
21: Well, Amos landing the jab whenever he wants, and he's landing, and he's
19: 连续的组合拳啊，这是亚当斯非常有标志性的近距离的组合拳进攻。这场比赛亚当斯其实很难能够通过自己的臂展优势把距离控制好。这个威廉姆斯啊，很难通过自己的臂展优势把距离控制好。亚当斯呢很容易就冲进来打组合拳。在这一回合上来之后，我们看到亚当斯的组合拳打的是有声有色。
21: See, that's a problem, backing straight up and retreating.
19: 这场比赛的第六回合，这一回合呢亚当斯的优势还是非常的明显。卡洛斯亚当斯呢，他的绰号是野马，在这场比赛的战绩是24胜1负1平，18次 KO 对手，那 KO 率呢是高达75%。亚当斯呢2015年正式转为职业拳手，在2023年的6月9回合 TKO 朱利安威廉姆斯，赢得了 WBC 重量级临时冠军头衔。在2024年5月呢，当杰马尔查洛被剥夺了这个冠军头衔之后，他正式被提升为 WBC 的重量级冠军。在24年的6月开始了自己的第一场金腰带卫冕之战，那场比赛呢是经过裁判员一致判定战胜了特雷莎高沙。在25年的2月沙特利亚德与哈姆扎希拉兹战成有争议的平局。那场比赛呢，通过赛后媒体报道和数据统计，亚当斯的命中数呢其实是显著超过希拉兹，但是裁判员呢是分歧判定。他职业生涯唯一的一场失利啊，是在2019年，当时输给了帕特里克特谢拉。其实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呢，都非常想争胜，而且争胜之后下一个目标就要对准希拉兹。之前说过，亚当斯呢是在2025年2月在沙特利亚德战平了希拉兹，而威廉姆斯，则是之前输给过希拉兹。那场比赛也是他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场败绩。两人呢之前都跟希拉兹有过交手记录，亚当斯是平，威廉姆斯是负，而这场比赛的胜者将有机会去挑战希拉兹，所以双方都非常渴望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并且在接下来从希拉斯身上赢回自己曾经渴望的胜利。从比赛的第二回合开始，我们看到亚当斯的优势就非常的明显，一直掌控着比赛。这个拳确实很重，而且组合拳衔接速度很快，出拳速度也是亚当斯一直以来的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志和他的优势所在、特点所在。金色短裤的威廉姆斯啊，他在之前比赛当中一个很大的缺点就在于他的这个比赛续航能力、体能，在比赛的中后段往往都会出现一些问题，而这一点恰恰是他的对手黑色短裤的亚当斯他的优势所在。我们看到从第六回合开始，亚当斯持续发动猛攻，威廉姆斯现在感觉徒有招架之功啊，没有太多还手之力。 哇，漂亮！嚯，两次非常精彩的摇闪，连续闪过对方的前手刺拳和后手勾拳。通过自己出色的脚步移动啊，再次晃过对方的勾拳。这回合亚当斯的对比赛的这种控制力凸显无疑啊，打得越来越游刃有余。进到双方的第八回合，嚯，漂亮！摇闪之后的迎击啊，接的速度非常快。布里姆斯感觉他的拳，特别是前手刺拳的量级还不够重。他的前刺让亚当斯现在可以甚至不用太设防，而亚当斯的前手刺拳呢，威廉姆斯这个正面的报价防守可以轻松给他打穿啊。精彩的一记勾拳直接勾中了雷姆斯的面部。亚当斯呢，现在需要有更多组合拳的出现啊！非常精彩的摇闪，威廉姆斯在之前的这生涯当中呢，像跟亚当斯这样的顶尖高手之间的过招还是比较少的。哇，这击腹给威廉姆斯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啊！威廉姆斯现在越打越被动，如果照这样的形式发展下去的话，威廉姆斯要想战胜亚当斯拿到 WBC 重量级世界拳王金腰带的话，他唯一的获胜方式就只有击倒对手，就是技术性击倒对手。Don't you shoot that left hand? He dipping. Shoot the right uppercut, all right? Yeah. It wasn't a bad round. 进入到双方的第九回合。阿纳斯刚才为大家介绍，虽然是时隔13个月之后呢第一次登上职业拳台，但是在比赛当中啊，他的这种对拳台的掌控力还是相当好。数据统计，在第八回合的比赛当中，亚当斯的命中数、强力的挥击，都要比强力的出拳，都要明显多于威廉姆斯。在局间休息过程当中，威廉姆斯的教练也在讲呢，可以增加自己的勾拳使用啊。那这个回合当中呢，威廉姆斯也是增加了勾拳，而效果并不理想。这波组合拳打得不错，第九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亚当斯仍然是稳稳地掌控着比赛，威廉姆斯在这个回合呢有一些组合拳还是给亚当斯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是还不够啊。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看到亚当斯的面部还没有受到威廉姆斯出拳太多的冲击，整个面部的状态非常好。第十回合，这回合上来之后，威廉姆斯出拳非常的积极，漂亮的迎击。哦哟，我们这波换拳很精彩，威廉姆斯这要全力去拼一把了。亚当斯被对方的组合拳打得有点节节败退，威廉姆斯这个拳没有能够衔接上啊，看来到了这个时候体能确实会出现一些问题。

俄罗斯还是在等待着机会。詹姆斯这个回合上来之后冲的有点太猛了，感觉这回合上来前一分来钟的这个冲刺啊，连续的出拳让他的体能下降非常厉害，脚步感觉都比较沉重。詹姆斯呢，在输给希拉斯之后，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已经取了的四连胜，包括在2025年3月一致判定战胜帕特里斯沃尔尼，2025年7月份 TKO 了伊万巴斯克斯，在今年1月份，当时原本就是要跟亚当斯交手，但是那场比赛亚当斯因为生病住院啊，所以是跟温迪图森特啊进行一场比赛，这场比赛也是一致判定获胜，而状态是相当不错，但是面对拳王亚当斯的时候，感觉这场比赛还是在能力方面啊有一些欠缺。亚当斯从第二回合开始，这个优势是相当的明显，对威廉姆斯来说，现在唯一的突破口就在于尝试击倒对手了。孤注一掷，亚当斯呢只要稳扎稳打，这场比赛应该就能够顺利拿下。牙套被打掉了啊！这边叫停比赛，让他戴上牙套。

场比赛威廉姆斯比对方更出色的臂展优势完全没有体现出来，控制不住亚当斯，距离也控制不住。有臂展优势的运动员呢，一般你要有非常出色的前手刺拳，才能够把这个距离给控制好。

0: presión con golpe largo. ¿Viste, Karim?
1: Todo está en tu presión con golpe largo.
0: Como tú te le ves, entonces tira del volado.
1: Mi Carlos, ese, mi Carlos, acuérdate. Carlos, él empieza fuerte y después baja. Tú tienes que salir. Tiene que salir vivo desde que comienza, porque él va a empezar fuerte. Él no te puede sorprender.
0: No puede sorprender con nada.
1: ¿Tú entiendes? El protector de Boca.
2: 好，最后一个回合，第十二回合，上来这个威廉姆斯肯定会猛冲。哦，不错，回去的左拳能不能衔接好？亚当斯呢，因为自己这个击打位置过低，被裁判员在这个回合扣了一分。扣的这一分对于整场比赛的影响将会相当小。这个前手的刺拳接后手的重拳，给威廉姆斯带来了压力非常大，全场比赛都是这样。留给威廉姆斯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基本上放弃抵抗了。陈宝仁进攻感觉这回合很难撑下去了。进攻比赛最后的十秒钟，全场比赛结束。这场比赛作为目前 WBC 重量级世界拳王金腰带的拥有者，卡洛斯亚当斯打的是相当有统治力，这场比赛他的优势还是非常的明显。作为挑战者的威廉姆斯啊，这场比赛第一回合打得非常好，来看一下裁判员的判决。
3: All three for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and still the WBC middleweight.
2: 经过裁判员三位裁判员打分一致判定，卡洛斯亚当斯，三位裁判都判定他获胜。卡洛斯亚当斯，这是他生涯第三次成功卫冕。好，这场比赛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1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1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铜牌赛，由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打响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身着深蓝色球衣的主队序列法国队，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英格兰队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浩为您带来。这是英格兰队呢最近三届世界杯第二次进入到铜牌赛当中。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上铜牌赛，英格兰队当时0-2输给了比利时，最终排名第四位。拉什福德选择内切，回防到奥利塞干扰了一下，拉什福德重新把球拿回来给到斯彭斯。这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呢，正是高卢雄鸡法国队将英格兰人挡在了世界杯的四强门外。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法国队这边呢，今天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6号麦尼昂。先来看一下英格兰队这次在左边路，拉什福德1-1。这次的传中球，想要直接找伊万托尼的头顶，差了一点点。法国队呢双中卫组合，26号拉克鲁瓦搭档15号科纳特，左边后卫19号特奥埃尔南德斯，右边后卫2号古斯托，在后腰位置14号拉比奥搭档18号埃梅里，前腰位置24号谢尔基，在进攻线上突前中锋10号队长姆巴佩，两个边路20号杜埃以及11号奥利塞。英格兰队今天的先发阵容排出4-1-4-1的阵型。赖斯中场将球断下，拉什福德高速靠边，赖斯自己打门，球进了。上半场比赛刚刚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德克兰赖斯禁区外围一脚突施冷箭，帮助英格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赖斯佩戴英格兰队队长袖标登场，他是继1996年欧洲杯托尼亚当斯之后第二位以队长身份在国际大赛，也就是世界杯和欧洲杯当中首发的阿森纳球员。这脚球打得非常突然，拉什福德的拉边吸引了法国队很多球员的注意力，所以赖斯虽然内切之后呢没有特别明显的射门动作，这球打得比较隐蔽，但是法国队的球员没有及时上前进行封堵，赖斯用自己的脚弓推出一脚精彩的弧线，这脚球打的质量极高，非常的刁钻，曼尼昂只能目送皮球入网。世界杯的铜牌赛，也就是34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这场比赛开场不到3分钟，德克兰赖斯的进球，希望能够为这场比赛开一个好头。赖斯本届世界杯呢有一次助攻，收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继续为您介绍今天英格兰代表队的先发阵容情况：门将13号迪安·亨德森，中后卫6号格伊搭档2号孔萨，左边后卫25号斯彭斯，右边后卫26号孔萨。在单后腰的位置，队长4号德克兰·赖斯，在他身前的两个边前腰是17号摩根·罗杰斯以及21号埃泽。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22号伊万·托尼，两个边路11号拉什福德以及7号萨卡。拉比奥拉到了边路，漂亮的穿裆传球给到姆巴佩。禁区内姆巴佩面对赖斯的防守强行射门，这个球打得比较勉强。英格兰代表队呢，上一次有3名阿森纳的球员
在世界杯赛场当中打首发，还要追溯到2022年对阵巴西的那场比赛，当时阿森纳队的门将西曼、中后卫索尔坎贝尔以及边后卫阿什利科尔为英格兰代表队先发。那场比赛罗纳尔迪尼奥打进了个人职业生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吊射破门，让大卫西曼颜面尽失。托尼回做给罗杰斯，想要传身后，拉什福德的前插差了一点。这场比赛呢，英格兰代表队在中场布下重兵，中场倒三角的站位，艾斯托后，在他身前两名攻击性极强的前腰球员艾泽和蒙登罗杰斯。萨卡的传中球，艾泽球没停下来，后点拉什福德直接打门，这球还是被法国队的防守球员用身体封堵。开场之后，英格兰队在进攻端打得非常简单流畅，射门很果断。拉什福德球停下来之后是被古斯托完成封堵，曼尼昂本届世界杯八场比赛他全部为法国队打先发。英格兰队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赖斯来处理，角球开出到后点，那个球发的力量太大了，孔萨没让球出边线。艾泽罗杰斯回做给禁区内的艾泽，左脚的射门没有能够打上力量，法国队的门口把反击的速度提起来，切尔西漂亮的传球，可惜姆巴佩这球没领顺，但启动的这一下太快了，球似乎也落到了他的身后一点，稍微有点追身，这球没领顺。但是刚才切尔西这脚穿透性十足的直塞非常见功力，在瓜迪奥拉的调教之下，切尔西已经成长为目前世界最出色的前腰球员。

埃泽这球停得离身体稍微远了一点，给到拉什福德，埃泽在前插，布斯托有半人犯规，到了塞拉明哨，布斯托出自两队的青训，现在效力于切尔西俱乐部，他在边路非常能跑，能上能下，兼具出色的进攻能力以及出色的防守实力。还是赖斯来主罚球队的任意球，赖斯开场不到两分钟的进球，是英格兰代表队在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进球。第一落点，法国队头球完成解围，但是没有顶远，托尼这球停得离身体稍微远了一些。切尔西今天拿球之后发动反击啊，非常的干脆利落，就是直接往前给，利用奥利塞、姆巴佩、杜埃的速度直接打对方的身后。世界杯呢，图赫尔非常信任斯彭斯，左右两个边后卫斯彭斯都打过。图赫尔呢，在本届世界杯选人过程当中呢，没有招入效力于阿森纳俱乐部的刘易斯·斯凯利，备受各路媒体的批评。杜埃脚下球拿得非常漂亮，给到后上的特奥。要观察一下身后的位置，倒三角的回传，禁区前还有机会打门，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来自于希尔基的射门，外围观察一下再打，经过反弹之后，迪昂克德森将皮球没收。这是之前希尔基的打门，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最近反击的是姆巴佩，刚才姆巴佩在边路持球的时候啊，中路队友跟进的还是稍微慢了一点点。宽萨，罗根罗杰斯想要直接塞身后，这球塞了过去，萨卡在禁区内，还是扣到左脚的打门，球进了。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开局打得非常顺利，再来看一下，萨卡启动的一瞬间确实越位了，这球助理裁判第一时间也举旗了。法国队这边进攻马上就来了，奥利塞球停的离身体稍微远了一些，球在身体后面没有衔接上后面的射门。在完全卸下压力之后，这场比赛双方可以尽情展现自己的才华。扎伊尔·埃梅里球拿得非常稳，这是巴黎圣日耳曼队青训培养出来的一名非常有天赋的中后场多面手。埃梅里给到拉比奥，现场球迷掀起了一波墨西哥人浪。蓝队断球，直接向前塞，这次萨卡并没有越位，把球带到禁区内，看萨卡怎么来处理，还是走里线左脚打门。拉克鲁瓦这次底线封得不错，身体重心及时调整回来。萨卡呢，左右脚的能力都非常均衡，所以后卫一对一防守他的时候其实是挺头疼的。右脚这条外线不能不防，里线又是萨卡更强的一边，

需要做出一些取舍。这次防守过程当中，拉格鲁瓦及时将重心收回来，完成封堵。上届世界杯呢，萨卡为英格兰队取得过进球，这届世界杯三个助攻，暂时还没有进球的贡献。莱斯把球开进来，头球攻门，球进了。英格兰队今天在进攻端火力全开，莱斯上半场比赛开场18分钟的时间，一个进球一个助攻。这球开出来看上去球速不快，就是比谁跳得更高。孔萨高高跃起，抢在法国队球员之前高高跃起，完成了头球攻门。这球顶出了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孔萨也打进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这次在盯防孔萨的过程当中啊，拉比奥没有跟紧，孔萨启动这一下把拉比奥甩开了，拉比奥随后再跟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次角球防守，法国队基本上是人盯人的战术，在人盯人的过程当中呢，一旦被甩开就会出现刚才这种情况。如果是区域结合盯人呢，可能还有补救的机会。上半比赛第18分钟，莱斯助攻孔萨，帮助英格兰代表队呢2-0领先法国队。孔萨97年出生，目前呢在阿斯顿维拉俱乐部效力。由于法国队主力中卫萨利巴出现重伤，根据媒体报道呢，目前阿森纳队非常渴望引进孔萨。法国队呢这场比赛三角射门一脚射正，英格兰队五角射门两脚射正，两脚射正呢全部取得了进球。后面给到法国队替补席，今天在法国队替补席上来坐着登贝莱，本届赛事已经取得了5个进球。莱斯后场直接打长传，右边路的宽萨，这球虽然停下来，但是脱离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宽萨呢，今年23岁，宽萨出自利物浦的青训。在2025年的7月份呢，3500万欧元转会到德甲联赛的洛库森俱乐部。这次转会为他赢得了更加充分的上场时间。当然，那笔交易呢，也是在维尔茨的转会交易的一部分当中。队在前场并没有进行高位压迫逼抢，英格兰队后防线的球员还是能够比较从容地完成控球。莱斯给到罗杰斯，想要穿裆过人，拉比奥转身非常快。埃梅里给到杜埃，转身后姆巴佩速度太快了，哎呦，这下门线上德伊将皮球解围。助理裁判还是延迟举旗，仍然是判罚前插的姆巴佩越位。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这个球传球的一瞬间还真的比较难说，刚才这个角度的慢镜头回放几乎是平线。
这个球还是穿越了迪恩·亨德森，所以这次补防很关键。切尔西，英格兰队中场断球，摩根罗杰斯选择反方向的传球，阿尔福德，哦呦，漂亮的拉球过人，范围来脚远射，这球打得相当漂亮，麦尼昂精彩的侧扑将球挡住。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阿尔福德这次反向的拉球穿裆过掉了扎伊尔埃梅里，随后这脚远射角度力量都不错，质量很高的一脚射门，而且这球打得有点飘，球基本不怎么旋转，麦尼昂做出了很精彩扑救。这场比赛呢，通过上半场比赛接近35分钟的时间，感觉今天法国队所排出的后腰阵容，面对英格兰队攻击力很强的埃泽和摩根罗杰斯两名中前卫，今天法国队在中场全面处于弱势，特别是后腰位置的拦截能力相对比较糟糕一些。本届赛事的老将坎特暂时还没有登场，那这场比赛坎特会不会有登场的机会？法国队机会大门，姆巴佩内切之后的射门被迪恩·亨德森神勇化解，双方今天攻防转换的节奏非常快。角球开出，哎，这球奥利赛，球直接被萨卡面断。罗杰斯大范围的转移，这球传得真漂亮，再给到另外一端的萨卡，禁区内萨卡球停得不是特别舒服，麦娘已经弃门而出，范围，哎呀，这下回传没有跟罗杰斯联系上，英格兰队错过了一次绝好的进攻机会，法国队的反击，边路只有姆巴佩一个接应点，奥利塞再给姆巴佩，赖斯，这球赖斯倒地放铲铲得很聪明，英格兰队呢，今天虽然只有赖斯一名单后腰，但是他对于后防线的保护做得还是不错。切尔西球还在他的脚下控制，回到古斯托，漂亮的一瞬，切尔西再传，又是迪安·亨德森在传球线路上将球打了一下，反击，拉什福德启动，法国队后防线踢得有点太靠前了，左奥过来，拉什福德打门，麦娘将球挡住，萨卡，萨卡拿球之后的打门再被拉克鲁瓦挡住，英格兰队还有机会，拉什福德再给萨卡打门，这下球进了，英格兰队3-0领先。法国队今天在攻上去之后，身后留下了太多的空间，今天法国队整个阵型组织的有点脱节，不够紧凑，英格兰队这几名边路球员以及锋线球员速度都非常快，刚才就是一脚精彩的反击，萨卡直接找到身后巨大的空间，阿尔福德像一匹快速奔腾的野马一般直接冲了起来，原本是法国队一次大军压境的进攻机会，萨卡直接将球给到前插的拉什福德，这么巨大的空间，拉什福德趟得太舒服了，但是麦尼昂已经立下第一功，挡住拉什福德的准单刀，最后萨卡的射门被拉克鲁瓦挡出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画面当中法国队的防守球员还是

没有及时回来。被英格兰队两名球员连续形成攻门机会，今天法国队在防守一端有点松懈，这个进球显得他们的防守有些太松懈了。古斯托直到萨卡的这次射门完成进球的时候，他才刚刚要回到禁区附近。上半场比赛37分钟，英格兰队3-0领先法国队。在经过半决赛的失利之后，显然英格兰队是调整更好的一方，这场比赛他们做的准备工作更加充分，全民对于胜利的渴望也更加强烈。萨卡边路的传球，拉克鲁瓦，拉克鲁瓦跟英格兰队的门将迪恩·亨德森两名球员都来自于水晶宫队，而像场上的迈克尔·奥利塞以及英格兰队的埃泽之前也都在水晶宫俱乐部效力。当然还有英格兰队的后防大将格伊，他刚刚在上赛季的冬季转会窗口从水晶宫队转会到了曼城队。拉什福德漂亮的摆脱，今天拉什福德在边路状态非常好，左脚这脚传球最后脚法感觉没有吃准部位。比赛的波形图可以看到双方互有攻守，但在英格兰队控球期间他们制造出的威胁要更多一些，把握机会的能力也更强。今天吹罚了孔萨手上对杜埃的犯规。迈阿密体育场的上空起风了，而且听到了零星的雷声。再来看一下萨卡，哦，萨卡进球过程当中，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看的是拉什福德，拉什福德所在的位置并没有越位。萨卡的这脚射门被挡出来，拉什福德接球的这一下并不越位，随后拉什福德冷静的处理，把球回传给萨卡，萨卡完成破门。萨卡的传球，哎呦，这球滑门而过。这场比赛呢，也是法国队首次在单场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上半场就丢三个球。而对英格兰队来说呢，这是他们队史第二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上半场就能够进三个球，上一次是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对阵丹麦队的16强赛当中实现。萨卡还是直接打长传，拉什福德又是一大片的开阔地，传到中路，没有跟托尼联系上。法国队今天在右路的防守问题非常大，给身后巴佩，一对一面对格伊的防守。杜埃快速给到谢尔基，谢尔基球没停好啊，

有一大片的乌云来到了迈阿密体育场的上空。过一会儿呢，天空中可能会降雨。赛前呢，我们也预测了一下这场比赛呢，根据天气预报的报道，估计有超过40%的概率会有降雨的情况。而过去两天呢，在迈阿密也出现了之前在我个人的人生阅历当中比较少见的情况，就是非常大的太阳地当中下着瓢泼大雨，这也算是在迈阿密会出现的一种情况。托尼今天在状态很好的整个进攻线上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他个人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再来看一下赖斯，这是开场不到3分钟的进球，随后他又发出角球助攻队友孔萨，完成了破门。这是英格兰队上场比赛第3个进球，拉什福德和萨卡两个人连续获得3次射门机会，最终帮助英格兰队取得第3个进球。而在这3次射门的漫长组织过程当中，法国队的防守球员一直没有组织到位。法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上一次落后对手3球或者更多的情况，还要追溯到1958年，当时对阵巴西队的半决赛。鲁斯托还是选择传球，这条线路上没有找到队友。摩根罗杰斯就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多位著名的转会专家都进行了报道。切尔西俱乐部呢是出价1.17亿欧元截胡了阿森纳，正式签下了30国脚摩根罗杰斯。这个转会费呢也超越了2023年当时引进恩佐费尔南德斯所创下的1.06亿英镑的记录。1.17亿是英镑，还不是欧元，相当于1.37亿欧元的价格。

萨卡拿球，罗杰斯呢在青训时期他是踢边锋出身，但是随后呢在阿斯顿维拉俱乐部，包括这场比赛他所踢的这个靠近边路的前腰位置似乎让他更加如鱼得水，这是他目前踢的最舒服的位置。上半场比赛将会有四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古斯托踩到了斯彭斯的脚后跟，艾泽这球领得漂亮，给到萨卡，这条线路是两名球员之间的默契。萨卡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这脚球艾泽选择的这条传球线路跟萨卡两个人真是心有灵犀，球到人到，萨卡也没有浪费队友的妙传，身体倚靠住法国队的后卫完成了反向射门，再次洞穿法国队门将麦尼昂把守的城门。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已经4-0领先法国队，虽然我们想到这会是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是一场开放的比赛，但没想到上半场比赛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过去连续两届世界杯都闯进世界杯决赛的法国队在这场铜牌赛当中，上半场比赛竟然被英格兰队打进4个球，这脚球萨卡打得很巧妙，没有太发力，而是选择打门将的反方向。图赫尔尽管呢英格兰队被

阿根廷队逆转之后，图赫尔遭遇媒体的口诛笔伐，球迷的怒气值已经到了顶点，但英格兰足总呢还是确认他们将继续支持和信任这位德国主帅。他们之间的合同呢一直要到2028年的7月份，也就是下一届欧洲杯结束之后。中场莱斯断球，萨卡，这个球呢拉什福德一时担心自己越位，二是这个球萨卡传的确实大了一些，索性直接把球让了出去。萨卡本届世界杯之前没有进球，只有3次助攻，这场比赛上场就完成了梅开二度，之前其实还有一个进球，只不过越位在先被判罚无效。伊万托尼，伊万托尼呢目前是在沙特的吉达国民俱乐部效力。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这应该是英格兰队的最后一攻。

0: 萨克莱开角球，角球开进来，低落点有点快，靠近门将麦尼昂，主裁判也鸣哨，追罚冲撞门将犯规。好，这个时候当值主裁判巴伦佐埃拉鸣响了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场比赛当中，英格兰代表队呢是凭借开场阶段赖斯的进球，以及随后他助攻孔萨的进球，随后萨卡的梅开二度，上场结束，英格兰队暂时4-0领先法国队，这是很多球迷都没有想到的情况。下半场比赛，我们也期待法国队能够有全新的面貌投入到这场铜牌赛当中，让双方的竞争呢更加精彩，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6: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5: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7: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5: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8: 一路向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9: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9: 凯迪仕智能锁，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凭借着德克兰赖斯的一传一射，以及萨卡的梅开二度，还有孔萨的进球，暂时是4-0领先法国队。法国队上半场比赛的表现过于松懈，法国队呢先是用3号迪涅换下了对位，换下左边后卫特奥·埃尔南德斯，在后防线上换上了4号乌帕梅卡诺，换下了15号科纳特。进攻线球队也做出调整，7号奥斯曼登贝莱以及12号布拉德利·巴尔克拉替补登场。在英格兰代表队这边，下半场比赛英格兰队也要做出换人调整，换下了拉什福德，替补登场的是19号沃特金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铜牌赛，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下半场比赛正式打响，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主队序列身穿深色球衣的法国队，下半场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各队序列的英格兰队一身白色球衣，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云浩为您带来。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前就连续进行了4个人员调整，显然德尚对于球队上半场比赛的表现是极其不满意。法国队上一次在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单场丢4个球，还要追溯到1958年世界杯半决赛，那场比赛他们2-5惨败给了巴西队。而在各项赛事当中，法国队呢上一次半场就丢4个球，还要追溯到1968年的4月份，当时与南斯拉夫队的欧洲杯预选赛当中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场比赛上半场对于法国队来说表现确实不好，可以说是相当不理想。 想要找姆巴佩，这个球没有联系上。法国队的四个人员调整呢，基本都是对位调整，除了换下切尔基，换上巴尔克拉的这个调整。巴尔克拉上来之后踢到边路，把奥利塞的位置挪到了前腰的位置上。除此之外呢，其他位置都是对位的人员调整。英格兰队沃特金斯上来之后呢，同样是踢在左路。哦，沃特金斯上来之后呢，英格兰队这边更像是一个双前锋，埃泽的位置更偏向左路。托尼，法国队在中场完成断球，布卡梅卡诺。奥利塞给身后机会打门，球进了。姆巴佩完成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九个进球，进球有效，并不越位。下面场比赛同样回来不到三分钟的时间，法国队取得了进球。这场比赛姆巴佩的首发就是要取得更多进球。奥利沃特金斯在中场这球被断了，姆巴佩卡诺自己带球向前推进，给到奥利塞，姆巴佩前插的时机，奥利塞这球传得真好啊！这条传球线路孔萨没有办法很舒服地完成解围动作，正好让身后的姆巴佩完成包抄破门。姆巴佩完成了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九个进球，奥利塞则送上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六次助攻。看看这个进球能否帮助法国队吹响他们反击的号角。姆巴佩目前是单独领跑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登贝莱再给奥利塞。英格兰队现在整个阵型缩得非常靠后，没有犯规，戴斯推进球队的反击。在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名球员曾经连续两届赛事夺得金靴奖。那么事实上呢，在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呢，甚至没有任何一名球员曾经两次获得过金靴奖，更不要说连续两届。如果姆巴佩能够连续两届世界杯拿下金靴奖的话，将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高利赛速度推得非常快，禁区内走里线，这次赖斯回防的太关键了，没有让奥利赛形成射门的机会。法国队下半场比赛明显加强了在前场的压迫力度，上半场比赛法国队整个半场都没有在前场对英格兰队的后场持球球员进行压迫逼抢。达比奥转身向前，奥利赛直接挑身后跟进大门，哎呦，这球拉比奥凌空不停球直接打，没有完全吃准部位，将球打偏了。再来看一下之前乌帕梅卡诺上来之后的断球，他和沃特金斯都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这条传球线路传得太好了，对于姆巴佩他的速度有充足的信任，后卫碰不着，门将也出不来，

速度，像火箭一般直接窜出去。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英格兰队同样是防线提的有点太靠前了，在防守过程当中，匡萨的速度完全跟不上巴尔克拉，巴尔克拉到禁区内甚至可以横敲一下，往里切一步，再完成射门，获得更大的射门角度，横切了两步。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完全像换了一支球队之后啊，他们的真面目再次露出。短时间之内连续扳回两个球，让比赛的悬念瞬间就回来了。看来德尚在中场那个吹风机啊，开的还是相当有效果。现在就要考验英格兰队了，看看图赫尔能否通过调整，让球队重新回归到稳定的状态之下。巴尔克拉积极的回防，但这次咱们也追罚他犯规了。斜后方的铲球虽然碰到了球，但是也碰到了人，

戴斯，这球看起来这球盖的质量不高。姆巴佩又是直接给远端的登贝莱，登贝莱先要把这次进攻完成好，禁区内左脚直接打门，前场完成抢断之后，奥利赛再打。这个时候，助理裁判还是延迟举旗判罚的是之前前插的奥斯曼·登贝莱，越位了。登贝莱确实回撤的时候，他的左腿似乎更加靠前一些。英格兰队这次解围隔一，又是有些大意，想传给萨卡，直接被奥利赛断下。下半场比赛镜头多次给到替补席的皮克福德，大彪巴尔克拉，萨卡完成断球，身后巴尔克拉有拉人犯规，下半场回来之后呢，法国队在十分钟之内连扳两球，现在比赛的悬念重新回来了。这赛本届赛事已经完成了六次助攻，上一次在单届世界杯能够完成六次助攻的还是1970年世界杯巴西传奇球星球王贝利，当时是送出了六次助攻，在那之后再也没有球员能够在世界杯单届赛事当中送出六次助攻的数据。斯蒙斯上来，斯蒙斯同样是一位速度非常快的球员，传球线路被乌帕梅卡诺封堵住，图赫尔和他的助教巴里两个人现在需要商量一下对策。半决赛面对阿根廷队，就是因为在领先之后图赫尔过于保守的换人，以及对于场上球员的策略执行给到了过于保守的要求，导致英格兰队持续被阿根廷队猛攻，最后时刻功亏一篑。

蓝队前场埃泽又把球抢了回来，连续的假动作，下面最终齐宇是球门球，哈利沃特金斯这下应该并不越位，门将身前有个弹地，再加上身前英格兰球员的干扰，这个球扑救的难度其实挺高的。赖斯、托尼、萨卡现在在左路活动，埃泽到右边，两个人形成一个换边，边路姆巴佩起诉了，一对一往禁区内强突，这次难度太大了，罗杰斯这下的回传力量太小了，奥利赛来到中路之后感觉他的助攻天赋完全被解放，哇，这球奥利赛浪费了绝好的机会，所有英格兰代表队的球员全部在封他的传球线路，给他让出了一条很好的射门空间，奥利赛这个球想要追求极致的角度没有把握好，全在封他的传球线路，按说格伊应该过来去封堵他的射门线路，明显上得太慢了，随着法国队持续的猛攻，赖斯单后腰势单力薄，巴尔克拉给到姆巴佩，远端登贝莱这边比较空，后回来左脚打门，这脚球登贝莱没有发上力，没有打出质量，法国队现在在前场是四箭齐发，姆巴佩、巴尔科拉、奥利赛和登贝莱都具有超强的一对一个人能力，

拜斯球开进来之后，哎呦，这下轻轻一蹭，门前的英格兰球员没有第二下碰球，但是对曼尼昂的扑救形成了干扰。

0: 法国队直接自己来一脚远射，同样是不错的尝试。扎伊尔·埃梅里，法国队所有的球员都压到了英格兰队的防守30米区之内。
1: 德梅莱给后上的古斯托，这次斯蒙斯第一下防守不错，但被古斯托挤开了。姆巴佩，哎呀，这球传得太写意了，队友都没有想到。看看英格兰队的反击，穆勒金斯先争取把球顶到，虽然顶到了皮球，但这球没有顶向远端的托尼脚下。
0: 奥利沃德金斯虽然他的冲击力很强，但是绝对速度方面呢，还是不如拉福德。哎，这球做得漂亮，姆巴佩打门，球进了。法国队再扳一城。下半场比赛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本届世界杯，姆巴佩已经把自己的进球数提升到了10个球。
1: 70年戴德穆勒的进球记录。英格兰队的后防线再次直接暴露在了对方4名进攻手之下。奥利塞再次送上助攻。奥利塞本届赛事呢，已经送上了个人的第7个助攻。 姆巴佩第10个进球，德尚终于能够把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个释放的出口了。所有法国的球迷都能够找到情绪释放的出口。双方现在只有1个球的差距了，再给姆巴佩，球停下来，没有完成射门。 图赫尔这场比赛呢，到目前为止只做出1处换人调整，就是用拉什福德换下了拉什福德，替补登场的奥利沃德金斯。在下半场比赛，这个换人做出之后呢，效果并不理想。奥利沃德金斯，他虽然冲击力有余，但是在边路他的速度还是不够快。

出脚更快的东北来将球分给古斯托，到三角的传球线路打门。哦，这下奥利塞的射门距离进球就差了一点点。本届赛事奥利塞缺少一点点的进球运啊，

哎，这是奥利赛脚下没有踩稳。姆巴佩，英格兰队进一步回缩了他们的防线。打身后，迪涅传球被匡萨给封堵。姆巴佩凭借个人能力强行往里突，裁判员示意这球不犯规。这次吹罚的是反抢过程当中法国队对萨卡的犯规。场边的英格兰队准备进行连续多处换人调整。姆巴佩挑起来，奥利赛还是没有形成射门的机会。巴尔克拉，姆巴佩再把球分到远端。所以现在大军压境，形成了围攻之势，裁判员追罚对古斯托的犯规。法国队获得了右禁区角45度任意球的机会。

点球开进来，一连解围不远，埃泽赶紧再补一脚。禁区内，哦呦，这球打得稍微有些勉强了。英格兰队现在需要制造出一些有威胁的反击，如果持续打不出有威胁反击的话，英格兰队的防线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场边贝林厄姆和阿里奥特安德森准备替补登场。英格兰队换上八号阿里奥特安德森，换下22号伊万托尼。确实托尼这段时间在场上的存在感越来越低，同时换上10号贝林厄姆，换下21号埃泽，

因为我们的登场引来现场英格兰球迷阵阵欢呼。本届赛事贝林厄姆和哈里凯恩并列队内的头号得分手，都打进了6个球。

阿梅里也增加了自己的前插次数。贝林厄姆他上场之后能够拿住球，而且给队友分球，成功联系上了奥利沃特金斯。沃特金斯还是想走里线，等贝林厄姆上来，漂亮的过人禁区内，贝林厄姆面对门将还在扣，跟进还有机会，左脚打门，沃特金斯的射门被封堵了。贝林厄姆上来之后，英格兰队的反击质量立马就上来了，双方也开始了大开大合的攻防之战。巴尔克拉选择再走外线，姆巴佩禁区内一对一面对安德森，给到中路的奥利塞，分到远端再做打门，奥利塞还是没有取得进球。这次进攻法国队已经打得不能更写意了，奥利塞第一时间往远端的分球太漂亮了，登贝莱可以直接打门，他没有打，反做给奥利塞，这球做得非常好，太巧妙了，所有人都没想到，但奥利塞的射门还是偏了一点点，仿佛这届世界杯奥利塞始终缺乏进球的运气。这场比赛之前他就是本届世界杯没有取得进球球员当中尝试射门次数最多的。奥利塞完成刚才的射门之后抽筋了，但看上去问题不大，双方都没有让医疗介入，但是主裁判，我们看到本场比赛当值主裁判42岁的委内瑞拉人巴伦苏埃拉却出现了抽筋的情况。欢萨无法继续坚持比赛，里斯詹姆斯替补登场，这是右边后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英格兰队现在试图把节奏尽可能放缓一些，比赛的常规时间快要进入最后5分钟了。贝林厄姆漂亮的斜长传，这是摩根罗杰斯，斯彭斯禁区内点球，斯彭斯为英格兰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古斯托体能也消耗的差不多了，最后禁区内这次放铲有些太冒险了，他没有选择继续跟对方的斯彭斯，而是选择倒地放铲。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这次古斯托确实没有铲到球，直接将斯蒙斯放倒在地。

这个点球判罚准确无疑。看英格兰队能否通过这个点球锁定胜局，终结比赛的悬念。画面对准哈里凯恩，在哈里凯恩不在场的情况之下，贝林厄姆站在了12码点之前。

曼宁，他是一位非常擅长扑点球的门将。好，看到贝林厄姆将点球的主罚权给到萨卡，本场比赛已经上演梅开二度好戏的萨卡将有机会上演个人世界杯赛场的首个帽子戏法。

萨卡面对曼娘，萨卡助跑打门，骗过门将，一蹴而就。萨卡帽子戏法，在全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五分钟的时刻，帮助英格兰队取得5-3的领先优势，这个进球也几乎能够终结本场比赛的悬念。在替补席的哈里凯恩也相当的开心，

贝林厄姆将点球的主罚权交给萨卡，之前呢他一直站在十二码点之前，这也是对于队友的一次保护，如果长时间站在那个位置，心理压力只会越来越大。萨卡站上十二码点一蹴而就，帮助球队取得5-3的领先，同时自己也上演了帽子戏法的好戏。这是他世界杯赛场的又一个精彩进球。相信这场比赛会让萨卡自己非常的难忘。朱赫尔及时换上安德森和贝林厄姆，这两个换人效果立竿见影，太重要了。而反击过程当中呢，贝林厄姆能够拿得住球，能够推进，英格兰队的被动局面瞬间得到了扭转。而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开局段拼得非常凶，球员们的体能消耗也很大，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一切皆有可能。

萨卡也成为了英格兰代表队历史上第四位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也是继2018年哈里凯恩之后的第一位球员。而他是1966年世界杯决赛杰夫·赫斯特之后第二位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能够上演帽子戏法的英格兰球员。吉蒙斯漂亮的断球，法国队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准备换上五号朱尔昆代，来自巴塞罗那的右边后卫。看来古斯托那边体能确实很难继续坚持比赛了。

巴克拉远射被赖斯封堵，

港队用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五号昆代上场换下二号古斯托，这是右边后卫位置的对位人员调整。同时昆代上来之后呢，也能够在起高球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后上的冲击力。法国队这个失误有点不太应该啊，这应该算是一次角球战术执行的失误。姆巴佩越位了，萨卡这场比赛五脚射门四脚射正，取得三个进球，相当高效的数据。萨卡其实这届世界杯赛呢一直是带伤作战，身上一直有些伤，有媒体报道呢萨卡世界杯结束之后要做手术，甚至会缺席新赛季英超联赛头两个月的比赛。卡斯非常漂亮的封堵，贝林厄姆造成对方犯规，贝林厄姆呢刚才是在跟萨卡交流，他认为萨卡应该启动。好，场边我们看到英格兰代表队这边要换上的是十二号特雷弗查洛巴，这个宝贵的换人名额给到查洛巴。这样一来的话，英格兰队除了因伤无缘这场比赛大名单的曼联球员梅努之外，所有的球员呢都有上场比赛的机会了。当然英格兰队的替补门将特拉福德这届赛事呢也还没有登场的机会，法国队这边还没有放弃，登贝莱右路的传球没有穿越英格兰队的防守。安德森上来之后对于后防线的保护肯定是更加到位的，法国队这边的两位替补门将罗本里瑟、布里塞桑巴、卢卡斯埃尔南德斯以及老将格洛肯特这次世界杯还没有上场的机会。上停补时七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半，英格兰队这边的斯蒙斯倒在地上，奥利塞非常有风度，没有继续进攻，停下了进攻的脚步。两个人通过慢镜头回放能够看出来都没劲儿了，脚底下都有点挪不动了。

英格兰队这边他们的换人名

也已经用完了，所以斯蒙斯现在只能继续坚持比赛。贝林厄姆成功把球带出来，不怕梅卡诺断球之后还想发动反击，登贝莱在右边路内切之后晃倒了防守圈，左脚打门帮助法国队扳回一城。伤停补时的时间还有，法国队还有时间。这场比赛双方已经联手为我们奉献了九个精彩的进球，太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了，这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一场铜牌赛三四名决赛。布帕梅卡诺他没有放弃比赛，这次积极的上抢，再次让法国队吹响了反击的号角。登贝莱这一下晃动太漂亮了，直接把刚刚替补登场的查洛巴晃倒在地。查洛巴太倒地太着急倒地了，这下防守防得不好，当然对于他来说这是他世界杯本届世界杯第一次登场，而且是个人世界杯赛场的第一次登场，甚至是大赛的第一次登场，之前欧洲杯决赛圈他也没打过，上来之后难免会有些紧张。法国队疯抢试图发动最后一波反击，法国队成功把球断了下来，拉比奥，拉比奥自己犹豫了，第一时间想传，但是看禁区内人不多，想再带一步，结果防守球员马上贴上来。英格兰队，我的金斯将球，这是贝林厄姆将球领走，禁区内小角度扣过来，右脚贝林厄姆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贝林厄姆打进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七个进球。进球之后他也跟场下因为手臂受伤无法登场的亨德森进行相拥庆祝。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双方联手奉献了十个精彩的进球，太不可思议了。反击过程当中，贝林厄姆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连过数人之后将球推进球门。2003年出生的贝林厄姆毫无疑问是英格兰队新的核心。这个时候主裁判巴伦祖埃拉也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铜牌赛的竞争过程当中，法国队和英格兰队联手为我们奉献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比赛，双方联手打进十个精彩的进球，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在这场比赛当中，姆巴佩梅开二度，不但让他在本届世界杯个人的进球数来到十球，在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独领风骚，同时也让他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射手，一共进了22个球，不可思议的表现。上半场比赛法国队的表现如同梦游，下半场比赛法国队如梦方醒之后，双方再次为我们奉献了非常精彩的对决。而英格兰队这场比赛最大功臣莫过于萨卡，萨卡这场比赛上演了世界杯赛场的首次帽子戏法，也是英格兰历史上第四位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赖斯上半场比赛他是为英格兰队奠定胜局的功臣。法国队和英格兰队两支球队虽然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到此告一段落，
但毫无疑问，两支队伍仍然是目前整个星球当中最值得我们期待和关注的球队。这一段故事结束了，但是未完待续。这将是世界杯赛场上属于两支球队，也是属于所有球迷最令人期待的未完待续。两支球队在下一届欧洲杯仍然是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下一届世界杯他们同样是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两支年轻的球队拥有无限光明的未来，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表现吧。法国队这边德尚也结束了14年的执教历程，曾经带领球队登上巅峰。好，我们在现场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解说工作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1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举杯为不凡，坛藏岁月香，坛老大酒。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7: 金龙鱼1:1:1，
18: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9: 你好，大自然。
20: 你好，伙伴。
21: 你好，银河。
22: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2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转播。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比赛内容呢，是女子团体佩剑的决赛。 我们非常欣喜并且骄傲地看到了年轻的中国女队啊，出现在了今年世锦赛女子佩剑的决赛舞台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今天中国队的对手是匈牙利队，中国队首先派上来应战的是潘奇妙。给大家介绍一下佩剑的基本规则啊，佩剑是击剑比赛当中节奏最快的，佩剑的话呢，允许刺击，允许劈砍。好多时候这个裁判一喊开始，可能两三秒之内，甚至是一秒钟啊，这一分就已经是决出来了。另外大家能看到这个比赛的计时中三分钟它是不走的啊，原因是其实啊，佩剑比赛不需要计时啊，不存在说这个佩剑打了三分钟这五分还没拿完，它和花剑和重剑需要计时不一样。所以这就意味着每一局比赛呢，领先的一方一定会以五的倍数啊结束这一局。潘奇妙真棒啊，上来的话打得相当主动。本次世锦赛是在中国香港举行，是我们的主场作战啊。潘奇妙已经是取得了3-0的领先。这时候其实尤其要谨慎啊。目前世界排在第二位的鲍陶伊，见过太多的大风大浪啊，非常有韧劲的一名剑手。好的，好的。
3: OK。喂，
23: 潘奇妙，对方躲得恰到好处。鲍陶伊再找机会，潘奇妙守住自己的击剑线，守得不错。最后再想去通过灵活性去来躲，这个其实闪躲的空间并不算大。鲍陶伊是连续的去来击打潘奇妙的剑身，然后呢找到一个中路突进的角度。
3: 喂，
23: 第五分拿到了。这样的话潘奇妙非常好，给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中国队第二位派上来的剑手是饶雪怡，世界目前排名第23位，是这一支中国队当中啊世界排名靠前的选手。
3: 王哥，喂，
23: 饶雪怡呢这一回合面对的对手是安娜施皮斯，目前世界排名第15位，是匈牙利队的第二高手啊。打得相当聪明啊，连续的假动作，最后呢用反手的方式啊打到了对方身体的外侧。想法是好的啊，我们当时是想要去躲开对方这一击之后再来去还击，对，但是这个向后躲呀可能就差了大概2厘米左右啊，没能够躲开对方的这一个横扫的进攻。漂亮，一气呵成。打得非常准。佩剑比赛的有效进攻部位是上半身，就是您能看到戴的这个面盔啊，包括戴着这个金属制的防护衣，整个上半身手臂躯干都是有效位置，允许刺激，允许劈砍。所以实际上这个佩剑我们或者说它是类似于这个通过马刀啊演化过来的，你可以想象选手们其实现在就是骑在马上啊来去进行搏杀，所以呢整个上半身都是有效的进攻区域。中国队的开局做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节奏很快，我们现在已经拿到10分了。 三局，中国队派上来的是张欣怡，我们的对手呢是卢卡旭奇。对方也是利用了一个反击，找到了攻击身体内侧的机会。卢卡旭奇能看得出来是一个比较有激情的选手，因为配件比赛嘛，节奏快，而且呢有的时候要打一个气势，所以呢在场上这种大声的呐喊啊，不仅仅是说振奋自己，其实也是有必要的。性格沉稳内敛的剑手，那可能会在像重剑会是自己这个性格上的一个舒适区，而对于配件选手来说啊，往往都是这种性格爆裂如火，一定是充满了这种激情的。卢卡旭奇剑非常快，其实想要去打出交锋的回合数，在配件比赛当中不容易。现在对张欣怡来说啊，我们前面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大，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扛住。像这种五五开的机会呢，你说纯粹要去躲的话呀，真的很难躲开呀。卢卡旭奇

0: 是箭很快啊。这局比赛呢，领先的一方结束的时候将会是15分。卢卡旭奇连续得分，张欣怡加油。跳远之后自己中路啊，头盔的位置露出来了，我们想要去打一个外侧。卢卡旭奇，你能看到他在撤步的时候啊，给自己留了足够宽阔的这个空间，因为张欣怡的这个刺激并没有太多的这种舍身进攻，所以我们再去尝试威胁的时候，卢卡旭奇其实是在这个有效的击打范围外去来观察。加油！像是刚才这样互动的情况，就看哪一队有这个进攻的优先权了，也讲究一个主动性嘛。所以我们说佩剑的比赛节奏快，必须要打得凶，打得狠。卢卡旭奇剑是真的快啊。
1: 安格弗雷阿里阿里
0: 追平了。
1: 安格
0: 我们预判对方可能是一个向下的劈砍啊，做了一个格挡，但是对方呢其实是佯攻之后选择还是打外侧。匈牙利队拿到了这一局的第14分。第三局比赛结束啊，这一局比赛呢，匈牙利队重新掌握了比分上的领先。卢卡旭奇这一局是直接拿到了12分啊。安娜·施皮斯面对的是潘奇妙。潘奇妙开局是打了一个5-2啊。好的，再追一分。哦，潘奇妙这剑打得真漂亮啊！第一下双方都没吃晃，第二下晃开了对方，第三下反手再攻拿到分数。我们面对对方的这个第一次进攻，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策略是守住对方第一下再去打。那这一次呢，对方第一下没有打成，但是顺势啊，自己的手都没有收回来，直接去来打我们去进攻时候的一个手臂。潘奇妙啊，这个反手的横击啊，效果非常好。
1: 安格，
0: 打平了，潘奇妙。潘奇妙想要去做假动作迷惑对手，小跳，再小跳，再想起的时候，对方其实抓的就是。

0: 是我们刚刚落地的这个瞬间，还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这个蹬地发力，打了这个空间。
1: Angat, Fred, Ali。
0: 找节奏，好的，啊，这一下还是安娜十匹四啊。我觉得安娜施皮斯应该是有意识的去来防潘奇妙的这个反手了，追回一分。
1: 安嘎弗雷阿里
0: 短距离啊，动作很小很快的一剑。接下来是鲍陶一再次登场，面对的是魏佳怡。
2: 王哥，
0: 那也就是说中国队啊，我们换人了，我们派上了魏佳怡来去出战。对魏佳怡来说也是挑战，那一上来的对手就是对方实力最强的。刚才第三局比赛呢，潘奇妙和对手是打成了一个5-5平，双方还是带着2分的分差进入到下一局。接下来是第六局比赛。饶雪怡对阵卢卡旭奇。卢卡旭奇上一次上场的时候一个人是独得12分啊，帮助队伍呢建立了比分上的领先，当时一局比赛呢是12-3。我们看看饶雪怡如何来去和他对阵啊。对，打这个一次攻打的主动，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尝试。之前我们看到了，这主动权如果掌握在卢卡旭奇的手里的话，他的这个进攻层次很丰富，而且延续性很强。如果只是靠自己的这个身位去来躲对方的进攻的话呢，不容易躲掉，所以还是需要引入到步伐以及这种转换的进攻。我们第一下这个往前两个滑步，这个进攻没有延续啊，再想转到防守的时候其实向后退速度是不够快的。卢卡旭奇其实抓的是刚才的这一瞬，所以你看当我们现在主动一些，这一局啊饶雪怡这种主动去进攻的基本上结果都是好的。
2: 王哥喂，
0: 好的。
2: Stepped out of the piss, 1 meter back. Anga.
0: 注意不能踩到界外啊。
2: Anga.

0: Anga. Ben. 哎。
1: 注意防守。
0: 阿萨。
1: 一旦这个第一时间的进攻呢，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得分。卢卡旭奇这边其实打反击是打得非常非常自信的。这一下我们也是想要去打这个肩膀内侧位置啊，打得不够准啊，打到了肩膀上方。好的，漂亮，就是要这一瞬间的进攻啊。
0: 王哥，喂，
1: 哎，漂亮，漂亮！饶雪怡这一局拿到了第七分。这一个小跳太精彩了，卢卡旭奇恰好在这个位置是挥空了。
0: Anga. Anga.
1: 进攻，饶雪怡虚晃，连续虚晃，之前打的是外侧，好的，非常好。漂亮，因为之前我们这个进攻往往是打外侧，这次是反手打身体的内侧，卢卡旭奇是判断错了。中国队现在再追一分，还是要保持强势的进攻。匈牙利队拿到了第30分，但是我们在这一局当中呢，是把这个分差已经缩进到2分了，从5分的分差缩进到了2分，了不起啊！第七局，安娜施皮斯对阵张欣怡。这是张欣怡打的第二回合。隔挡的时候呢，对方这一剑啊，还是打透了。张欣怡反击当中拿到一分。
2: Anga, Brett, Ali.
1: 这一剑非常非常的极限，张欣怡几乎是防到了剑道的边缘啊！这一下真是躲到了极限，太漂亮。匈牙利队出剑速度确实快啊，这短短的0.几秒之内是左右连滑2下啊。张欣怡能感觉到这名剑手的打法还是立足于防反的。第一下打到了护手，那第二下我们这没有腾出来有效的空间，所以对方第二剑再过来的时候，没有太好的防守位置。这一剑是要拼速度的。

0: Hangar. Pred. Ali.
1: ...30-35.
0: Pred. Ali. Attacco.
1: 卢卡旭奇对阵潘奇妙。 卢卡旭奇上一次登场应该是在两局之前，他上一次登场的时候，当时应该是饶雪怡与他交锋啊，8-5，我们赢回来3分。饶雪怡，我觉得之前的策略就是打的主动啊，我们拿到的8分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主动进攻的。 刚才是潘奇妙这个主动进攻没有打中啊，对方的反击，哎呀，这一次又是和刚才第二件类似的情况呀，这是有点遗憾。其实我们前面这个位置抢得很好，对方在已经防守防得不能再防的情况下，再往后退的时候突然间反击，我觉得是试探性的进攻啊，但是还是打中了。
0: Hangar. Pred. Ali.
1: 好的，简单有效啊，反手横击。 潘奇妙的这个进攻动作是非常熟练的。 也是想打一个节奏上的变化。潘奇妙刚才的想法是躲过对方这一击之后啊，然后呢再来去反打。所以现在裁判需要看一下，就刚才卢卡旭奇第一次进攻这个横击有没有打中。
0: Atak primjerno, atak, tuš, hvala.
2: Evo, Andrejo, cijeli sva, vatro!
0: Hangar, pred, ali. A če la preparaso, atak de goš, tuš.
1: Lukašići.
0: 非常典型、非常纯粹的一个配件的选手，无时无刻都在进攻啊。<音><音><音> Hangar. Pred. Ali.
1: <音>哇，我们这一箭打得很精彩。滑步向前，虚晃，跨步刺击没有打中。 调整重心，观察再打。 这一箭呢，往下点的时候是利用了这个箭条的弹性啊。好的，好的。潘奇妙本局的第5分，这一局继续。 卢卡旭奇这个横击挥空了。

0: 潘奇妙，徐晃，外侧还是内侧？
1: De la ligne. De la ligne, s'il vous plaît. Attaque, touche.
0: 好箭，再拿一分。卢卡旭奇还是选择是尽可能的让比赛时间打得更紧凑一点啊！这一次裁判刚喊开始就选择主动的出击。因为确实如果要是说让潘奇妙这边有一个这一分呢是匈牙利队拿到啊，现在是36-40。
2: 喂，
0: 鲍陶伊打队伍的第一局也打队伍的最后一局来去收底，中国队派上的是饶雪怡。饶雪怡是我们队进攻非常果断的。鲍陶伊的很多特点体现在他的这种全面性上。饶雪怡现在就是立足于去冲击对手，反击，相互交锋，鲍陶伊在找机会。鲍陶伊近距离的小技术确实还是相当全面的。也是在抓一个节奏点啊，他看到了我们去来就是扛开对手这个剑击的节奏啊，然后去抓两个动作之间的这个缝隙。今天匈牙利队很多的得分都是来自于这个窗口期的。鲍陶伊在撤步的时候其实是保持着防守反击的这种机警。饶雪怡没关系啊，不要被这一剑影响。现在从这个心态上来说啊，匈牙利队呢比赛目标是拿到45分，他们现在领先的优势比较大，所以对于鲍陶伊来说就是不用打得特别的激进啊。那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就是要抛弃杂念了，就是抓住这些机会，那先不要想分差的事情，一件一件的来去打。我觉得对饶雪怡来说就是打自己的特点，对，就是打自己的进攻。鲍陶伊的控制能力很强，但是呢并不是一种速度极快的类型，我们可以利用速度去来去打他。你看包括刚才这一次躲闪之后反击打一个速率更快啊，这一件比较可惜啊，鲍陶伊又是在这个撤步的时候抓到了缝隙。这样的话匈牙利队是拿到了比赛的赛点了。好的，再拿一分，饶雪怡。又是在撤步当中啊，鲍陶伊，我觉得还是看出来了这种经验丰富啊，给他在比赛当中带来的这种机遇。这样的话呢，匈牙利队就是拿到了这一次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团体。

0: 配件的金牌，也是他们在2022-23年该项目拿到金牌之后又一次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这一枚银牌是我们在本次世锦赛上拿到的第一枚银牌，之前的铜牌来自于唐君瑶在女子重剑所获得的。恭喜中国队拿到了本次女子击剑世锦赛团体配件项目的银牌，恭喜匈牙利队拿到了金牌。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8: 1:1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0: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口服味甜，请认准顺圣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5: 动力火车苏打酒，天生带感，玩出不同。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男子重剑的金牌决战，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德维罗利啊，迪维罗利将会和瑞士的选手马尔科蒂来进行金牌的争夺。这次世锦赛呢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那么我们知道香港呢整个的击剑的氛围和群众的普及度也是非常的好，尤其中国香港队啊，中国香港的击剑队呢在国际赛事当中也是一支强队。过去两届奥运会在东京在巴黎他们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队拿到3块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金牌，所以在香港呢击剑这个项目也是非常受群众的喜爱和关注。去年的大湾区的全运会我们也是有深切的感受，因为去年大湾区全运会的击剑项目就是在香港来进行。我们来到这场男子重剑的金牌决战，画面左侧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右边是瑞士的马尔科蒂。重剑呢全身都是有效部位，而且存在互重啊，不用看主动权，

迪维罗利今年24岁，在两个选手过去的交锋当中呢，两次交手迪维罗利都赢了。马尔科蒂

0: 今年是31岁，第一分钟都极为谨慎，双方啊都是在小心的试探。到了金牌决战呢，这种势头也都很常见。一会儿该吃黄牌了啊，这两个选手。
1: Alt, non combativity, carton jaune B, carton jaune B。
0: 因为第一分钟的双方都不出手进攻啊，双方都被判消极，那么都吃到黄牌。

非常忌惮对方的反击能力，所以很小心。

0: Lokomotiv Karton Rouge Karton Rouge Bon。
1: 又一分钟的相对比较消极的比赛，这样呢各被判丢一分。这种相持局面底下，谁得第一分就很关键了。

0: 安。
1: 嗯，最后是迪维罗利，来自意大利的选手拿到这个主动得的第一分。这还是精准的利用线路的判断和把握。马尔科蒂出手打的情况底下，迪维罗利是稍作躲闪，打了一个中路的还击。个子上来看呢，马尔科蒂要稍微占一点优势，迪维罗利这意大利选手个子小一点，因为重剑里头身高臂展还是相当的关键。但迪维罗利呢，他的线路的把握和判断啊，确实非常准，连续得两分。
0: 阿甘，来，阿里。

这样第一回合当中呢，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是3-1领先，双方确实打得还是相当焦灼，而这比赛是都很谨慎呢、啊。这两个选手呢，在半决赛里头击败的其实都是来自亚洲的运动员，迪维罗利击败的是日本选手山田优，而马尔科蒂呢击败的是沙特选手阿洛麦里。那么这两个亚洲运动员呢也都拿到了铜牌，因为我们刚才介绍过世锦赛呢不设铜牌战啊，在半决赛落败的两个选手呢都获得季军。沙特选手阿洛麦里也为沙特呢拿到了击剑世锦赛的第一块的奖牌，此前沙特从来没有拿过奖牌，这次男子重剑拿了一块铜牌。

马尔科蒂呢有点忌惮迪维罗利的反击能力，因为几次尝试进攻没打中的都被对手抓了反击，所以马尔科蒂现在稍微有点进退两难，就怎么样能够得第一分，通过主动的进攻，这对他来说心理上的打开很重要。哎，短兵相接了，哈哈，这分应该是没有。

0: 都是棒。
1: 哦，这分还是给了马尔科蒂啊！再看。
0: 阿甘。来。
1: 马尔科蒂刚才命中这一分是有效的，这样呢分差缩小到一分。两个人在近距离短兵相接的情况底下，马尔科蒂频繁的出现还是命中了。漂亮，里维罗利出手就得有啊。虽然马尔科蒂正面硬抗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第一下是挡开了，但是迪维罗利呢马上发动第二攻。马尔科蒂这是非常释放他的压力的一剑，这一剑呢是耐心的寻找着机会啊，多次在中路和对方虚虚实实之间呢在互相猜，最后通过自己一个线路的主动变化打对方的脚面，这一下出其不意呢是让他自己心里的压力能够完全释放出来的一下，这得分得的很精彩，而且是通过自己的线路变化和判断调整控制住了对方，所以这让他忘情的一声怒吼。

0: 谁？
1: 迪维罗利啊，这比赛的经验也是丰富，沉得住气，就是跟你中路多次的这种相持的过程当中啊，一直在找机会。那看似没有什么进攻的线路，他就是能够钻出一条进攻的缝隙来。

好，这样呢，在第二回合之后，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是6-4领先马尔科蒂，双方将会进入到最后关键的决胜局当中。在男子重剑项目的比拼里头呢，中国队也是4名选手出战，但是很遗憾，我们4个选手张新坤、蓝明豪、邱玉涵和杨峰明呢全部在资格赛折戟沉沙，没有进入到正赛的64签表，确实在这个项目上我们还需要提升。哎，漂亮，马尔科蒂连续得分，这样一下把比分追平了，6-6。这样比赛可就激烈起来了。

对，好的，李维罗利这一箭的线路把握很清楚，但打了一个护重啊，马尔科蒂。在对方主动攻的情况底下，现在打护重的能力也是极为关键。怎么让自己不吃亏？这段时间呢，双方的对抗明显更激烈起来了。对，马尔科蒂，马尔科蒂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应该是在金牌赛里头第一次取得领先。还是陷入变化，这个时候谁敢主动求变，需要非常大的胆略和精准的技术控制能力。马尔科蒂现在频繁的想打迪维罗利的脚面，这也容易让迪维罗利呢在自己的防守上啊顾此失彼，出现线路的首尾难顾。又被马尔科蒂打了一剑，马尔科蒂现在是稳扎稳打，领先两分了。迪维罗利追回一分，8-9。迪维罗利，别看他今年只有24岁，他实际上是年少成名，在8年前的青奥会上，他就拿到了青奥会男子重剑个人的冠军。同时呢，世锦赛的团体，他也是在23年啊主场作战在米兰的世锦赛上，代表意大利队拿到了团体的金牌。现在他落后一分。而且迪维罗利呢，他是一个击剑世家，他姐姐就是从小练击剑，所以他实际上是步姐姐后尘练上击剑的。现在他弟弟达米亚诺呢，也是已经拿到了击剑世界少年锦标赛的冠军。8-9，现在来到最后40秒钟。刚才出现了一小插曲，先是裁判在马尔科蒂的投球下认为迪维罗利犯规，判给马尔科蒂一分，但是后来通过弟弟回放之后又把这一分收回了。我马尔科蒂还是自己通过比赛场上的努力打出一箭护重，现在是10-9，还是领先一箭。
还是护中线。现在进入到最紧张的阶段了，还有16秒钟的比赛时间，迪维罗利是落后1分。

0: 喂。阿磊。
1: 这位萝莉要打得主动一点，马尔科蒂会抓反击。踩出剑道外了，应该是。
0: 王干，你先把过去 ，foot on the line。
1: 但是裁判在仔细的看了回放之后，认为并没有踩出线外。这是比赛最后阶段的一小插曲，迪维罗利要放手一搏了啊！哈哈，漂亮！这一剑被马尔科蒂抓了个机会。迪维罗利时间很有限了。啊，迪维罗利命中这一剑，还有。2.6秒钟，这比赛的最后阶段真是有戏剧性。2.6秒钟，迪维罗利拥有的进攻机会很有限。正面相抗，这个撞击的力度非常大，因为迪维罗利必须要像百米赛跑一样冲出去才有机会节约时间来打一攻。正面相撞啊。
0: Time correct. Mask on guard. Distance.
1: 还有最后的0.25秒。
0: On guard position, distance, distance。
1: 迪维罗利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而且不能有任何的耽误。比赛时间到了，迪维罗利没有命中，这样的来自瑞士的选手马尔科蒂，就在这场极为有戏剧性的男子重剑个人的金牌战当中笑到了最后，他击败了迪维罗利。拿到了这块世锦赛的重剑项目的金牌。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9: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1: 量
1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中国女子篮球国家队热身赛。中国队跟尼日利亚队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在国内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站在中圈跳球的是刘雨桐跟尼日利亚的20号穆萨。 上来中国队先获得球权，张曼曼来控球，直接就是三分。上来第一个三分球实际上也体现出了今天中国队的一个主要意图，在上一场比赛三分球的处理并不是特别的高效，以至于在半场比赛呢没有三分球进账。这场比赛看起来首先是要从出手上变得更多更果断。今天中国队在首发安排是六号杨舒雨、23号刘雨桐、11号罗新玉、1号张曼曼，还有18号陈明玲。尼日利亚呢是4号巴洛贡、13号怀特、20号穆萨、23号卡鲁以及25号麦考利。今天应该说尼日利亚队是派出了他们三场热身赛最强的阵容了，他们三场比赛的整体的人员还是有一些变化。要知道他们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呢，就是以这支球队目前这支球队的主要班底构成的。
4: 好球，掌声给到大雄，鼓励一下好吗？ Blocking foul called up him 13, 这把尼日利亚队13号阻挡犯规。
12: 前两场热身赛呢是在海口来进行，今天是移师到了佛山。而佛山这座城市呢也是在之前刚刚结束的粤港澳大湾区全运会当中，佛山也是篮球赛事的主要举办场地。陈明玲通过罚球帮助球队先破局。啊，这个身体的个人素质非常强啊！十三号怀特直接一对一用身体开道，刘雨桐、杨舒雨现在防守抢得非常凶啊！中国队要适应这样的对抗，身体是越给越大，延误做得也非常好。杨舒雨自己来了，现在尼日利亚的整个防守的强度是比前两场进一步增加，反击推进要三分。今天这场球要比前两场更加难打。23号卡鲁也是参加了24年的巴黎奥运会，从今天呢尼日利亚队开场给出的防守强度也就预示着尼日利亚想要在这系列赛的第三场拿下一场胜利，这种决心和气势是中国队要有准备的。反击还是要三分。上一场比赛呢不好打，主要也是因为尼日利亚队第三节三分球开了，就说很难啊，一打二这就很容易会被吹三秒为例。
4: 防守
12: 越推越快，注意篮板，三分球再中，中国队要叫暂停了。今天的开局尼利亚队他们立足于防守，在外线给了中国队整个持球和传球很大的压力，这球的周转没有完全调动开尼利亚的防守，他们内外的布控包括内线的收缩夹击刘雨桐，这一点也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同时呢也掐住了杨舒雨的突破。看杨舒雨的追身三分球怎么样，投大了。现在这个阵容呢刘雨桐拿下之后换上了唐子婷，实际上这之前是使用过一个相对小的阵容，取得过不错的效果，相当于是摆了两个四号位在场，让唐子婷跟陈明玲搭档四五号位，而且上一场唐子婷也命中过三分球。
4: 去把尼日利亚队23号推人犯规，中国队球权。
12: 中国队

0: 这边呢换上了二号钟嘉丽，也给一些机会。罗新玉，唐子婷面对穆萨的防守，这个球够难啊！啊，唐子婷现在打球还是进步了非常多，他首先处理球上有信心。而他在对抗上呢，其实也能匹配得上。
1: Pushing foul, calling him. Sub Team Nigeria, 尼日利亚队请求换人。执法中国队九号推人犯规。四。Sub Team China, 中国队请求换人。换下罗新玉，换上七号邓雨婷。
0: 换下罗新玉，换上邓雨婷。罚进之后14-4，尼日利亚继续换人调整。33号艾纳波西换下麦考利，这球上的稍微有点慢啊，还是尼日利亚给中国队外线出球一些压力。掩护换了，这球第一时间呢，陈美玲没有把位置挤住。哇，唐子婷上来是连得5分啊，真是不错。唐子婷上一场那两个三分球是让人记忆犹新，他现在上场之后还是有很强的创造力，大家还是要打得有创造力一些。哇，唐子婷几乎是要拼下一个进攻篮板。
1: 奥德曼，中国队后场进攻球权。Sub Team China， 中国队请求换人。换下杨舒宇，换上20号孙宇，
0: 换上20号孙宇，那就是让杨舒宇跟邓雨婷两个人同时在场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注意时间了。

0: 哇，今天尼日利亚队外线的出手非常果断。一号阿格博尔，就是这支尼日利亚队，他是世界排名第八，非洲冠军，非洲五连冠的球队啊，也是连续参加了东京跟巴黎奥运会。孙宇篮下强攻被犯规了。
1: 双方本人分享朱佳丽，分享一号张曼曼。
0: 连续四十五度的掩护，有协防。哇，这真是尼日利亚队今天这第一节一上来啊，把握机会能力是真强。这个协防，只要没有回位，空篮机会把握能力很强。现在张曼曼重新回到场上。

0: 三分球再中。第一节比赛，中国队有点控制不住尼日利亚队外线的投射了。现在用了七分钟，尼日利亚拿了24分。
1: 当然，现场的各位，我们也把掌声给到刚刚送出精彩助攻的一号张曼曼，鼓励一下。
0: 你看这个球呢，出去掩护，帮小个子防对方的这个持球者，但是自己的人就放掉了。那这球抢过来了，但是很可惜没有把球断掉。尼日利亚又是一个控卫机会。这球张曼曼是手非常快，快速推进，邓雨婷一对一，这球喂的不错啊。唐子婷也是跟邓雨婷两个人比较有默契，一个主动的挤靠位置，另外呢，邓雨婷适时的给球基地喂到篮下。没有关系，今天开场呢，其实尼日利亚今天状态确实好，而且尼日利亚一定是希望能够拿下一场热身赛的胜利，所以他今天无论是从派出的阵容，还是在场上对比赛的投入程度啊，都是这三场比赛来看目前最强的一个时间段，所以中国队呢要适应这样的一个强度，然后在进攻端找一些机会。中国队呢换上了贾赛奇。今天呢到目前为止中国队还没有派出张子宇啊。张子宇呢是在上一场比赛跟对方的这个对抗之后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可能对他来讲还是有一些影响，今天的出场时间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防得不错，唐子婷又是一次抢断，尼日利亚的回防也很快。孙宇，贾赛奇，球空前没有太好的机会，再给到提上的唐子婷，高低位，这球给的漂亮。你看这三场比赛啊，就是最近的这几个传切的配合，实际上比前两场打得要灵活得多，没有那么死板了，这就是一点点的找到了比赛的感觉。协防来得也很快，断线险些成功，再给一些压力，注意篮板。邓雨婷一个变向杀入篮下造犯规，他这个往前一送一个变向还是很有迷惑性的。

0: 罚进之后呢，分差回到个位数。第一节呢，进入到最后一分钟，这场比赛中国队罚球是目前没有丢过。那换防速度比较快，哇，又一个三分！这第一节比赛，尼日利亚三分球应该至少进了四到五个了。这巴洛贡一个人进了三个，这也是打了巴黎奥运会的球员。邓雨婷漂亮！邓雨婷也在慢慢的适应比赛啊，给他一些时间。上一场呢，其实失误有点多。因为你连续失误，有时候教练员不敢一直给你留在场上，但是年轻球员呢就需要给机会的同时呢也要自己去把握。
1: 两分有效，这把中国队九号打出犯规，尼日利亚队执行加罚一次。
0: 尼日利亚呢还是在第一节的节末阶段啊，让中国队出现了一些失误，看看第二节中国队在进攻效率上能不能得以提升，并且同时给对方一些更强的防守啊。32-17，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第一节的强度实际上是更接近世界杯的状态，跟尼日利亚这三场热身赛今天这场比赛的参考价值应该是比较大的。看看第二节啊，中国队调整应对。球吹着先犯规。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为各位介绍过，在双方第二场热身赛的时候，张子宇呢在这个罚球线附近呢有一个滑倒啊，可能这个脚下跟对方的球员呢有一些接触。那这脚踝有所扭伤，脚踝的伤势呢多少会影响到他今天的出场情况，我们具体也要看球队的安排。当然我们说啊，大赛在即，张子宇现在又是中国队比较倚仗的一个进攻利器，所以热身赛是一方面啊，张子宇现在他的整个结构技术结构啊，球队的目前他的定位啊，实际上是不需要太多的去考察他这一点了。如果真是脚踝这个身体有所不适，可以少打，还是要为大赛蓄力。但张子宇不打的话或者少打的话，刘雨桐打的时间就要更多了，或者说刘雨桐要下场，中国队将会长时间的去使用这个小阵容，小阵容又比较考验阵容的机动性和中远距离的稳定性，这是等于说把现在中国队比较明显的一个短板要放大。在第一节呢，邓雨婷的几个球表现不错，包括唐子婷，但是你看现在又压到最后的几秒钟，需要有人强攻了。陈明玲现在可以比较有信心的尝试自主进攻。现在尼日利亚的进攻效率达到了60%以上。卡卢，
1: 尼日利亚队请交换人。追了门，加油，继续防守。

0: 现在就是尼日利亚的守风很顺啊，中国队这个联防多少也有一点点冒险，防得不错。空切打得漂亮，直接偷袭对方的身后得手。又是23了，23，又变成了惊人。三分球第六个三分，11投6中。尼日利亚他有时候进攻比较顺啊，他也是依托于个人，就是他首先是有个人的持球进攻威胁，才有最后的传导球。如果说没有个人的威胁，想要通过整体来破局也有点困难。今天到目前为止呢，王思雨和张子宇都还没有登场。又一个三分，第七个三分了，打了13分钟多，不到14分钟，进了七个三分。巴洛贡一个人进了4个。
1: 报警犯号 ，call number four， 去把尼日利亚队4号送到犯规。
0: 巴洛贡呢，在过去2场比赛，一场拿了9分，一场拿了14分。球被盖了，22分的分差了，21分的分差了，现在还没有叫暂停。可惜这次反击上篮不中。今天是靠杨舒宇跟邓雨婷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持球攻击，还是争取了一些机会。就现在对，就是打尼日利亚这样的对手，你得有单点破局的能力。拿球运半天没有机会，时间也消耗掉了，最后还是强行出手，这个是不行的。你还是具备要么是两个人协作，要么是团队协作撕开防，要么是有单兵突破的能力，不然的话这个比赛打得会非常被动。你看现在没有持球威胁了，现在没有持球威胁，就是只要一给防守强度

我就收球，然后持球呢就收球，就犹豫，动作就变形，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当然我们不能说去了世界杯的比赛每个球队都跟尼日利亚这种强度一样，但是这种强度也不会太小。

0: 先让形成了多打少。
1: Team China 中国队请求换人，换下罗新玉，换上31号贾赛奇。
0: 机会，哇！唐子晴现在这三分球看来是常规操作了，上一场就连着进了2个3分。

迅速换颜色。又被切了，尼日利亚还在提速。今天呢，如果说啊，王思雨跟张子宇就不打，其实也是可能教练组有所考虑，因为这两个球员呢，应该是过去两场热身赛内线和外线发挥最出色的两个点。这两个人今天不打的话，那就是说让其他人再多打，再多练练，利用这个机会呢，也是让其他球员更多的留在场上，可能把这个比赛呢胜负呢要先放在一边，因为如果现在就让他们俩上来，可能效果会好很多，起码的分差能过近一些。但是今天就是给其他球员更多的机会。尼日利亚呢，在即将开始的女篮世界杯呢，它是分在了 B 组，同组还有匈牙利、韩国跟法国，中国队是 D 组，同组有美国、捷克、意大利跟中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也让队解决换人。 Team China 中国队解决换人，换下唐子平，换上六号杨舒宇。
1: 篮板球没拿下来，顺道。Color number 31，Team China，这把中国队31号马上犯规。执裁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员呢是房文轩、李金还有高义杰。高义杰呢也是要执裁今年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比赛。 同时，中国裁判员除了高义杰以外啊，还有孙健啊，两位来自中国的裁判员将吹罚女篮世界杯的比赛。

0: 这个 use of hands for an every day， 去把你两队搞好，把球还回去。Pushing foul, call on number six. 这把尼日利亚队六号推人犯规，中国队执行罚球两次。
1: 杨舒宇呢，继续通过罚球帮助球队追分。现在双方的分差是24分。这三分准啊！这三分准是真是不能放啊！一号的艾佛萨·阿格博。好球！给的漂亮，
0: 用我们的声音帮助中国女篮一起丰收。
1: 上半场时间还有1分20秒，目前比分是54比29。

0: 这个球塞得非常准啊。现在因为中国队呢面对这支尼日利亚队其实已经没有对位上的优势了，一旦没有张子宇这一点之后呢，你没有一个对位优势，外线的身体对抗我们还有一点处于下风，所以这个比赛呢越打就是越进入到尼日利亚最喜欢的比赛节奏里。篮下现在是随便给，因为他身体能把位置挤得住，所以位置一旦挤到接近合理冲撞区的时候球给进来，你只要没有夹击，尼日利亚就是这些球员他的身体素质就是随便打了。尼日利亚队请求换没有三分球的威胁，突破也显得很吃力，看看反击质量。好球，这是杨舒宇跟邓雨婷的连线，
1: 掌声给到七号邓雨婷鼓励一下。
0: 啊，个人还是非常看好邓雨婷跟杨舒宇两个人在场能够有一些化学反应，那两个人的风格有些相似啊，都是持球能力比较强、突击能力很强的球员，啊，也比较全面。那邓雨婷呢，他还是缺少国家队跟国际大赛的历练，虽然他在学生球里边呢已经是取得过不错的成绩，特别是在美国大学联赛也是，打出过代表性的比赛，当然这显然还不够，啊，在国家队呢还是要一点点的适应。

0: 有一些吃力啊。第二节呢只有12分进账，我们在缺少内线强点的情况之下，外线的进攻压力也变得很大，同时防对方的这内外线呢直接就是压力倍增，这都是带来的连锁反应啊。我们看看下半时还会不会有更好的表现。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 今天这个半场球58-29

0: 说实话分差确实是比较大的，这也是双方三场比赛交手以来出现过的最大分差。当然中国队呢从目前的人员构成来讲还有很大的变数，今天场下呢还有张子宇跟王思雨没有登场，当然我们也要去思考，就是这两个人登场之后会给球队带来多大的改变，以及如果说张子宇不在场的话，中国队应该是一套什么打法，如何来破解像尼日利亚这样风格的球队啊，这都是下半场我们需要去进一步去关注的。下半场中国队的场上人员构成是陈明玲、罗新玉、贾赛奇、张曼曼还有杨舒雨。尼日利亚队这个四号巴洛贡啊，上半场比赛呢是三分球四中四，两分球二中二，总投篮六中六没丢过。杨舒雨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也是快速命中，帮助球队缩小比分。出机会了，要果断投，没有问题。罗新玉，这才是他最正常、最正常的比赛方式。
1: 中国队
0: 第一先给压力，对，中国队现在也开始主动给对方施加压力了。防掩护是强烟雾，也就陈明林没收住，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你不能让他的出球太快太轻松，因为他整个这个球队的球走的还是非常快的，一旦球运转加快之后会大大增加中国队自身的防守难度，而且今天尼日利亚三分球准，这个球一旦传导开空位机会还是杀伤力很大的。好防守，中国队下半场的防守又是再次奏效了。
1: 球进，中国队后场进攻球权，
0: 给有球人的压力，防掩护的强烟雾，这是下半场比赛中国队防守当中最明显的一个提升。进攻端呢要果决，投不进没有关系，出机会要大胆去投，不要犹豫，不要去想要去找所谓的最佳的进攻点。陈明玲用身体把球权保护住，注意时间了，陈明玲这个球呢把人带到了杨舒雨面前，注意篮板，这种球既然已经是起跳了就是抢篮板就好了，反击很快，漂亮，陈明玲反击打进，还获得了加罚的机会。
1: 吹罚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
2: 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
0: 中国队在下半场比赛很有可能就是完成一个10-2的开局啊。再给压力，中国队在第三节上来不到三分钟时间里打了一个10-2。啊，吹了一个巴洛贡的技术犯规，
1: 吹罚尼日利亚队四号技术犯规。吹罚尼日利亚队教练席技术犯规。
0: 尼日利亚队呢在巴黎奥运会上第一场上来75-62赢了澳大利亚。
1: 中国队执行技术犯规罚球，
0: 然后又79-70赢了加拿大。

0: 尼日利亚阵中其实在这个巴黎奥运会上发挥比较出色的是卡卢，一些比赛里都是接近20分的得分。巴拉贡明显是打兴奋了。巴拉贡呢，之前在奥运会单场最高得分是面对加拿大的，拿了14分。孙宇，好球，横切要位。对抗了之后将球打进。孙宇其实是在这三场热身赛让人眼前一亮啊，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名球员呢，在场上呢不怕身体接触，不怕对抗，还有很多无球的意识和队友的配合是比较出色的。
1: Team Nigeria 14,000
0: 好球，孙宇跟刚才一样，弱侧提上来了一个中距离，直接干拔跳投，分差来到20分，要的就是效率。夹击来了，这球应该直接吹犯规了吧？对，姚书宇这个夹击的时机，因为对方呢他是往底线转，是一个盲区，再往上线转的时候杨书宇已经过来了，这是一个夹击时机的判断。49-67，分差现在进一步缩小，看来这个化学反应非常好，防守没有问题，还是控制好球。孙宇给到跟进的队友杨书宇，追身三分没有关系啊，打不进，快速回防。卡卢还是有经验，压节奏，不过现在外线整体的逼抢给了很大压力，身后有人防得不错，这个球防得没有问题，打进就给了，迅速转换到进攻当中。穆萨的篮下进攻，出机会就投，这两个球有点可惜啊，出机会没投进，这边林的一次抢断，有快还是打快，好球，这球喂的不错，卡卢犯规了，在身后有一个拉人的动作。应该说呢，在下半时龚指导排除了这个阵容啊，还是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虽然是一大带四小，但是一大并不算大，等于说是一个纯小阵容。换上的唐子廷也是一个理论上的4号位，现在让邓雨婷跟唐子廷同时登场。陈明玲呢，在这套体系里还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公队在想办法要防守上防住两个球，这第四节就有的打。好球啊，这防守还是控制，控制区域，控制对方的移动，注意身后要垫防。这个球唐子婷没有照顾到啊，还是可惜了一点。其实已经防到了最后时刻，给的压力比较大。八秒，好球，好球。应该说最近的三次进攻实际上都有机会打进，但是就终结上差了一点。罗新玉这一节的消耗比较大，这个时候也该换一换，换上贾赛奇，
1: 换下江曼曼，换上钟嘉丽，
0: 钟嘉丽换上。夹击，最近四次投球都没有投进，有时候20分跟10分的差距就是这样。篮板，注意篮板，这球其实啊，尼日利亚这个夹击还是很果断的。这球实际上这防守还是执行非常的好，也是给中国队提了一个醒，就是千万，当然对于孙宇来讲他不是一个纯一号位，他可能对于防守的预判啊，他处理球啊没有那么嗅觉，没有那么敏锐，但是到了大赛上这种球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吹了。尼日利亚再把麦考利换上，好防守，可能进攻比较专注啊，尼日利亚队员也没有看一个比赛的总时间，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这一节中国队还是在场上打出了一些比赛变化，特别是上了一个小阵容，收到了不错的效果。第三节比赛呢，中国队收到了不错的效果，特别是防守啊，限制尼日利亚拿了13分。第四节上来，中国队在阵容上有一些调整。哇，这球神来之笔啊！杨舒宇在空中有一个对抗，利用手腕对球的感觉，把球的像是搓

0: 电篮筐。第四节一上来是安排刘雨桐打五号位，跟他搭档四号位的是陈明玲。三分打成，55-71。尼日利亚换人了，换上了一号阿格博尔，换下六号伊提沃耶。现在分差呢是16分啊，这比赛有的打。点呼就换，他还要点刘雨桐这一点。哇，这个三分球来了，又是巴洛贡，巴洛贡今天三分球不丢啊，三分球没有丢过。丢了一个，抱歉啊，丢了一个，6中5。巴洛贡他现在这个落位啊，破联防走底角，注意时间，明显没看表啊。24nd violation, 23秒。因为杨舒宇这一点的突破呢，一定会吸引尼日利亚的防守收缩，突分就有威胁。刘雨桐篮下，尼日利亚先犯规了。
1: 火力棒靠了 number 20，这把尼日利亚队20号拉人犯规。
0: 看时间啊，10秒，绕前方刘雨桐给不进去，杨舒宇正面来过渡，就是要强投打板三分啊。张曼曼连续两个三分球，分差来到13分。注意现在巴拉贡的这一点的三分球绝对不能给了，但是麦考利的中距离还是很稳的。被掩护都出来找杨舒宇，衔接刘雨桐的掩护，左右手对方强掩护，再分球底角，这个球可惜呀、这球没过来就有点可惜了，还有4.8秒的进攻时间。哎，哇，这个球连续两个打板三分啊，杨舒宇自己也乐了，这多少有点幸运球的成分啊。夹击，巴拉贡还要三分，这球没有投进，中队策动反击，现在尼日利亚有点注意力下降了，反击上进，尼日利亚要叫暂停了。中国队现在把比分追到了66-76，只有10分的分差了。还是保持防守的强度啊。穆萨、麦考利、贾塞奇来贴防，还是打中路挡拆，掩护就换了。注意篮板球，篮板球杨舒宇拿到， 空间有点小，要拉开，对，拉开空间。打穆萨，这是一个错位，可以拉开。刚才打穆萨那个球啊，就不用挡拆了，因为挡拆之后反而又杨舒宇又不好打了。可惜没有上进。对，你有时候你是要点穆萨这一点。现在尼日利亚也开始不断的给中国队制造身体对抗。
1: Blocking foul, corner number 20, Team Nigeria. Sub Team Nigeria, 尼日利亚队请求换人。
0: 好球，在篮下的对抗的情况之下，命中率是有一些下降。三分球，邓雨婷上来就进啊！逼停，篮下再要，掩护就换，掩护换，让对方停球。还有六秒，再给压力，从侧有协防干扰，注意篮板，篮板球啊！
1: 换下张曼曼，换上二号周佳丽。防守，防守，
0: 好球！着陆掩护，这球切进来了，但是没上进。中队要抓机会，前场形成了五打四，机会来了，很可惜，十分这道坎儿啊，就差一口气，

0: 中国，
1: 吹了中国队先犯规。
0: Something China， 中国队请求换人。Something Nigeria， 尼日利亚队请求换人。中国队换下陈佩玲，换上九号唐子婷。
1: 嗯，卡卢夏、阿格波尔也是有比较强的个人突破能力的。你看阿格波尔他一个变向一加速就切进来了，这个个人持球能力还是很强的。而且他主要就是打唐子婷的一个错位，唐子婷刚上来

0: 这球外线也出机会了，
1: 好球，
0: 好在是造成了犯规。
1: Shooting foul, call number four, Kim Nigeria, 吉巴尼利亚队四号打球犯规，中国队执行罚球两次。
0: 罚中一，这是让陈明灵下场休息了一个回合，又换上唐子晴，说我这还没打热呢。现在就是这个阵容效果不错，杨舒宇完成了抢断，倚住对方两个人的防守，造成对方的出界。
1: 没关系，中国队整场进攻球权。
0: 现在这套阵容呢，就是在场上效果不错，所以攻守岛应该还是让陈美玲要多打。
1: 全场加油声，中国队加油！
0: 还有3分45秒，目前70-81，中国队暂时落后11分。第一点摆脱没有，第二点。邓雨婷，这个球面对八路公的防守，高难度的出手啊！现在防守交代的很清楚，掩护直接换了，后边的轮转防守也跟上了，背篮板，哇，这个球真是厉害。其实中国队的防守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巴洛贡今天这3分9投的是真准，就到了世界大赛上每个队里啊也都得有这样一个球员。这球应该是一个踩线啊，踩线了。
1: 中国队请求换人，换下贾
0: 赛
1: 奇，换上11号罗
0: 新宇。踩线了，那裁判员应该也是要看一下，因为裁判员没有看到我们刚才那个慢动作吧，刚才应该看得比较清晰，是一个两分。罚球命中之后还是11分的分差，看能不能够快速打开10分这道关。夹击出球，这就给3分了。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夹击啊可以是真的，有的时候可以是假的。假的呢，就是你假装往回收啊，实际在往回扩。因为现在呢，刚才投3分的球的这队员，他现在准，你不能真把他放。其实你看尼日利亚这个队啊，他的内线没有那么强，但他对抗强，他能冲抢。 篮下杨舒宇再拿两分。这球没拿下来是可惜了。但现在尼日利亚呢，他还是很成熟的球队。中国队有机会打快攻，他宁可用犯规，也不给你轻易打快攻拿分的机会。你看，就这个球啊，这个球呢，罗新宇还是确实是想去加了，就是反而是没回来。中加利第一罚命中。

0: 场球呢，中国队实际上还是更多时候用了小阵容，小阵容在一些段落里是发挥了不错的作用和效果。当然这场比赛呢，到时候跟世界杯到时候中国队是以什么样的阵容出战，在场上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用什么样的阵容呢，都还是要届时再去进一步来关注。不过呢，现在用小阵容确实中国队也要做好这个准备，因为你的几大中锋实际上都会成为对手呢在你守盯人时候针对的对象，所以如果不上大中锋的话，小阵容如何去更好的去在攻防两端去达到一个不错的效果，这可能是接下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教练组需要去考虑的，也是队员们需要去再加把劲儿的一些方面吧。为您带来的女篮热身赛的比赛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比赛是由席瑞为您解说评述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山呼海啸般的加油助威，我们在这里也预祝中国女篮接下来的。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胃整肠丸。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9: 凯迪仕智能锁。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哇！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谓整肠丸？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7: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1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在今天下午，体育频道为您带来2026-27赛季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的下午的时段之后呢，我们在晚间继续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今天晚上的对决，由斯图尔特·宾汉姆对阵中国选手张安达。这场比赛呢，在演播室当中，我们仍然是邀请到了庞卫国指导来作为本场比赛的解说嘉宾。庞指导您好。
1: 哎，球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就在半个小时前，庞指导呢也是刚刚解说了周跃龙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呢，在这个阶段应该说是一场苦战和鏖战啊，打满了11局，最后呢是周跃龙6-5战胜了大卫吉尔伯特。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张安达面对老将宾汉姆这场比赛的发挥。两位选手呢，以往的历史交手有6次，张安达是2胜4负。最近的2次交手，双方的交手记录持平。今年呢，应该说老将宾汉姆也是在一个状态回升的阶段，但是他的这一战的目前的表现是不错，但是他毕竟到这个年纪啊，有一项数据呢，就是他的平均击球时间啊，这个赛季呢已经开始有明显的这个延长了，这个可能和他现在的这个体力分配和他的比赛的状态都有关系。
1: 对，
0: 张安达这两个赛季的状态呢一直在上升。刚才说到这个平均击球时间，他以往不算是打得快的，但是从去年开始

0: 他的平均击球时间和比赛的节奏都有明显的变化。
1: 你上来左边的这个弓带房的这一杆打薄了，看看啊，现在白球留下的位置，中带。薄进啊，看看弹上来。
2: One。
1: 篮球现在的位置是单脚也可以啊，单脚也可以。看看是单脚呢，还是 K 一下啊 ？K 一下，左边。但是手架会受到这个
0: 挺别扭的
1: 后面的影响啊。这个贴球倒是也不影响左边这颗球。
2: Seven。
0: 下方的黑球。两个人虽然是一老一少，但现在世界排名很接近，张安达19，冰汉姆21。
2: 15。

0: 黑球，底杆直接拉回去，看一下啊，弹库上来，右边。
1: 22

0: 选择粉球。
1: 这边两库弹上来，控的还是相当好啊，左右各有一颗红球。
2: 欢迎到来。

来看一下这颗红球在打进之后啊，现在上方的红球堆，还有没有下球？刚才我们看，边牧也是比划了一下啊。

0: 看看弹上来，哎，这个角度啊，这个角度就是要去 K 一下球了。来比划一下，看看 K 红球的位置啊。哇，这杆 K 的好啊！
1: 嗯
0: ，K 完了刚好白球又往上走一点啊，然后这个现在黑球上方这颗红球很舒服的位置。
2: 53。
0: 嗯，这颗打掉。现在刚好是左边一颗，右边一颗。刚好是这种，这几颗球跟这个拉链一样啊，这个左边打掉，右边就有下。哎，
2: Bingham
0: 这个打的有点随意了啊，这个球感觉已经打开了，注意力有点不够集中，失误了一个超级简单的球啊。
1: 是按刚才这个局面的话，他没有这个失误，第一局就很快能拿下了。
0: 对，其实再打两颗就拿下了。嗯，好球。那这还就不一定了啊，现在不一定了，因为现在中间那三颗红球一旦给解开，这个球形也只剩那三颗球是难度了。
1: 嗯，
0: 只要待会儿找机会啊，把这三颗球带开，就很有机会这一杆啊逆转。这个球已经留黑球角度，
1: 下方这颗和中袋那颗虽然都靠近库边，但是都不算难处理。
0: 是，嗯，所以这个已经是在想解决这三颗了啊。好球，漂亮啊
2: ！16。

0: 22。
1: 嗯，这个是在看是这个角度啊，这个角度是可以叫黑球。角度较大了啊，所以这个球停篮球的话，没法形成向下的角度。看看推过来，那粉球也有，是粉球有吗？嗯，看来粉球是没有啊，粉球没有呢，那这杆呢就留篮球绕台的角度。这个还是刚才教位上出了一点失误啊，看看能不能迅速调回来。还不错。
0: 28。
1: 嗯，这杆就可以叫粉球啊，然后粉球再叫边上的红球就很简单。
0: 29。

0: 因为上方的彩球也都很规整，没有走乱位置，
1: 对，
0: 所以这两个红球打完以后就很有机会逆转了。
2: 36，
1: 就看最后这颗红球的位置啊，叫好了，这局就很大机会拿下。

0: 您说这种球是不是在心态上反而对球员来说比较挠人呢？
1: 确实是，
0: 他有打的难度，但是
1: 对。
0: 又有必须得打的诱惑。
1: 哎呀，真的可惜
0: 上来
1: 啊，
0: 了
1: 这
0: 啊
1: 颗。
0: ，OP3。
1: 其实刚才剩下这几颗，的确就是这颗的教球难度要高一些啊，还真就在这个上面出了问题。看 BM 这个远台。没打，这个还是保守了一点啊。这个如果要搁现在的，像这个张云桐也好，吴玉泽也好，目前的年轻一代啊，刚才这样的球是必打的啊，必攻的。

0: 看一下白球，哎呦，这个机会，但是这杆也不白给啊，因为白球的位置，这个手架是架在库边的，还是防，
1: 还是不打。看来宾汉姆对远台很谨慎。
0: 是。
1: 主要刚才他自己失误了一个简单球，所以我想这局可能宾汉姆不想再轻易犯错了。
0: 这两杆的确是打得相对比较保守啊，这两杆都是有机会进攻，没有去打。其实有时候现在的，应该说斯诺克的发展来看啊，就是很多时候如果保守派的打法，有时候也会付出代价，因为你这个有机会的时候没攻。哇，这球刚好解一个
1: 很
0: 保
1: 悬，
0: 球，就是宾汉姆相对还是比较老派的打法，你比如这颗球，他有可能有攻了，因为他看到这颗球是有白球回来的线路，就是咱们常说的攻中能带防，哎，他就会打。像这个比刚才两颗的难度都大。
1: 确实。
0: 但是这颗还能带着防守。
1: 感
0: 看
1: 觉
0: 看能
1: 是
0: 不能
1: 很
0: 保
1: 典
0: 住。
1: 型的学院派啊，有点那种感觉啊。
0: 对，就是相对来说是，就是大家认为斯诺克，应该是，首先是这个要选择，就是你比如说你的成功率，原来的老派的打法就都觉得要成功率可能要到80%以上我才会打，80%以下的那有一些球我就会选择防，
1: 这是老派的原则。
0: 对。但现在已经完全打破了这个啊，就是所以要重新的大家再去论证这个事情，或者说重新去审视到底这个，因为很多年轻球员觉得这个机会我要不把握，可能后边我没有这种机会了。
1: 这个确实也是这几年球坛随着中国很多年轻才俊崛起啊，在跟很多旧势力或者是老球员们在整个作为两大团体在对抗的时候啊，大家在比赛策略和心理上的一个很明显的区别。

0: 英汉姆这两杆呢，基本上就是，其实我能接受打不进，但只要我有的防，我就还能磨出新的机会。
1: 这个球可能坐上了，但是这杆好解。

0: 好球啊！这个解完了也是反坐。左边的伊库啊，来接球。
1: 哦，真不容易啊，这杆解得不错。

0: 这个算的也是相当准啊。对于这个红球啊，弹库之后反弹，然后避开这个粉球，这个角度算得很准。这杆解球的难度就上来了啊，这杆不好解了，这杆很是麻烦。首先右边最简单一库的解球线路完全被黑球封住，左边咖啡球又影响这个解球线路，所以这杆相当难解。一库的线路基本上是没有了，所以如果两库的线路就要看篮球，看篮球这边啊，就从左边第一库，然后右边的上方的边库第二库下去啊。现在是看一下，这是还是解一库，我觉得这一库的位置是不够的啊。
1: Wow, and miss Stirbingham, four.
0: Free ball， 自由球了。自由球现在21分。还是没有打啊，摆回来。这个球确实，这个咖啡球是影响了解球的线路的啊，可能贴着咖啡球上方过去有可能解到，但是这还是会很难，因为这种解球啊，一库下去，实际上吃到库之后再往下走，你发力的话，这个还没有办法下低杆，完全贴库，要是能下低杆，还是有机会一库解到啊。哎，这就是刚才我提到的，用两库，先是左边，然后右边的上边边库。这个线路就是，也是要贴着篮球的下方过，而且还得加旋转，正常的角度会撞篮球。

0: 又是在看一库啊，这一库确实难。如果要是再
1: 哦，
0: 玩
1: 你们
0: 过来的话，就有这
1: 是那
0: 个
1: 个
0: 撞到咖啡球的风
1: 不
0: 险了。哇，这杆自由球吗？
1: 对不？
0: 我还是自由球，
1: 还
0: 那
1: 是
0: 这杆会打了啊，这杆黑球就很简单了。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分数啊！现在因为25，25你打黑球，你还摆回去，你看，他在考虑什么？因为你现在这个位置，我打完黑球，我即便再得到黑球分数8分，25+8=33，他也不超分，而且他觉得这杆我即便是叫这个红球叫过去的话，这个红球我也不包进。所以这是宾海姆不打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宾海姆现在在算的就是，你这杆要是再解不到，哇，这个发力！哎呦，这球想解带角，差一点点啊。
1: Stepping a ball。
0: 这杆肯定摆回来。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再形成，如果待会儿再形成自由球，宾海姆就肯定会打了啊。如果自由球的机会好的话，因为直接能够这个超分了就，那就不一样。再来，再继续尝试啊，带角来解。好球，哎，还解的不坏呀、啊，这个解完了没留机会啊！好球，好球。

0: 好球！这个控球真是控得好啊！这个白球目标球啊，打出去之后的这个力量啊，去到哪儿？这个在最后尾局阶段，两个人的在防守当中，兵岸姆已经做了多少杆？
1: 将近六个。
0: 一直感觉张安达都是在解球。哎，这杆反掀了啊！这杆反坐。

0: 哎，有可能漏了啊。有
1: 有
0: 薄球。
1: 薄薄的线路。这个球应该张安达会拼一把。
0: 这杆现在的分数来看啊，这个打进的话要叫咖啡球，29，都行，任意一颗彩球啊都可以。没打，这个还是太薄了啊，所以还是防了一杆。

0: 继续做一个。
1: 能够看到一点点薄球啊，但是看这个薄球的位置，打到之后这球也不好防，关键是看看是不是用脸扎杆啊，扎杆争取走弧线过来，中红球的位置再厚一点。
2: 啊，
1: 哎呦，这个
2: Stuart Bingham，
1: 看看弹上来的位置。这球不好判断啊，要拿一颗球摆一下，拿一颗球摆到红球的左边来看一下够不够过整颗。

0: 这个球这么难判，一般情况下，这个目标球红球边上摆一颗球，就基本上看出来了。
1: No free。
0: 他说没有啊，汪伟判断是没有，已经向这个兵艾姆确定啊。裁判员是来自江西的汪伟，执裁也是非常非常有经验啊。那中国最优秀的裁判员之一，
1: It's a miss，yeah，对。
0: 然后再摆回来，还是无意识。
1: Almost

0: 这是要调回来刚才的记住的位置啊。裁判员是有专门自己的这个记这个位置的方法呀。
1: Yeah, can see, can see.
0: 鹰眼啊，鹰眼来确定一下这个位置，都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了啊。
2: 一个球。
3: 主要这个球如果不。
0: 差一点点，
3: 咱们用的这个录像回放啊，还挺清晰明了的。
0: 之前是我记得是能打到一点点的薄球，但是是用的扎杆打的。

0: 这杆必须中啊，这杆不中的话就被超分了。白球危险，看一下，还好。哇，
1: 还防上了。

但是必须要叫黑球啊，必须叫黑球。所以这杆叫球的难度会大一点啊。至少要打个粉球才延分，所以一定是要奔着这个黑球来叫啊。这杆球就要绕台了，黄球的左边下去啊。这是想看轻推上来，这个角度要是轻推停的话，也不太好停。就是别走多了被蓝球挡上，要不然的话就从黄球的左边吃顶库、边库，跑两库下来。再者就是打底带，打底带是直接好叫。底带就是进球的难度大啊，中带刚才进球就比较简单。

哎，又顶红球吗？没顶到，来看一下会不会漏。哇，这个运气不错啊。

0: 这个相当有难度啊，两颗球中间是有距离啊，肯定是能打，但是这杆，看准角度要啊，薄了，
1: 太难处理了，
0: 相当难，哎呀，这个没有了，这局就应该没了。

0: 没想到第一局上来，双方就进行了如此激烈的拉锯啊！
1: 嗯，是。
0: 第一局打了将近40分钟。
2: Five.

0: 17. Twenty-three, and the frame, Stuart Bingham.
1: 第一局，丁汉姆最终是以破百的成绩拿下，但是第一局打完之后啊，相信老将得准备一下体能的考验。查安达呢需要准备更加丰富的策略了。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犹如在艺术馆中。 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

0: 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2: 草本炖饮来一罐，
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5: 好的，休息过后呢，我们回到比赛当中，双方的第二局开始。在上一轮的6-0战胜了伊朗的侯赛因瓦菲之后呢，宾汉姆是第5次晋级到中国公开赛的1/4决赛。他自己也表示呢，他其实非常看重这周比赛的最后的结果和他的排名，因为他需要现在抢积分，回到世界的前16。

0: 对于两个人来说，现在的排名非常接近啊，那也就是说谁能够拿下这场比赛，对于自己的排名的上升啊，然后这个更有机会去冲击这个前十六啊。两个人应该说在之前都曾经有过排名前十六的这个经历啊。
1: 对，因为刚才呢周跃龙是险胜过关，这样呢张安达不至于在这场比赛开始前成为东道主选手当中被给予希望的独苗。
0: 嗯
1: 啊，所以今天晚上的比赛呢，他首先不要背负太大的压力啊，面对着已经多次交手过的宾汉姆。
0: 哎，这个打后了之后，我们看哦，中间留了一颗。

0: 灯一铺起来，这个呢可以去顶一下，轻顶一下上方红球啊，把这个上方红球给顶开一点，然后停住白球，右边的红球来连接。
1: 16。

0: 17。
1: 再去顶一下红球，从左边数顶第二颗。

0: 这球顶的力量稍一点重啊。白球走多了。
1: 24 touching ball。
2: 有贴球，但应该不影响下方这颗。
0: 没有了。
2: 嗯，角度还是受限了。
0: 嗯。
1: Stuart Bingham, 24。
0: 但好像这杆现在只有左边的中带啊，只有左边中带一颗球。而且还不是特别的简单。

0: Eet. Nine.
1: Let's see this. 可以去带一下啊，带一下现在上方红球。 从右边来看的话，就是右边这个三颗中间那颗啊，因为现在有这个最右边一颗球，带了中间这颗也行。刚才我说如果带右边那三颗啊，因为我们看最右边还是有一个离带盒很近的红球啊，那颗可以作为一个保险，但现在这颗红球就要出去了啊。 叫篮球，篮球的角度大的话，就要看黄球了。篮球准备应该是打底带啊。

0: 好球，这一杆漂亮啊！
1: 算进那儿。
2: 您说有的时候这个转播当中，就是击球前那一下专门给他右手一个特写，是想突出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是在就是看每名球员不同的这个就是出杆的这个特点吧。
3: 36。
0: 因为有时候大家都会说怎么抓杆，
3: 37。

0: 44.
1: Hmm. 再打一红一黑，是不是得考虑一下右边三颗了？
0: 45.
2: 现在还有一颗啊，就是这个最上方，右上方那颗中带啊，位置还是不错。这颗也可以选择叫这颗啊。打完这颗就是下角这颗，然后就要算分数了啊。现在27，27，还需要打三颗红球。
0: 52.

0: 58。
1: 嗯，黑球啊，推上去，叫右边的两颗，这球高杆刚好，角度是刚好啊，弹一库起来。哦，选择了 K 球，看来这角度小了。
0: 嗯。65。
1: 其实这杆是可以单叫的，因为也只需要再打一红一彩就可以超分。其实单叫的话，就打现在和白球贴住的这颗，因为这颗刚才基本上没动位置。

哎，没能避开啊，这杆打的有点厚了，那再打薄一些就可以，避免这二次碰撞了。这样这个打进啊，再把黑球打进就超分。哇！可以一下。

0: 这个中袋的话，如果打中袋啊，是非常薄的一颗球，领先了49，台面最高有43分。好
1: 不错，
0: 球。
1: 这杆非常关键。
0: 对，这个进了，基本上拿下了啊！因为这个一进，领先50，台面就剩35了。
1: 啊，轻松了。
0: 对，去带了一下红球。
2: 14。
1: 连着三杆薄球。
2: 15。
0: 哦吼，这颗球吃到了带角啊，杆法低了一点。
2: 21。21 and friend。
1: 好，这样前两局的比赛呢，双方各拿下一局。第二局呢，张安达还是非常冷静的把握住了关键球。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4: 吃坏了，
5: 吃何味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何味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6: 胃痛了
5: 吃
6: 它，
5: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味整肠丸。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吃坏了，
5: 吃何味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何味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味整肠丸。
1: 好，接下来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0: 万。
1: 高杆啊，高杆过去，到红牛堆的左边来啊。
0: Eight。Nine。
1: 这个是有留角度来 K 球了，看能不能 K 出机会。

0: 也不是特别理想啊，这个。
1: 因为下方没带出来，两边没有直接线路。
0: 嗯。
1: 这顶带好像也。
0: 也难度大。
1: 嗯。
0: 顶带是很薄啊，右上。
1: 关键咖啡球可能还稍微挡一点儿。
0: 那左上应该就没有。感觉咖啡球应该是咬住了。现在再看这个最右边这颗也是相当薄啊。哇，好球，
1: 控制得很好。
0: 嗯，瑞利刚做到绿球和黄球啊，看看这两颗。

0: 20.
1: Mm. 先打迪代里克啊，留着中代里克。实际上想法呢，则是用这个篮球啊，争取留下好点的角度来 K 球，走轻了啊，这个应该白球再多走。啊，因为留这个中带呢，你这样 K 球的话，等于中带那颗可以当成一个接应啊。但是这杆没走好啊，角度小了。虽然也能 K 啊，但是这个因为比较直，所以 K 下来之后白球的力量没有那么大。这应该还是单脚。
0: 26。
1: 哎，这个角度是 K 球的最舒服的一个位置啊，既能保证这个进球的准度啊，这个 K 球呢也能让白球有力量，而且比较好控制白球的 K 的位置。这杆左边这颗。虽然还有薄啊，但实际上这杆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啊。这球，自己已经之前算了一下那个位置啊，就是要轻 K。轻 K 他判断的这个红球的去向啊，但是看来还是，和判断的有出入。好球啊，还是靠准度打进，但白球的位置不理想。
0: 33。
1: 直接就放了。
0: Stirbingham, 33.

0: 好球，钻那两个球中间去了。这球还出得来吗？
1: 这应该也带点运气啊。
0: 是。这球不是有下了吧？那这么巧吗？哇，
1: 白送一个。
0: 这个
1: 以为坐上了，这个白送一个。
0: 结果这么一看，这个运气也太差了。

0: 这个也是斯诺克有意思的地方。
1: 对，
0: 有时候看着是绝路了，结果哎，面前是一条生路。
1: 嗯，
0: 关键是直接把球送到红球这个下方区域之后，变成连续上分的机会了。
1: 啊、是，现在这个球形，还真都不难打。下方有一颗，然后上面那五颗的左下角这颗都是有单下。嗯，这个虽然这个角度不能再去做黑球啊，但是这个可以带一下红球，然后去叫篮球，并没有选择带啊，看来还是直接单叫。嗯，这个角度也能够带一点啊。
2: 17。
1: 那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的
0: 嗯
1: 难度了、啊，下方的红球都开了。

0: 哎，哇，这杆算是运气不错啊，做到了中代啊。
1: 22。
0: 但是这个碰到下方红球这事儿是没有之前计划的。

0: 23。
1: 分量合适，刚刚过中线。
2: 嗯。BM 刚才打进中带的时候有一个手势向着张恩达这边啊比划了一下，这个是很多球员有这么一个礼貌啊，因为他这杆是运气较到的。
1: 嗯，
2: 但是呢他不会在打之前先给你摆手，他是要打进，因为我打进了证明我才真的收到了这份运气、
1: 嗯、
2: 啊，如果我没打进呢，
1: 没打进等于没占到便宜。
2: 对，没占着便宜。哎，
0: 29，
1: 这也是这项运动绅士礼节的一部分。
2: 对，
0: 36。37。

0: 44.
1: Forty-two. 这局已经没什么悬念了。

0: 80.
1: 第三局听他们抓住机会拿下这局之后呢，现在分数2-1，暂时领先。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 好的，双方的第四局比赛现在开始。
0: Front four, 张安达 to break.

这刚开球是留下了左边啊，左边这个远台的进攻机会啊，因为现在黑球下面没有球，这球可以去攻一下啊，叫黑球。来看看这个力量，这个白球因为这个红球首先打薄了一点，所以白球弹多了。现在这个位置应该是中带是有的打，右边这颗中带，哎，右边这颗中带的角度还可以叫黑球。

0: 化。
1: 嗯，来看一下这一杆，要不要去 K 一下啊？嗯，K 球，哎，这个看看，中带有一颗啊，底带这颗太直了，不好打。嗯，中带还有一颗，但是白球的位置已经算是不理想了。K 完之后，哇，还是推进。
0: 11。
1: 这样的话，左边这颗红球又是可以去连接黑球了啊。蓝球打进，推上去。

0: 16.
1: 这样打进这个黑球，然后黑球可以再叫下方的，左边那颗啊，然后那颗再叫黑球角度去带这个球队，可以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啊。
0: 17.

0: 24 25、
1: 好像走直了，不理想啊。

0: 嗯，够准啊。
1: 哇，真准呐！
2: 33。
0: 看看啊，这杆是可以去选择绿球啊，然后中低杆一点点右边旋转，可以去 K 这个球队。看一下，这个力量稍轻了点啊。
2: 36。

0: 看来这颗球还能够打得到进球点啊。打进，弹起来，看看啊，两库上来，
1: 万，
0: 绿球大角度啊，但是可以打。

0: 黑球点位左边这颗。
1: 18。
0: 这又逐渐打到接近超分了啊！那就如果这个红球打进再进黑球，只需要一颗红球超分。
1: 19。
2: 这局宾汉姆几个关键球处理还是很稳的，看得出来这个老江湖的老练。
0: 这杆 K 的也漂亮啊，刚好带出个红球中带来。
1: 27。

0: 34，
1: 其实台面现在是59。

0: Eet. Nine.
1: 那张达现在是想先拿黑球分数啊，然后最后再用这个再拿一套，然后这个最后一颗红球就不要再进攻了啊。嗯。
0: Sixteen。拿这颗红球要去做斯诺克。 17。
1: 这会儿要看看了，留什么样的角度啊？白球停哪儿？

0: 张安达 24。
1: 还是没能坐上。
2: 按现在分数，他得让宾汉姆失误3次。
1: 嗯。

0: 哎，那就没有了，这局没了，认输了。
1: 这样前四局，宾汉姆呢目前是3-1领先，两位选手呢，接下来进入调整时间。调整之后呢，我们看看这场比赛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2: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味整肠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轮候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4: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3: 我吃太极甜宝。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7: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8: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7: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9: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

0: 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形象造物。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太极，自1992年
3: 灰熊第一关太极八宝洞，
2: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4: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2: 这就是真实感。
5: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2: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1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4: 好，欢迎大家在休息过后呢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晚间，由张安达对阵宾汉姆。在前面的四场比赛打完之后呢，目前张安达1-3落后，

这球打得过于薄了啊，但还好白球也是防回去了。

0: 没有很好的进攻角度，还得再退到上方继续防守。
1: 哇，这球留下了进攻的位置啊！保了。

0: 这个虽然说，左下有个红球可以薄，但是白球这杆防得非常好，完全是贴库，所以这个薄球的难度也不小啊。而且这球如果是打进的话，还是有可能撞到这个红球堆啊。所以这杆是还是轻推防下来了。哎呦，白球，这球，
1: Stuart Bingham, four.
0: 这个确实存在这个风险啊。防的话，因为这个球本身离袋口近，这需要中这个点中的非常的准才行啊。这个点位中的稍薄了一点。哇，这个在观察粉球和下方红球中间能不能穿过来打这个，左边的地带这个进攻啊，看来那个位置还是不行。

0: 白球啊，没能完全防回去。
1: 这个球形就越来越不利于防守了。
0: 而且这杆现在右边留下这个红球吧，因为白球在边库，所以这杆实际上也挺难打。

这球摆得很极限啊，贴着黄球摆，就是再去觉得这个位置啊是可以去打下边的这个红球的啊，右边啊最下方这颗红球的进攻，哎，又换了位置啊，来看一下，两颗红球中间也是要打这颗，从两颗红球中间啊穿过来。

0: 观察一下白球放手的位置。
1: Ground ball。
0: 咖啡球。
1: 三打 one。

0: 这个黑球的位置啊，现在不好，所以说即便有时候有一些长台可以攻的球，也会放弃啊，因为这个进攻，这个性价比不高。
1: 嗯，
0: 打进得这一分，冒这个险啊，就没有必要。就不像这个黑球，如果是开放的位置啊，有些时候还会去冒险去拼一下。
2: 黑球贴着底库又被锁着半边，
0: 是
2: 粉球又不在点位，
0: 嗯，
2: 整个下半区高分区很难走连续机会。
0: 嗯，你看其实像这样的球它都是在做防守啊，白球都是要推下来，只不过这杆没打进，正好把这黑球这边给趟开了。但即便是这样，实际上这个球仍然是不好打，

0: 非常轻啊，就是想推上来贴住。
1: Wow, we miss John Da Four.
2: 力量差了一点点。
0: 嗯。

这球够打了，中间有一颗啊，粉球的右边这颗。

哎，这个球就想打一点点角度出来啊，结果这个排球吃到了这个带角啊。

看看这杆准度啊，刚才已经比划了一下弹库白球的这个线路啊，自己判断一下。打进看看，哇，刚好钻出去啊，顶到绿球，咖啡球要是没有的话就只能做一杆了。看起来咖啡球有下，咖啡球是有的薄啊。

0: five.
1: 得是过来观察一下粉球点这边的情况啊，粉球现在是没有点位啊。如果这颗红球叫粉球，粉球打进会摆到黑球点啊，那摆到黑球点也不差。你看看这杆叫粉球还是去叫蓝球？就选择叫粉球。粉球其实这个球叫的角度并不好啊，因为这个角度向着左边的红球这边去，而且还有一定的角度。要是偏直一点也还好，

0: 顶一下红球。
1: 12

0: 18。
1: 本球下方这颗，
2: 角度刚好啊。
0: 19。

0: 25.
1: 26. 推杆的同时还带了一点左边的旋转啊。哦，这个粉球没进。
0: 26。
1: 这个意外，自己也很纳闷儿，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这意外来的确实很突然。
2: 这样的话，中带留出了好几个机会。
1: 嗯。哎，想带一下红球没带到。
2: 嗯。
1: 这球如果是带到这两颗呢，白球能改变线路啊，更往上去，就可以叫到蓝球，甚至叫到蓝球这个向下的这个角度啊。

0: 7.
1: Can低杆啊，拉回来一点点，下方的红球。12.

0: 黑球现在这个位置啊，也确实挺别扭啊。你说叫他这个叫到一个守摆位都不见得包进，粉球刚才不进又上去了，所以现在这杆围球目前看也只有这个蓝球是比较值当的啊。等一库上去还是蓝球。
1: 13。

0: 19。
1: K 到篮球，你看剩下的四颗红球都不太好打了。
2: 现在这个局面，分数也很难拉开。
1: 对，
2: 就比较麻烦。
1: 基本上是一个强尾局的这么一个状况。
0: 24

0: 这球加杆打偏的不少啊，看看会不会漏。
1: 张安达，24。
0: 还好啊，还好这杆。39、30，

0: 感觉像是这颗红球还有薄啊，有薄的话就有机会给它薄进了。
1: 不错。
0: 算是滨海姆这杆防守啊，出现了一点漏洞。

0: 快。
1: 这颗有没有机会把黑球带出来？
2: 这球要打的话，也还是要去登上去啊，叫篮球。小了，还是想留角度能 K 这两颗啊，这两颗不 K 是没得打了。

0: 打进篮球也得防守啊，所以现在这个分数，篮球打进领先20，所以要不然就现在先主动的去防一杆啊，放弃这5分。
1: Pink，
0: 那就是打粉球也是有机会去 K 的啊，看看啊，粉球可以中低杆左塞两库啊。看一下能不能 K 到好球，
1: 线路不错，力量也合适。
0: 但是欠缺一点运气啊。
1: 粉球点位正好把右边的给挡了。
2: 12。
1: 两个球都没有直接进攻机会啊。

0: 青老，哇，这个还是留了长台的机会啊。
1: 张安达，
0: 不理想。这个贝汉姆可以去选择粉球右边这颗，然后这样白球呢两库还能够回去叫这个低分彩球啊，如果打进的话。哇，打进，看看啊，这球可以叫到了绿球。
1: One。
0: 哇，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分数啊，需要不需要这个黑球。目前这么看的话，哇，这个没有叫好啊。但是红球还可以继续连接啊，还是有的进。这么看的话刚好不用黑球啊，刚好打到粉球可以超分。嗯，再算分数啊。就这杆最后是叫粉也好叫蓝也好，都是在青台到粉球就能超分。没有了。
1: Still being a four。
0: 嗯，很好的一个机会啊，没能把握好。

效果不错啊，这杆有意思的就是打整颗啊，然后利用这个红球本身就在库边，所以整颗马上就把这个红球当了个这个库边的反弹的力量啊，把这白球给崩回去。看这杆啊，这杆有可能是往下薄了，哇，厚了一点。

这杆两颗球控的都相当好啊，虽然没坐上，这两颗球都在库边。

0: 林汉姆也是边给竿头上翘粉边思考。
1: 嗯，这杆确实不好防，要不然就只能单防这个红球啊。哇，漂亮！哇，这颗球给防坐上了，好想法，也好控制啊。力量，
0: Ah, with a miss,
1: 力量
0: Stuart Bingham,
1: 轻啊，
0: four.
1: 力量轻，角度也是稍有一点点往上去了。

0: 这个留了进攻机会了啊。
1: 这两杆前后这个力量把握确实很难。
0: 嗯，是。当然这个红球还是有难度啊，不白给。
1: 好像是。
0: 嗯，哦，这个给自己在这个架杆上
1: 固定一下，
0: 对自己带了一个小小工具啊，这样的话能够让这个架杆架的位置呢更靠近库边，不然的话这个架杆你要摆在库边上面就没法摆，摆完了太高。
1: 嗯，要不然它的这个对出杆的角度受限制了。
0: 对。哇，好球啊！一杆拉回来，叫到篮球。
1: 这个小配件应该是球员自己的吧？
0: 都是自己的，哦、对，这个只有你自己的，但是允许，嗯。
1: 嗯，这种小工具可能一年能用上几回，
0: 可能能用上一回，比如就这一回。轻轻的打进就可以叫到中带啊。
1: 哇呦
2: Sir Bingham One
0: 这个球
1: 他今天不止一次啊，就是简单球之后，
0: 简单球没错，
1: 困难球之后简单球没能拿，
0: 是，
1: 对，这个可能就是现在的
0: 经历，
1: 年龄和经历，
0: 没错。就是你刚刚有一个特别注意力集中的球打完之后啊，然后又叫到一个相对简单的球，这时候你可能会松一点，但你一松点啊，现在对于这个年龄的球员就容易出现这种简单球的失误啊，就松了就感觉紧不上来这一下，
1: 因为感觉斯诺克球员他瞄球这下就跟这个狙击手啊，
0: 嗯，
1: 抬眼看狙击镜一样，
0: 嗯，

0: 如果不配合击打，你让他一直盯那个球的位置点位都没问题。
1: 嗯，
0: 但配合动作，配合浑身发力，这个就存在注意力的波动跟掉的情况。

0: 宝，
1: 哦，
0: 赵安达，
1: 哦，看一下，黄球，黄球啊，可以打了啊，往左下角底带打。白球可以三库四库啊，然后回去叫这个绿球。低杆啊，就选择两库推，这个是没有用发力啊，就是推两库。每个球员选择的不一样啊，像这个，很多就是相对来说发力比较透的一些球员，可能愿意这个球发力打。哎，这一杆看看。

0: 哇，这个有运气啊，有运气，这样给坐住了。这杆是有意识的把黑球带起来了，之前都不带，是因为他算的分数啊，用不到这个黑球。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分数，宾汉姆要想赢下这盘，必须得有黑球，所以有意识的用黄球把黑球给撞起来。嗯，
1: 没接到，这个也挺。
2: 这宾汉姆，
0: 这肯定要摆回去，
1: 也是个不应该的失误。
0: 这个肯定要摆回去，因为咖啡球去了库边了。这个咖啡球要是不到库边啊，宾汉姆可能还得琢磨琢磨，看看要不要再做一杆难度更大的。

0: 这套鹰眼好像是完全摆正位置之后，它会有个系统提示。
1: 对，它完全摆正，它中间就会有一个亮点。

0: 因为我看大师菜、什锦菜还是用的，就是这个俗称这个鬼影画面，此前的画面，然后靠裁判往上对，
1: 对，就是录像的回放。

0: 这个另外一边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那一场结束了啊，我看这个塞尔比是6-1啊，击败了尼尔罗伯逊。
1: 嗯，那气势很足啊。
0: 嗯，而且打得非常好，其中打了塞尔比打出了3杆过百。哎，我们看宾汉姆黄球打进，但是绿球叫的位置不太好啊，角度有一点大。K 了一下粉球
2: ，five，

0: 还是打进。那这样的话，我们看这个分数啊，现在是落后3分，也就是说打进粉球就赢了。还是不用打这个黑球，因为刚才张安达有个罚分。
1: 嗯。而且篮球粉球都在袋口，两库弹出来，
0: 刚好这个刚好这个位置，右手也正好能够到。
1: 对，那个解球失误还是现在想想还是很不应该啊。
0: 这个还是要加长一点球杆啊。趴上去，这个有点撑着。这个如果瘦一点啊，是没问题的啊。这个边缘还是有点壮，所以
1: 他这样一不小心容易把老腰给拧着。
0: 对，没错，没错。
2: 20.
0: 打进。
2: Sarah Bingham, 20 and a friend.

0: 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今天这个局面把张安达这个赛季的平均击球时间一下又打慢了。他这个赛季在这场比赛前的平均击球时间是24秒，这场比赛呢到目前为止是27到30秒。
1: 嗯，
0: 说明这个局面对他来说还是挺困难的。而且今天五局打完之后，两个人单杆过50，总共只有3次，宾汉姆2次，张安达1次。

0: 17.
1: Twenty-four.

0: 31.
1: Thirty-eight.

0: 地杆啊，轻轻一点就是粉球。
1: 39.

45. Forty-six.

0: 51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52
1: 还有六颗红球。

0: 最左边这颗够单下，那还不错啊。
1: 58。
0: 粉球中带啊，这杆已经把这个球完全 K 开了，粉球打进65，还需要一红一彩。

0: 没问题。
1: 65. Sixty-six.

0: 23.
1: 这局是终于拿出了连续上分状态了。
2: 嗯
1: 嗯。
0: 74.
1: 其实扎纳也不想跟宾汉姆耗成这样，
2: 是，
1: 只是前面呢，宾汉姆有一些失误之后呢，他的这个防守啊。确实
2: 防得好，
1: 那防得好，让张安达也没有特别好的机会。
0: 82。
1: 所以明显看得出来，这局呢有连续上分机会之后，他这个击打节奏、击打状态都是在最大限度的找手感。
0: 90.

96. '97. '104. '105.

0: 112.
1: 114. 剩下一个标准的扫彩流程。
2: 117。英汉姆这一局就是一上来有一个开球漏下的中带啊，打薄了啊，之后就被张达这一杆啊拿到机会，直接打到现在。
0: 126。132.

0: 有点可惜。
1: 张安达晚上就说去救人的事。
0: 这一局的张安达凭借着出色状态和表现，132-0扳回一城。

0: 好的，在前面的六局打完之后呢，现在宾汉姆4-2领先，但是这个分数啊，现在相信大家看到现在也都能感觉到，刚才这局张安达状态不错，宾汉姆毕竟是50岁的老将了，他的这个
1: 这个
0: 体
1: 兵
0: 能和注意力
1: 对，
0: 在接下来的五局当中能不能够盯得住，这是比赛接下来的一个变数。但是考虑到双方都已经进行了6局比赛，张安达的状态能够起来之后能够维持多久？也是需要观察的。看看第7局。

0: 没问题啊。黑球还是可以再带一下红球啊，这个带红球堆就又是可以停白球，然后顺便再把这个红球堆轻轻的带散一点啊。好球，漂亮啊！哇，这个这杆 K 完了，感觉是有机会这一杆啊打到超分了。因为散落出来的红球逐个击破啊，是足够可以超分的。
1: 嗯，有七颗散开的。
0: 对，

0: 36. Thirty-seven.
1: Thirty-seven. 高杆推裤。 还是做红球左边的底带。
0: 44.
1: 如果要是轻一点的话，那就打中带也可以啊。看这两个角度哪个更好。

0: 45。
1: 这杆轻了一点啊，这个粉球现在留的角度有点大了，要小心一点。

0: 59。
1: 处理掉靠右边的那颗。好，粉球旁边这颗。
2: 哎呦！哇，这个球不进啊！
1: 又是打到一个马上要有机会拿下比赛的时候断了。
2: 看一下啊，现在留下只有上角右上角啊进攻的机会啊。

0: 打进。
1: 哇，
2: 他那红球的数量是完全够宾汉姆先把分数追进的。
0: 是。这个局面啊，没能这个一杆打超分也是挺可惜啊。顶一下中间的两颗，哦，直接有单叫。这两颗，左边这颗可以有单下啊。如果这么看上去，感觉是没有一样。但他这么叫，就肯定是有啊。对，这个镜头看啊，刚好够。那不用 K， 那这颗球，那现在这球只剩下左边离库边近那颗有难度，然后黑球下方这颗了啊，就剩这两颗难度大一点的了。这个看看啊，先去叫上方的红球。
1: 16

0: 17。
1: 嗯，看看是不是先把右下角那颗打掉啊？篮球一点点的角度，

黑球叫了一个很大的反角，这个难度就上来了，看看准度如何，能不能够继续连下来啊。

黑球下方的红球，如果能打到整颗，那这杆呢就宾汉姆会选择这个红球来打的。看来应该可能还是打不到整颗。

0: 粉球的角度正好高杆啊，弹固可以去叫到下方红球。K， 哇，这个还不如单叫。
1: 在呢。
0: 这杆又没得打了，这个红球不太敢往里打了吧？我觉得，可能把红球照着带口来打。
1: Stuart Bingham，
0: 完全没有达成自己想要的意图啊！现在感觉动作都有一点变形一样，这杆。白球起来了那么多，因为这杆应该就是没往里打。
1: One。

0: 19. Thirty. Thirty-seven.
1: 下局一局，双方的分数现在是3-4。

0: 这杆漂亮啊，管台打进，还顺势把黑球边的红球给带开。黑球啊，仍然是有比较大的难度，高杆两库。
1: 哎，

0: 请求。
1: Nine.
0: 啊，看来粉球的角度不是特别理想啊，还是选择蓝球。低杆，左边旋转两库啊，叫这个粉球右边的红球。哦，到位啊，这杆。
1: 14.

0: 15.
1: 力量有点大了啊，这个本来想叫粉球一点点向下角度啊，这样高杆能把这个红球堆带散，但现在这个角度呢就单叫了啊，单叫左边这颗。哎，这个红球打完，看看是叫哪个彩球啊，必须要 K 球了，这个红球堆没得打了。

0: 21.
1: Wow.
0: 22.
1: 这球，叫篮球叫到这儿来了。那感觉边姆的确现在控球上
2: 有点力不从心。
1: 对，
2: 就是他累的时候反而这个劲儿控不准，
1: 是
2: 就容易走大或者走得不够。
0: 26.

0: 因为斯诺克这种需要控球技巧和控球状态的项目，它一疲劳，这个肌肉就绷不住，
1: 嗯，
0: 比
1: 是
0: 较
1: 的。
0: 麻烦。
2: Stuart Bingham, 26.
0: 现在其实主要还是看张安达，因为他毕竟年轻，
1: 嗯，
0: 他能不能够在这种局面下，他的状态顶住，这是决定这场比赛走势很关键的因素了。

粉球的左上那颗，也可以打这颗来去传一下带壳这颗啊，或者就是最右边那颗，最右边上方那颗，也有机会去借这个带壳这颗红球进。

0: 两分。
1: 哎呦，
0: 但是没有彩球打。
1: Green ball.

0: 张安达 two。
1: 现在又到了一个红球沉底、彩球向上、不好走位的局面。黑球又贴着库边。

哎，这个红球差一点啊！看看咖啡球挡道，哇，这杆防的还不错。

0: 好准。推到这个位置啊，刚好下面右边底带这颗红球能够打到。
1: Seven.

0: 咖啡酒啊，中高杆两库，粉球下方的红球，好球。
1: 12. 13.
0: 这个黑球下方，就黑球的左右啊，这四颗还是得想办法解决。
1: 19.

0: 体杆拉回来做篮球。
1: Twenty。
0: 哎，篮球这角度还可以啊，稍稍小一点点啊，但是这个也够 K 球的位置。看一下，K 球，杆法低了啊，这个球实际上是 K 到黑球
1: Twenty
0: 的
1: five。
0: 这个左半边儿，如果能 K 到这个位置啊，再去 K 红球会更理想。因为本身现在你把黑球一 K 走啊，其实黑球线右边那两颗本身是有下的，单独都有下。

0: 哎，这个红球，哎，
1: 哎
0: 秦
1: 呀！
0: 代口了，51-2，领先49，49还剩下5颗红球，打掉这颗，再打彩球，不超分，但看这杆能不能够去叫得到舒服的彩球啊，只要是能叫到彩球。看一下，先打库边绕出去，还是不太行啊，这一杆。
1: 万
0: 这杆就算是没叫到啊。这个一旦要是叫到的话，因为现在还有2颗红球的位置都已经开放了，基本上就拿下这局了，宾海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啊，看看，我估计不太敢打了，这个篮球角度太大了。那还在做抉择啊，到底是攻还是防？这是完全
1: 四
0: 是
1: 个兵
0: 防
1: 员
0: 守的啊。
1: ，one。

看看，想把这个白球防到绿球和蓝球的上方去啊，有这种可能啊。薄这杆球，下面的红球啊，薄球，白球跑两库。这杆完全没有出来这个旋转啊。

来 K 一下球，但是还是没有能够 K 出彩球机会来啊。那这样的话，现在49，落后49，台面51。

0: 现在在考虑啊，一个是贴黑球做一杆，一个就是打绿球
1: rainbow。
0: 啊，打绿球，把绿球给打活，然后白球跟上去，争取用蓝球来做一杆啊。
1: 张安达，one。

0: 台面51分，加上张达3分，所以现在滨汉不也？这个局面对他来说也不好弄。
1: 对，就是自己现在优势其实没那么大啊，因为现在彩球基本上都开了。哇！
0: 极限解球。

0: 长达准备去进攻啊！看看这杆准度，主要就是保证准度啊。这个角度一推进弹一库，就可以搅到黑球。好球！
1: 哇，
0: 蹭了一下黑球啊，不过没关系，这个黑球，而且现在有一个向上的角度。还不错啊，这个位置。

0: 哎呀，不理想啊！这个 K 到之后，现在这个位置，反脚这个左下角的底带太难了啊！得琢磨琢磨要不要打。虽然是有下球啊，但是难度很大。
1: 嗯。

0: 白球，哇，好悬啊！
1: 够悬的，
0: 是，而且看看是不是中袋还漏了，没得打，坐上了。

这个红球即便是能够打到左边一点薄球啊，这杆也是很难防。来，通过鹰眼看一下，对，两颗球都能够打到，一个少半颗，一个半颗。这个球要打的话，应该是打这个上方那颗啊，打上方那颗的右边薄球，然后白球上去防，还是有机会。

选择左边这颗。哇，这颗很容易出问题啊。算有运气啊，这一杆虽然中袋留下了，但是把另外一颗给踢到了这个黑球下方去了。

0: 看一下留下黑球的位置。
1: One。
0: 不理想啊，这有一点点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球就是要多推一点啊，多推一点，然后把红球打走，用黑球来防一杆。要稍稍把白球多往前走一点才行。嗯，可以啊，这个位置。因为你如果就是白球走的少的话，那么可能这颗红球打走的话就容易撞到黑球啊，这个角度就没问题，白球可以往黑球后面去。哎呀，这杆啊不理想。
2: 其实啊，这比赛打到现在啊，两名选手加裁判都累了。
0: 嗯，那肯定啊，已经是四个小时了。
2: 所以越是这个球形困难的时候，可能他们俩有思路，执行起来也很困难。
0: 嗯，体力下降，精力下降啊，容易这个出现一些计算不到的地方。

0: 机会了。叫粉球、黑球都可以啊。这个角度也支持，叫两颗彩球。哎呦，这个球
1: 这
0: 没
1: 都
0: 打进啊！
1: 不敢想象能打成这样。
0: 这个球送到袋口了，这个打进是34，超7分。
2: One。
0: 这球也叫的不是那么非常好。

0: 包进。哦，黄球叫的很舒服啊，位置。
1: 不、
0: 哦。
1: Six。Nine。Bingham, nine, and friend.
2: 第八局呢，宾汉姆拿下5-3。现在对张安达来说，这形势已经非常的危险了。我们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0: 穿呐。
1: 好的，经过八局鏖战，现在宾汉姆呢是5-3领先着。
0: 快点坐下。
1: 领先张安达，刚才这个休息啊，应该很多观众也走动走动，因为比赛毕竟打了4个小时了。
2: 是啊，在这个现场啊来看比赛呢，因为你要保持这个场馆的安静啊，这个相对来说看这么长时间确实也挺累的。
1: 对，那观众的注意力也盯不住了。而且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平时可能这个打发时间啊，刷刷短视频或者刷刷手机，他坐在馆内坐在现场他就没那么轻松。
2: 哎，这个红球去到袋口看一下白球，还好啊，这颗红球最后停的位置是在库边啊。
1: 现在这个局分，我觉得宾汉姆这一局应该会首先注意力会格外集中。因为他现在还算是局分上有明显优势的。
2: 是，

这杆防的还是相当好啊！这个现在虽然上方能看见一颗红球，但是看见的那颗红球也不好利用它来防。

这球能防上去，但是这个红球队被进一步的打散啊，而且这杆打后了。看一下，好像运气还真不错呀、啊，虽然没有防回去哈、啊，但是这个红球挡红球，嗯哼，右下袋口这个还真是打不到。这个镜头交代的很清楚，这红球是全散啊，没有任何两颗球现在挨在一起的。

0: 宾汉姆是先看了看右边底带，
1: 这是打了啊！哇，打
0: 哎呦，
1: 进，正好这个线路防回去啊，看看弹起来黄球是不是能打。
0: 这条线穿的真准啊！
1: 但是这杆白球的位置，进攻彩球可并不理想啊，不见得敢打呀。这个黄球难度很大，

站这个位置，有可能还是打绿球来防一杆，就是打绿球把白球还防在就现在球杆比划的这个位置啊。

0: 对，bingo。One。
1: 红球现在散的这个形状，白球很难连续走位啊。

0: 好球，
1: 真准呢、
0: 啊！这个线路看的也好啊，这个。
2: 换。
1: 现在的问题都是双方都能找到一些远台单下红球的机会，就是连接彩球很困难。

0: 算不？
1: 咖啡球，中大有下，没有。
0: 张安达
1: 做防守也没有坐住啊，还跑出来了。这就是运气差了点哈，刚才这个红球多准啊，但是下去了之后没有彩球可以打。

现在除了这个感觉黑球在点位或者在点位附近啊，剩下的彩球都不在点了。而且这个红球随着这几杆防守之后的位置啊，也都越来越不舒服了啊。

有吗？好像刚好。就看着也悬啊，看着也感觉像是差一点点似的，这球也是打薄了一点儿。但是这个球打到现在真的很微妙，你看这个球不进之后，好像又没有很好的进球的机会啊，张安达。中袋有一颗是被这个粉球刚好挡了左边中袋。然后下方的红球也互相之间啊，都挡着。

漂亮啊，这根防守的线路，从这个左边下角把这个咖啡球绕过去啊，这个线路确实相当精确。刚才显示比赛的净用时有去到了3小时36分钟，这是刨去了中场休息，刨去了摆球啊，这是净比赛时间。

0: 哇，这球传进啊！白球
1: 的机会，
0: 看白球，白球又是好像没叫到吧？黑球是不是有包？但这个球也不见得敢打。

0: 这盘球到目前为止打进了3颗红球哈、啊，感觉都是打进之后叫不到彩球。
1: 哦呦，
0: 好球，
1: 不错，
0: 保中带啊。
1: 哦，
0: 但这个又是没叫到舒服的红球。
1: 所以这个球形完全散了之后，白球只能满台飞。
0: 嗯，那刚才这个绿球其实也是难度很大，现在面临的就是如果打红球的话，也不是那么简单。
1: 中间落单的那颗，左边底带又有咖啡球挡着，右侧有篮球挡着。都没有，
0: 嗯，这还是打防守啊。我带着翻带。
2: Stuart Bingham, four.

0: 这个远台又打进，但是你看，又没有叫到。
1: One。
2: 这局两个人又打得很煎熬。
0: 是，这个打进之后，我们看又是白球又在这个位置。
2: 首先要耗费大量精力去找得分线路，然后呢，能找到的都是远台的这种很耗注意力的进攻方
0: 就
2: 式。
0: 刚才那杆，最起码还有个绿球能保，现在感觉好像哪个彩球也没有得下。
1: Green ball，
2: 您说
0: 绿
2: 这
0: 球。
2: 种局面如果耗下去，存不存在重摆的可能呢？
0: 目前这个局面不
1: Bingo，
0: 会啊，这个局面不会。
1: one。

0: 看一下啊，下角有一颗，左下角这颗好像挡住没有？要看看啊。
1: 感觉是有的打。
0: 来看一下啊，没有。
1: 哦，还是挡了一些。

0: 哇，这回叫到了啊！这回粉球、咖啡球，先看看粉球，咖啡球也有。我连着这几杆上手的准度是真好啊！
1: 嗯，
0: 边姆有点儿，
1: 就这局宾汉姆自己的状态调整的是不错的，
0: 嗯。
1: 是到位的。因为他也知道这局对他来说其实相当于就是赛点局了。

还是打咖啡酒。因为粉球呢肯定是好进啊，但是粉球不好搅，那个角度推下去并不好叫球。但是咖啡球的难度不大啊，只要薄进啊就肯定是可以叫到红球的。现在这红球其实分布的是相当不错了，有啊。

0: 这个球跑到这儿来，这个袋口还有没有啊？你感觉像这个红球不会又咬到了吧？
1: 可能还是挡了一小半儿。

0: 还真是挡到了啊！这个是打个传球。
1: Stuart Bingham, five.
0: 就是能传进的话呢，自己这边也有的打，黄球可以进攻；不进的话，拿这篮球啊来做一杆。这杆球居然咖啡球打进了，又是没得打了。

0: 解带口这颗。哇，这个不行啊，差的比较多啊。
1: Wow, let me see. Sir Bingham, four.

0: 这个又是没有叫舒服啊。这个粉球的中带也不好薄，黑球的话。薄粉球啊，中带。看一下，弹回来，篮球没有碰，没有拦住啊，但是这个好像
1: 是的，
0: 黑球又影响了啊。又是架杆的。如果打的话，就是架杆，左边哈，左边这个下角地带，这球叫的都是磕磕绊绊的啊，每一颗都是这样，没有一颗到位到现在。

0: 这局他好几个薄球，难度极大的薄球处理的都不错，
1: 对，都打进，而且这杆顶到红球就舒服了，一下就叫到了这个黑球。我们看这个黑球如果打进的话，是不是没有点位啊？应该摆到蓝球点。我那看现在目前如果看球形啊，包括领先了29，宾汉姆这杆真的是很有机会啊，这一杆打超分。

0: 呢？因为我们看现在粉球，至少现在如果唯粉球的话，算上占黑球点的这颗啊，应该是有4颗。那么把这个4颗刨掉，就还剩51分了，所以这个就足够超分的了。
1: 92.
0: 张达可能不见得有机会啊，再上场了。因为感觉边汉姆现在也
1: 23.
0: 就
1: 他
0: 是
1: 这一局啊，
0: 很专注啊，
1: 一直顶着一股劲儿。
0: 对，没错，
1: 因为这比赛打到这种时候，作为经验丰富的老将，他也很清楚，再累再难，这一局他得把劲儿顶住。
2: 29. 30.

36. Thirty-seven. Forty-three. Forty-four.

0: 50. Fifty-one.
1: 今晚的另外一场呢是尼尔罗布逊，6-3。是42-6，击败了尼尔罗布逊。
0: 57.
1: 目前的四强席位呢是周跃龙、泰国选手桑卡姆以及塞尔比和今天获胜的宾汉姆。那这场比赛可以说打得也非常的艰难和焦灼，最终呢宾汉姆是获得了胜利。好，那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从下午到晚间2026年中国斯诺克公开赛的四分之一决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庞指导的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

0: 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5: 哇，大哥好厉害，
6: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5: 天然草本原料，太奇炖饮，
7: 原罐蒸炖，太奇炖饮，哦，
8: 草本炖饮来一罐，
6: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9: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0: 吃坏了，
11: 吃和味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12: 吃和味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味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1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1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9: 400-100-6565。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5: 哪个买的？
26: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0: 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上城歌。
3: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5: 慢点。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我们
10: 就
12: 跟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考察。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7: 知道吧？
18: 应该吧？应该
19: 的。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这一站的比赛来到了意大利的波尔图弗拉维奥，这是当地的一片旅游胜地。比赛的场地呢，设立在了一片天然的水域当中，女子选手将在20米的高台上来完成每一轮的角逐。现在准备开始比赛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伊芙兰。从这个画面来看啊，确实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比赛的高台卡在了一片悬崖峭壁上，女子选手的起跳高度是距离水面20米，男子选手呢则要更高一些，达到了27米。伊芙兰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完成了一个3.4难度的动作，向前翻腾3周，转体半周，这是一个躯体姿态来完成的动作。目前他的总得分来到了222.65分。在意大利举办的这场比赛呢，也是本赛季的第二站，第一站是在美国完成的。而像这样的公开水域的比赛，观众席的设立也是别具一格，想要近距离观看比赛的观众们是乘坐这样的小小汽艇，这样呢他们是可以非常清楚的去观察到选手的整个比赛的动作以及入水的瞬间。

目前高台跳水的比赛最高级别的赛事呢，是在世界锦标赛当中。在世锦赛里面，选手总共要完成六轮的角逐。除了世锦赛之外，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杯赛就已经是世界范围内啊高手云集的最高级别的赛事之一了。刚刚完成动作的同样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彭尼西。在这一轮里面，所有选手完成的动作难度受到限制，最高不能够超过3.4。下面登场的是曾经在世锦赛上登上领奖台的加拿大选手西蒙娜·利特海德。在选手每一轮动作开始之前，要和下面的救生员呢进行沟通，确认自己入水位置足够安全。起跳的抛物线啊稍微显得近了一些，起跳的高度呢也略微有一点点不充分。在过往的比赛里面，利特海德还是曾经拥有过非常耀眼的表现。今天这一轮只跳出了71.4，我们看到有效分，所有的裁判给出了7分的评价，这只能算是良好这个阶段稍微偏下一点的水准。和刚刚的西蒙娜相比，现在登场的莫里卡尔森则要更加的突出和耀眼一些。他曾经5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包括曾经拿到过金牌。在完成动作之前，先把自己的鞋子丢下去，因为这次的比赛的赛台呢是安装在悬崖峭壁上，使得电梯的安装变得更加的困难和不可实现。因此在完成每一轮动作之后，选手只能通过攀登旁边的扶梯来回到跳台上。卡尔森这一轮要做的同样也是向前翻腾3周转体半周的动作。虽然没有第一时间从侧方向来关注选手的入水角度，但是从水花的溅起方向来看啊，在垂直度方面还是出现了一些扣分的点。莫里卡尔森这一跳完成的中规中矩。单跳拿到了76.50分，有效分是7.5。这样结合之前2跳的动作，目前的总分是排在第4位。这次的比赛也真的是融入自然，因为这也是凸显了高台跳水这个项目在最一开始诞生的时候对于人类极限以及大自然的征服这样的一个宗旨。丽莎·福克纳，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还是比较充分的，这样使得它的整个翻腾空间显得更加的充分一些。动
工作整体完成还是很不错，在距离水面较远的位置就已经完成了翻腾，81.60，这样有效分都来到了8.0。高台跳水的比赛在打分方面呢，和室内跳水的比赛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单人项目总共有7位裁判来为每一跳进行打分，每0.5分为一个打分的单位。凯利·阿内特，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同样也曾经多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选手在参加比赛的时候，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兴奋，享受比赛的过程。这也是高台跳水这个项目非常有魅力和吸引力的地方。选手在这项赛事当中，彼此之间更像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不是竞争对手。来自美国的选手凯利在今天这一轮里面表现的也还算是比较的完整，整个人看起来身体稍微的有一点点松，这样使得他在空中的躯体姿态收得并不很紧。单跳拿到了76.50分，总体表现也还是不错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多位选手完成相同的动作，也是因为在这一轮当中选手的动作完成难度受到限制的缘故。向前翻腾3周转体半周，对于这些女子运动员来说完成起来没有太大的挑战，她们希望在比赛里面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身体姿态和动作完成质量。

这跳完成的还是不错的。我们看到这位选手呢，在这一轮里面选择了与之前出场的对手不一样的单跳动作，他完成的是向内翻腾两周转体半周，难度的价值是 3.2， 比其他的几位对手啊是略低了一点点。这样呢，第三轮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在这一轮结束之后，积分排名领先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桑西亚·彭尼西，排在第二以及第三位的选手都来自美国，加拿大的西蒙娜·利德海德暂时排在第四，直水第七到第十二位的各位选手。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每位运动员总共要完成四轮的角逐，积分相加，获得最高分的拿到这一站的冠军。美丽卡彭特来自美国的运动员加入到最后一轮的比赛，在这一轮里面她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两周的动作，难度价值达到了 4.3， 这对于女子选手来说还是非常高的一个挑战啊。高风险也是换来了高回报。在这轮里面，由于选手在上一轮次的排名不一样，所以他们在选择难度的时候啊，一方面是要根据个人的能力和实力去进行选择，另外一方面呢，也和自己的排位是有一些相关性的。排位越高的运动员会考虑为了保护自己可以顺利安全的完赛，他在难度的选择上可能会稍微的保守一些，而一些有志于去挑战更高位次，但是前三轮比下来还没有

达到一个安全区域的选手，在这一轮里面可能会尝试更大难度。莫莉·卡尔森加入到这一轮的比赛，在这一轮里面他要做的难度达到了 3.8， 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一周。和刚刚的美国选手做对比的话，这一跳的动作主要区别是少转了一周，所以难度价值呢也降低了 0.4。这一轮比赛结束之后，每位选手可以坐着汽艇小船回到比赛的出发区，不需要再爬回到跳台上了。澳大利亚的选手伊芙兰作为前世锦赛的冠军，伊芙兰在这次的比赛里面看起来非常的放松，最后一跳选择的也是 3.8 的难度。出色了啊，这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动作，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抱膝姿态完成，经过了比较漫长的准备时间，而这样的酝酿呢也是帮助他在每一个动作细节都达到了接近完美的表现。单跳已经超过了100分，几乎所有的裁判员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有效分一个8.5和2个9分。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伊芙兰的排名是第5位，这个单跳超过100分的表现啊，将会使得他在最后的排名有明显的提升，有机会跻身领奖台。西蒙娜·利特海德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这一跳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一周，这是屈体姿态完成的。稍微的可惜了一些，这个动作的完成质量在多个环节上是出现了明显的扣分点。
起跳蹬起的爆发力略有不足，使得他在进入到翻腾环节的时候会稍微的慢一些，偏滞后了一点，空中身体没有能够完全收紧，使得翻腾的半径更大，转速

更慢，也因此没有能够及时的打开。单跳动作66.50分，这样总分刚过290分。目前排在领先位置的是澳大利亚的伊芙兰。下面来到了美国选手丽莎·福克纳的表演时间，在这一跳里面，她将要冲击高达4.3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3周，转体2周，躯体姿态完成。

啊，动作难度确实是太大了。选手在接近水面的时候才完成了翻腾动作。整个这一轮的表现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在上一条结束之后呢，福克纳的排名是第三位，目前他的总分309.60分，排名第二，落后于澳大利亚的选手伊夫兰。那这样的话仍然是停留在奖牌的竞争行列，还是要看一下后面出场的选手在最后一轮的表现。凯莉·阿内特，在上一轮结束之后，凯莉·阿内特排名第二。这位运动员确实看起来有一颗大心脏啊，完全是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整个人看起来相当的松弛，同时又很兴奋。这其实是在比赛当中特别容易去创造好的表现的一种心理状态，适度的兴奋。哇哦，这样的一个动作质量，等于是把争取金牌的压力给到了后面出场的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的身上。首先，阿内特的这一跳要比彭尼西的动作难度更高一些，他选择的是4.1的反身翻腾三周曲铁的动作，而一会儿的彭尼西呢，则要做3.9的难度。第二，这位选手单跳的完成质量啊，非常的高，他在上一轮只和第一名彭尼西差了0.35分。这样呢，就逼迫彭尼西在接下来的这一轮里面要跳出非常完美的表现，才有可能保住上一轮第一的排位。不到30岁的澳大利亚选手，在这一轪里面要跳出96分以上的成绩，才可以延续上一轮的排名，获得这一站的冠军。这个动作要做的是向前翻腾三周，转体一周半。确认好了出发的步点，还是能够感觉到彭尼西略微有一点紧张，这个准备的环节会显得更加的复杂。

实完成的质量也是很不错的。这是一个多周翻腾和转体的动作，难度价值3.9。起跳的高度不错，抛物线稍微有一点远。这样，彭尼西最后的得分定格在了327.55。彭尼西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开心啊，这是一个难得的成绩。来到这个赛季，他还没有站上过领奖台，所以在这一站的比赛里面可以收获一枚银牌，也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惊喜。这样，意大利站高台跳水女子20米这个项目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最终的排名是美国选手阿内特获得了冠军，这也是他继上一站拿到铜牌之后再次站上领奖台。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获得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去年的世锦赛冠军伊芙兰，他在最后一轮里面跳出了超过100分的单跳动作，登上领奖台。在女子比赛结束之后，各位男子选手将要面对的是更加惊险刺激的挑战，他们将从27米高台跳下来完成比赛。首先登场的是目前代表法国参赛的加里亨特，已经年过40的老将，也是高台跳水历史上最成功的运动员之一。他曾经代表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北京和上海队之间的第二场半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第一攻在北京队手里啊，威廉姆斯去和周琦两个人打挡拆，往弱侧的转移。这个球，明显感觉移动范围空间会变得更大了。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上来呢，打的一直比较集中于某一个半区。
1: 是的，
0: 斯皮尔曼面对洛夫顿啊，两个人。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斗法是好看的，
2: 是对
0: 这两个人啊，都是属于有篮子、有体重、有对抗能力、
2: 技术，对，
0: 哎，又有技术，这两个人都属于这种类型。张镇麟的第一次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其实上一场比赛，张镇麟的几个关键投篮还是起到了作用，帮上海队稳住了军心。来看周琦的高位策应，还是斯佩尔曼和洛夫顿，
2: 要做边路手里手。周琦超远的三分，我看现在这两个队开局啊，打这两个回合呢，感觉不像是这个季后赛。
0: 对
2: 啊，这个相对来讲，第一节奏慢，第二的防守来讲都比较松动，没有什么强度。
0: 对，基本上都是一防一的单防，
2: 对，
0: 没有出现夹击，也没有提前做一些这种延误啊，或者非常强的这种
2: 防接球啊，这都没有。
0: 哎，压迫性没有给特别足。
2: 好球！
0: 而且从篮板球上感觉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肌肉之间的碰撞那么激烈，
2: 就感觉开局有点像常规赛的很普通一场比赛。
0: 对，强度不大。
2: 对，强度不大。然后呢，防守呢都离着比较远，没有什么这个对球的干扰。
0: 哟，古德温造了一个犯规。

0: 今天是两次罚球。对于上海队这场比赛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上海队一度是领先到了20分，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啊，被北京首钢队给追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也很重要。被抢断了，啊，面对面断球。你看啊，这防守墙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加大了啊。
1: 踩了边线啊，提前在中线之前就利用边线去做夹击啊，这个直接把斯巴尔曼加了一个失误
0: 啊，突然之间就加大了这个防守的强度啊，
1: 感觉好像前三个回合啊我们是在迷惑你，
0: 对，是在试探，
1: 哎，你是不是松懈了，你松懈了我们可上劲儿了啊，有这个感觉。连续造了北京队两个失误啊，给上海队，还是清空一侧的一打一，洛夫顿和斯贝尔曼
0: 球。其实两个回合都是上海队上来很明确，就是从洛夫顿这里打起啊，然后造成让你去做包夹，
1: 对，
0: 但是现在从现在这个效果上还是不错的，那个斯皮尔曼呢对洛夫顿的这个限制还是不够。
1: 雷蒙走底线往上线的转身，这球李荣权防的既强硬同时也很灵活，
0: 对，很聪明，手控制很干净。

0: 斯这球没有打进啊。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那个点的这种投篮呢，相比来讲其实还是很磨练这个，很看手感的。
0: 嗯，
1: 利弗顿失误，马上就退得很快，啊，这个球是裁判老师推了正球啊。其实陈彦俊这个球打得并不聪明啊，因为他前面有利弗顿，侧面还有一个协防的队员啊，张镇麟。清空一侧，好，还接着做手递手。古德文上场之后还是很活跃啊，这个攻击性非常的强。
0: 对，他的处理球还是很清楚的。
1: 其实我觉得守望队可以就是做一个有换位的防守，用一个身高更强壮更高的雷蒙啊这种队员去防古德文。
0: 嗯，
1: 那你用总用陈彦俊去防，第一呢陈彦俊的犯规会多，
0: 对，
1: 第二呢他的高度不够，太矮。对，古德文每次跳投他这个干扰不到。哟，张镇麟篮下啊，换人了。那是两次犯规了，陈俊。刚才跟徐老可能也是在示意啊，就是我还好，我还能再打，但是两次犯规可能对后面的比赛进程会有影响。

0: 对。
1: 使用这外援也做出了调整啊，杰曼踢下了威廉姆斯，德瑞，
0: 上海队防得不错，
1: 对，就是应该投篮了。
0: 防到这个时间段他都没有失位，但是杰曼上来这个球不错啊。
1: 对，就是杰曼
0: 第一次投篮。
1: 杰曼他的这种特点就是我能硬拔你，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把球投出去，而且还有命中率，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外援之间已经较劲起来了
0: 啊擦出火花来了。
1: 对，这个球好看
0: 了。这个洛夫顿来了，
1: 球
0: 大王那个背切，
1: 啊，做一个牛角，找这失误球，好球！
0: 李荣权的机会，空位还是没有中。李荣权今天在这个位置底角两次了，其实这是他的投篮点。
1: 其实他上一场投也不准，上一场投也不准。
0: 但其实这是李荣权的投篮点。
1: 对，因为李荣权上海队这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很高，其实李荣权占了很大的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险些失误。但是对于守防队来讲，你放李洪权在这个位置，这种大空位投篮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球，好，外援之间，我们看啊，外援之间已经
0: 来了、啊、
1: 对，
0: 罗文在跟杰曼说、
1: 哎：“
0: 你看，我还你一个啊！”
1: 对，
0: 别以为你刚进一个多了不起。
1: 其实这两队外援都有看点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洛夫顿啊和这个大欧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较劲啊。

0: 挑衅的意识非常足，
1: 对，
0: 感觉垃圾话一直在嘴里不停地酝酿着。
1: 我看这个球是不是给吹了技术犯规？
0: 我感觉应该是给了杰曼一技术犯规，
1: 啊、对，给杰曼技术犯规了。就还是要注意情绪的控制啊，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动起来，同时还要控制。你看老将方硕啊，下来之后也是就跟这个斯皮尔曼在说话啊，在说一些这个场上的问题啊。
0: 要上双大败了吗？上海这边？
1: 啊，上
0: 因为你上了谢永伟，
1: 福格，对，福格已经上场，福格、
0: 哦、已经上福格了是吧？
1: 福格、
0: 啊，我看上谢永伟，我以为是要拿双大败上的。啊、哦，有福格，福格加洛夫顿。
1: 其实洛夫顿现在这个依然是一个强点。
0: 对
1: 啊，小川来防，

0: 我今天这场球啊，陈磊知道，依稀让我看到了公牛打爵士的感觉。啊、
1: 刚才洛夫顿倒地那一下，包括刚才防守这一下，就我真想起来，我脑海里头第一个过的是马龙罗德曼，你知道吗？
2: 相互的这种拉扯，然后
1: 谁也别跑，哎，就是彼此之间就这一个意思，谁也别跑。
2: 这个双方经过开局的三四个回合的试探啊，现在这种火药劲儿和这种防守的强度都上来了，这是季后赛啊，
1: 这才是季后赛，
2: 对，
1: 这才是应该有的比赛。就说实话啊，让 CBA 这么打，比 NBA 好看多了，
2: 是
1: 比现在的 NBA 好看多了。咱不是说这个要求你说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什么强的这种犯规什么的，不是说这个，而是指裁判给了一定的空间，
2: 你的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
1: 你如何利用身体来做
2: 对
1: 抗，
2: 起到好的这种效果，
1: 哎，用身体用好的方式去限制对方的所有一切，
2: 是
1: 你投篮也好，移动也好，掩护也好，所有一切我全部用身体要限制对抗。
2: 啊，
1: 麦基前场篮板再抢，杰林维反击，不漂亮，
2: 麦基一个追帽
1: 回来，一个追帽，看麦基再一
2: 还
1: 一个大白边，直接给还一个大帽，
2: 啊，这就吹犯规了，漂亮啊，这两个回合盖帽同样精彩啊，都结结实实的。

0: 杰曼的挡拆，
1: 差一点出现失误，
0: 对，
1: 这要传往内线突，
0: 一封一，没有时间了，好球，
1: 好球啊！
0: 这个老将张小川啊，对，其实，在上一场开局的时候，也是小川在左侧的这个底线啊，也投进一个三分。
1: 嗯，老将的稳定性。
0: 福格。两边的防守强度一大，这个进攻命中率就下来了。
1: 福格现在进攻的这种稳定性啊，和当年在辽宁真是差了不少。
0: 嗯，
1: 接力用位，重新做挡拆。
0: 哦，谢
1: 顶着麦基，
0: 这球投的非常坚决。
1: 对，
0: 在中距离的这个位置上，这也是这个谢林伟的特点。
1: 他挡拆之后投篮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啊，他的中距离这手特别好。
0: 球啊，平延误，这要说还有没有？李红雄把球点过来，福格。
1: 还是没有啊！李洪全今天第三次，
0: 虽然李洪全上一场和这场就投的并不是很理想，但是队友都很信任他。
1: 对，
0: 其实刚才这个球呢，谢凌伟的机会也很好，但他还是把这个球要送给更准的这个相信这个自己球队的最好的投手。
1: 没错。
0: 上飞调人了啊，换上了老将严鹏飞。
1: 严鹏飞上场比赛一分钟都没打啊，没有上过场。
0: 对，其实这个高度也是一个双塔的高度啊，这个怀特塞德和这个严鹏飞啊，
1: 嗯，占联防了，
0: 还是要自己强解。
1: 双方第一节比赛打成16-0，
0: 对，
1: 这个分值不高，确实防守强度也比较大。
0: 让威廉姆斯和陈军回到场上了。走。
1: 嗯。曾文博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一个错位，
0: 对，
1: 高度优势太明显了。
0: 好球！
1: 嗯，可惜了。按理来说，怀特塞德这球应该能打成2+1的啊。
0: 那翟小川这个犯规呢，还是很
1: 扎实，
0: 对，很有经验，不是说碰一下就打开。啊，既然犯规了，那我就不能让你做2+1。
1: 对。
0: 怀特塞德第一节的罚篮是2发1中。

0: 啊，同样的战术啊，又吹了谢林伟的犯规。
1: 麦基的技术其实还是很细腻，
0: 对，有活
1: 有活、
0: 哎、有活，对，
1: 他就是在这个脑子和性格上，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不太冷静，
1: 踩线了，
0: 那换人了，威廉姆斯，就这个犯规是晚了，他应该早一点，就是在防球之前你上身体，那接到球之后一定要注意点这个防守的动作了。
1: 嗯，
0: 对，应该就是更聪明一些，是已经接到球了，你再踢，这肯定是犯规。曾凡博连续得分，啊，边路挡拆，球，啊，这段守门就打得很坚决啊，
1: 非常坚决，打了一个8-1啊，
0: 对。
1: 这一节上来之后打了一个8-1，
0: 那么这个阵容呢，其实他没有杰曼呢，相对来讲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整体。那有杰曼之后呢，他就会这种，会带动这个自己的这一打一也比较多，所以其他人站着看的就比较多。啊，落后了7分。

0: 啊，这个很可惜啊，没有投进。
1: 对，
0: 看上一队反击，好球。就上一场呢，上一队这个反击就非常有威胁，几乎每次反击都能够造成杀伤。我觉得这个北京队呢，应该就是在退守上的人数还要再增加。

0: 使用这个北京首钢的这个啊，北京北汽的这个板凳就是厚啊，
1: 豪华。
0: 对，换下了麦基，上来周琦，然后换了小川，上来斯皮尔曼，
1: 就真的是
0: 对，就是
1: 太豪华了。这个
0: 不能用说豪华，可能还有没有词儿比豪华更好的这种

0: 对，就他十二个球员，
1: 对，
0: 这十二个球员放到任何一个队都是绝对的首发核心，
1: 是，
0: 就这他有十二个球员在其他队都能打首发打核心。
1: 我们看就是咱们国家队的后卫赵睿在下面坐着，
0: 对
1: 对，就是就豪华到这种程度。好球，
0: 漂亮
1: 啊！这个球大家其实首先防守一直全部都看陆福队在那上面打一，
0: 嗯，
1: 他这球传的非常的这个有创造性啊。好，陈军没给啊，有曾凡博，哦，撞人，
0: 进攻犯规。
1: 确实有一个这种
0: 沉肩的，
1: 对，
0: 往前
1: 有一个沉肩的，
0: 对，
1: 因为这个我古德温提前了，已经把位置都站住了，
0: 对，
1: 嗯，失误球是现在来看是6-2，上一场的失误呢，北京北汽是12次失误，上海九市是6次失误。
0: 但是今天北京北汽好在哪儿呢？他的失误啊，
1: 对，
0: 上海队转化成得分的这个不是特别多，
1: 对，没有直接转化成得分。
0: 对，
1: 上海两次进攻啊，北京北汽叫了暂停。我看陆福顿啊，感觉就是比他受伤之前消瘦了很多，
0: 对，小了一号，
1: 哎，消瘦了很多。看看这个灵活性啊，反而就是更加的这种有侵略性，
0: 嗯，
1: 啊，速度也变快，
0: 又是一个失误啊。
1: 威廉姆斯今天的失误可能有些多啊。
0: 有威廉姆斯有时候特写镜头一给啊，就是感觉这个眼圈特别重，
1: 是，
0: 老是感觉昨天晚上没睡好，
1: 没睡好，
0: 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嗯。
1: 啊，也是这个干扰到腿上了，连续两次。那现在其实第二节才打了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北京北汽已经有了8次失误球了。换下了陈英俊，换上了赵睿。
0: 嗯，我懂你的意思，
1: 对，
0: 就是。反正就是北京队怎么换啊，这个球员他绝对都是
1: 实力上是没
0: 有，哎，剩下任何一支球队的核心级别的这种球员。当然，你上海队的阵容也是很豪华的。
1: 是，
0: 其实北京打上海啊，这轮系列赛就是整个联盟当中
1: 最
0: 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场较量。
1: 是的。我们看，可能是不是要。那个芦苇指导呢，比如说一个二上的这个手势啊，底线球
0: 这只能空接了，0.4秒。你拿住头肯定是来不及的啊，必须往框上扔，
1: 点一下。

比赛就进入这种煎熬期了，谁能顶住这段，可能谁就能站住一个先机。好球，高位。下面两边都是错位防守啊，啊，防这个土豆的那边是这个雷蒙，啊，这个球很漂亮的一个欧洲步啊，过掉了周琦。北京北汽又换上了杰曼，啊，还是赵睿来拿球。啊，这个是出了一个犯规吗？

0: 志林，哦，推了王志林的推人，啊，这点就是啊，北京队常有的底线，给杰曼做三分球的配合。就是还是退守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完全的退到位，
1: 对
0: 啊，都是在行进间。我看周琦这个球也是在往回跑，然后从侧面来，就是并没有完全退回来，然后面向球。
1: 对
0: 对，其实他们还是退守还是做的不够好。这边打的其实还是很坚决啊，这个两名外援啊，这种冲击力确实是太强了。

0: 从小到大，啊，会不会他篮？啊，周琦补篮补中。
1: 张镇麟的机会，这个球大空位啊，
0: 就还是退守。
1: 对，
0: 啊，还是退守没有找到人。那我在这边打进了之后呢，那我的退守还没有退回来，就对不上人。嗯，金曼，我是不是要干拔？对，其实，在杰曼一上场之后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他的四人看，然后他一个人去干拔。
1: 好球啊！
0: 终于
1: 投
0: 进了这个李红
1: 权
0: 啊！周瑞来控球。牛角，接辉宁的挡拆，

这个球出了周琦的推人，那周琦现在有三次犯规了，其实还是得保护一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次数。

0: 失误啊，险些失误，看这球能不能防住啊？这球。两队真拼啊！啊，换下周琦啊，得保护一下周琦，因为周琦现在三次犯规了。
1: 换下周琦，上来的是麦基加曾凡博。
0: 对，其实刚才有一个镜头扫到了这个。

0: 范子铭啊，就、嗯、
1: 范子铭都打不上球，
0: 都报不上十二人名单。
1: 对，范子铭这要放在任何一支 CBA 其他的球队，都
0: 是
1: 首发五号位。
0: 五号位。这球来个抛射，然后抢回来前场篮板球。
1: 哎，怎么防了一下给放掉了？
0: 看我们杰曼这球怎么处理？打球，这是曾范博点，有了。这两个队打得好看啊！这曾范博今天的命中率呢，非常高，我们中距离跳投啊。啊，篮下的这种大打小啊，包括这种空位的三分啊，就越来越成熟了。那全场的领防，嗯，那手还是走卢夫顿。
1: 其实可以掉洛夫顿啊，
0: 对，咱们现在的防守还
1: 找不到好的角度，
0: 一直跳投，但是上海队呢现在就找到了打麦基的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谢李永伟包括古德伦这个球都是知道你麦基出来，你敢出来我就会把球送到底线，然后那我们就做中距离的跳投。麦基回来了，
1: 这会儿有点放王哲林去投的意思。
0: 对，
1: 那就其实需要王哲林中距离能投进，他是有中距离投射能力的。
0: 换上闫鹏飞，其实闫鹏飞呢是有中距离的投篮。
1: 对，
0: 换他是不是还要从卢布那儿打，然后呢去让闫鹏飞去来这个？啊，提前犯规，走步了。
1: 走步了，应该是走步了。
0: 比较小啊，空间没有拉开。
1: 嗯，
0: 球
1: 干拔呀。
0: 对，杰曼能不能还一个啊？还是曾范博，还有。
1: 球给的略低了一点，

球。啊，这个杰曼啊传给麦基的一个助攻，觉得麦基这种其实应该就是减少有球，就做这种无球的下顺，所以他的威胁更大。嗯，这个球叫随意啊。

0: 不多恩。
1: 哎呦，真是压哨能进啊！再打平，双方第二节结束依旧是平局，
0: 对，
1: 42-0。好看，第一节打成了16-0，第二节双方是26-0。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场。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北京和上海的这一轮半决赛系列赛的第二场。上半场呢，双方是打成了平局，

0: 42平，
1: 土豆用了三分，哦，很积极，
0: 又一个前场篮板，
1: 好球，
0: 哎呦，再一个前场篮板，上海队这下半场一开始啊，连抢了几个前场板，但是最终都没有完成终结。麦基、陈一俊、曾凡博、雷蒙和杰曼，这个北京队下半场开局的人员调整还是很大。
1: 对，就是因为周琦的犯规呢，所以他不敢上周琦作为一个第三节开局的一个先发，调了一个麦基来护。其实他这两个人对护框上都是非常强的。陈俊的空位投进，其实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中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杰曼在做挡拆的时候呢，对陈俊这些无球人一定要注意防守的距离，不要太远。
0: 连续的被掩护，
1: 漏人了，
0: 出来就是一次投篮啊！洛夫顿的前场篮板。上海队下半场其实他的二次进攻加强了很多啊。
1: 对，其实算这两个前场篮板，一共两个回合抢了六个前场，
0: 抢六个前场。
1: 对。
0: 很稳啊！
1: 对，下半时已经连续两记三分了。
0: 两个人夹击，洛夫顿扛不开，但是球分出来就还一个三分。李荣泉，你看上半场的最后那个三分球，我们就说李荣泉这一点要开了。
1: 是。我们看洛夫顿几次犯规了啊？其实，陈俊下半时打得很有侵略性。单挑没有，其实古德温的投篮命中率有所下降啊，两记三分和一个中距离投篮都没有投中。但是李荣泉上篮啊，还是忌惮这个对高度，因为张镇麟已经不矮了，他这个整个出手点也很高，但是这个麦基这种封盖的这种威胁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那个球。
0: 刚说话，既然说古德温投篮命中率在下降，这边马上就给你。

0: 来一个。
1: 技术过硬，
0: 对，
1: 就是在这儿，我两个不进，我依然我敢于出手，
0: 我能调回来。
1: 对，而且这个球的投篮难度比刚才难度还要高。啊，西班牙挡拆没有多出来。你看杰曼开始传球了啊！其实杰曼如果要传球呢，他的这种这个杀伤性也有啊。林柏林呢不进，
0: 双方针对性很强。
1: 这个几个回合呢，两边都是在拉锯的，属于在攻防转换半快攻这种状态。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上海队在打这种转换的时候，得分能力就更强。
0: 比较强。
1: 对。啊，麦基的三分球。一个失误，
0: 好球啊！这球厉害，对不对？直接挑战高度啊！
1: 啊，还是有身体啊！先用身体把人靠开。还有
0: 球
1: 啊！三记三分，
0: 马上还一记三分，陈俊。三分没还上，我有两分。
1: 对，啊，现在就两边对攻，还是漏人，没有找接。
0: 分钟时间打得够累的，
1: 对，有强弱。
0: 嗯，这两队的打得够累的。
1: 杰曼下场了，哦，陈英俊也下场了。啊，换了周琦。就作为啊，就是这种关键的比赛。啊，你要输球，你可能后边就没了。
0: 嗯，
1: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轮换稍微缩短一点？对吧？
0: 对。
1: 你看，这个陈英俊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啊！
0: 我让陈英俊，
1: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0: 对，其实是可以的。
1: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0: 他连进了三个三分。
1: 三个三分，而且呢，这种进攻的欲望还有。其实对这些职业球员，一节比赛、两节比赛打满，其实是可以的。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不一定非得那么常规化的去
1: 是
0: 到点
1: 儿，因为这个比赛它不是普通的比赛，你输一场可能这个赛季就没有了。
0: 对，你要是常规赛，哎，我到点调了。
1: 对，联盟好球，我能续上。这还是人厚。
0: 调谁都行，
1: 调谁都行，还行。都有内线，
0: 这个球无效。
1: 就刚才咱们在中场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你赵睿一突破，人家里面已经有两个非常高的球员，谢凌伟。
0: 对，
1: 你回收的过大了，你把自己的重点投手给丢掉。好的，这球运球有点粘球了啊。威廉姆斯，进球， 啊，还是通过挡拆的这种传球。
0: 嗯，
1: 一个三分，雷蒙一个三分，陈英俊三个三分，啊，一共五个三分球。福格，陈英俊休息了两个回合，然后又回到了场上，又回到了场上。

0: 还有
1: 球，哎呦，这一节北京队的三分球可太准了，
0: 对，六记三分了已经。我们还一个，

0: 土豆跟这两颗发球啊，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势头缓和一下？因为现在上海队已经有几个回合没有得分了。再退回来，稍微延误一下节奏，消耗点时间。
1: 然后啊，赵睿的连续得分，
0: 赵睿很会判断时机的，鲍德跟进了三分球进，
1: 啊，比分五分球，
0: 哎，
1: 又失误了，
0: 威廉姆斯又失误了。威廉姆斯今天的状态不好啊，
1: 是，因为他上一场可能说有些伤病，不知道是不是受一些伤病的影响啊。洛夫顿，啊，周琦防洛夫顿，那，周琦现在可是，啊，换防，

0: 场热度无求人。这个两个后卫啊，赵睿和这个陈英俊
1: 打的都不错，
0: 尤其是第三节啊，前半节是陈英俊，后半节是赵睿啊，连续拿分。我看一下斯皮尔曼，那他打现在双塔，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
1: 空中折速
0: 非常高啊，但是我不害怕啊，从身体倚住你。还有
1: 还有，
0: 真硬啊，这个感觉啊，还给你们三球。来个高低位，啊，打一个高低位，这是双塔这个战术呢，就是执行的比较成功。上海队现在打得有些被动啊，就是你在阵地进攻上找不到一些好的办法。
1: 对，

0: 十秒，周琦的三分。
1: 73-72啊，九分的分差，这一届分差拉开了。好了，回来关注双方的第四节比赛啊，北京队目前领先了九分。

0: 张乃元用的杰曼，另外一边用的古德温。
1: 杜胖后的两分球跳投，那不仅北极现在越打越放松。

0: 命中率也高，西班牙挡拆，还有啊，这个手按三连防了，你看啊，卢伟指导给了一个手势，主队方的位置并没有落好，感觉。
1: 好像是没有准备好守这个联防，
0: 但是这个是可能是不是混合防守啊？没人了。球，这是你们的三分球。啊，李天荣不错啊。也非常有拼的，在两名这个，将近2米20这个球员的手里边，把前场篮板球拿了下来。12分的分差。觉得有点，就是太难了。
1: 对，
0: 并没有甩开防守
1: 人。哇！
0: 还有啊，
1: 这个球也难啊！炸一下球，直接飘着横着出去，
0: 对，
1: 投了，
0: 来到15分。
1: 双方是在比谁投的更难，现在。
0: 可能三分球的大赛啊，但是两边现在这个很明显，首钢那边打的就是更加合理，因为杰曼他就是这么打球的。
1: 对，
0: 啊，杰曼这么投篮，他是
1: 杰曼就是炸一下球，横着飘移开投三分，
0: 横移后撤步啊。那现在上一队反观上一队就打的有点过于急啊，他没有很好的去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1: 嗯，真的，你看镜头往北京队这个替补席上一扫啊，这个时候。这坐着今天还没有上场的队员，范子铭、张才仁
0: 对，
1: 啊，方树，就是这有一个算一个，这都是今天还没上过的，
0: 是，
1: 都进不了12人大名单的。
0: 8分钟，15分的分差。真的吗？
1: 上一队有点急了。
0: 对，有点急。其实可以做一些假动作，再找一个好机会。
1: 对，你明显能感觉到上一队是有点急躁的。
0: 啊，德格里克现在不着急，是完全的这个找最好的机会来投篮。
1: 哎呦喂！就是你看陈磊指导，你嘴里在说北京队这会不着急啊，完全可以搞这，挡一个超远三分，这就是杰曼的打法。
0: 就是、对，杰曼其实就是这么打球，
1: 他就是这么打的，而且他这么打呢，他会把上海队打着急。
0: 对，
1: 就上海队心里想，你这是干嘛呢？你这一个一个就这么扔，还都能进，不行我也得这么来。
0: 对，
1: 但是。
0: 节奏给
1: 节奏就被带乱了，对。
0: 换下了赵睿，换上了陈英俊。

Thank you.

0: 会不会就还是投篮啊？还是投篮？
1: 哎呦，这你怎么防？
0: 对，内外都开花。
1: 就是说，这你怎么防？根本防不了啊！这个球上海队有点难了。
0: 是这个
1: 18分分差，古德温再投啊，还一个三分好歹。
0: 这
1: 个、
0: 止个血啊！我们看这个球，看能不能把这个上海队的这种积极性，尤其是防守，能不能带动起来？
1: 对，现在你别光想着说能扔得进，你关键得让北京队扔不进。
0: 对的，这杰曼的投篮吓人啊！上海队当着你们去防杰曼呢，还是有点这个。
1: 哇，周琦啊，跟上一个大帽。
0: 举起来啊！好，给了自己犯规，两罚一掷。
2: 我们全队兄弟

0: 他的节奏。哦，周琦呢？就现在是四次犯规了。我看这是周琦还是中冠博啊？啊，周琦。啊，周琦四次犯规，北京会不会让周琦休息一会儿呢？
1: 还得打
0: 啊，还继续打。
1: 这就是特殊的时期了。
0: 对，
1: 你能顶多久顶多久吧。
0: 我觉得这个分差其实是有啊，投不进。
1: 这时候王哲林很聪明，
0: 对，
1: 他知道周琦四犯了，
0: 是，
1: 哎，你不敢支过来打防我了，那我得打。

就还有啊，曾经的这种蛇形突破的基因跳投也是他的拿手绝技啊。

0: 好，继续中距离跳投。
1: 你这么打就很难了，
0: 对，你防不住
1: 上海队非常难，你主要你防不住对方啊。
0: 对，上海队对防陈学军这点呢，其实你真的应该再就重视他一些，就是做一些大延误啊，做一些夹击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让他做挡拆做太容易，经常是二打一的一个状态啊，王哲林出不来。啊，控制时间。四秒，大球后撤步，上海队应该加快点进攻的节奏。北汽这边是48.2%，然后上海九狮这边是23.5%，其实48.2%的三分球命中率，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
1: 太高了，
0: 对这个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你这些裁判员说的是什么？
1: 两分有效。
0: 嗯。周琦啊，方老很有经验，我就不犯规，打进给你。还有三分钟。

0: 每一个进攻回合都把时间消耗到几乎最后24秒消耗完，然后他还能打进，这个比赛就没有了。17分两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是没有了。
1: 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张镇麟太高了，就中心太高，所以他在防杰曼的时候他跟不上杰曼的速度，所以他必须得拉开距离。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对于杰曼这种球员，他的投篮来讲这种速度就不好防啊，不好防，他会就是没有防人一样，
0: 对
1: 啊，因为就过人了。对，全部都是慢一步。就上海鹰为什么不用刘铮去来防这个？刘铮去追陈英俊，对，就是因为现在北京北汽这个点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点太多了。

打球被冒掉，看我能不能投一个三分。没有机会，打球，十二分的分差，这个球很断，很近，有点放松了。

0: 丈夫，我突然面对50%。平均得到了26分，我上场是得到了5分。也憋着一股劲儿啊，打好这场比赛。
1: 对，因为也都知道是背水一战。
0: 对。把球提出来犯规。其实周琦的罚球命中率呢，从季后赛来讲是比常规赛要好很多。
1: 嗯。
0: 换上了古德温。

0: 换田小川，
1: 罚中换人。
0: 对，田小川换谁呢？
1: 是换周琦吧？应该是罚中。
2: 你在防守端上
1: 用小个
2: 小个阵容
1: 防
2: 三分球，
1: 防三分球。
2: 对，
1: 嗯，应该是罚中换人，要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0: 我就可以换人。球
1: 不进
0: 啊！赵川这球立功了啊！没了。
1: 那这球不打了。

比赛的比分定格在了99-88，北京队在客场扳回一局，北京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打成了。

0: 分水岭其实北京队打得更坚决一点。然后呢退防做得很好，
1: 对，
0: 上海队第三节几乎没有打出来快攻。
1: 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比赛。今天呢，来到第七小组，由比利时队对阵新西兰队，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开始了。比利时队在场上上半场比赛的率先开球，身穿红色上衣黑色短裤，新西兰队身穿白色的战袍。这场比赛呢，由前国脚董方卓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这个小组现在的形势啊，的确很焦灼。除了埃及队呢已经锁定了一个出线名额之外，比利时、伊朗和新西兰都有机会，而且呢分数比较接近，所以呢其实对三支队伍来说没有太多算分的复杂程度，就拼就完了。
1: 哎，
0: 全力撑三冲三分是他们目前最保险的策略。
1: 今天比利时这个换人调整呢应该说非常激进啊，一定是想要全取三分的。卡斯塔涅他在边路是有非常强的这种助攻能力的，而多库回归到主力阵容当中呢，应该说也在边路的这种爆破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0: 从前两轮比赛两队的特点来看，新西兰队进攻呢他没有太多拖泥带水，他比较追求一脚传递出球，
1: 对，
0: 迅速打前场，要么是长传找克里斯伍德。所以对于比利时队今天面临着这个强攻的局面，他的防线推得比较上的这种情况呢是有比较强的针对性，新西兰队这套进攻方式。而比利时队呢在前面的比赛当中，他其实创造机会数量是够的，但是就是进攻的节奏普遍感觉呢在前面的比赛里啊，这个节奏变化没打出来。
1: 对，
0: 所以比利时队虽然射门的次数多，但是得分效率没上去啊。这是新西兰的主帅贝兹利，来自英格兰的教练，他从2013年到现在在新西兰的国家队体系当中已经执教了13年了，带过 U17 U19 U20 U23， 一直到成年国家队，很多现在的国脚都是他一手带起来的。
1: 很有意思，今天进攻的时候呢，德布劳内站右路的八号位，而瓦纳肯呢去左路的八号位，蒂勒曼斯拖在后边，应该也是防止对方直接去找伍德，蒂勒曼斯能够形成一个身前的屏障啊，去回夹也好，或者说在高空当中呢形成一个阻拦，
0: 因为扛身体不一定扛得过伍德，
1: 对，
0: 只能尽量减少给他的传球了。
1: 哎，
0: 贾斯特，新西兰的这两个边路的队员呢还是很有特点的，带球往前呢虽然不像多库这种盘带能力那么强，但是他们的反抢很积极。
1: 是，
0: 这是刚才贾斯特反抢，
1: 多库现在出现在右路，跟卡斯塔涅形成这个边路的双层攻击组，这个可能对于新西兰的防守球员来讲压力会比较大。看今天他们的后腰能不能帮助边路球员形成更多的保护。
0: 德布劳内像你说的，如果今天靠右的话，可能他适当的拉边反倒能够传一些他这个最有威胁的圆月弯刀的传球。
1: 是，
0: 此前的比赛他经常在中路往前插，反倒对手对他特

0: 研究的比较透。
1: 德布劳内这个球员呢，他跑动范围很大，就你如果说真的想要看死他呢，这个不太现实。
0: 嗯，
1: 非常精准的
0: 哎，这种转移是德布劳内的绝活。
1: 对，
0: 多库抖了半天了，
1: 哎，
0: 给过来，
1: 就等着卡斯塔涅了。
0: 晃了四下，卡斯塔涅缓缓跑过来，
1: 嗯，
0: 接这个身后打一脚远射。这两轮比赛踢完啊，围绕着比利时队的新闻大部分都集中在多库身上。
1: 是，
0: 有说多库飞回去陪妻子，这个分娩，正好他妻子本来这个预产期是七月份，
1: 嗯，
0: 哎，没想到小宝贝呢体谅他爸赛程的艰辛，所以他小组赛提前出来啊，儿子命名普雷斯，吕迪加西亚。但是另一方面，多库说我也挺委屈，因为我其实是多库说我有呼吸道的症状，我这个跑起来都难受，所以当时他是跟随球队第二场的时候，他本身在接受治疗。
1: 嗯，
0: 现在就看他这个飞来飞去，还受点时差影响，今天在临场的状态怎么样？因为对球员来说，你这样的比赛拿出好的状态，一切质疑都会消失。
1: 不错，尤其是比利时这么一个相当豪华的进攻组，居然迟迟不能破门，
0: 嗯，
1: 这个很难能让球迷们接受。
0: 这是刚才给伍德的时候，
1: 嗯，
0: 今天就是吕迪加西亚考虑到我不上卢卡库，没有身体强壮的支点，那我干脆上两个大个，
1: 嗯，
0: 让法拉肯和德卡塔拉雷两个人交替着往里冲。
1: 是，
0: 好，德布劳内外脚背
1: 漂亮
0: 给后点，
1: 哎呦，特洛萨德跟慢了这一下，嗯，
0: 现在创造出来的机会越来越多了。新西兰队踢完上一场比赛有一个经验值得总结，就是上一场他们虽然领先了，但是打到下半场一直被动防守，体力下降得太快了，
1: 对，
0: 最后没守住，尤其是在埃及队跑起来轮转起来之后跟不住人了，所以今天他们是先顶一顶。
1: 嚯，这会儿新西兰的这个后场
0: 有
1: 点危险啊，
0: 射门，特洛萨德，特洛萨德，
1: 哎，
0: 这个球好像撞出来了，打到了立柱内侧撞出来了，
1: 要看一看是不是有进啊，手表没震吗？
0: 按理说手表应该第一时间就得到震动，球内的芯片应该第一时间有反馈，那只可能说这个球可能整体没过去。
1: 嗯，
0: 解围的还算及时
1: 啊，也在听 VR 的这个指示。刚说呢，这段时间新西兰禁区里边有点混乱，
0: 对，主要是有没有手球，因为进不进芯片就会给手表第一时间反应了，主要是看有没有犯规。
1: 先来看应该没问题，
0: 嗯，没问题，再给，现在不管是解围还是门将往外扑啊，总是打不远，比利时队的接二连三的攻势连续感很强。
1: 对，这狂
0: 轰
1: 乱炸，就跟海浪一样，一波接一波的。
0: 德布劳内扣过来调整，
1: 有了
0: 头球，
1: 哎呀，没跳起来这一下。
0: 德布劳内今天状态好，
1: 真好，应该说比利时这些进攻球员做得更好，撞到头部，
0: 嗯，这个时候撞完以后呢，队友暂时没起来，但德布劳内这脚远射打的也是在他状态比较好的时候的这种脚感。
1: 对，
0: 再来看一下刚才的这波进攻，给过来之后，特罗萨德这个球一打，球的整体滚在线上，
1: 哎呦，就差一点点转啊！
0: 这个球他就是因为正脚被抽的，球比较直，没有带外旋，带点外旋可能就擦进去了。
1: 对，梅西勒，
0: 甚至说这个球可能还希望他稍微踢呲点，就斜着进去了。
1: 对，就带点小攻啊。
0: 新西兰队的防线呢，现在被冲得有点乱。
1: 嗯，关键呢，这么一交叉换位呢，新西兰球员跟不上这种跑动方式。就尤其今天瓦纳肯往前这么一冲啊，
0: 嗯，
1: 没有人去盯防，贝尔和这个斯塔维尼奇他更多的是关注自己身前的情况，
0: 嗯，
1: 对自己身后的情况呢并不了解，

0: 而中后卫呢全都被这个前锋给吸引走了，
1: 两个中卫被两个大个子顶着。
0: 对，
1: 他这套四四二就比较害怕比利时的队员呢，因为比利时今天中场有人数优势，然后又跑轮转，
0: 哎，
1: 所以他这个四四二中轴线的四个人很容易在交人的时候交乱了。
0: 哎，德布劳内现在是带领全队做高位逼抢，就是不让新西兰球员轻易的往前推进，
1: 这是前两场比赛比利时队很少见的。
0: 哎，这也是踢兴奋了，
1: 因为前两场比赛比利时队在前面也抢，但是呢不像今天投入的人数这么多，而且抢得比较一致。
0: 对，
1: 右路佩恩，佩恩的一脚斜传是比较有威胁的，想找克里斯伍德，啊，中路迅速的跟进，范拉肯活动范围很大，这个进攻的方法有变化，但是对比利时来说呢有利有弊，防守当中就靠蒂勒曼斯的位置感，如果他不能第一时间预判出来有威胁的线路，其实比利时的防线是拉得挺空的。
0: 是，
1: 哦，另外一场比赛伊朗队迅速扳平了比分，这边啊刚才是后卫用大腿内侧惊险的把球挡了回来，
0: 对，在线上，
1: 从门线技术回看来看没有进，球的整体没过线，
0: 但是这一连串的进攻啊确实让新西兰的后防线有点喘不上气。
1: 特罗萨德轻敲一下左边再传跟进，迅速反抢下来，特罗萨德控制人非常密了，现在要射门只能加快起脚速度，多库，
0: 哎嗨，这没发上力啊，
1: 疯狂打乱拳，
0: 多库这一下有点赶着打了，脚步没调整好，小碎步没倒起来，
1: 就够着了，
0: 哎，
1: 这个球门将扑得不错，
0: 就如果说相对比的话，今天多库整个的状态确实不如他的队友，
1: 但比他前两场还是
0: 要好一些，对，要好一些。感觉跟巅峰的状态还是有一点点差距。
1: 我觉得这次呢，小组赛阶段他有呼吸道的感染症状，对于他这样的队员来说影响还挺大。
0: 对，
1: 他是边路队员，他加速的时候他是这个大喘气儿强，
0: 是
1: 这个吸氧量吸气，吸氧量大，
0: 对，
1: 所以对他的状态影响可能比别人要大。
0: 看今天瓦纳肯这个位覆盖的位置，
1: 伊朗队刚才扳平呢，这个形势对新西兰是最不利的，因为扳平的话伊朗队三分，新西兰队现在是两分，
0: 对，
1: 这是屏幕左下方给出的实时的分数，
0: 这是同组，如果说不是同组的话韩国那边很难受
1: 对，比利时队相对来说呢他们本身拿两分是比较尴尬的，在第三轮前，所以为了避免刚才乌拉圭的情况，他们就得全力的抢三分。
0: 对，今天边路比利时进攻是非常犀利的，卡斯塔涅已经好几次来到这个位置，
1: 球迷看着郁闷，这打了这么多脚还进不进？前两轮看下来28脚了，还是进了一个，还是别人的乌龙球。所以别看这17分钟比利时队打得热闹，看台上球迷还没得到情绪的舒缓呢，
0: 还没真正欢呼起来啊！
1: 你在比利时踢了那么多年球，你给我们形容一下比利时人的性格是什么样？他民族多，语言多，他内部的这个构成也比较复杂，
0: 对，
1: 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性格？
0: 我觉得还是有点区别的，因为我在的是这个弗兰芒语区，就荷语区，
1: 南边，
0: 对，南边，应该是北边，
1: 北边，
0: 北边，
1: 北边，
0: 他们那边其实整个人呢是非常亲和的，尤其是我们训练的时候，其实很多球迷他是外边去围观的，甚至他可以跟球员成为家人，正常去交流，你这场训练怎么样，这个比赛应该怎么样，就整个的环境其实还是比较
1: 彬彬有礼，
0: 对，
1: 比较温和，
0: 比较温和，但是呢确实也是比较热爱足球的，就有的时候呢很多球迷他会愿意为球员去做一些

0: 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的，包括可能有的时候像我们训练，他会去接送我，
1: 就像街坊邻里互相帮忙一样。
0: 对，就是性格还比较豪迈，然后呢，他们也很相信俱乐部未来的这种发展。
1: 嗯，
0: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环境，起码在安特卫普这个城市啊，大家还是非常热情。
1: 嗯。对于比利时国家队来说呢，这些年黄金一代当中呢，其实就融入了很多多民族球员的构成，
0: 对
1: 啊，结合了各种战斗力特点。
0: 哎，
1: 德布劳内把球速带起来了，特罗萨德内切选择打后点，
2: 哎，
1: 这个球反弹了一下碰到了后卫，刚才画面对准库尔图瓦，但是上半场比赛这个局面库尔图瓦暂时还没有什么压力，
0: 对
1: 新西兰队没什么攻上去的机会。特罗萨德这个球是不是打到手了？
0: 应该先打在这个可能要看一下。
1: 嗯，球迷是最可爱的啊，哦，看得很专注。
0: 应该是直接给了先点球，但是要 VR 再确认一下。看谁来发？
1: 贝斯利也很无奈，因为这段时间新西兰队整体的防守队形被冲得非常乱啊。这个球是不是因为它横着架起来，侧向的扩大了防守面积？
0: 对，但是
1: 虽然它紧贴着身体，但是它横着一架起来呢，扩大了侧向的防守面积。
0: 这个可能要主裁自己去看。
1: 嗯，上一场顶进头球的瑟曼，侧转身。他如果正面过来用身体封堵就没这个风险。
0: 哎，今天天气因为比较凉爽，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一点呢，比利时球员显得格外的兴奋一些。
1: 嗯，冲起来比较喘得过来，看来是要检查一下，要检查一下。来自约旦的主裁判马哈德马去重新检视一下刚才瑟曼的手臂对球的影响。
0: 对，毕竟刚才那一下呢确实是努力的在收手，
1: 如果是打在和身体幅度差不多的位置可能还有变数。再来看一下，
0: 对，这个其实并不能说它是一个主动扩大自己防守范围的这么一个动作，
1: 但是呢也不算一个自然状态啊，
0: 就是，
1: 他有意收了。
0: 对，就要看裁判怎么理解了，这个蛮考验裁判的了。
3: After on-field review, player number 16 of New Zealand, the left hand was in natural position. Final decision, no penalty, drop ball for the goalkeeper.
1: 他是个不自然状态，但是也没有判点球。
0: 对，他还是觉得这一下呢不是扩大范围的。
1: 对，他觉得这个线路呢应该就是他胳膊抬起来这下和他的转体之后的覆盖面积差不太多。
0: 嗯，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角球。
1: 哎，这个转体面积差不太多。比利时队员还在，蒂勒曼斯还在跟主裁判沟通啊，但是判决已经给出了。比利时队员太渴望能先进个球了。
0: 对，但是就算不是点球也应该是一个角球啊。
1: 结果直接判了追球。
0: 嗯，可能也是
1: 恢复，
0: 对，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吧，所以蒂勒曼斯也觉得需要去沟通一下。
1: 哎，今天啊，温哥华的气温只有16摄氏度，
0: 对
1: 啊，这是一个欧洲球队很喜欢的温度。
0: 很凉爽，这也是比利时这些球员他们所适应的一个环境和温度。
1: 对新西兰队其实也一样，这个温度新西兰的很多队员呢也舒服。
0: 对，
1: 所以在防守当中呢他们也能跑得住跟得上。

0: 就是开场阶段，就是你说中场加上两个边路上来以后，这个人数优势太明显，让新西兰队的中路有点跟不住人。
1: 对，
0: 萨梅尼奇今天他在中路和贝尔这两个后腰会比较辛苦。比利时队又一个角球，镜头不断的对准新西兰的门将克罗科姆，哎，这个落点谁都没抢到，结果乱战当中特罗萨德啊，还是他最善于把握战机，特罗萨德帮助比利时队打破僵局。
2: 这一瞬间新西兰所有的这个防守球员全去管人了，球在哪不知道，
0: 他们以为把人看住就行，这问题就是门前呀。
1: 哎，
0: 特罗萨德打进了本届世界杯比利时队自己进的第一个球，先是被防守队员搂住，但是反身握射，
2: 对，
0: 抓了球的反弹落点。
2: 这佩恩整个的这个屁股朝向球，
0: 哎，
2: 这个防守就球来了吓一跳给自己
0: 而且要不是他这个别扭的转身，这球还不会停的定在这儿，就碰到他身上，碰到他这个侧转身，肋下位置帮特罗萨德架了个炮台。
2: 对，然后这个特罗萨德呢又刚好把卡卡切给压在身后
0: 对，这真是错进错出，
2: 这咱说这个补水啊，你别管是怎么样总会把这个战局带来一些新的变化，
0: 大家一块喝总有一个喝懵的佩恩刚才这是喝懵了，
2: 哎，这个防守真的是原则性失误，
0: 队友已经防住比利时那个人了，他跑去防队友去了上一场他还建立功了，他的起球助攻的色曼，今天有时候这个防守队员就是
2: 也助攻了，
0: 也助攻，今天就是有的时候比赛里防守队员这个责任心太强，他容易在一些位置上出意外。
2: 对，
0: 看看新西兰队在这个局面下有没有好办法，落后再去追这不是新西兰队擅长的，
2: 是
0: 他们更加善于打反击，自己先抢开局
2: 后点，但起码呢今天比利时后防线是把伍德给锁死，伍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太好的接球机会，
0: 就是这种关键战，今天里吉加夏给比利时队制定的赛前的策略方向是对的，就是一开场就要往前顶住，不要让对方出来。
2: 对，
0: 所以贝兹利呢得想想备选方案是什么，
2: 可能也是比利时前两场不进球啊，给对方带来了比较大的这个麻痹性啊。
0: 对，看看这次后点啊，库尔图瓦很轻松的把球摘了下来，这才是开场之后第一次考验库尔图瓦。
2: 是，
0: 库尔图瓦这场比赛是他第18次世界杯出场，超越了恩佐西福的17次，成为了比利时队在世界杯历史上国家队世界杯决赛圈出场最多的球员。
2: 好的，
0: 这是机会，德库伊珀给后点，今天比利时队啊就是两个边路很坚决的要往中间给中间插上的队友创造好的射门位置，
2: 可惜了一直是德克伊珀在这个位置，如果换一个有得分能力的球员的话几次都可以选择打门的。哎呦，这一下给的稍微重一点啊，
0: 姆尼，
2: 这个就是卡斯塔涅，上场他要去做的事情，非常强的这种进攻属性，因为卡斯塔涅呢也有一脚传中能力，这么踢新西兰可就难受了。
0: 对，主要是全队推不上去，即便是长传能找克里斯伍德，那两边接应的队员跑的距离也长。
2: 哎，迪勒曼斯今天这个中场覆盖能力，
0: 如果比利时前面队员能够压得住，能够顶得住，迪勒曼斯呢在中场虽然覆盖面大，但他冲刺就不会太多。
2: 对，
0: 边路贾斯特
2: 过不去，禁区里面只有一个伍德，这个确实很难找到。

0: 标。
1: 开场这半个小时，新西兰队今天后场还没有长传球找过伍德呢，所以今天前场压迫带来的后卫没法从容出球，就体现出来对新西兰队的影响了。
2: 是，再一个，刚才托罗萨德这次转换其实也暴露了新西兰后防线的问题，回不来。上去是可以上去，但是掉在半道回不来。
1: 卡卡切，卡卡切低平传过来以后，托马斯去接。卡卡切这侧如果能打上来，对新西兰队的中场是有帮助的。他是个能够经常内切的边翼位。贾斯特一个穿裆，辛格是要射门吗？还等卡卡切。伍德喊了一句我的，这跳的有点早了。多库今天如果不能在进攻当中直接送上助攻或者破门，他用突破造对方犯规，如果能多突破多造对方犯规，多造新西兰犯规，那他的贡献也不会小。
2: 对，
1: 哎，今天比利时的开局抢得很凶，从比赛的趋势图来看，前15分钟全是比利时在主导，喝完水回来新西兰队才开始有点进攻的机会。
2: 这也是因为比利时进球了以后稍微把球权给到对方了，
1: 对，
2: 让自己也喘口气。
1: 这是这届比赛在节奏策略上各队的一个普遍的变化，如果我先抢开局能抢到，我就能获得主动调整呼吸的一个机会。
2: 对，刚才德布劳内很好的诠释了他为什么在这个球队当中是绝对的核心，就当队友球传丢了以后呢，他马上形成这种反抢，而不是说去跟队友抱怨。
1: 多库抹过来，多库这个球过得不错，多库终于在突破和节奏上找到了一种很好的状态。
2: 对，很可惜最后打门这下有点犹豫，
1: 他把佩恩都晃翻了。
2: 对，
1: 就是第一下启动快，让佩恩回追的时候刹车片都踩红了。
2: 是，这打滑了都。
1: 这次的16座球场呢，因为有些场地以前是 NFL 美式橄榄球用的场地，它的草坪本身会小，比这个英式就是比足球场呢它大概要小20%，加上以前呢有一些是铺人造草，草基的厚度和分层其实不像真草那么合适。
2: 对，
1: 所以有的场地铺完草之后呢，虽然换了真草，但是踩上去啊，球员还是有反应，说脚感上有点这个草基不是太牢，有时候
2: 一个不牢，一个对，一个有点硬，
1: 所以像佩恩这种急加速急停啊，他就不太容易扎得住。另外三国联办气候差异也大，其实对于把草坪维持到一个统一基准来说是有很大难度的。
2: 是，
1: 托马斯交给卡卡切，前点不错，辛格
2: 还得是库尔图瓦出来，这个时机和处理球的方法非常合理，不是说每个球我都必须要上手。
1: 这个就是他作为顶级门将对于防守区域的控制能力的体现。
2: 对，
1: 只要在这个区域我能有办法把球破坏掉，我是不拘泥是不是非得用手或者用什么位置。
2: 这个就跟前锋一样，当得分机会来的时候，管他是头还是屁股，只要能把球给送到球门里就是好的。
1: 德布劳内摆脱出来，
2: 德布劳内这个是他的特点，
1: 分右边倒三角，
2: 哎呀，
1: 这个球有后卫队员挡在身前，摆不开腿了。德布劳内也跟防守他的后卫队员呢
2: 瑟曼
1: 啊，
2: 德布劳内这一摆脱往前压，马上把防守球员带出来，这个太好了。这个
1: 球呢确实瑟曼位置站得还不错，把德布劳内的摆腿空间给压缩了，
2: 但是他这一带呢把屏障给带出来，贝尔他要顶出来。
1: 对，伍德啊回来接应摆渡一下，要不然新西兰的球打不上去。辛格现在得等伍德上去，

0: 等不及了，打一脚。
1: 回来真上不去啊。
0: 伍德这个1米91的身高，89公斤体重，他这个蹲位，你让他多跑几趟，他的膝关节就受不了了，他就会移动速度就会降下来。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困难局面，他也该回来还得回来。这下跑出来空当了，德凯特拉雷。
1: 哎呀！
0: 低射打在中间，打在了门将克罗科姆啊，容易扑的位置。
1: 还是这个爆发力稍微差了一些，这
0: 最后那一步没登上去，
1: 对，摆脱不出来。
0: 如果提前能登一步上去，射门前他就能变成小步调整，舒服多了。
1: 对，这种球呢，你如果给姆巴佩，可能一步就把后卫给甩开了，对吧？你就随便拿脚弓推了。那他刚才这下呢，还带点半转身，然后往里搂，这还不是射，
0: 他就是
1: 搂射，
0: 中场队员的习惯。
1: 对，就有的时候呢，球员停球低脚停球的这个方向方式都很重要，甚至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大体重球员可能压着后卫就转进去了。
0: 嗯，
1: 这方式还是比较多的。德凯特拉雷他的这个踢法呢比较温柔一些，
0: 看长相就是个斯文小生的状态，不够凶，
1: 比较老实的一个孩子。
0: 他这一头金发可以学学博格坎普啊，那种冰王子那种气质，
1: 优雅一些。
0: 多库来了，
1: 还是想找中路，被对方判断出来。今天你看伍德真的很难受，
0: 嗯，
1: 身边一直有一个人缠着他。哎呦，这一下烫的有点大，
0: 烫大了。转过身，德凯特拉雷想找多库，人太多了，强行射门。
1: 到目前为止呢，新西兰在这个第二层的布防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挺到位的。
0: 托罗萨德勾回来。这个球呢，蒂勒曼斯在外侧刚才抢二点的停球，连停带过，很聪明，提前观察了防守队员的位置。
1: 对，
0: 还是德布劳内。比赛的场面呢，上半场是一边倒，新西兰队只有防守招架之力。
1: 现在呢，真的打到禁区附近呢，斯塔梅尼奇他是退回到后卫的这个位置，在后卫上多一个人，然后其他人呢回到这个中场。
0: 嗯，
1: 而且现在只要多库这边一内切，就先锁死他横向传球的这条路线。新西兰这些球员他们阅读比赛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现在就是新西兰队呢，他知道自己运动战强攻啊，可能也办法不太多，他得先绷住，
1: 对，
0: 他不能再丢一个。
1: 哎，
0: 所以上半场比赛这个局面呢，至少防守蹲住啊，把比利时慢慢磨得没劲了，可能他们在想办法。因为如果蹲住的话，破密集防守，比利时确实上半场别看打得热闹，办法也真是不多。
1: 哎，
0: 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有6分钟，贝尔没有特别好的位置，新西兰队员是不会轻易起的，他们就怕一起球丢了就得全队回追，所以宁可在局部来回倒，等着伍德跑出一个舒服的位置再给。
1: 但是你看这个德伊布这个防守方式，这你球还没过来呢，我就先给你伍德上身体了。对，这我先不管你别的，我就不让你碰到球。
0: 伍德今天相当于健身房啊，练负重，你要起跳你得先挂两个人。
1: 对，
0: 德凯特拉雷
1: 对直接打
0: 带过来了，特罗萨德一波，法拉肯，
1: 嗨，太慢了，节奏，
0: 他个子这么高，
1: 对，
0: 他的腿抡起来本身就慢，然后又没有半转身，
1: 哎，
0: 被托马斯挡了出去。
1: 他这倒这几步多库都已经倒完了
0: 所以像比利时这

0: 这样的队伍，他一定要有小个子灵巧队员，
1: 是
0: 阿扎尔、特罗萨德这样的球员。多库，多库在突，给中路。今天的突破慢慢的开始有状态了。多库这两次突破为什么有威胁呢？他脑袋不先往左晃了，他这个套路新西兰队员都知道，多晃那一下没必要了。
2: 对，这简单点。
0: 对，
2: 这个咱们经常说化繁为简嘛，做那么多动作没用。
0: 他每场比赛刚开始突破的时候啊，那个晃动幅度特别大，脑袋往左边一甩，以为能吓唬住对方。
2: 结果对方都有小纸条记住了，
0: 对方都不动了。还是蒂勒曼斯交给德布劳内。佩恩
2: 视野很广，
0: 哎，看看多库，好的，点不错，
2: 哎呀，
0: 以为法拉肯要直接拿头点进去了，这球就是找落点的球。
2: 哎，法拉肯这下往后绕慢了，但多库这一下突的确实，他这个爆发力
0: 像是卡斯塔涅，法拉肯，反正
2: 最后打门是那个卡斯塔涅。包抄点是
0: 范
2: 达
0: 肯，
2: 对。
0: 主裁判呢，在倒数开球，克洛克姆要五秒内发出来。伍德的胸部停球真是一绝。他这个胸口练的是个停机坪，什么方向过来的高空球，他都能很舒服的把这球变成一个小宠物停下来。
2: 卧推没少练。
0: 对，就有的时候你说这种队员他也是有绝活的，
2: 他能
0: 这种技术能够练到这种，是吧，能够练到这种水平，要不然森林队为什么他一伤森林队战绩就起伏呢？
2: 对，就他很会利用自己这种身体条件。
0: 而且在新西兰这个打英式橄榄为主的土壤里面，可能练这些都是基本功。
2: 对，
0: 上半场呢伤停补时，剩下的时间不多，比利时队开始控制一下节奏。虽然比分暂时落后，但新西兰队从战术执行和自己的特点上来说呢，这个局面也不算差，他们就得靠耐心往下磨。当然这个比分和形势对他们来说越磨呢肯定是越被动。
2: 今天比利时呢打到禁区里边，他的这个横向传球或回传球啊，新西兰这边做的准备还是很充足。
0: 蒂勒曼斯跟托马斯虽然有抱怨，但是蒂勒曼斯情绪很稳定。
2: 是，
0: 这是刚才先是泰亚特抢球呢背后有犯规，然后这边托马斯过来无球状态下撞翻了蒂勒曼斯，托马斯比较上头，蒂勒曼斯没有跟他起冲突，就是把他劝冷静。
2: 蒂勒曼斯越来越成熟，之前的话肯定会跟对方争执，
0: 顶牛顶上去了。
2: 带上队长袖标确实不一样了。
0: 对，豆豆托马斯，你看这球员在场上有很多细节挺有意思的，
2: 有一点自己的小心机。
0: 你不是上头吗？我就更跟你豆豆心眼儿，
2: 我让你情绪再激动一点。
0: 好，上半场比赛在来自约旦的主裁判马哈德马的哨音中结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来。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好，两队下半场比赛继续开始。兰德尔换下了辛格，边路一个对位，比利时队没有换人。
9: 新西兰想开局，但是确实技术还是差一点。哎，
8: 这个球呢，因为头两下在追蒂勒曼斯的时候，蒂勒曼斯身体很协调，利用平衡优秀的平衡能力啊，借力往前跑，但是第三个新西兰队员过来的时候啊，就只能放场了。
9: 对，这一下确实没有铲到球，
8: 萨梅尼奇吃一张黄牌。
9: 就今天呢，你能明显感觉到比利时球员他脚下的频率是要明显快于新西兰球员的，这个也展现出来今天他们球员这个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一些。
8: 都是形势逼迫的，
9: 哎，再不全力就没机会了呀。哎呦嗨，
8: 还有攻防有力，
9: 对，打一脚，
8: 凯特拉雷，啊，这是德布劳内，
9: 多库那一下。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多库啊？
8: 换个角度想想，有一个队伍能把所有的媒体关注和球迷的谈资都吸引到他身上，他算是立功啊，他算是有功劳啊。莫里尼奥曾经就说，这个队伍当中得有一个人，
9: 啊，
8: 得把注意力都吸引走。
9: 多库说能不能换一个？
8: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啊。下半场新西兰开场这个阶段确实冲得很凶啊，
9: 哎，
8: 比利时队可能要适当的往回收一收，保护保护，因为现在对新西兰队来说，如果他们要发力呢，他们就是要蛮不讲理的要去冲，
9: 嗯，
8: 以乱来寻找机会。中后卫宾登上来，
9: 现在呢比利时就要看他们这个体能能够维持这种比赛强度多久，毕竟这个中轴线啊不年轻了、
8: 如果他收回来再想推上去压迫未必能够维持上半场的那个节奏，
9: 嗯，
8: 因为本身收回来呢新西兰队的控球就会导致他们被动去消耗一段时间，
9: 是，
8: 所以下半场比赛可能里基加西亚今天的换人节奏也要快一点，但新西兰队你让他控呢他就容易自己传着传着就传丢了，
9: 是，
8: 卡卡切这边没回来，库尔图瓦官方字幕呢提示库尔图瓦这场比赛达到了比利时国家队世界杯决赛圈的出场新纪录、第18场。
9: 还是很有耐心的。
8: 嗯，今天上半场库尔图瓦在仅为数不多的几个危险机会当中展现了很强的控制能力，多库全力冲刺跟佩恩在抢，导致佩恩最后这球呢也解围踢不远，
9: 嗯，
8: 所以这个多库冲这一下就有战术作用，
9: 对，
8: 你要不跑佩恩把球停下来喘两口气儿，他可能就长传了，
9: 关键是呢一看这老大哥德布劳内都拼命跑他哪敢不跑嘛？
8: 扣进来德罗萨德弹下来，还有、特罗萨德今天啊他是天选之子，这球找他，比利时队下半场比赛再下一城，进第二个球之后比利时队压力就真正能够减轻了。
9: 格罗克姆说这个球真没办法呀，太快了，
8: 尤其是这弹回来就到特罗萨德这儿、特罗萨德是比利时队前场第二反应最快的人，
9: 是
8: 法拉肯给完然后肋部空当斜切转过身，第一下就让两个后卫很难受，然后第二下又弹到他这儿，
9: 角度打得有刁，
8: 哎呀就这一个线都贴了立柱啊，
9: 对，关键是呢特罗萨德这些跑动很贼，
8: 嗯，
9: 突然之间呢从边后卫的这个身边来到了盲侧，来到这个边后卫和中后卫内部这个区域，
8: 在这儿
9: 中后卫又没顶，
8: 谁都不敢对他做动作，
9: 对，
8: 只能堵，但堵得了第一下堵不了第二下，
9: 是啊，第一下好像还是这个德凯特拉雷给挡
8: 队友给堵的，
9: 对，
8: 就看队友那个位置啊
9: 是不是越位
8: 会不会卷入比赛，
9: 对，
8: 会不会先有越位啊，没问题了应该，
9: 就那会儿其实德凯特拉雷已经躺在地上了、不涉及这个越位位置阻挡守门员视线的这个情况，哎呦这一下把新西兰的这个气儿给压回去了，
8: 就这个分数会让新西兰队非常难受，
9: 对，
8: 就算因为他首先他现在追平呢他得进两个，这是他们能力啊

0: 很难达到的，要挑战自己极限的。
1: 对，再一个呢，这比利时球队
0: 也没用，
1: 对，他的控球能力又很强。
0: 嗯，
1: 你顶出来我能控，你不顶出来呢能控，顶出来呢我能打你身后。打得太简单了，
0: 看看比利时队在现在的局面下，因为新西兰队总得搏一把，他能不能够利用这个场上的局面争取再多进球。
1: 但是如果说一拿到球就去找伍德，这个其实比利时很喜欢的，
0: 对，
1: 前后一夹伍德也很难受。
0: 德凯特拉雷，德布劳内过渡，德库一破，多库顺着特罗萨德刚才的区域，但是多库就选择往底线走。
1: 对，而且呢，你如果让比利时球队在进攻三区这么横向不停地传来传去，这个确实比利时他是有很多远射能力的人的，
0: 中间的口子慢慢就撕开了。
1: 对，
0: 过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卢卡库和德布劳内在俱乐部啊都闹得和管理层不太愉快，所以也很需要世界杯有好的表现。这边是贾斯特要射门了。
1: 哎呦，
0: 贾斯特这个射门还挺有欺骗性的，感觉要分边，但是他呢很机灵的打了一脚。
1: 对，关键呢还是打了一个穿裆球，这一下库尔图瓦他的专注力还是非常集中的，
0: 因为这个球下地得让库尔图瓦完全施展开去扑，完全去扑远角。贾斯特这个球打的威胁挺大的，
1: 我库尔图瓦毕竟是现役最佳守门员之一啊，
0: 对，
1: 难不倒他。
0: 一度退出国家队了啊，吕迪加西亚又把他找了回来。
1: 哎，
0: 这个对多库来说有点太野蛮了。好在多库在这个组两轮踢完已经心理上适应了。多库，
1: 这要给牌了，
0: 连着对多库和特罗萨德两个人犯规，给贾斯特掏了一张黄牌。因为首战有出色的表现，对伊朗队进了两个球，吸引了全世界媒体对他的关注。好，比利时队要换人，换一下多库，换上费尔南德斯。
1: 看来确实身体还是有些不适，
0: 对，保护保护他，不能让他消耗得太大。可能在赛前队医也给出他比赛时长的建议了啊，教练组肯定会参考的。现在进球预期比利时队很高，达到1.46，将近对手的两倍。这个数据呢是通过进攻次数还有有威胁的传球区域和有威胁的射门尝试区域加权出来的一个指数。
1: 就今天比利时队呢，他总能把球送到大禁区里边，形成有效的这种射门。就现在新西兰他没办法把对方逼迫出这个大禁区范围。
0: 这确实是双方国际足联排名一个真实差距。头球往后蹭，差一点。比利时毕竟是排在前十啊，排第9的球队，新西兰的国际足联排名是排第85。
1: 是。
0: 新西兰队现在队员呢，因为快速的折返消耗比较大啊，这个发球战术交给门将来发，而且是出了禁区了，算后场球，但裁判员肯定也会提醒时间的。克罗科姆，因为定位球好像没明确说要不要倒数5秒，
1: 对，但是也会尽量让他们快发的。

0: 强行射门角球。
1: 今天呢，比利时在外围的这种打门还是挺坚决的，有机会就起脚。
0: 比迪加西亚在指挥什么呢？是不是让大个子们都进去？
1: 应该是，两个中后卫都要往前。

0: 这是刚刚上场的费尔南德斯扫到门前，后点爆抄射门，克罗科姆扑得很不错，泰亚特在后点，这前面一连串过了两个包抄点，两三个包抄点。
1: 他今天对这个伍德的盯防还是非常到位的。
0: 对。啊，想起个半高球，还有德布劳内打在了后卫身上，又一个角球，已经让门将克罗科姆飞出去。
1: 对，这下如果不挡的话，应该是个中目标的射门。这就是德布劳内，有机会。
0: 这真是张弓搭箭，完全拉满了。
1: 对。哎，还打个反弹。嗯，
0: 最后是打在了后腰的腿上，萨梅尼奇把球堵了出去。
1: 对于射门人来讲呢，不管用什么样方式怎么打，球门一定要球一定要在球门范围内，就算被守门员扑出来呢，也能有第二次包抄的机会。
0: 嗯，就是进攻队员他对于门框范围他要有比较好的感觉。
1: 对
0: 啊，你别一脚一抬脚总是打得离谱。
1: 对，
0: 对，就是你的射门范围要有八九不离十。
1: 嗯，
0: 德凯特拉雷呢迅速后撤，继续来保持压迫，帮着球队把这球抢了回来。
1: 刚才鲁加夏在下边应该是喊去持续压迫是吗？
0: 嗯，就是不能让新西兰队完全攻出来。
1: 对，就还是要延缓他们向前的推进。
0: 比利时队现在退回来呢，上个四五幺。
1: 嗯，
0: 中场的两个人和前面收回来的三个人呢挨得比较近。四二三一这个队形呢，本来就是一个三层防守比较照顾的比较全面的队形。
1: 对，这两个后腰呢，把中间的这个寻找前锋的这个路线给切断。
0: 对。
1: 然后呢，它像一个 W 一样，它把每条你纵向的这个传球路线都能给切死。
0: 在一百多年的足球战术的阵型变化过程当中，啊，先来看一下佩恩和贝尔被换下，新西兰队两个后场队员被换了下来。嗯，换上麦克瓦特和伯克索尔。把首发拿下的两个轮换的队员重新换上来。啊，德布劳内漂亮啊，这个球停得真是舒服，轻巧的卸下来，然后拨给队友反击，后点包抄过来。
1: 哎呀，
0: 这个球在反击过程当中，德布劳内展示了大师的停球，
1: 是
0: 很轻巧的卸下来。哎呀，这个回放应该往前倒一倒，把他那个停球带上。
1: 嗯，
0: 因为他停这一下呢，让队友有一个加速的时间，如果他直接传呢，虽然也能跑起来，但是队友会更辛苦一点。他停着一下完成了转身，给队友留出加速的时间。今天德布劳内脚下感觉是很好的。
1: 对，就慢慢的把自己的状态给调出来。这老队员呢，他是有这种经验的，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出状态。
0: 嗯，
1: 状态出太早也不好，
0: 他就恢复起来会节奏会比较辛苦。
1: 是，
0: 又是一个机会，费尔南德斯等中间队友过来包抄，德布劳内过来了，推给德布劳内，调到左脚，德布劳内两个后卫堵着他，这个球可能再传大一点，让到他右脚。
1: 对，德布劳内呢是觉得你这个给到身后，再让他急停，然后再去，对，那整个力已经卸掉了，所以打的呢，左脚打的这下呢也比较随意一些。
0: 嗯，特罗萨德，哎，
1: 给不给犯规？
0: 进攻还在继续。德布劳内终于进球了，德布劳内，幸亏这个球没有提前吹掉。德布劳内，
1: 嗯，
0: 抓住机会，非常

0: 准的圆角推杆，帮助比利时队将比分扩大为3-0。以他今天的状态，他配得上一个进球，他也必须要用一粒进球来让看台上的比利时球迷欢呼起来。特罗萨德这个球其实找他的目标非常明显，
1: 对，
0: 他突完之后呢，就在看中间的区域，一下带开了三个人，然后德布劳内这一次领完之后把射门节奏调好了，
1: 这是德布劳内的学习，
0: 在跑动当中完成出球或者射门，
1: 就他不需要再做过多的调整，而且呢他整个的步幅是符合他要前摇的所有的准备的。但特罗萨德这一下突破太重要了，把所有人吸引过来。
0: 德布劳内呢是过去20年在中场的这个前腰位置，能够胜任前腰位置的队员当中，脚下最华丽、技术最全面的球员。
1: 对，
0: 所以在世界杯的赛场，我们内心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德布劳内这样的队员呢，能够踢出他的最好状态的。现在比利时队3-0领先了。这个局面对新西兰队来说就越来越残酷了，因为按照这个结果的话，新西兰队就出局了。而比利时队德布劳内这个球打进之后，他们已经上升到小组第一，有净胜球的优势，在和埃及队战平的情况下，现在进球数达到4个，净胜球3个。
1: 新西兰说你们之前的这些表现都是表演啊，假象啊，
0: 非得拿我撒气儿。迪勒曼斯今天非常的冷静，德布劳内刚才进的这个球呢，对比利时队的小组形势啊至关重要，使得他们在目前实时的比分上一下上到了小组第一。比利时队如果达到小组第一呢，就会进入上半区，但是他们这个1/4区的落位呢，就会和西班牙队在一个分区里面。特罗萨德和德布劳内都换下来，两个进球功臣。上场的是奥纳纳和萨勒马克斯，
1: 加强中场的硬度啊！上一个不怕被踢的，
0: 这样多库、德布劳内和特罗萨德，进攻端三个最重要的球员都被先换了下来。新西兰队员现在啊，在这个比分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情绪有失控的苗头，防守越来越凶狠，因为攻不上去，手呢现在上半场消耗完又很累，
1: 是
0: 这个对新西兰队员的情绪来说是个考验啊。人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和无助的情况下，就容易愤怒。
1: 主要呢你抢又抢不下来。
0: 塞拉马克斯啊，应该是先越位，反跑早了一点，
1: 你看奥纳纳上来，他踢球方式就不一样了，
0: 你贴我的人我也贴你。
1: 对，而且呢在场下也看了这么长时间了，也知道他们情绪很容易被触动起来，所以呢这种无球的情况下的这种接触呢就很有技巧了。
0: 好的，今天这个比赛局面把他换上来是相对好踢的。伍德转过身做给贾斯特，这对新西兰的王牌组合啊，在预选赛当中就是固定搭档，今天一直踢到75分钟才完成第一次有效连接，创造了一个角球。伍德拿球他闭着眼都知道贾斯特他身体哪个方向。
1: 对，现在问题是一直被切断这条传球路线，

0: 因为小组赛第一场，虽然各队呢有情报分析，但是如果没碰过的话，对他这个进攻套路的节奏也未必适应。
1: 对他还是不一样。
0: 但是打两轮之后，这些名牌就基本上成了首要限制的目标了。
1: 尤其是呢，很多人都在联赛当中交手过，非常清楚对方是什么特点。这个不像说西班牙打这葡萄角，对吧？你这个确实啥都不清楚。
0: 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啊，虽然世界杯期间俱乐部的工作丢了，他是合同到期了嘛，毕竟到这个岁数，那现在进淘汰赛，说不定还能再拼出一份新工作呢。
1: 就这流量他这个也够了。
0: 后点上来吹了新西兰的队员犯规，比利时队拿到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萨拉马克斯的突破，现在因为斯塔梅尼奇身上有张黄牌，他面对这种迎面突破他是很被动的，只敢退，轻易的不敢做动作，
1: 继续往后退。但这个第二条线怎么画的比第一条线近
0: 今天这个比赛
1: 哎呀，有的时候这个其实就差这一小步
0: 你看这两条线，
1: 对，然后这个人墙再往前蹭一蹭。
0: 当然世界杯的比赛，虽然国际足联呢对于裁判组的工作有统一的说明会和统一的执法的尺度要求，但是不同场次啊，它有的时候会有点差别的。
1: 对，
0: 因为是由五湖四海的裁判组一起来工作的。看看比利时队的这个任意球，这是从看台上球迷视角，这球哎呀打高了，发力有点太猛，都亏破。
1: 其实这个位置呢完全可以让蒂勒曼斯来打，蒂勒曼斯也有这么一脚。
0: 换人，卡卡切被换下来，换上德弗里斯，这是新西兰队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个对位的换人。德弗里斯呢在澳大利亚联赛的奥克兰队效力。
1: 卡尔切今天被卡斯塔涅和这个特罗萨德也是冲得不轻啊。
0: 对，其实这场比赛还暴露出新西兰队呢他们在大洋洲赛区的一个也难以解决的尴尬，就是他预选赛的比赛不会太多，五场他就出现了，但是呢备战世界杯他打了大量热身赛，但热身赛啊跟这种真刀真枪的比赛强度有时候就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对，而且心态上他也不一样。
0: 对
1: 啊，球员重视程度也不一样，尤其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调整这种心态。哎呀，
0: 想法是不错的，
1: 想要做破线传球，可惜队友没能形成默契。
0: 马上到80分钟了，你说卢卡库会上吗？
1: 算了，还是下面待着吧。
0: 今天这个战局的走势好像也确实不需要他再去攻城了。
1: 对，
0: 城已经破了，
1: 所有的这个目光都聚焦在多库身上就行了。上场比赛踢完了以后，估计很多球迷对卢卡库确实没有太多期待了，
0: 把他保护保护了。今天这脚直接给打飞了啊！这是两个亚裔的德布劳内的小球迷。德布劳内今天啊，真的这类进球可能是比利时球迷心心念念的，这场比赛想要看到的。
1: 对。
0: 而且关键他这个进球的价值也很关键，价值连城的一类进球，让球队直接升到了小组第一位。
1: 是。主要是呢，他今天这场比赛呢。是真正的在带领全队在比赛，而不是说呢这个被球队带着他。
0: 对，
1: 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

0: 而且整个的进攻呢串联的也非常流畅，思路很清晰，这个应该是会让比利时球迷感到开心的。
1: 没错。另外一场比赛，伊朗队的位置呢现在还不能说完全稳固啊，因为还有刚果金和阿尔及利亚陆续要出赛。伊朗队现在呢他们的实时第三名排行榜呢是压制着第七名的克罗地亚和第八名的韩国啊。卢卡库里迪加西亚在他上场前狠拍了几下他后背，小伙子你就放松踢就行。
0: 还是希望他早早感觉到淘汰赛可能能用得上啊。
1: 如果能进个球，可能就是舆论也好压力也好就都调整过来了。拉斯坎和卢卡库在场边准备着。
0: 新西兰说你们就拿我当这个出气孔了呗。
1: 这场比赛其实对新西兰来讲，小组的形势导致他必须得攻，这个就很难受了。蒂勒曼斯这一下差一步，
0: 这个技术处理确实不是前锋的技术处理了。
1: 贾斯特已经来到中路去串联了，因为在边路新西兰队现在也很难找伍德，贾斯特来到伍德身后。奥尔德加瑟，再回给德弗里斯。现在新西兰的阵地战左右来回调度，就是想找这种斜线，这个球折射了之后应该是个角球。
0: 伍德这会儿也有点缺氧，
1: 真是跑不动了。
0: 对，就在他脚前过去，这个腿就迈不出去了已经。
1: 因为他的体重和他的身高本身对他自己是一种消耗，
0: 是，而且呢更多时间一直在跟后卫肉搏，消耗了大量的这个氧气
1: 啊。还是库尔图瓦果断的打到外面再搏，这个球新西兰队贾斯特抓住了弧顶区域的空当，为他们追回一分，不放弃。
0: 对，这下比利时外围这个区域没有人去控制，
1: 这个球一下把比利时队又打到小组第二了。
0: 这脚打的质量还是真挺高的，
1: 因为净胜球相同的情况下，埃及队进球数多，所以贾斯特一下把比利时队打到小组第二去了。就是你想淘汰赛轻松，没那么容易，我把你打到阿根廷队的这个分组区域。这是在这个赛制当中啊另一种有意思的影响。好，看看比利时的换人接下来会带来最后阶段什么样的变化了。卢卡库换下了德凯特拉雷，蒂勒曼斯也被换下来，换上了拉斯坎，两个位置都是对位调整。拉斯坎2001年出生的年轻的中场，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流浪者的效力，中场的覆盖能力不错。萨拉马克斯冲身后，这个球先控制住，卢卡库在中间在挤位置啊，这是不错，拉斯坎可以起，卢卡库后面投球，哇，卢卡库。这场比赛啊对比利时来说啊可以说皆大欢喜了，
0: 上来就进球，谁还质疑我。
1: 这下卢卡库也释放掉压力了，在首战对阵埃及队的时候，正是卢卡库上场制造了哈尼的乌龙球。这场比赛在全队已经确保胜。

0: 的情况下，主教练吕迪加西亚派上卢卡库，而且上场前专门拍了拍他的后卫，
1: 哎，
0: 拍了拍他后背让他放松。这个球卢卡库你看，尤其这下拉斯坎给的时候抢身前，然后突然反到身后把瑟曼甩掉。
1: 就卢卡库他毕竟是前锋，就很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去摆脱对方后卫的这种纠缠，
0: 顶得真舒服。
1: 哎，卡萨涅这一下传的也好。
0: 当年卢卡库的爸妈从刚果金移民比利时的时候，到比利时他父亲一度啊没球踢，全家没有生活来源。后来小卢卡库就问他爸爸说，你几岁开始踢职业足球的？他爸爸说16岁。所以卢卡库就定了个目标，他16岁要踢上职业足球。后来因为他从小到大这个长得太快了，他这小时候踢比赛人家经常说他骗人啊，欺骗谎报年龄。但今天卢卡库终于证明了自己货真价实。
1: 对，关键是他上来了，在想对他身体上带有什么侵犯动作，这关键是扛不动啊。
0: 嗯，卢卡库说：“你看，这边，瑟曼刚才被他这一带，完全被他把位置给甩出去了。卢卡库跳起来也顾不得啤酒肚了。
1: 比如说刚才卢卡库这个整个的一个收腹斩。”这个还是非常充分的。
0: 嗯，所以很多时候啊，就是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你能不能让一些前面有压力的球员上来，也是教练要调整的。因为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卢卡库上来呢把比利时队又打回了小组第一。所以这个比赛最后时刻变化还是很戏剧性，贾斯特一度把比利时队拽到了小组第二。所以你说新西兰的球迷在看台上今天给他们画面的时候，他们也很开心，因为对很多能够参加世界杯的国家队的球迷来讲，就是来过节。
1: 嗯
0: 啊，新西兰队毕竟上一次还是2010年，所以这次呢，哪怕今天这场比赛没赢，但是从战局上它影响小组的局面，
1: 哎，
0: 新西兰球迷也觉得我们至少还是
1: 有参与感，
0: 有参与感。这也是战斗力的一种体现。
1: 而且呢能够在这么不利的情况下还有进球，这个还是展示了这个球队的这种韧性，
0: 未来可期。反击又来了，卢卡库慢慢上去
1: 了，
0: 卢卡库已经跑起来了。这个球卢卡库跑出空间，但是位置没带出来。卢卡库进球了，德布劳内进球了，对比利时队接下来的调整啊，全队队内的情绪状态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助燃的状态。
1: 对，尤其是呢这两个还代表了黄金一代的这批人。
0: 多库说我没白帮你们吸引压力啊。
1: 对，
0: 再打一脚
1: 奥纳纳吧，这是
0: 奥纳纳。卢卡库说可以给我呀。
1: 哎，
0: 好的。卢卡库在比利时国家队的世界杯射手榜上，这个进球完了以后，今天卢卡库啊，就是这个进完球之后成为了本届赛事比利时队的超级替补。你看他第一场打埃及队，他登场56秒，登场22秒造乌龙，今天上来56秒，就是换卢卡库上来1分钟之内就有进球，现在已经2个球是这样。
1: 可能他现在这个体重也确实只适合踢替补。超级替补，尤其对方这个体能消耗过大的时候，他这上来确实这个威慑力太强了。
0: 你看对埃及那场造的乌龙是带着埃及2个后卫一块过去。
1: 啊，是啊，嘿，
0: 伤停补时4分钟，今天下半场节奏比较顺畅，反而补得较少一些。

0: 那怎么讲，今天比利时从一开场到最后都展示了非常好的这种比赛的欲望，
1: 嗯，终于像支强队了。
0: 哎，之前踢的呢，你不知道他在场上为了什么。
1: 比利时队呢靠自己的实力啊，尤其是卢卡库替补登场的关键进球，把自己重新带回了上半区淘汰赛的上半区。目前呢，美国队和西班牙队呢都在这个区域。他们接下来呢会对着 A 组或者 E 组的小组第三。
0: 又来了，
1: 又一次反击。横枪，卢卡库，卢卡库，调整，给中路再做啊！这个进攻越打越细，机会没有了。哎呦哎呦，真是打开心了，
0: 所有人都在寻找卢卡库的位置啊，也蛮有意思。
1: 德克一破最后完成了这波攻势，
0: 这要打的质量还真高，不拖的话还真是在球门范围内啊。
1: 塞拉马克斯，新西兰的队员现在真的有点跟不上，
0: 对，
1: 盯人盯不住了，体力消耗太大。好，边路再起，奥纳纳去扑着第二点，啊，哎、泰亚特，刚看搭档打了一脚，他也要打一脚。哎，卢卡库怎么还指挥着对方的后卫？你往那边给吧，你给这边我得抢你。奥尔德，最后还在争取找克里斯伍德。贾斯特，这届世界杯呢，大家也记住了这名中德混血的边锋贾斯特。
0: 对，他在场上确实比较积极，跑动范围大，
1: 比赛态度很好。
0: 对，关键是他知道自己应该去利用队友为自己创造空间。
1: 看看卢卡库怎么处理比利时队最后的这波攻势，做给队友推射，再打一个。替补登场的卢卡库，5-1，替补登场的卢卡库进球又助攻，让同样替补登场的萨拉马克斯也完成了进球，5-1，比利时队锁定了小组第一。这个球卢卡库吸引防守队员之后拨的分量很合适，
0: 嗯，打得也好，守门员提前移动，出现了一个判断失误。哎，卢卡库说之前你传给我那个球我没把握住，但这次我传给你，你可以把握，
1: 礼尚往来，投桃报李。比利时队啊，终于在小组赛的第三轮用一场实至名归的大胜证明了自己的世界排名，
0: 对，
1: 和全队的实力。这场比赛最终比利时队以5-1的比分在小组赛的第三轮战胜了新西兰队，通过这场比赛比利时队全队重新找回了信心，并且证明了自己的身价和实力，这样呢比利时队锁定了小组第一。比利时队在最后时刻关键战，今天德布劳内进球了，卢卡库进球了，球队好像把所有的事情通过这场比赛全都捋顺了，这对比利时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我们终于可以看到这批黄金一代球员在淘汰赛的舞台继续展现自己的才华了。那这场比赛的评论部分呢，就到这里。

0: 尽快坐下来，保持安静，谢谢。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年轻的小将吴一泽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彭越国指导来担任比赛的解说嘉宾。

0: 今天这一场排名赛的决赛啊，其实也充满着很多未知。比如说吴一泽能不能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的时候，职业生涯捧起排名赛的冠军奖杯。
1: 一个是冲击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啊，那另外一个老将心思呢，则是争取要拿到自己的第34个排名赛冠军啊。
0: 没错，
1: 两个人这个年龄是有这个28岁的一个差距啊，75年，对阵03年的小将啊。
0: 是，这吴一泽过完22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
1: 是。
0: 好球，反角度的横球打进。
2: 哇，

0: 篮球啊，脚的位置稍有一点点多，角度比较大啊。还是坚持篮球，因为绿球还是比较直啊，篮球来 K 红球队，所以这杆先要保证能够打进啊。
1: 轻 K。
0: 哎呦，这球薄了，但是白球好像并没有 K 出机会啊。
1: 直接扎进了红球队当中。
0: 稍稍薄了一点。只要看最左边的这颗是不是能够薄到啊，感觉像是，因为心思在上去站这个位置啊，是在看这颗红球的进球点啊，应该是有的打。薄了，
1: 打得太薄了，
0: 这球薄了好多啊，这是直接又给吴一泽留下非常好的两颗红球的机会啊。
1: 是，其实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也都有过小的犯错。当然在进攻端当中是希金斯犯错，下方的红球自己没打进，然后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在安全球当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走位失误啊，没有封住远台。其实在展望这一场和希金斯的决赛，吴一泽自己也提到了，就是经验。
0: 是，
1: 尤其是在安全球方面。

0: 这个经验这个东西呢，是需要你不断的在职业比赛当中去磨练啊。
1: 嗯。
0: 然后随着你的这个职业的年龄增加啊，经验自然会越来越丰富。这个东西，有些时候，
1: 哇，
0: 嗯，在比赛的这个比较关键阶段啊，说这经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但是这场比。

0: 比赛，我觉得吴宇泽更多的是做好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长处发挥出来。吴宇泽在自己的这个赛季，从数据上来看啊，这个进攻端是这个火力是非常的猛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咱们抛开两个人的这以往的成绩啊，包括这个年龄啊、经验各个方面，只看数据。如果说只看这个赛季的数据，那吴宇泽反而是占先的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百的这个分数上啊，包括这个五十加，就类似这些数据啊，进攻端的数据，吴宇泽是要明显是更好的。
1: 而且在这一站国际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吴宇泽的状态真的是可以用火热二字来形容。
0: 这个在应该是16进8。啊，16进8对，特鲁姆虎那场啊，是0-4落后啊，然后连打6局，
1: 而且他相当于是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啊，两场连着连赢了12局。
0: 对，紧接着在对这个霍金斯的比赛是6-0，所以这个是很夸张的啊，等于是打了两个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特鲁姆虎和霍金斯，一个12-0啊。
1: 而且这连续12局的得分潮当中，每一局都至少能够拿到单杆62加，这个绝对是非常恐怖的进攻数值。
0: 是。所以说这一场，如果说吴宇泽去争取拿到自己的这个职业赛的第一个冠军的话，那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火力啊继续保持。因为如果这比赛一旦陷入到这种终局啊，那么确实吴宇泽就会吃亏啊。毕竟这个经验和防守上面啊，自己也认为自己还是欠火候。
1: 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用进攻。上来就把希金斯打懵了。当然希金斯经验也非常老道，就是局面对于他不利的话，他总是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局面进行的比较缓慢。
0: 是。中低杆啊，弹回来一点点。看了一眼这个计分板，看看自己这个分数啊，算一下台面剩下的分数。
2: 53

0: 黑球打进先超分。
1: 嗯，对，黑球进球超分啊。
0: 嗯，轻松带一下。
1: 嗯，
0: 没问题。
1: 我们要看看，不是非常理想啊，这个位置好像底带是没有了，底带没有，如果是中带的话，角度会非常的大啊。台面现在是67分啊，超了3分，就差这一点点。这个球是没有下球，嗯，还是准备坚持要去打中带来进攻啊。

0: 哇，
1: 嗯，
0: 好
1: 球，好
0: 球，
1: 还是刨进啊。很关键啊，这个红球打进呢，基本上这局就可以说是这个超的分数比较多了啊，
0: 嗯，
1: 基本上拿下。黑球还继续推中带，嗯，
2: 吴宇哲
0: 稍微薄了一点。

0: 齐因斯这边也不挣扎，但吴一泽连下两城，现在2-0暂时领先于齐因斯。前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打出了单杆的60+，第一局比赛打出了单杆86分，然后上一局单杆62分。那就像之前庞指导所说的，就是如果光看本赛季甚至本站比赛的话，吴一泽这个进攻的手感啊，他的数据是非常华丽的。
1: 嗯，
0: 之前也提到过了，这个吴一泽的整个晋级情况显得还是挺强势的。希金斯呢是第一轮比赛和第四轮比赛赢得比较艰难，都是相当于挽救了对方的赛点，然后把这个比赛逆转了过来。

0: 希金斯相当于就是前几轮比赛打的稍微磕磕绊绊啊，但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包括半决赛这状态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嗯，尤其是昨天的这场半决赛，
0: 嗯，
1: 上半场可能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啊，一开局直接就打了马奎尔一个6-0、啊、
0: 对，
1: 这个开局简直太完美了，
0: 对，就相当于直接把对方给打懵了。
1: 是，就是对于希金斯这样的选手，在这种17局9胜的比赛，一开局有一个6-0，确实很难去翻盘的啊。
0: 嗯，
1: 跟他的这个打赛的经验在这儿。
0: 上一轮半决赛，他相当于打了马奎尔一个6-3，就是先拿了6局啊，然后再拿3局，相当于这整场比赛跟马奎尔没什么关系了。
1: 嗯。这杆防守啊漏了，中袋啊，这个球刚好有角度，可以叫黑球，退一库。

0: 轻轻的带了一下红球啊，但这个虽然带的稍微有一点薄，但是还好，白球现在位置也还不错。继续低杆啊，拉回来还是黑球。
1: Nine.

0: 低杆轻轻带一下，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调母球的走位。
1: 嗯，对，这杆应该是控得非常好啊，带完了这个红球之后，白球所停的位置，这个角度恐怕是要出去叫蓝球了。
0: 嗯，这是一个偏上的角度。
1: 嗯，
0: 一出来叫蓝。
1: 啊，非常的到位啊。嗯，中低杆。嗯，这是有意识留下这个向上去的角度啊，继续来叫篮球。因为之后的红球呢要去 K 一下球啊，所以篮球是最好的 K 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看一下，
2: 展示。
1: 哇，可以啊，这个篮球是 K 球的最好发力的又好控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又保证准度，而且呢又能让白球有足够的力量。像之前我们看到第二盘吴奕泽有一个篮球 K 球打不进啊，实际上是角度叫太大，所以进球的难度增加了。看这杆 K 球，嗯，哇，中间有一颗啊，
0: 对，
1: 黑球的左上那一

0: 这一杆，哇，这一杆走重了啊，应该白球再往上差不多一颗球的位置啊，停住，刚好可以叫到两颗。
1: 嗯，左右两侧都能叫得到。
0: 对，只要是轻一点啊，少走一颗球。
1: 希金斯自己也挺纳闷儿的。
0: 实际上对，希金斯一出杆之后，看到白球的运行的这个线路和滚下去的这个力量，
1: 对，
0: 自己也觉得有可能是失位了。这杆没有了，这个就只能做防守了，完全没得打了。
1: 嗯。
0: 薄球，白球左上方啊，防到左上方。
2: John Higgins, 34.

0: 漂亮啊，这一杆非常准的一杆防守，
1: 这薄边抓得非常棒。
0: 嗯，
1: 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形成的这个扇形，
0: 黑球的右边的红球应该是可以打到薄球的啊，这样还是可以从右边防回去。

0: 好球啊，这一杆黄球蓝球两颗彩球啊，把这个右边的防守线路给封死了，现在这个左边就比较麻烦了。
1: 如果解左下方的这个母球有可能跑不回去，
0: 是那边的线路非常窄。
1: 对，
0: 哎，吴一泽走过来观察一下，看看白球如果沉底啊，到左边的袋口这个附近的位置，来看一下中袋的这个红球情况啊。那这个没办法，那就白球推下来啊。
1: 哇，
0: 这个最终形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1: 对，
0: 但是看着是有一点悬呢、啊。

0: 希金斯只能是先把母球在防道上面去。
1: 嗯。嗯，吴一泽是过来观察一下，看看中间的这几颗红球啊，因为这杆防守呢，还是有可能会撞到左边的这个红球的。我要观察一下碰到的红球的这个行走的线路。

哎，这个红球，哇，这杆运气不错啊，这杆运气不错。红球跑到袋口啊，但刚好回去呢，顶到这个篮球之后倒是袋口挡住了，但是现在右边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架杆进攻的机会。

0: 心思刚才走过去右边啊，来看线路，实际上是在看打完进攻这颗红球啊，然后白球看看能不能够钻出去啊，看这个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从黑球点位下方来吃库啊，然后这是一个中低杆，可以带一点右边的旋转，然后可以从黑球和粉球中间，
1: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
0: 穿上去，
1: 稍微静音，谢谢。
0: 所以这杆还是能够避开下面这个比较乱的这个一堆红球的啊。
2: 嗯，
0: 只要杆法控制的好。嗯，低杆啊，带一点右边旋转，两库出去。好球，我看看，白球落点也不错。
2: 嗯，
0: 有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啊，而且刚才还有一颗红球在带口。
2: 对，刚才这个机位给不来。上方就是有一颗红球还可以往里传，
0: 嗯，这是看准了粉球和黑球中间，
2: 对，就直接来单叫了。
0: 嗯，
1: six，

0: 推一扩啊，轻轻推。嗯，好球。
1: 帅。
0: 嗯，现场。

0: 球。
1: 嗯，
0: 就这种局面，希金斯的这种拆解能力啊，维球能力真的是比较突出。
1: 对
2: ，14。
1: 这个希金斯有这个乱局大师的称号啊。
0: 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太细腻了。
1: 嗯。
2: 15。
1: 对于这个局面的解读能力是超强。
0: 嗯。啊，观察的也准。
1: 嗯。嗯，高杆一库叫黑球左边这颗红球。
2: Trent，
1: 这个红球的角度还是可以去叫篮球的左边中带啊。中杆稍低一点点，登上去。因为这个角度叫黑球的话，就稍稍有一点角度有点大了。嗯，又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有没有下，如果黑球有下推过来啊，叫黑球的左边底带也是可以的。嗯，看下这杆法应该还是要去叫篮球。
2: 传球啊，
1: 领先55，打进篮球60的话，再一红一黑可以超分啊。嗯，这个再考虑到底是叫哪颗红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有3颗红球有下，最理想的应该是最少。

0: 上方和最下方啊，这两颗，看看选择哪颗。嗯，这是选择下方那颗。嗯，弹起一点点，这个角度刚好就是一个轻推啊，弹一库就可以做到黑球。嗯，轻轻的来推进。
1: 转 set。

0: 被球打进，现在先超一分。
1: 嗯，
0: 但是这个局面对于希金斯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2: 34。
1: 中低杆啊，轻轻的一点就可以叫到红球。
2: 42。43。

0: 这都是要较很细的位啊。登上去一点点，刚好左边这颗够下球。
1: 50。51.

0: 打个传球，这球是稍有一点点向两个球对着是向上的位置，哎，调整一点点。
1: 哇，好球啊！

0: 66.
1: 嗯，这个打黑球青苔是可以过百的。
2: 对
1: 啊，打篮球的话刚好99。
2: 打黑球就是101。
1: 嗯。

74。79

0: 83.
1: ，88. 齐俊斯完成清台单杆101分，这一杆百分杆也是本赛季齐俊斯打出的第10杆单杆过百，齐俊斯也将局分追到了1-2。
2: 很多朋友问我啊，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

0: 1-8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欢迎回来。前三局比赛整体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4: 嗯，
3: 三局都有单杆的60+。
4: 嗯，看一下这个角球，应该是粉球有下。
3: 嗯，
4: 一上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3: 也能够看到吴一泽这个身高的条件是非常符合斯诺克职业选手这个黄金的身高比例的。
4: 没错。哎呀，这杆。嗯，让擦一下白球啊，自己认为这个白球的运动的轨迹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3: 应该再多走一些。
4: 对，他要弹固起来的。嗯，但是要先把这个粉球摆好。
3: 粉球被站点了。
4: 嗯，还是要再摆近一点。
3: 对，
4: 对，
3: 只能是摆在原点位的下方这条垂直的直线上，并且无限接近原点位。
4: 嗯，是，
3: 这体现着斯诺克这项运动的特点，就是精细。
4: 嗯，要求就是尽可能的要去和这颗球贴近啊，但你又不能贴住。
3: 嗯，
5: serve。
4: 嗯，在观察这个粉球是不是有下球啊？

0: 这个位置确实叫的不好啊！现在下方的这颗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虽然有下啊，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有点别扭，而且你得下低杆才能叫得到球，而且这个角度啊，你下低杆呢也不能不容易叫到黑球好的位置啊。再看传球，因为白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打一个后面这颗的直球。啊，稍做一点调整，这杆是可以的，但是风险还是有的。小低杆轻轻的一点，确实啊，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
1: 我一直晒。
0: 问题还是出在刚才那个粉球啊，在叫红球的时候没有能够叫舒服。
2: 对。

0: 个球打厚了。半台相对来说，半台的简单失误啊，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是，维泽还是来进攻刚才这一颗。
0: 嗯，手架啊，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如果打下方这颗就角度太大，
1: 嗯，
0: 角度好一点的这颗呢，这个手架又不舒服，刚好影响到了打这个白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啊。看这一杆叫粉球弹一库，好球，
1: 球，
0: 你看白球，哎呀，这个白球。又是走到了一个不好下杆的这个位置啊，而且这一杆是
1: 两杆都是黑球，有点挡到了。
0: 对，这杆挡的就更这个
1: 是
0: 更正一点啊，必须得完全架高，跨过黑球，但就是保证准度啊，推进就好，轻轻推进。嗯，现在观察一下，看看其他彩球，但是我感觉这杆其他彩球也够难的。粉球因为没有什么杆法就可以叫到啊，只要推进，但不能力量大，因为粉球会摆在黑球点，所以得特别小的力量。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漂亮。目前看上去和粉球形成的角度没有办法单叫红球堆最左边那颗，单叫是叫不了了，所以这杆是要去 K 球了。看一下 K 球的效果，嗯，还行，第一时间能看到左边有一颗可以打。哇，这个是不是刚好在三颗红球中间啊？还确实啊，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啊。
1: 这个对于吴一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0: 是啊，这个粉球就没有下球了啊，之后的选择就变成蓝球。
1: 对，
0: 或者低分彩球了。

0: 没问题，包进。
1: 嗯，
2: 谢谢。
0: 嗯，选择了黄球，那黄球应该可能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先叫上方的红球。嗯，一点点角度。
3: 上面。

0: 那吴奕泽也是在这个赛季，就这个比赛啊，这次的这个南京国锦赛是完成了百杆破百分，
1: 对，
0: 超过了这个100次的职业比赛过百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呢？刚才我们一直聊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啊，这个百破百实际上也本身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啊，因为吴奕泽的这个百破百只用了5个赛季。而我们对比一下，也就是说，5个赛季打出这个百破百的，像丁俊晖也是用了5个赛季，奥沙利文也是5个赛季。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有多强啊，那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本赛季他已经打出了22杆单杆的百分杆，
0: 对。
1: 光这一战啊就打了10杆。
0: 这个很要准度啊，好
1: 好
0: 球！
1: 球啊！
0: 真是太精准了啊，这个基本上10环。
2: 谁的手机？检查一下，啊，静音，谢谢。关机处理。
0: 而且吴奕泽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发现他在比赛当中啊，非常的投入啊，非常投入，很专注。
1: 而且时刻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冷静的去分析比赛当中的球形局势。你像之前就是叫粉球，然后黑球在母球后面的那一个，
0: 是，
1: 你看他第一时间瞄了粉球，然后再
0: 起
1: 抬
0: 来，
1: 起头，哎，看看
0: 对，
1: 还有没有别的机会。
0: 是。看能不能够过中线这个位置也没问题啊，即便直球都没有问题。就是再观察看看中间这个红球是不是组合球啊，两套啊，有2个都是对着这左边的地带的啊。这是在观察粉球上方那颗，看看是不是有单下。

0: 设计副。
1: 又看了一下这个粉球上方这颗啊，现在不好说，这个镜头我们还看不到这颗球是不是有下。
0: 设计放。
2: 又趴到这儿瞄了瞄。

0: 应该是有下啊，应该是有下，但只不过这个位置啊很精确，
1: 对，
0: 可能会吃到了一点点，也就是说要打的偏上角一点点进。这个镜头看过来，应该是整个袋口都有啊，应该是够的。嗯，哎，这个没有过中线啊，这样看也可以先去叫，现在低杆拉回来啊，先去叫上方单独那颗。弹库轻了，这个球力量小了一点点，又是要考验准度啊。这就是现在像吴玉泽这样的年轻球员啊，可能这个教位的细腻度啊，还达到不了那么高啊，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失位，就得靠自己的一个准度啊来调整。那吴玉泽恰恰就是这个准度非常好的球员。看这一杆，没问题。
1: 球啊！

0: 所以这个准度啊，绝对是吴一泽这个杀手锏啊。
1: 嗯，他也确实是
0: 最重要的一个
1: 武器。这一批球员当中，就是成绩属于比较拔尖的选手之一了。
0: 对。吴一泽是2003年的啊，今年是22岁，非常年轻，
1: 10月份出生的选手。
0: 对，嗯，这两颗球稍稍调一点点就可以啊，所以这杆组合球不难。嗯，这时候现场又是有声响吗？没有听到啊。嗯，
1: 好球，
0: 没问题。粉球刚好把粉球 K 到了一个可以进攻中袋的位置啊，这个粉球很关键，推进就超分。嗯，裁判在后面举手示意，现在吴一泽
1: 对非常关键的一杆，
0: 这对他这个视线这个范围那边也是观众席。
1: 嗯。
0: 啊，让大家别动，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吴一泽刚好往这边趴，他可能愿意想拿手机拍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举手这种动作啊，还是会让吴一泽能够看到的。没问题，这局啊。
1: 而且4局球打到现在，这每一局质量都很高。
0: 是。
1: 都不是说这个比赛啊打得很碎，然后谁上手可能打着几杆
0: 就断了。
1: 对，
0: 嗯，还是再来一个准度中长台，没问题。哎，带了一下粉球啊，带的位置也是非常好，可以中杆一库上来。
2: 69 70

0: 75.
1: Oh, 好球，漂亮。

0: 看看吴一泽能不能再回一杆单杆百分杆啊。
1: 嗯。
2: 85
1: 打到粉球啊，可以过百，现在85。青苔啊，可以有110分，粉球过百。感觉吴一泽打起来还是挺松弛的啊。
0: 嗯，完成青苔。
1: 嗯，
0: 单杆110分，这样吴一泽在双方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比分是3-1，领先于希金斯。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1: 嗯，有两颗红球啊，可以选择进攻。
0: 嗯，
1: 嗯，看吴一泽站这个位置啊，右边的红球。要从下方的红球上方啊，这个空当穿过来。哦，还好是打进啊，看一下。

0: 粉球是不是还有？哇，嗯，那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运气啊，
1: 嗯、
0: 刚好粉球够打。
1: 依旧是通过准度来上手。
0: 嗯。
2: Chef。
0: 中带的红球，白球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不太清楚，右边中带还有没有下？
1: 嗯。
0: 叫黑球的话，就要叫的非常细啊，高杆一库，走到红球堆的左边。啊，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叫位。哇，好球！哇，漂亮啊！这一杆叫到这个位置，刚好就可以把黑球点位左右这个两颗红球，刚好给叫到啊。先叫右边这颗，低杆拉一点点啊。
2: 15 16
0: 嗯，中杆啊，稍高一点点，灯杆来弹一库。
2: 20
1: 彻底解放了黑球。

0: 轻轻的带一下，嗯，
1: 稍微顶一下啊，这样单脚红球左下底带的位置就更好了。
2: 72。
0: 黑球呢可以中高杆啊，然后上一库，脚最左边那颗。
2: 38。39。
1: 现在来看红球堆左下角这颗还可以来单叫。
0: 嗯，看看这颗呢，可以留一点点的向红球堆去的角度啊，因为现在剩下的这颗之后没有红球可以打了。
1: 对，打红球 K 红球。
0: 对，可以去带一下，中高杆带一下，然后白球上去。嗯，还可以啊，其实这效果还可以，因为篮球现在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进球也是并不太难。角度并不是很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呢，白球也比较容易控回来，关键是线路和力量要控准。
1: 嗯，
0: 哎，现在比划的就是白球要落的位置啊。看一下这一杆，这杆可以选择中杆带一点左塞啊，就弹一库，控制好力量。对，回来看看。哦，这个位置，哇，漂亮啊！哇，这个球叫的，好细啊！最理想的位置，而且换了左手啊，这个吴一泽也是左右开弓啊。这个左手呢，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刚刚这杆是有杆法的啊，一个蹬杆，白球往前走一点，所以证明平常这个左手啊是有练的。
2: 61. 62.

0: 上分上得非常快啊，
1: 对，
0: 一下已经是拿到62分，还需要一颗红球就超分，嗯，叫中间的缝隙的这一颗，啊，刚才篮球弹一户回来那个做的红球那个位置做得太细了，
1: 对，就像是手摆过来一样，
0: 对。所以关键的这么一个衔接做到之后啊，这一盘应该又是一杆拿下。
1: 对。好球。
0: 嗯，漂亮啊。
1: 一杆非常细腻。
2: 76。
1: 其实在上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啊，就是希金斯获胜然后进入到决赛之后，
0: 嗯，
1: 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对吴一泽这名年轻选手大加赞赏，
0: 嗯，
1: 他说我知道吴一泽他的天赋很高，
0: 嗯，
1: 而且在球桌上魅力十足啊，同时也非常的帅气，
0: 嗯，
1: 然后他说这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希金斯也提到了一点，他觉得吴一泽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
0: 嗯，
1: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
0: 到
1: 压力啊，只看到了一个特别享受比赛、特别专注的吴一泽。
0: 是，
1: 因为这毕竟也是吴一泽第一次在国内的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打入到排名赛的决赛。
0: 对，之前去年拿过两个亚军啊，分别是苏格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
1: 对，当时英格兰公开赛是7-9输给了尼尔·卢布逊。
0: 嗯，
1: 然后苏格兰公开赛是5-9输给了雷佩凡。
0: 是，
1: 雷佩凡和吴一泽是同一年出生的选手，都是2003年的。
0: 嗯，这一杆，这杆又过百了啊！
1: 这状态延续的真好。
0: 嗯，看能不能清台啊！这个如果是清台的话，有140分。嗯，杆法有点低啊，这个两库上不来了。嗯，这个贴上了吧，还有一点点缝隙，哦，没有了，
1: 嗯
0: 嗯，
1: 单杆113分，吴一泽再下一城，那相当于连续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是单杆百分杆，这样吴一泽已经是将比分扩大到了4-1。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力量轻了。
5: 这个球是不是有下球了？要看一下啊。但是现在风险则是在于，如果有下球叫黑球的话，这个边上黑球边上那颗红球很有可能也一起叫到啊，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有压力了。要不要叫黑球，还是说弹出去啊？看一下。
4: 哇，
5: 真好信心！你看，就现在白球停那个位置，
4: 对，
5: 就是必须打进啊，
4: 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
5: 对，信心太好了。就打之前可能看见这颗球就感觉
4: 有了，
5: 对，就已经在袋口里了。
4: 这可能也是经历过前两次排名赛的这种失利啊，就是也能够让年轻的吴一泽在心态方面有更多的成长。
5: 是。

0: 刚好的角度啊，上方这颗红球，
1: 嗯，
2: 60。
1: 嗯，刚好可以带出来两颗。
0: 嗯，杆法啊，力量 K 球的位置计算的都是相当精确啊。那白球停的这个角度也很舒服，中杆稍低一点，弹一库上来，两颗球啊，可以叫两颗球的右边，再多走一点，好球。
2: 24。24

0: 一杆直接来带了。
1: 哇，漂亮这一杆。
0: 这一局到现在啊，两杆的选择，你就感觉这个选择非常果断。
1: 嗯。粉球的中带啊，嗯，再观察一下中间的，看看这两颗是不是组合球，非常的专注啊。嗯，这个位置，这个应该是在做粉球，现在点位右边这颗中带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还是没有控制好啊。嗯，看来下方的这个组合球啊，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对直的啊、哦，果然啊，对直的，所以再看 K 粉球的位置，
0: 好球。
1: 嗯，黑球，这球 K 粉球 K 的稍稍的薄了一点，选择蓝球也行。嗯，蓝球是比黑球要稍简单一点啊。
0: 嗯，
1: 好球，看看弹上来能不能够做到。左边的红球
2: 45
1: 刚好，
0: 粉球右侧的中带啊。
1: 嗯，

0: 本球下方这一刻。
1: 53。
2: 轻轻的推上去啊，中杆轻轻推上去，叫红球左边中带。
1: 60。
2: 这个角度啊，来做篮球，同样啊，都是左边中带。61分，
0: 相当于打完篮球再进红球是延分啊。
2: 对，看看这个白球的落点，中带底带。
1: 66。
2: 中带有啊，那就没问题啊，这个球直接就可以叫粉球啊。
0: 好球。准进粉球，现在超分。相当于吴一泽就是打到现在啊，拿下的这些局数就基本上没有给希金斯什么发挥的空间，全部都是这种单杆的60+，
2: 是盘盘都有。
0: 对，就我自己上手我就直接打到超分。
2: 对，就这个确实挺恐怖的啊，
0: 就相当于跟他的对手没什么关系了。
2: 基本上打到第7局啊，吴一泽我们还没有看到简单球的失误。
0: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2: 是

0: 那个准度确实太好了，
1: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非常的沉浸，
0: 嗯，很定啊。

0: 94.
1: Yeah. 推进黑球，又来了一杆单杆过百。
2: 嗯。
0: 100-2。
1: 决赛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啊，这吴一泽已经三杆单杆过百了。
2: 嗯。
0: 110。124。
2: 嗯，又是左手来一杆。那吴一泽的左手啊，
1: 嗯，练得真棒，
2: 真不错。对，他都有杆法。
1: 单杆137分。
2: 嗯，
1: 在这场决赛当中，吴一泽打出了第三杆单杆过百。
0: 请把手机调为静音，谢谢。
1: 接下来双方第12局。
2: 哦，走过来看一眼黑球。这个看黑球的话，就是想选择左边这颗啊，然后白球登杆下来。杆法的选择就是一个中杆稍低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白球会往前走，登上来做黑球。嗯，
1: 太准了，
2: 真是准，
1: 而且很有信心，
2: 非常坚定啊。
1: 这个确实跟赛前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
2: 嗯，
1: 可能都觉得，哎，吴一泽今天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会不会紧张呢？
2: 会不会缩手缩脚的？
1: 哎，对，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啊。
2: 嗯、是，而且感觉很坚定，只要是打，根本就不去想。
1: 嗯。而且今天打到现在啊，吴一泽确实是失误很少。
2: 对。
0: Nine.

Sister.

0: 单叫最下方这一颗。
1: 穿起腹。
0: 提杆带一下。

0: 啊，效果很棒啊。因为本身红球堆就没有那么聚集、啊、
1: 嗯，
0: 想下角度吃一步继续来叫黑，这五套打的都是红黑呀、啊、
1: 现场有人已经
2: 大家保三
1: 期待
0: 耐不住了，
1: 忍不住了
0: 但平心而论啊，这个只打了五套，这个就想幺四七还是稍微有点早。
1: 嗯啊，对于决赛来说呢，更主要的还是要先赢下比赛啊。
0: 对，
1: 赢下这局球，
0: 先超分啊。
1: 对，所以说不会强求，但是呢，现在可以每一杆啊，奔着这个有机会就奔着黑球来叫，因为现在球形确实非常好。一旦这叫的不好的时候，我就要琢磨要不要去强行的去打幺四七了。
0: 嗯。
1: 当然现在每一颗球肯定考虑的都是要把红球叫到一个继续连接黑球的位置。
0: 对，现在黑球确实也是首选。
1: 嗯，吴宇泽在职业的生涯当中还没有打出过满分，倒是啊，
0: 对，
1: 确实还差了这么一项，
0: 还是挺有诱惑力的。
1: 对，当然相对来说还是冠军更重要啊。
0: 底杆往回带，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1: 嗯，这个角度应该正好就是一个高杆推一库啊，上来呢就可以贴着红球堆右边上去叫左边这颗，单独这颗啊，最左的那颗。嗯，没问题啊，这个角度还是继续推一库，黑球稍稍的有一点角度大，但是叫黑球还是可以叫。吴宇泽应该已经在考虑中间的这五颗球了。
0: 嗯，
1: 嗯，看这个角度啊，哎 ，K 一下，很好的一个角度 K 球，看效果。哎呀！
0: 红球堆下方那颗好像看不到啊。
1: 对，这个现在就是中带啊，如果现在72分，就是打进刚好超分，所以这个红球进是没有问题的啊。啊，可能有一点点角度，可以从粉球的上方低杆过来啊，叫黑球。就是这杆现在肯定还是考虑奔着满分打。嗯，刚好可以过来，漂亮啊这一杆。
0: 好球，好球。因为刚好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1: 对，所以他还是可以去连黑球的啊，
0: 就是本身就有能力准进这杆红球。
1: 对，再看这杆又是 K 球，哎呀、
0: 啊、效果不好啊，
1: 这个没有 K 出来啊。
2: 带去
0: 吴宇泽也是用手啊拍了拍球台。
1: 嗯，确实很可惜啊，但现在可能还是可以翻个中带，感觉这个角度啊，翻中带应该可以从三颗红球中间的那个通道拉回来啊，叫黑球的右边底带，应该是可以的这一杆啊。哎呦，
0: 哦，差了一点儿，
1: 可惜了啊，真的可惜了这一杆啊，嗯，
0: 单杆80分啊。在双方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的9局比赛之后啊，进入到第二阶段，吴宇泽相当于已经是连拿了3局了啊，这个比分从5-4扩大到了8-4。
1: 嗯，这也是在决赛当中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分差了啊。
0: 嗯，
1: 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过5-2的领先，领先3局啊，现在但是已经到了4局啊，而且抢10

0: 的比赛啊，所以吴玉泽还有两局啊，再获得两局的胜利啊，就能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嗯，
0: 一上来又是先上手抓机会，
2: 哇，

0: 这个力量，看一下，哇，杆法用的稍稍有一点低啊，两库之后下来的这个角度稍差了一点啊，两颗球角度都不是很舒服。哇，这个还是上左手来打，这对左手真有信心啊。哇，这个
1: 厚了一点，
0: 是其实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不擅长的手去打，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这种准度啊，成功率。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球员都会选择用架杆的，
1: 嗯，
0: 啊，这个换手打的还是很少。那么一旦你要是不擅长这个手，失误的多的话呢，可能自己心理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响。因为可能会给人感觉你有一些太拖大了这种感觉。但是吴一泽的确我们也看到他打过很多次的这种左手啊，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发力有杆法，
1: 嗯，
0: 所以他左手的能力确实很强，这是他敢用的原因啊。
1: 他换手打打得反而还挺顺的。
0: 是。
2: 哎。
0: 但还有就是平常呢，因为这个左手啊，就是不擅长的手是经常的也有练，可能这个自己的架杆呢，自己认为啊，架杆可能还没有这个左手啊，这个把握性更大。
1: 嗯，其实就是习惯。
0: 嗯，
1: 吴一泽本身就是有用自己左手上手打的习惯。
0: 对。
2: 60。

0: 这是高杆一库，单独来叫这一颗红球。现在在下角还有一颗，刚才带出来的那颗红球啊，左下角也是有下。高杆一库，继续黑球。
1: 转出发。
0: 角度刚刚好。
1: 32。
2: 蹭着下来，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要来 K 球了，
0: 看一下
2: 这一局，就看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
0: 是，右边的这颗啊，争取 K 到右边的半颗的位置。哎，对，哎，这个位置，但是没有打进黑球。
2: 可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个杆法上了。

0: 对，干法 K 球啊，这个时候还是注意力啊不够集中。
1: 嗯，飞球打的稍微有点厚。
0: 倒是没留下机会啊，这杆薄球白球防上去。

0: 哇，哇真准！
1: 好球，好球，好球！
2: 其实吴一泽刚才这个安全球的力量就差那么一点，就是没有那么贴苦、
1: 嗯。是，其实难度已经相当大了。
2: 对。
1: 当然这杆心思也是看到有线路，白球呢刚好还能带着一定的防守回去叫低分彩球啊。咖啡球，粉球右边的红球来弹一库，哇，这球选择了 K 球，哇，这个效果看看相当好啊，哇，这个
2: 左下底带啊，
1: 嗯，这个选择。心思还很少啊，一般这个、
2: 嗯、
1: 就是在有比较不错的叫球的红球的情况下啊，单叫的情况下选择 K 球。
2: 对，
1: 这个其实从这一点上也是希金斯做出的一个改变，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心思的精力有些下降，
2: 嗯，
1: 就是他肯定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感觉疲劳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尽可能他想的是把比赛啊打得
2: 简单一点，
1: 简单一点，对，不要这个，对，不要太拖自己的精力跟不上。走多了吗？这一杆好像是走多了，走多了就只剩这个中带了啊，底带大角度，嗯，确实啊，走多了一点。
2: 原本是想叫红球右下底带的，
1: 对，粉球右边的红球啊，
2: 嗯，

0: 准，绕上来，哇，好球！
1: 你能把母球控到这儿，还能留向下的角度，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这么多库的碰撞，
0: 而且中间要避开好几颗红球，下方钻过去，然后两库之后，三库之后，又是从这个红球黑球中间又穿过去。
1: 因为每一次碰库之后，你的这个赛包括力量角度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0: 来一点点角度啊，可以推上来黑球中弹。
2: 还有一天

0: 25。
1: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再打一套。
2: 26。
3: 球形是完全没有难度啊。
1: 嗯。
3: 这样在下半场的第四局终于是拿下一分。
1: 从希金斯的角度来看，至少没有那么快的让吴一泽摸到这场决赛的赛点。
3: 嗯，
1: 他的压力能稍微小一些。
0: 34。

0: 轻了，没有教到啊。
1: 但现在超的这个分数对于他来说，
0: 对，已经是拿下了，
1: 已经是很安全了。
0: 对，已经拿下

0: 没有能继续连下来。
1: 嗯。
2: 张飞跟 39

0: 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欢迎回来，在这场19抢10的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比分是9-5啊，领先于希金斯。

0: 好球啊！心思在5-9落后的情况下，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啊。
1: 有机会就往里打。
2: 平常台了。

0: ठीक है।是特别理想。这个白球退回来之后，现在黑球下面这颗红，下面这颗红球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并不是很好打。还是坚决的往下打啊！推进的话，能顶一下红球，叫粉球，
1: 打后了。
0: 嗯，
1: 还留了带口球。
0: 哇，这个球。哇，太好的机会了！
2: 保三进，谢谢。
1: 这杆新思相当于是把两颗红球啊都推到了袋口附近。
0: 嗯，

0: 拉。
1: 这时要开球了。

0: 哎，看看力量能不能够过来叫到篮球。嗯，可以啊，刚好。
1: 哇！
0: 啊，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就可以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排名赛冠军了。
2: 对。而且之前咱们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只要拿到冠军，就能够锁定英锦赛这个前十六的参赛席位啊，
0: 嗯，
2: 就相当于你提前进了英锦赛的正赛了。
0: 是
1: ，six，
0: 这个机会确实相当的好。现在红球的分布，这会儿就是心里别出现波动，因为以吴一泽的能力啊，他看到这样的球，他已经觉得这个胜利好像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
2: 嗯，
0: 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要定。先不去想结果。
1: 14。
0: 现在就是要顶住啊，顶住自己这个已经快摸到奖杯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啊。
1: 15。

0: 轻轻的推进。
1: 串，
0: 这个球应该是推过来，跟想要的位置啊，稍稍走多了一点。架杆，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还是稍稍的大一点点。嗯，
2: 打后了。
1: 吴一泽串球。
2: 接下来就看希金斯的了，因为这个红球堆已经是完全被带开了。
0: 是，吴一泽刚刚这个架杆的失误。是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呢，还是说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啊？
2: 嗯，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
0: 就是他的架杆，吴一泽的架杆可能并没有那么的踏实啊，准度没有那么好。哇，这杆叫球叫的好悬啊，差点走到红球后面去，
2: 差点没给自己坐住。
0: 高杆推库，哇哇，这好像又把红球顶开了一点点啊，中带的带口那颗还能打到。

0: 本来是奔着这个粉球点位右边这颗叫的。这连续的叫球啊，都看着很惊险。这杆又中了，走篮球又走中了。
1: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0: 嗯。高杆啊，高杆来走三库。看一下白球，哇，刚好是站点的位置啊，摆到粉球点。
2: trap。

0: 打进粉球，这样粉球摆到篮球点位上。
1: 慢一天。

0: 上去跑。
1: 吴宇泽已经是手握五个赛点，如果能够拿下国锦赛的冠军的话，也是连续这个国锦赛连续三年都是中国球员拿到冠军啊。
2: 嗯，
1: 23年是张安达，去年是丁俊晖。

0: 希金斯也是这项赛事的前赛会的冠军，
1: 嗯，
0: 十年之前的事儿了。十年之前，当时这项赛事还在大庆，
1: 对，
0: 15年的时候。
2: 72

0: 吹的稍有一点多啊，来看一下，现在34。
1: 38。
0: 领先34，台面现在四颗红球59。
1: 17-9。手机静音，谢谢。

0: 刚好 K 这个两颗红球的中间这个位置。
1: 45。
2: 领先42分，粉球打进现超分。

0: 被追回一个赛点很正常啊。
1: 对，
0: 他的对面可是希金斯啊。
1: 嗯。
0: 哎呦，如果希金斯没有抵抗啊，那才不正常。这样，希金斯将局分追到了6-9，吴一泽仍然手握赛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国际锦标赛的决赛。露长台了，希金斯这杆开球啊，漏洞比较大。

0: 准进。
1: 嗯，哇，没有打不进的球。
0: 因为这一杆希金斯开完球之后啊，这个母球弹的太多了。
1: 是。好球。
0: 刚好顶开后面的这两颗。
1: 嗯。高杆啊，来弹一护。

0: 好球，
1: 直接低杆，
0: 漂亮，
1: 再将虎球堆给带散一些。
0: 嗯，而且这个低杆的力量的控制啊，拿捏都是恰到好处。
1: 嗯，因为本来打红叫红嘛，这个容错空间就比较大。
0: 嗯。
2: 25

0: 邓一库啊，最右边的红球。
1: 72。
2: 向上来叫蓝。
0: 篮球来 K 杆，看一下，好球！
2: 哇，太合适了。
0: 这个带球上篮啊。
2: 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两个红球啊，就是 K 的这么舒服。
0: 哎，而且右边这颗还有，刚好把黑球的下球线路还给腾开。吴一泽打起来也是旋风一般啊，快枪手。
1: 46。
0: 所以分数上的会非常快。这一转眼已经是马上50分了。
1: 47。
0: 一点点的。哇，这要做一个很细的位置啊，贴着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的右边上去顶一下。

0: 打红球。这就是在比划啊，比划白球的落点啊。再看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但要贴着红球很近的位置，很细的位置上去，轻顶红球，漂亮。
1: 走的非常好。
0: 对，非常细腻啊，必须得贴着红球上，
2: 54。
0: 然后顶到红球啊，来停住白球。这个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1: 是的。
0: 魏哲如果拿下这个国锦赛的冠军呢，的确含金量是十足啊。这个连续击败四个 Top 16的选手，特鲁普、霍金斯、赵新同，再加上决
1: 希金
0: 赛
1: 斯，
0: 的希金斯。
1: 而且战胜这么多位世界前16的选手，自己也将首次进入这个梦寐以求的前16的行列。
0: 是，还差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啊！当然，要想赢下的话，还需要最好再打2套红球。一般像这样到赛点的情况下，你至少要领先台面15分吧，至少也要10分以上，对手才会认输的。所以超分还是不能太，现在是69啊，台面67，黑球进基本上稳。
1: 吴一泽也很清楚这一点啊，
0: 吴一泽也已经在自己给自己这个，
1: 这个红球
0: 这
1: 再
0: 个一
1: 打
0: 进
1: 进，
0: 就算
1: 基本
0: 是
1: 上已经
0: 踏实
1: 锁
0: 了，
1: 定胜利了。
0: 对，踏实了。
1: 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事决赛的吴一泽终于夺冠了，而且这一次是在中国进行的赛事。
0: 对。父老乡亲面前啊，拿到国锦赛的冠军，确实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1: 这样，吴一泽夺冠之后，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13位，拿到英锦赛正赛的入场券，而且这个大概率啊，也能够锁定像大师赛包括世锦赛的这个资格，正赛的资格。
0: 又是过白，
1: 是，发挥的确实太出色了。这样，吴一泽也成为了第80位啊，斯诺克史上第80位排名赛的冠军。
0: 换了左手来打这个球，完全没必要用左手啊！这个是完全是内心的一种放松 啊，
1: 开心啊，
0: 开心。对，啊，连续的用左手来打，
1: 我们也
0: 这
1: 恭
0: 球
1: 喜
0: 没
1: 吴一
0: 打
1: 泽啊，
0: 进。
1: 成为了第10位啊，来自于中国的排名赛的冠军。这年仅22岁的小伙子也成为了排名赛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也感谢黄维国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第九个赛段的比赛。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第九赛段的比赛路线图。我们都知道最近呢在法国也是迎来了一个极端的高温天气，第九赛段呢原本是180多公里的一个距离呢，在赛前因为有高温天气，所以呢组委会临时将赛段呢缩短了30公里。今天的这个比赛我们看到全程是154.6公里，途中呢设有两个三级，一个二级，一个四级爬坡点。另外呢在出发之后的13公里左右处呢就会迎来一个近距离的途中冲刺点，

这个赛段呢是从马勒莫尔出发，终点呢是设在于塞勒。经过了八个赛段的比赛之后呢，选手们已经是来到了法国中部的中央高原地区，进入到丘陵地带来进行比赛。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是一个相对平缓的丘陵山地地段，所以呢对于很多短距离冲刺能力比较强的选手啊，包括 TT 能力比较强的选手呢，都是有很大的机会能够在这个赛段获得赛段的冠军，并且拿到好的成绩。今天的比赛其实还是非常适合山地突围的选手，所以呢我们看在比赛出发之后呢，就有选手不断的尝试突围，形成了小的突围集团。在之前比赛一开始的阶段呢，由于涉及到第一个途中的冲刺点啊，所以主车群这边呢对于前方的突围小车群控制的力度还是比较的强，同时呢也给了前方突围车群当中的车手很大的一个追击的压力。但是呢我们看到进行到现代的这个阶段，距离终点还有45.7公里的位置上面，突围车群已经是成型了。在这个车群当中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像移动之星包括崔克等多名车手啊，来到了这个前方的突围小车群当中。

在之前的爬坡点当中呢，有几个短的陡坡啊，是给了像范德普尔、包括皮特科克、约翰内森和博尔丁很好的一个短距离短坡冲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画面当中，现在我们看到这是25号李博维茨。退回到主车群的后边，从车队的工作人员手里拿到了不少的补给品。今天的这个赛段啊，因为高温的天气导致赛段缩水啊，这在环法的历史上也并不多见，非常罕见的一个情景。那也说明今天这个比赛可能对选手们来讲消耗会格外的大。天气的气温是比较高的，所以对于选手们来讲，尤其在长距离的骑行过程当中啊，对水分尤其是电解质的一个消耗是相当相当大，所以选手们还是要多注意去更多的补充电解质和补充盐分和水啊，否则的话呢，很容易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出现抽筋。好在呢，组委会把距离缩短了30公里，选手们在后半段呢进入山地的位置上呢，可能相对来说气温要比在平路和市区的时候呢要相对要稍稍低那么几度。李博维茨拿完补给品之后呢，也是快速的回到车群当中。主车群这边呢，到了比赛的后半段啊，对前方突围的车手的这种追击的压力啊，相对来说就小一些。

们看到在这个赛段开始之前呢，从冲刺的积分上来讲呢，因为之前第七和第八个赛段选手们的这个冲刺的较量也是比较的紧张刺激，尤其是呢在之前的有两个赛段的比赛当中呢，像崔克车队的梅利尔啊连续的去获得胜利，这样的话呢可能也使得佩德森的这个绿衫的位置啊相对来说比较的危险。所以我们看崔克车队在这个赛段当中呢，还是要尽可能的帮助佩德森去拿到更多的冲刺的积分，来确保他的绿衫。现在我们看到呢，在前方的突围车群和后方的主车群这边呢，时间的秒差是拉开到1分17秒。麦克马修斯，目前呢，麦克马修斯是效力于捷克车队。虽然天气相对比较炎热啊，但是因为今天这个比赛路过自己的家门口啊，还是有很多的两边的观众啊来到赛场边上给车手们来加油助威。

啊，这是队友在拿完补给之后呢，迅速的返回到主车群的前方啊，来给自己的车队当中的主将分发这个补给品。我们看到在车群当中呢，主车群的前方，像黄山波加茶，还是跟在自己队友的掩护之中。这我们看十一号威斯玛车队的温格高也是牢牢地跟在布加查的身后。

包括像英力士车队的车手啊，现在也都是来到车群比较靠前的位置，包括迪卡侬、塞克萨什也是跟在布加查的身后啊，塞克萨什还有他的队友贝诺特，另外呢还有尼古拉斯普罗多姆啊，三名车手是跟在黄山布加查的身后的这个位置，也是处在主车群比较靠前的位置。我们看主车群现在是

完全是拉成了一条长长的这样的一个队形啊，说明车群的前方在控场和领旗的车队和车手啊，已经是开始逐渐的把主车群的速度拉起来了。因为现在距离终点呢还有37公里，距离前方突围的车手呢还有1分18秒的时间秒差。所以呢，主车群这边呢还是要稍稍的控制一下和前方主车群的距离。115号麦克马修斯，这应该还是要回到对车的边上。国家茶的身边84号，这是来自于英力士车队的菲利普·甘纳。那在国家茶的身边呢是艾萨克·德尔托罗啊，目前是身着最佳车手的白衫。现在在最前方领旗的是单独的有一名英力士的车手，83号福斯。现在在车群主车群的最前方啊，控场的车队呢分别是83号英力士车队的福斯，另外呢在他的身后是7号亚当耶茨，还有是威斯玛车队的3名车手，都是顶在整个主车群比较靠前的位置。包括像威斯玛车队的乔根森还有库斯，都是来到车群最前方啊，帮助自己的车队来做主车群的控场。今天的这个天气啊，确实对所有的选手们的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会非常的严重啊。麦克马修斯应该是他的这个对讲机出了一些问题，回到对车上。回到对车上跟自己的车队的技师，让他帮自己来做一些维修啊，因为在环法自行车的比赛当中呢，每一名车手的身上啊都会佩戴一个对讲机，用于和自己的队友，包括和自己后方这个对车上的车队主管和技师来做及时的一个信息上的沟通和交流。包括需不需要补给，或者自己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是否遇到了一些机械故障或其他的问题。另外呢，也是就车队实时的在比赛当中根据比赛发展的情况呢，有一些战术上的变化啊，都是通过对讲机来跟大家去交流。开始逐渐进入到比赛后半段的这个小的爬坡。在今天接近比赛终点的位置上呢，还有一个四级坡啊，虽然这个坡度坡的级别不高啊，但是呢因为考虑到

今天有一个很高的气温的影响。另外呢，在前半段啊，因为主车群这边对前方突围车群的这个追击和压力啊给的比较足，所以呢，对主车群这边我们看到，其实对前方控场的车手的副降消耗还是比较大的。33号佩德森，目前的绿衫得主。所以我们看崔克车队这边呢，也是派出了多名副将啊，在为佩德森来领旗。在佩德森的身前啊，我们看到是身穿原点衫的温格高啊，因为布加查呢目前是在原点衫的积分榜上排在第一的位置。最近呢，欧洲包括法国的很多地区呢，都是遭遇了这种极端的高温天气。以往呢，在环法比赛期间啊，其实每年的七月份啊，气候相对来说还是没有那么高的，大概呢在28、29度到30度之间，就算是温度相对比较高的。因为环法的比赛呢，更多的是在山区来进行啊，因为有比较茂密的这个植被的覆盖，另外呢再就是还是有海拔的一些上升的影响，所以呢往年的气温啊都没有那么高啊，但是今年呢欧洲整个地区大面积的遭遇了这种极端的高温天气啊，对于今年参加环法的车手来讲呢会是一个额外的考验。看11号温格高是退回到后面的队车，拿到了一些水和补给啊，快速的返回到主车群当中。那在第八个赛段结束之后呢，温格高是在原点山的排名上是排在第二位啊，拿到19分。那布加查呢是28分，排在第一。但是因为布加查在今天呢要身着黄衫出战，所以呢原点山是顺延给第二位温格高来穿着。这个赛段呢，其实对于温格高来讲呢，比赛的竞赛压力啊并不大啊，他主要是还是以盯防布加查为主。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个赛段布加查也是稳稳地跟在主车群当中，所以呢我们看温格高还是更多的退回到车群当中来帮助自己队友去取一些补给啊，做一些辅助的工作。看一下主车群的前方，依然是英力士车队的两名车手在做控场。另外呢，在他们的身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崔克车队的多名副将啊，在掩护着自己的绿衫的拥有者佩德森。在第八个赛段结束之后呢，因为梅利尔凭借着之前两个赛段比赛的这个冲刺拿到了更多的冲刺积分，所以我们看到梅利尔现在距离佩德森的冲刺积分啊只剩下了15分的一个差距啊，所以这个差距是很小的。对于崔克车队来讲呢，还是要引起他们足够的这个重视啊，帮助佩德森去争取在这个赛段尽可能的拿到分数啊，或者说去抵消掉梅利尔拿到的冲刺积分，能够确保佩德森继续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保有绿衫。时间的秒差呢已经拉近到将近1分钟啊，比刚

还要缩短了大概15秒左右。现在进入到最后的30公里，

主教群这边呢，节奏上面还是自己在掌握啊，在维斯玛车队，包括英力士车队和波加查所在的阿联酋航空这几支车队的副将的共同的控场下啊，整个车队行进的节奏还是比较的平稳。进入到中央高原地区啊，这个山呢都是那种相对比较平的，像我们理解的像那种大草甸子一样的这种平矮的丘陵山，所以呢它没有像比利牛斯山包括阿尔卑斯山那样特别险峻的高峰啊，但是呢海拔在不断的持续变化，选手们呢会面临着这种连续的比较短但是又相对比较陡的这种爬坡和上坡，它没有长距离的放坡，所以呢对于车手们来讲呢，这个调整的频次要更高，同时呢这个心率的变化呢会更频繁，所以我们看环法的这个赛道上面呢，多种山地的不同条件啊，对于选手们的这种要求和挑战也各不相同，尤其是像这种相对比较短的这种丘陵山地地段啊，对于选手们的这种短坡冲刺能力啊，尤其是车群当中啊这种个人计时赛能力比较强的选手啊，其实更适合他们在这个赛段当中来竞争，纯的爬坡手呢在这样的赛段当中啊，这个坡度啊又相对比较短，没有特别长的这种长上坡，所以对于纯的这种爬坡手来讲呢，并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他们这种爬坡的能力。啊，我们看，这是101号范特尔。今天的天气啊，确实非常炎热。我们看，一直在给自己身上来浇水降温，同时呢，这个水分的消耗非常非常大。跟在范德普尔的身后呢，这是32号维斯特，在前方这个小的突围车群当中，包括34号西蒙斯。121号约翰内森啊，都是在这个车群当中。利用这样一个小的放坡啊，选手们尤其是前方突围的这个车群啊，消耗会更大，因为这个车群当中人数相对较少，所以呢这个破风组包括风组上面带来的体能的额外的消耗会更大一些，所以呢我们看车手们在不断的想办法给自己做这种降温，身体的降温。

0: 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那在结束第九个赛段之后呢，选手们将会迎来一个休赛日，啊，7月14号将会进行环法第十赛段，欧利亚克到廖朗的这样的一个赛段的比赛，啊，廖朗这个赛段啊，第十赛段全程是167公里，同样也是非常适合这种短距离突围选手的赛段。今天的这个赛段其实对于刚才我们提到101号范德普尔是非常适合他的一个赛段，看看他能不能在这个赛段当中啊取得不错的成绩。因为我们看到他这个赛段到目前为止呢一直是处在前方突围的这个车群当中，在这个车群当中呢，他个人的这种突围和再冲刺的能力，包括短坡冲刺的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所以有没有可能啊在这个赛段当中呢能够争到一个赛段的单站的冠军。因为我们知道在今年的这个赛季当中呢，范德普尔参加了几个比赛啊，都没有拿到特别理想的成绩，包括米兰道圣雷莫，包括巴黎鲁贝这些传统的古典赛，非常适合范德普尔的这些赛事啊都没有拿到冠军。171号皮特科克应该是自己的后变速器出现了问题啊，应该是后变速器出现问题导致他没有办法变档，所以我们看他刚才这个踏频啊频繁蹬空啊，这也就说明他的这个后飞轮的这个变速器没有办法把链条变到下面的小飞轮，所以导致他加不上速度了，只能是依靠下坡的这个惯性来保持现在的这个速度啊，因为我们看它应该是在刚才的这个上坡的阶段把飞轮调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大飞轮上，但是再往下变的时候，因为下

锅胎要变到小飞轮要加速，再往下变的时候呢，应该是下不去了，可能是后拨联器卡住了。所以我们看它现在的这个，它需要频繁加快踏频来保证现在速度，但这样的话对它的

链条啊能够跳动起来之后啊，它加以这个用这个波线去拉动这个变速器的时候呢，这个链条就能够跳下去。但是它如果待会儿再变回来的时候，是不是还是依然会卡住，这个不知道了，待会儿看看有没有机会，至少争取一些时间来等待后方的自己的队车是否能上来啊，给自己的赛车提供维修或者更换。我们看在进入到20公里左右的这个位置上，还是前方的突围车群出现了一些变化，我们看应该是后波连器卡住了啊，它不断的用这个脚后跟去踢一踢这个后波连器啊，能够让它松动一些，这样的话呢可以把自己的这个链条从大飞轮上变下来。虽然我们说所有的环法的这些顶级的世巡赛职业车队用的都是目前最顶级的这种器材和装备啊，包括像车辆轮组，包括他们的变速系统啊，都是目前行业内最为顶级的装备啊，但是依然会在长距离的比赛当中啊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故障。这其实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能够看得出来环法比赛的这种竞争的难度和压力之大啊，对于选手们来讲呢，时时刻刻在面临着赛道器材包括来自于对手的各种的挑战。目前看在前方的突围车群当中呢，人数已经是进一步的减少，现在只剩下了4个人，范德普尔依然是在这个车群的最前方啊，我们看身着蓝色骑行服的这就是范德普尔，在他的身后就是171号皮特科克。那像奎因斯包括西蒙斯应该都已经陆续的退回到主车群当中了。现在前方呢，范德普尔包括皮特科克、约翰内森和博尔丁啊都处在这个车群当中啊，西蒙斯看来是应该要回到车群当中，主车群当中逐渐的把速度降下来了。好，小心，这是一个比较急的向右的转弯啊，因为选手们刚从坡上下来，他的现在这个速度是比较快，所以如果压弯一旦压不好的话呢，就会出现这个摔车的问题。二一个呢，其实刚才我们看到地面上是有一些这种白色的行车的标识线的啊，因为这些标识线呀，它是用这种白色的反光油漆刷在地面上的，所以呢它的这个摩擦系数和滚动系数的阻力和我们看到的这个柏油路面、水泥路面它是不太一样的，如果你后轮呢骑到这个上面，在有一些倾斜角度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出现这种侧滑和摔车的情况啊。维斯特已经是回到了主车群当中，看看是不是直接接到主车群前方啊，跟自己队友一起来做车群的控场。目前看呢，黄山所在的主车群前方应该是有刚才我们看到的西蒙斯所在的这个两人的小车群啊，在他们的前方还有范德普尔所在的这个4个人的领先的突围车群。所以我们看在无线电里面的英力士车队这边还是要更好的去在总成绩上增强自己的这个竞争力。所以我们看英力士车队已经来到主车群前方做控场了，是不是要跟像阿联酋航空来去打一些配合啊，西蒙斯来到了主车群的前方继续担任领旗啊，他是也是从刚才的突围的车群当中退回到主车群里面。现在我们看在前方的突围车群只剩下了四个车手，约翰内森、博尔丁、皮特科克和范德普尔啊，因为皮特科克在总成绩上现在也是排在一个不错的位置，所以我们看
英力士这边呢，还是有些。

着急了。去的有前方突围的车手回到主车群这边，我们看，其实对维斯特来讲呢，在前方长距离的突围啊，消耗还是比较大啊。刚才我们看他已经从主车群的前方逐渐退到后面去了。范德普尔还是要在这个赛段，看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力争要去拿一个单站的冠军。主车群这边逐渐还是想要去加速追赶啊，但是现在还剩下最后的十五公里不到的距离，时间的秒差55秒，主车群这边还是要稍微的加快一点速度啊，否则的话呢，有可能就把前面的四个人放掉了。约翰内森、皮特科克、范德帕，包括还有布尔丁啊，四名车手依然是在前方这个小的车群当中。现在来看呢，有可能就是这四名选手来进行最后终点前赛段冠军的争夺了。43号布尔丁，171号皮特科克，101号范德普尔和121号约翰内森。

在过了最后的这个四级爬坡点之后呢，选手们将会迎来一路的缓下坡啊，中间的海拔还会略有一些变化，不是一个长坡，而是一个短下坡，然后会抵达今天的终点于塞勒。 确实啊，今天我们看所有的车手都在，车手都在频繁的补水啊，今天的这个水分的消耗会格外的大。到目前为止还剩下最后接近10公里的距离，我们看前方的大部分的车手的车架上都是两壶水。

依然是英力士和维斯玛，包括崔克车队三个车队的车手，更多的集中在车群的最前方啊。目前我们看，在最前方的维斯特

33号，佩德森。前方至少我们看到有两名车手在为自己提供领旗的掩护。在最前方呢，应该还有他的一名队友。因为梅利尔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拿到了更多的冲刺积分，给佩德森的这件绿衫啊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压力。因为两者现在只差了15分的冲刺积分，有可能一个赛段的冲刺啊，这件绿衫就丢了。所以对佩德森来讲呢，包括崔克车队来讲，还是要去力保这件绿衫。最后的10公里，我看范德帕尔还是保持着非常好的这种骑行的踩踏节奏。这四名选手里面，范德帕尔的这种最后终点前的个人冲刺能力，肯定还是相对更强一些。因为皮特科克，他的这种爬坡的能力非常好，但是如果论绝对冲刺能力的话呢，他可能还是难以和范德帕尔去竞争。所以呢，两个人在最后的这10公里上面，还会不会有一些战术上的一些互相之间的盯防？现在看呢，最后还有9.7公里啊，后方主车群这边距离前方四名突围车手啊是45秒的时间秒差。基本上呢是在能不能追上的这个之间啊，所以呢，如果主车群这边的发力追赶啊，有可能还是有空间能够把前方四名选手追回，但是如果前方的四名选手突围的决心比较大，而后方主车群这边呢没有形成更好的一个默契的话，那也有可能就把四名选手放到终点了。

用这样的短下坡啊，快速的把这个放坡的速度加起来。时间秒差依然是44秒，距离呢已经是缩短到了8公里，距离终点还有8公里。也就是说，这段时间主车群这边的追击效率啊并不高。前方的4名车手更多的还是依靠，在前方的这个公共补给车啊，公共维修车来给自己提供一些水和补给，因为这个时候呢，对车很难跟上来，给车手们做这种更有针对性的补给。今天的这个消耗啊，一定是巨大的。当然了，后面呢会有一个休赛日啊，让选手们能够稍稍的去缓解一些疲劳。彼得科克啊，这是目前效力于 Q35 车队的车手啊，来自于英国的一名车手，也是实力非常突出，

34号西蒙斯，看来已经是消耗的已经是非常大了啊，逐渐的从车群当中退出来了。西蒙斯在今天的这个赛段当中啊，不断的冲到前面去做突围，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体能上的消耗。更多的镜头关注到了101号范德普尔啊，确实在这个四人组当中，范德普尔还是这个赛段单战冠军的最有力的争夺者之一。我们知道范德普尔在古典赛当中啊表现非常好，像米兰到圣雷默，包括巴黎鲁贝的比赛当中呢，他都是拿到过很好的成绩啊，在之前23、24、25连续三年拿到过古典赛巴黎鲁贝的比赛的冠军啊，因为巴黎鲁贝我们知道是被称作是这种魔鬼级的挑战啊，长距离赛道难度大，复杂多变的这种路况啊，对于选手们的挑战非常大。他呢都能够拿到冠军啊，说明这名选手他的这种长距离突围的能力和速度的保持能力都非常好。

那对于皮特科克来说呢，他其实爬坡能力要比自己的这种最后的冲刺能力要更好一些。当然今天这个赛段对他来讲呢，也是能够发挥出的他的一部分这种能力和优势啊。但是如果进入到最后的小集团冲刺啊，他相较于范德普尔来讲呢，还是要稍微差一些。看从这个位置上来讲呢，我们看到刚刚四个人刚从这个拱门这儿通过啊，最后接近3公里的位置，那主车群这边呢也已经马上要通过了啊，这是最后3公里的拱门，四名车手已经是率先进入到最后3公里。依然还有接近35秒的这样时间秒差，那到目前来看呢，主车群很难追上前方的这四名选手了。最后这个赛段的冠军应该就在这四个人当中来产生了。范德普尔应该是有很大的可能性拿到这个赛段的冠军，因为冲刺的人数很少，只有四个人，而他个人呢，在这四个人当中的这种最后的冲刺能力又是相对比较强的，看看有没有机会。

客群这边呢，至少到目前为止已经放弃追击了啊，放弃追击了。四个人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互相观察对手的位置了，进入到最后一公里啊，看范德普尔也是往后去观察一下后面的情况，第一呢看看其他三个人的位置，第二看看主车群有没有追上来啊，因为现在20多秒，如果是长距离的大直道的话，向后看远远的应该是已经能够看到了啊，范德普尔已经开始要做最后冲刺前的准备了，频繁的去观察自己对手的位置啊，皮特科克也是就靠面看看约翰内斯和霍恩丁的这种位置啊，四个人互相已经开始在盯防了。现在博尔丁在最后，在他的前方是约翰内森啊，主车群已经逐渐追上来了，但是应该很难在终点前把四名选手抓住了，四名选手随时都可能发动最后冲刺的攻击了啊，范德普尔不断的在向后看自己对手的位置，他也是要去防住啊，率先启动了啊，约翰内森超过了皮特科克啊，范德普尔还是在最后的坚持，最后10米啊，成功的冲过了终点，范德普尔也拿到了自己的今年环法的单站的冠军。我们看这一段的追击啊，其实非常的精彩啊，主车群这边也是不断的在强化对前方四名车手的这种追击的压力啊，但是最终呢还是在终点线前没有追上。看一下四名选手几乎同步启动，约翰内森超过皮特科克，但是最后时刻呢，范德普尔还是很好的守住了自己的线路，而且这个冲刺还是很有力，最后范德普尔拿到了赛段的冠军啊，约翰内森获得了第二。在经过了休赛日之后，第十赛段将会在7月14号来进行，起点呢设在欧利亚克，终点设在廖了，全程是167公里啊，赛段跟今天的这个比赛的赛段呢也是非常的相似。来看一下赛段的前十名，范德普尔拿到了赛段冠军啊，约翰内森获得了第二，皮特科克第三，博尔丁第四。好的，感谢大家收看第九赛段环法的比赛转播，是由郭翔为您解说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米，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一投大幅的刷新了她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她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米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这是她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她创造，71.74米，在历史榜单上她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了。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米。

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投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91米。恭喜中国选手严子怡68.75米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呢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4连冠。今年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的这是荷兰选手利克克拉福，也是荷兰的4x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这个赛季跑出了49.37秒，也是个人最佳成绩。第五道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今天他也是奔着冠军去的。第四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这赛季最好成绩是50秒07，这个成绩相对来说缺少一点竞争力。第二道来自埃及的选手巴桑特赫米达，最内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这个赛季他参赛的数量还是稍微少了一些。那么今年的女子4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在巴黎站跑出的48秒48，这个成绩也是他赛季的最好成绩。赛会记录，也就是摩纳哥站的赛会记录是48秒97，属于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比赛开始了，在第五道出发的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这个阶段呢可以说领先优势是并不是特别突出，同时巴特勒克拉福在这个阶段各自的赛道上表现得比较出色。曼努埃尔前半程冲得有点过于凶悍了，保利诺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加速，第三个100米的时候开始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马上弯道进直道，克拉福开始掉队了，保利诺外道的曼努埃尔巴特勒这个时候逐渐被他超越，在他身前的只有巴特勒一个人，保利诺完成逆转，48秒67，这个成绩可以刷新全新的摩纳哥站记录。这枪的保利诺可以说体能的分配是比较平均的，不会说在前半程冲得太猛，到了后面的200米呢冲不下去了。

克拉夫在前半程还是能够去冲一下冠军，但是到了后半段的话还是被保利诺给超越，包括巴特勒。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这是来自塞内加尔的选手萨利萨尔，萨利萨尔是本赛季跳出14.86米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天他现在排在第一。此前一跳14.85米，也非常接近个人的最佳了。最后一跳

调整冲刺速度。哦，这跳成绩不错，15米上下，应该是接近15米，无限的接近15米了。这跳最后他也是激发了一下自己。14米99，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压力给到前三排名的其他两位选手。来看一下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他是现在排在第二位，前面的四跳全部是成绩无效，看他的第六跳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因为他前面第一跳的成绩14米80，有一个非常好的有效成绩，基础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就看今天呢后程的这个每一跳，尤其是最后一跳节奏不错，保持冲起来，最后起跳漂亮，这一跳15米以上。这一跳呢整体来看他的动作是比较舒展，身体非常的轻盈，这也能看得出来这一跳确实想的非常的少。15米06啊，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呢现在也是上到第一。哇，这一板这一跳呢上板可以说是极限用板。现在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是超越了萨利萨尔来到第一位，而且两个人都创造了个人的 PB。 来关注今年女子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多米尼克选手拉风西亚拉风的第六跳，他此前跳出过15米25，在今年的6月26号在萨格勒布创造。冲刺保持节奏上板，这一跳上板的没有能够踩实，没有能够踩实这块板，还是留了一定的预留空间。现在应该不会再让他的成绩有所提升了，14米77。那这样，这站比赛呢，要恭喜佩雷。

塞尔南德斯还有萨利萨尔，两个人以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在摩纳哥站可以说是完赛。尤其是特里塞尔南德斯最后是创个人 PB 的逆转。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斯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克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好的，比赛开始。男子1000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800米和15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在马德里二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呢，阿塔花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到最后呢，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法国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杰克怀特曼被甩开了，但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1000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2/3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罗埃维拉还有波兰的谢拉茨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塞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2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

看一下最后瓦蒂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瓦蒂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第七道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4x400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也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这站比赛男子400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基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姆·理查兹，这几乎是一枪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奇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在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啊，哈森史密斯是也处在前三位。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这枪有点像保利诺。钻石联赛纪录被

他打破43秒44。帕特森是43秒96的赛季最好成绩，莱伊本杰明是44秒13。科比纳西皮在最后时刻跑完400米，还能够去继续做俯卧撑致敬他们的前辈马克瓦拉。这一枪到了最后，尤其是最后的50-60米，科比纳西皮他的一个后程的冲刺能力得到展现。这是一个全新的算是联赛记录。莫尔纳尔创造了全新的匈牙利全国纪录，44秒47。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摩纳哥站的女子3000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卢森堡的贝尔特梅斯霍夫曼和来自澳大利亚的杰西卡赫尔。在他们的身旁，肯尼亚的选手艾格尼斯恩格蒂奇，同时呢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会有1500米和5000米兼项的运动员来参加。奥运会和世锦赛冠军。

季培根也是有着比较高的人气。在旁边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以及他的同胞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布拉图阿莱姆巴维克，这是法国选手博格朗，在他身旁的是布隆迪选手尼奥穆昆奇。同时呢，这一站比赛还有四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分别是戈塔乔、海卢、西姆凯特以及贝尔内什德西，以及比利时选手亚纳范伦特和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埃塞俄比亚选手费雷维尼海卢创造的8分24秒22。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纪录是8分06秒11，这一站的赛会纪录呢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要快，那是在2002年，24年之前，罗马尼亚选手萨博创造的8分21秒42。另外，这站比赛啊，在埃塞俄比亚军团的围剿之下，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能否突出重围，在最后时刻成功的率先撞线，这也是这站比赛女子3000米的一大看点。这个阶段呢，还是两位领跑员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和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两人的领跑。目标时间呢是在1000米的时候，杰西卡·赫尔领到2分40到42之间。在这个阶段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已经能够看到大集团逐渐的被带开了，同时呢领先集团也在发生着人员精简。逐渐有领跑员开始退出领先的位置，赫尔呢现在还是跑在最前面，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现在逐渐是退出了，单圈配速65秒06。现在杰西卡·赫尔呢是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条线啊甩在自己的身后，那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去看一看3000米这一枪的比赛，让5000米作为主项的选手练练冲刺，然后让1500米的选手再检验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看看他们的后程冲刺能力。那现在呢，恩格蒂奇的这个领先优势实在太过明显，尤其是在3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很可能呢这就是已经奠定胜局的一个表现，尽管现在跑了一半还不到。

64秒50，这是刚才的单圈配速，美圈的配速现在不断的提升。

出赛道，现在还剩下三圈多的距离。恩格地区今天这个战术就是跟住领跑员，你去为我破风，你去为我减小风阻。杰西卡·赫尔呢，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退出赛道，刚才这圈带的是65秒33，稍稍有些降速。最后这三圈的冲刺就交给恩格蒂奇一个人了，或者说呢，他看着最内道的电光兔去跑，看着最内道的绿色激光灯光去冲刺。在他的身后是他的同胞基别根，以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竞争对手阿莱姆和海卢，以及海洛姆。看他这一圈的配速是不是有一些降速，因为他要为最后的一圈冲刺去做准备，以及呢在场地内现在没有领跑员，还真是没掉速度，64秒95。继续保证自己非常高效的冲刺。世界纪录8分06秒11。他现在呢，恩格蒂奇就是跟着这个绿色的激光标识去跑。这枪呢，他也是为了去冲击世界纪录而参赛的。阿莱姆现在已经超越了基皮耶根，来到了第二位。老将基皮耶根今年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这站有可能他也是为了去调整状态。还剩下最后的一圈多，恩格蒂奇仍旧是牢牢把握着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现在身后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66秒17，这是刚刚一圈的配速，稍微有些降速，他要把所有的体能留在最后一圈的冲刺了。如果说最后一圈不能够保持之前的配速，或者说倒数第二圈第三圈的那个配速的话，很有可能他是会在这站比赛当中挑战失败的。大集团呢也陆续来到最后一圈，艾格尼斯·恩格蒂奇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20，个人最好成绩8分23秒14。但是他今天呢，要不仅冲击个人的最佳成绩，也要冲击世界纪录和世界最好表现。这阶段呢，还是掉速度掉的比较明显，体能消耗很大了。另外就是已经没有了领跑员在他身前进行带动和破风。哇，赛会记录被他刷新了，8分08秒95，不仅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他的名下，同时刷新赛会记录。恩格蒂奇这一枪啊是全程领先，只比两个领跑员要慢，但是领跑员在退出赛道之后，身前也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埃塞俄比亚的两位选手巴维克和格塔乔收获第二和第三，两人也是以创造个人最佳表现的成绩完赛。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最终是赛季最佳的8分24秒21完赛，收获第四名。他最后冲刺这100米已经看不见电光兔的
绿色机构。

光了。但最后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没有办法去缩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关注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70米这个高度就是他的热身高度，非常的顺畅。大哥站的比赛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一项不是钻石项目，所以呢也只有6位选手来参加。澳大利亚的选手库尔蒂斯·马绍尔，5.70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也通过了。这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选手。当然今天如果想要有人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高度的话，还是非常的困难的。首先卡拉利斯没有来，杜普兰蒂斯5.85米，你看他的这一跳起漂亮，就过了5.85米这个高度，身后的这些追赶者会掉队一大片。但是这一跳给人感觉是他的这个身体离横杆很近，几乎是比较极限的一次跳跃。来看一下法国的选手迪耶里，漂亮，5.85米是第3次试跳通过。

尽管比较艰难，但是5米85呢也是顺利通过。再看一下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马绍尔的5米85这高度按说不是那么难，对他来说呢也可以越过这样的高度。以他的实力来看，就在5米90到5米95这个区间可能会有些困难。

下面来关注杜克兰蒂斯6.07的这个高度挑战赛会纪录了，冲起来，漂亮，横杆晃动，但是没问题，从空中只有杜克兰蒂斯掉下来了，横杆没掉下来，6.0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这站比赛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激烈，就是保持状态的一站比赛。身体还蹭到了横杆，当然这个高度，只要他一越过，不仅仅像5.85米那样，身后的追赶者掉落一大片，这就意味着冠军的归属从此就没有悬念了。那这站他应该不会再去冲击世界纪录。拉维兰涅下来之后还是跟他非常友好的去交流，并且对他表示祝贺。他要去挑战6.15米，孔斯奇这站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差了一些。杜普兰蒂斯6.15米的高度三次试跳全部失败，这站对他来说他的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出色，就是在过5.85米和6.07米的时候，这个身体都不像之前那样有着非常大的预留空间。包括拉维莱涅、布罗德斯这些选手，他们尤其是男子撑杆跳高这些选手，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塔杰伊盖尔，8.01米，上来之后有一个有效成绩，这是很关键的。用板呢踩上了，但是还可以再向前去探一探。现在是并列排在第二位，跟弗尔拉尼是相同的距离。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维恩平诺克，助跑节奏不错，加起来上板漂亮，哇，这一跳要看上板是不是没问题，成绩有效，这一跳接近8.04米，8.39米，但这跳我们看他上板还有10公分的预留量，赛季最好表现直接是让他上到第二位。来看一下世界冠军腾头格鲁，此前一跳8.48米，看他的第二跳，保证节奏很轻盈，加节奏上板漂亮，这跳应该有刷新之前第一跳的这个距离的架势，8.5米以上。腾头格鲁的特点就是这样，脚下像是安了弹簧，助跑的时候呢跑姿是非常的轻盈，上板没问题，8.52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西蒙埃哈默

在旁边看着他比赛。来自瑞士的名将埃哈默呢，是此前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是现在排在第五位的保加利亚选手萨拉博尤科夫。之前的厦门站和绍兴站，他也是来到中国进行比赛。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有八米三、八米三六啊！这一跳。

他这一跳用板不错。来看一下瑞士的选手艾哈默，第三跳很关键了，漂亮，保证自己的第三跳有成绩。因为像之前的话呢，他的这个无效成绩太多了，前两跳没有成绩的话，对自己的自信心也是一个减损。8米32，葡萄牙选手格尔松巴尔德这个赛季跳出了8米46的个人最好表现。看他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了，但是动作似乎不是很舒展，助跑的时候呢他这个动作没有做完。空中的身体姿态没有完全打开，上板倒是用的比较极限。8米20，就证明他的身体能力，就是基础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古巴选手霍德林，这次加起来漂亮，这一跳成绩不错。应该有8米4左右，他这一跳非常放松，前面的助跑动作可以说非常放松，最后起跳呢身体像一片树叶一样快速弹起，而且空中的这个走了几步之后马上保证了自己的落地距离，动板还可以，但是还可以再往前探一探。我看一下他的这一跳上板有没有问题，应该没问题。等待一下成绩的测量，8米38，这跳成绩真不错。最后进到决赛轮的是腾托格鲁、平诺克和霍德林，8米38的成绩让他挤进了前三。我们也看看第六跳会不会出现一些逆转。这跳先跳的是腾托格鲁，当然要看今天他们的这个状态。腾托格鲁呢前面的这个表现确实非常的突出，今天世界最好成绩已经被他给刷新了，就看他后面的这个第六跳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腾托格鲁

好，加速，看他上板，节奏不错，漂亮，还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他在今天是一跳比一跳更好。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可以刷新他的刚刚创造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动作松弛轻盈。上板没问题，几乎是很极限的距离，8米61，赛会纪录被他打破，刷新了此前的古巴选手佩德罗索在1995年摩纳哥创造的8米58。压力来到平诺克这边，平诺克呢个人最好成绩是8米54，要想这站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首先得突破自我。

0: 节奏找一找，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加节奏上板。这跳呢，显然是没有刚才腾头格鲁的距离远，但是应该也有8.2米以上。等待一下成绩测量，8.27米。今年的这个室外赛季跳到现在8.39米，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古巴的，应该是小将霍德林。古巴小将霍德林呢是2007年出生，只有19周岁。最后再默念一下动作，看看有没有机会至少去冲击一下平诺克的位置。霍德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46米。这站比赛呢，像埃哈默和萨拉博尤科夫再加上福尔拉尼这样的选手，他们的表现相对一般。冲刺保持上板，这跳上板是犯规了，应该是踩线了。但能够看得到他的这个冲击动作还是非常的凶悍的，想要去在最后一跳去冲一冲第二名，将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8.38米。恭喜腾托格鲁，收获这站比赛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创造赛会纪录的8.61米。
1: 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

0: 走路开车都能带，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摩纳哥站的钻石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沙亚里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第三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第四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马萨耶拉塞尔，他在厦门站跑出了12秒14，距离12秒12的世界纪录只差0.02秒。第五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第六道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他也有着领奖台的实力。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这赛季跑出了12秒43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美国选手阿利亚麦克米克，他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12秒44，和雷尼亚琼斯两个人非常的接近。这站随手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萨耶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拦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斯科日绍夫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哇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统治力啊，在最近两个赛季女子一百栏的比赛当中得以展现，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尼亚阿利的12秒30的赛会记录。马塞拉塞尔今年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从厦门站开始世界最好成绩呢就一直在他的名下，12秒14。阿莱莎约翰逊是12秒38赛季最好成绩的第二名，